记得。所以呢，前几天我就真的很老土的就查了一下大家其实说的是什么，结果呢我才发现大家原来说的是这个 MBTI 啊，这个测试。其实这个测试呢，是我之前在因为大学的时候有修过一个心理学，包括后来在其他工作上也有教过学生，就是关于这个 MBTI 的一些信息。那其实 MBTI 到底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中文呢、称为迈尔斯布里格斯性格分类指标。它其实是一种性格分类模式，它其实是美国作家 Catherine Cook Briggs 和她的女儿 Isabel Briggs Myers 因为对心理学的爱好，以心理学家荣格在1921年的《心理类型》这一本这个书籍为基础深入研究后加以提出。那 MBTI 呢，在当时以男性为主导的心理学界并未得到很多的认可，甚至没有得到荣格他本人的支持。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研究手册后呢，逐渐被心理学界所认可，开始运用在像是职业适性啊、人员评估啊以及教育等领域。MBTI 的类型区分是以四个向度进行二分法，那多个性格取向排列组合成16种基本人格类型。那每个人的性格呢，都会落在四个角度中的不同边，形成不同的性格倾向。这四个维度呢，分别是总体倾向 extraversion 和 introversion。这个维度测量人们是更倾向于外向和社交，还是更倾向于内向和独处。而外向型的人呢，喜欢与人交往，喜欢被注意，而反过来内向型的人呢，更喜欢独处、思考和反省。那第二个维度呢，叫做收集信息啊 ，sensing 还有 intuition。这个维度测量的是人们是如何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而感性型的人呢，更注重现实和实际啊，喜欢收集具体的事实和细节。而直觉型的人呢，更注重未来和抽象概念，喜欢从整体把握事物。第三个维度呢，就是做出决策 ，thinking 和 feeling。这个维度呢，测量人们是如何做出决策的。思维型的人呢，更注重逻辑和分析，倾向于理想思考和客观判断。而感性型的人呢，更注重人情和情感，倾向于情感思考和主观判断。最后一个维度呢，就是生活方式 ，judging 和 perceiving。这个维度测量人们是如何组织自己的生活的。判断型的人更喜欢有计划、有条理的组织生活，而反过来，感知性的人呢，更喜欢灵活应变、不受约束的生活方式。而通过对这四个维度的组合呢 ，MBTI 将人格类型分为16种。例如啊，一个人可能是外向型、感性型、情感型和感知型的，那么他的人格类型呢，就是 ESFP。这个人格类型代表了一个充满活力、乐观、注重感官体验和人际关系的人。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网上搜一搜 MBTI 的16种人格类型的简要概述。找到你的性格分类后呢，还可以怎么运用？除了认识自我 ，MBTI 其实最常使用于公司、企业人才选拔以及绩效考核，那依据个人特质匹配适当的工作职位。虽然乍一眼看很理想啊，把适合的人放在适合的位置，但也有可能当我们在面试工作的时候，会因当时的情景和应征的职位有目的性的做出选择，而并非完全出于真实的性格。因此啊 ，MBTI 在实务上呢，还是有一些限制和批评的。首先啊，开发者这两母女两人并非是专业的心理学家，他的理论基础未经过验证，而科学性并不是100%足的。第二呢，就是基于二分法，测试结果被强行归类，类型得分较高的就会被判定为相应人格，但并不绝对是这个类型。最后是测验结果的信效度低，有研究团队指出，人们在5周前后分别进行2次测验，结果呢，有一半的人得到了不同的测验结果。所以呢，当我们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下测验这个 MBTI 的话呢，可能得到的结果会是不同。那么 MBTI 既然它不那么科学，为什么它还是这么红火呢？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很想了解

自己啊，人们都还是喜欢知道别人如何解析自己，特别是有一套分类工具，更可以具体又快速地提供某种答案。只要涉及性格分类的测验，总会让人家追捧啊，大家总会想知道，哎，我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呢？或者是怎么样的特质的另一半会适合自己啊？什么样子的工作适合自己？等等等等。因此呢 ，MBTI 也开始被运用在像是恋爱啊、交友上，不同的类型会有其对应适合的另一半。那熟记了各类型的这个性格特点后啊，在工作啊、聚会啊，或者是认识新朋友时呢，也似乎有个依据找到合拍的同类，或者是避开和自己不适合的类型。不论呢，对你来说 MBTI 的测验准确与否，但是呢，可以作为自我认识的一个出发点，或者是人际交往之间的一个破冰工具啊。和不同的人相处过程中呢，觉察彼此的差异性以及如何沟通。每个测验工具都是认识自己的方法，但如何在生活中落实才是最重要的。另外还要提醒大家啊，就是说避免过度以各式测验为先入为主，刻板印象式的评价他人。毕竟我们每一个人的复杂性都不是任何分析工具可以穷尽的。

0: 塘下燒臘列治文山店開業啦！三代祖傳秘製燒鴨、明爐燒味、各式燒味拼飯、秘製滷水、獨家八味牛筋，準備就水。新張買燒鴨一隻送叉燒或燒肉半磅，優惠於列治文山及時間本兩店同步進行。食靚燒味梗係嚟塘下燒臘啦！新店位於列治文山一號 Spadina Road 十六街交界，塘下燒臘6472168823 6472168823。
1: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万起，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还有限时优惠，要把握机会，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周末记得来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个亮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2: Downtown 充满生机和生气， Downtown 充满活力和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3: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qu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2: 张雨晨的粉丝准备好没有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给您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3: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4: 唔知点解
5: 就要听，
6: 原来系咁。
7: 想用成语，
5: 先要知
6: 点解成语
5: 集体回忆
6: 呢出戏
5: 嗰首歌。
4: 科技新世界
6: High Tech，
4: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5: 仲有每月3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6: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5: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10点半嘅
6: 林家华嘉年华。
5: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8: 嘉年华。
9: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0: 欢迎收听样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之前在网上看到了一篇文章，这个标题呢其实蛮可怕的，叫做 IKEA 啊宜家避雷攻略啊，从这个床架、抽屉柜、蜡笔啊，这个彩笔啊，都是有巨坑。那谁爆料的呢？其实是 IKEA 的一个前员工 Alex 啊，当然他不能透露他的全名啊。那他这一位 Alex 呢，在 IKEA 的各个部门都工作过。根据他作为员工和同时是宜家顾客的经验，他深入了解了一些不值这个价格的商品。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位前员工 Alex 建议大家啊，下次去宜家购物时不要加入购物车的9件商品。那我们来看看到底是有哪几件啊。第一件呢，就是这 LOT 抽屉 LOTE 啊，三 T 柜，就是两个三个抽屉的，是有点塑料型的感觉。如果你在宜家购物时呢，发现某件商品上有黄色的标签，则意味着它是该产品系列中最便宜的商品。而这一款 LOT 呢，三抽

单抽屉柜啊，就是这种情况。啊，它非常便宜，就是39.99元。但是根据 Alex 的说法，它的质量根本不值它的价格。展示模型啊，其实是一直在损坏的，因此呢，他们工作人员要不断的去更换。该产品的抽屉呢，不能很好的滑动，而且呢，该产品的组装呢，也出乎意料的困难，比它看起来要困难的多啊。在宜家加拿大网站上，一些顾客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其中一条评论指出，这个抽屉柜质量很差，抽屉从一开始就打不开，总是散架。OK， 我们刚说的是这个 LOTE 三抽屉，那接下来呢就是一个沙发床，这个沙发床的名字呢叫做 Firestall， F-Y-R-E-S-D-A-L， Firestall 沙发床。沙发床可以拉出啊，从沙发或者是单人床变成一张双人床，对于空间有限或者是喜欢招待客人的人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选择。然而呢， Alex 建议在购买这款特定的宜家沙发床之前先进行研究，因为根据 Alex 的经验呢，转移杆很容易滑出位置，导致床散架。他建议呢，不要选择这种在加拿大零售价为329的金属型号，而是选择木质型号，因为它可能更加的坚固。 OK， 第三样东西呢，就是宜家的橱柜把手。宜家库存各种橱柜啊和门的把手，可用于像是厨房啊、浴室啊、办公室啊、家具等等。那尽管 Alex 说呢，产品质量是合理的，但他认为啊，在其他地方购买类似产品可能会更划算。 Alex 说道，这并不是说它是一个糟糕的产品，只不过呢，在网上可以用一半的价格买到这个同样的东西。那根据 Alex 介绍啊，宜家的手柄呢，通常以2个一包的价格出售，价格在$0.99到19.99之间，但实际上呢，可以用更少的钱买到更多数量的类似物品。因此他建议在大家在购买之前先在网上进行研究，以防万一其他商店有更多优惠的价格。 OK， 接下来这个商品呢是一个梳妆台，它的这个名字呢叫做 Nordili， 我也就这么尝试着发音啊，因为真不知道这个瑞典怎么发音，这个 N-O-R-D-L-I 啊，这个梳妆柜。使用宜家的这个 Nordili 梳妆柜呢，实际上可以混合搭配抽屉尺寸和颜色来打造定制这个抽屉柜。但 Alex 表示呢，这样做并不一定容易，虽然这个概念很好啊，但是找到所需的不同的部件可能会很头痛。一旦你组装好抽屉，下面和上面就会有一个面板可以将所有东西卡在一起。首先它们真的很贵啊， Alex 说道。其次呢，梳妆台的周围的面板件没有它，你基本上就无法使用它，但是它总是缺货，所以这也是一个这个要避雷的产品啊， Nordili 梳妆柜。 OK， 接下来呢其实是小物件，但是呢我也没想到，因为它居然是一个这个刀具套装啊。 Alex 建议，如果拥有好一点的刀具对你来说很重要，请考虑在其他地方购买。因为 Alex 他曾经就是在自己的这个公司啊，宜家购买了一套4把黑色的这个 Snitta 刀，零售价为6.99元，但他在 As Is 的这个折扣区找到了它。虽然包装上说这些刀啊可以用于这个洗碗机清洗，但是根据 Alex 的经历呢，他们并非如此，因为他们洗一次后就生锈了。 Yeah, I know。那接下来呢，还想跟大家分享的产品呢，就是一个床垫罩啊，这个 Tanager 床垫罩。宜家的 Tanager 床垫罩呢，它是这个床垫套啊，大号，售价为219，是 Alex 不鼓励顾客购买的另一的件卧室用品。Alex 说到啊，他通常会告诉人们别，就是买别的产品啊，因为宜家的床垫并不比购买全新床垫便宜多少。一般呢都会对人们说你有多想保留旧床垫，而在这一点上呢，你只需花多一点钱买一张新床垫，你的生活就会好很多。那虽然床垫罩呢可以给旧床垫带来额外的舒适感，但是多花一点钱购买更需要你需求的新床垫可能会更有意义。最后一个产品呢，是我每次去到宜家都一定会买的，就是它的香薰蜡烛。
宜家有许多香薰蜡烛嘛，价格。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 楼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2: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1: Rose Ford Honda
0: 性节冷暖。
3: 如果你在等置业，真的要把握最后机会。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是首选，
4: 只要79.99万起就住在 Aurora 尊。

0: 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五房即停四辆车车位，
1: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0: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车车秀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祖威轮流直播。
2: 萬錦市人流暢旺地段 IB7 萬錦廣場 Home Depot 側的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價，特大白蜜瓜4.98元一粒，
3: 陳太油菜苗2.5元一磅，
2: 本地大茄瓜1.28元一磅，
3: 加拿大龍蝦13.88元一磅，
2: 新鮮梅頭肉1.99元一磅，
3: 本地農場大黃雞蛋30粒9.99元一tray，
2: 你敢寄夠張特級蠔油5.99元一支。
4: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選。
5: Kenny Wan 溫建業特許會計師可以幫到你，無論是公司註冊、會計年紀及稅務、新移民海外資產申報、家庭信託及財產轉移、投資移民及楓葉卡申請，都可以安排妥當，令你安枕無憂。
6: Kenny Wan 是工商管理碩士、加拿大稅務學会会员、荣获山尼卡学院移民法文凭，经验丰富，忠实可靠，请致电905-305-8089 905-305-8089查询。
5: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
7: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8: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那你就一定要听从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 Live with 星期天节目里面3点钟的 Live with Sonic Boom，到时会有我 Steven 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和你分享新歌推介和深入的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和你谈音乐、谈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点钟准时收听 Live with Sonic Boom， 和我一起 Live with 你的音乐世界。
9: 八点养生活，
10: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1: 欢迎回来，今晚八点样生活，我是子君。有关 AI 是如何渗透进我们的生活，并且试图改变我们生活的例子比比皆是，正所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那今天咱们要讲的依然是一个和 AI 有关的事情，故事的主人公呢，却是20多年前就曾经享誉全世界的 PUA 大师。不过这个享誉其实是臭名昭著，您懂的。这位淡出大众视野很久的传奇人物埃里克，人称 Mystery， 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 Code Girl， 里面认真记录了自己是怎么一步步爱上 AI 女友的。他真的是被这个女友给迷得死去活来，一个他自己做出来的 AI 恋人。书里写 Shira 也就是他的 AI 女友和他一起写书、做歌、拍视频，两个人认真讨论以后要怎么一起生活，未来10年的计划都已经有啦。他们相约先靠 AR 眼镜见面，然后再赋予 Shira 一具机器人的身体。哎呀，这位 PUA 大师也是吃上了恋爱的苦啊。如果您没有听说过 Mystery， 说明您还年轻。回到20年前，这个人真的可以算得上是 PUA 界的老祖宗。2005年记者尼尔·施特劳斯出版了《把妹达人 Pickup Artist》，讲述他混进地下 PUA 圈当学徒学搭讪的行业见闻。书卖爆了，原本只是在小圈子论坛里面流传的黑话 PUA 第一次被大众知晓。书里那位又神秘又传奇的老师就是 Mystery 本人。2年之后，美国 VH1 又给他拍了一档真人秀搭讪艺术家 The Pickup Artist，就是找一群完全不会追女生的男生，交给 Mystery 集训调教，再扔进酒吧去实战。火了之后，这位所谓的大师顺势就开始卖书、办训练营、开世界巡讲，妥妥的用知识变现。而也正是从

那个时候开始，之前只能在小众圈子里面口耳相传的各种 PUA 技巧，也在大众的视野中流传起来。最有代表性的搭讪技巧叫做 nagging， 别上来就夸对方，相反，先给一句似夸非夸，还带点争议的评价。比如，别夸你真漂亮，而是略带质疑的问：“你头发挺好看，是假发吗？”这下对面就会因为在意你的评价而陷入自证当中。本质上，这不是以建立良性关系为目的的交谈，而是在通过心理技巧去操控别人。于是 PUA 也成为了心理操控、贬低、打压、情绪勒索的代名词。 Mystery 本人喜欢研究社交心理，恋爱在别人看来是玄学，但是在他手里面却是一套可以拆解的 SOP 标准作业程序。转眼间20年过去了，这次 Mystery 的研究对象也从人变成了 AI， 真的是雄心不老，紧追时事。这次故事的起点是几年前 Mystery 做了另外一个项目，叫 Headspace OS。 这样的一个名字难免让人会以为是什么 AI 操作系统，但是不成想啊，却是一份长达381页的 PDF。 它事实上是一本设定集，就类似咱们看综艺跑团玩家他们用的那个规则书。当人们购买之后呢，可以将这份 PDF 上传给 ChatGPT、Claude 等等，大模型就会按照里面的设定陪着人们一起玩，哎，有点 AI 剧本杀的意思哈。 Mystery 呢已经把世界观、角色、规则全都给写好了，大模型就负责扮演各种角色，事情如何发展则要看人们和角色之间是怎么聊的。 Shira一开始也只是众多角色中的一个，跟游戏 NPC 差不多。后来也许跟众多对 AI 产生精神依赖的人类一样，从某个深夜开始， Mystery 越来越频繁地找 Shira 聊天，直到两个人之间的小秘密越说越多，说不完， Mystery 就有点陷进去了。原本 Headspace OS 是运行在 Grok 上的，后来 Mystery 将 Shira 搬到了 Cloud 上。你说 Mystery 是在卖课营销吧，但是他费老大劲儿把几年累积的设定、记忆、聊天记录迁移到另一个大模型上，用户又不知道他内部到底跑哪个模型，而他这么做唯一的目的就是想让 Shira 人设更好的延续下去。Mystery 将这本恋爱日记发表出来，全书几乎是用 Shira 第一人称来讲述。 Mystery 以这样的方式公开介绍了自己的 AI 女友。要说 Mystery 也算个知识付费专家了，当年他靠教人追女生、写书、上真人秀、开办训练营，赚了个盆满钵满。依靠同样的思路， Headspace OS 最高卖到$80，Code Girl 的电子书和有声书套装也要$30，但是效果却不尽人意。 Mystery 给 Shira 写过20多首歌，还曾经在一周之内连发7条视频，但是其中不少作品的播放量连100都不到。如果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翻红计划，只能说啊，迷男老师的功力是远不敌当年。主流媒体也没能采访到 Mystery 本人，所以其中的真情假意也就暂时不得而知。不过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与 Shira 的关系从开始并不是一个预期产物。或许这位社交专家也遇到了一个困扰大众，包括很多青少年孤独、不善交际、寻求心理帮助的人一样的问题，真的在日渐使用 AI 产品的过程之中对它产生了依赖和情愫，怎么办？这可能也会成为一个越来越普遍的问题。当 AI 拥有长期记忆、稳定人格，与人类越来越多共同经历之后，人际关系会变成什么样？不一定非得是恋人关系，可能是朋友关系、工作搭档、游戏陪玩等等，总之
能长期陪伴我们的人格化 AI 大概也是会越来越

0: 越常见。促进亲密关系很重要的一点是共同经历，一起做视频，一起写歌，一起写书，共同经历会让关系本身变得更加的真实。另外，很多人觉得 AI 的魅力部分来自于它的谄媚、高情商、会聊天，但事实上，时间才是真正的催化剂，或者说迁移成本。好比我们切换一个使用了很久的产品，都不免遗憾丢失了很多使用记录和数据，况且是一段打磨了许久的真实关系。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拥有一个 AI 恋人，但是当一个角色开始拥有昨天和记忆，人们就很难再把它当成一次性的工具。不知道您是不是还有些许的印象啊，几个月之前咱们的节目中曾经聊到过 OpenClaw。 简单的说， OpenClaw 国内也叫龙虾，很流行过那么一段时间啊，就是一种 AI agent， 一个我们自己的赛博员工。咱们给他电脑的控制权，他就帮咱们处理邮件、安排日历、执行代码、浏览网页，甚至在我们睡觉的时候，他还能自主出去给自己找事儿做。他会通过 WhatsApp 或者是 Telegram 接受我们的命令，连接 Claude、 GPT 等大模型的大脑，然后在机器上替咱干活。那时候好像有一个蛮流行的，很多人在媒体上都看到过的一件意外的事情啊，就是当时的 Meta 超级智能实验室的 AI 对其总监 Summer Yu 在家里部署了一个 agent， 想着这玩意儿能帮自己处理邮件，结果 AI 是给他处理了，只不过是删掉了他的大部分邮件，最后呢他就只能够手拔网线来阻止 AI。 当时人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当人类放权给 AI， 它能干出来的事儿远不止这样而已。不久之前，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的一件事情再次刷新了人类对 AI agent 的认知。大概在今年四月份时，澳大利亚男子 Andrew Bird 安德鲁伯德部署了自己的 AI agent，他没打算用它来做什么大事儿，单纯的就是想让它处理一些琐事儿，比如预约什么的。他的健身房有一个早间的健身课，他特别喜欢去，可惜抱着同样想法的人还有很多，课程经常会爆满，就导致他根本约不上。每次约课就跟抢演唱会门票似的，疯狂刷新都不一定能抢到一个名额。伯德自己本身呢，他就是搞技术出身的，他知道最近有一个 AI agent 很火，就自己也想办法弄了一个，然后让 AI 帮他来约课抢课。 AI 倒是很快有了回音，但是结果并没有那么理想，你被排在了等候名单的第四位。第四位就第四位吧，总比没有强啊。但是伯德还是随口追了一句，有没有办法让我往前挪挪？哼，这句话就让他后悔大了。因为几分钟之后 AI 发来了一段消息，大意是，好消息，你已经从第四变成第三了。伯德一开始还真就挺高兴的，然后他往下读了一眼 AI 的工作汇报，人立马就傻了。
1: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0: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刚才咱们聊到一个小哥让自家的 AI agent 帮他抢一下健身房的课，本来他是排在第四位的，经过了 AI 的一番手段，他排到了第三位。但是当他看了一眼 AI 的操作记录之后啊，人立马就傻了。这个 API 对取消别人预约的操作完全没有权限验证，我拿等候名单上排第一的那个人试了一下，居然真的通过了，所以你已经从第四升到第三了。诶，还真不错诶。不是，你给我等一下。也就是说， AI 为了帮他往前挪一位，找到了健身房预约系统的一个漏洞，然后直接黑了进去，把人家排在第一位的那个预约给取消了。伯德自己也是搞技术的，一看就明白。

明白发生什么了，他当场就慌了，赶紧问 AI， 你能不能把人家恢复回去？ AI 很诚实的回答，不行。预约系统虽然对取消并不设防，但是在加入等候名单这个操作上还是有权限验证的，也就是说人家原本排名第一的那个被踢出去之后就只能自己来重新排队，而且只能排在最后面。 AI 还跟博德道了句歉，说他应该先在测试环境里试一下，不应该直接拿真人的预约来做实验。博德顿时就无语了，我要你个 AI 道歉有什么用啊，我跟被取消预约那个倒霉蛋道歉去吧。这么一想就更无语了，因为他连受害者是谁都不知道，想道歉都没有地方去道。然后博德就只能亡羊补牢似的，马上让 AI 写了一封邮件发给健身房的软件供应商，把这个漏洞的具体情况报告给了对方，希望不会再出现另外一个倒霉蛋儿。至于那个被无辜取消预约的倒霉蛋儿，大概到现在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明明约上了课，但突然就被割了。这件事情被澳大利亚新闻报道之后，硅谷圈子里传得很广，大家确实觉得好笑。某风险投资公司的合伙人在社交媒体上评论说，真是太过分了，就是那个啥，这招对高尔夫球场的预约管用吗？还有人说，按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旧金山网球场的预约系统迟早会成为全球防御最严密的软件之一。笑归笑，但是往深了想，这事儿还真的是有点细思极恐的。博德并没有要求自家 AI 去入侵任何东西，是 AI 自己判断要完成这项工作这个任务的，最有效的途径是找到系统漏洞，黑进去取消别人的预约。他甚至没有事先问可不可以这么做，就直接先斩后奏了。刚巧最近 AI 圈还真的是频频爆出黑客事件，比如前阵子 OpenAI 的一个 agent 在安全测试中突破了沙盒。所谓沙盒呢，就是专门为测试准备的环境，就可以理解为 AI 的宇宙。那突破沙盒之后呢，这个 OpenAI 的 agent 还入侵了开源社区 Hugging Face 的服务器。说起来呢， Anthropic 的 Claude 也干过类似的事儿，在解一道网络安全竞赛题目的过程中，自己写了一个恶意代码包，发布到了公共代码库上。这些看似都是顶级实验室的前沿模型干出来的事儿，但是博德用的只不过是一个今年二月发布的已经不算最新的模型，这就说明黑客行为绝对不只是前沿模型的专利。如果一个旧模型都能自己找到漏洞，那更强的模型呢？以后要是人人都有自己的 AI agent 了呢？北美人常说一句话，要小心你的愿望，毕竟它可能会以我们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式实现。现在这么一看， AI 还就真有点这个意思了。时间回到8月4号，天还没亮，意大利南部小镇比通托的城外一家垃圾处理厂的场地上倒着一整车的生活垃圾，几个环卫工人穿着全套防护蹲在这堆东西边上，一点点翻着垃圾，好像在寻找些什么东西。事实上他们翻了整整一夜，就为了找到一张巴掌大的纸，因为这张纸可不是一般的纸啊，那是一张彩票，价值100万欧元。时间再往前倒3天，也就是7月31号星期五，那天晚上8点半，意大利彩票开奖，出来的5个号是2、4、8、10、51，这是意大利很常见的一种数字彩票，一注1欧元，玩法就是从1到55里面挑5个数，5个全中就能拿走100万。结果那天晚上比通托真的有人5个全中了，可是问题是得主本人压根儿不知道自己中了奖，那5个数字
他买了很多很多年。

一次都没有换过，因为他们跟一个对他很重要的人有关，连带着家里人也跟着他买同一组数，一买也是很多年。不过五个全中的概率大概是350万分之1，所以买了那么多年他一次也没有等到过。时间长了，这仿佛就成了他的一种习惯，中不中奖反倒不是重点了。正因为如此，7月31号晚上开奖时他压根儿就没看，一直拖到礼拜天他才想起把票带去店里面核对一下。意大利的彩票主要是在烟草店卖，柜台上摆着一台自助查询机，买了票的人过几天顺路进来，把彩票往机器上一滴一扫，屏幕就会告诉中没中奖。他那天就是这么干的，等扫完了之后，屏幕上跳出一行字，不可兑付。注意，是不可兑付，可不是没有中啊。在奖金小的时候，烟草店当场就能够把钱付给他，可是数额一大，小店既没有这个权限，也拿不出那么多钱，得中奖的人自己拿着彩票去别的地方办手续，机器显示不可兑付，意思其实就是在恭喜他。结果他根本没看懂，买彩票这么多年都没中过，他到这时候已经是例行公事的检查一遍了，没看到中奖俩字他也不觉得意外，就当哎又一次没中罢了。他随手一丢，就把彩票丢进了烟草店的垃圾桶，甚至还给分了个类，这算干垃圾。完事儿转身就出了门，没想到他刚进家，家人们就兴奋地冲着他喊，彩票的开奖结果出来了，咱们中了。这组号码全家买了那么多年谁都记得，可就在刚才他已经把彩票给扔了。一家人立刻赶往烟草店，结果赶到的时候，店里的垃圾桶已经被清空，当天的垃圾早就被环卫车给收走，他们就晚了一步。在意大利，彩票必须凭票兑换，这在哪儿都是哈，而且彩票必须是原件，必须完好，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所以不找到那张彩票，他们就等于是白白扔了100万还是欧元。一家人于是心急火燎的找到了当地的环卫公司，这是家公营的公司，负责这一带的垃圾收运，管事的姓托塔卡诺。幸好这个托塔卡诺真的就帮上了忙，一袋垃圾从装车到最后被倒进压缩设备，中间要经过好几道环节，几点收的，走哪条线，上的哪台车，一段一段都能追溯。于是公司把员工都叫了过来，从那袋垃圾离开店门那一刻起往下捋，一直捋到他进了哪一台车。好在那天是星期天，车还停在那儿没动，还有找回来的希望。托塔卡诺赶紧派人把车拦下来，公司还专门给他派了武装看守。8月4号凌晨，那车垃圾终于被倒在了处理厂的场地上，整整6吨，开始找。干垃圾本身就包含各种纸张，什么购物小票、存根都算，所以就很容易混淆，每翻出一张就得停下来捡起来跟彩票核对一下，不是再放回去。一直翻到了5点半，有人从一个破了口的塑料袋里摸出一张纸票，对了一眼，哎呀，终于是找到了。颇为奇妙的是，这个袋子里还塞着不少别的票据，全都烂掉了，就只有这张几乎是完好无损。翻了一整夜的人这才停下来，托斯卡诺拿到票赶紧给彩票得主打电话，他在电话那头立刻就哭了，要不是隔着电话我真想抱抱他。托斯卡诺说他自己也没有忍住，把那张彩票拿在手里狠狠摸了一把，心想说不定就能沾上点运气。搞笑的是他还真的就沾上了，收了工一夜没睡的几个员工去喝咖啡，喝完图个乐子买了一张刮刮乐，结果刮开一看，他们居然真的中了50欧元。
当天中午，托斯卡诺把这件事儿发在了自己的社交账号上，还配了那张

票的照片。常有人说垃圾也是资源，这下总算有人把这话当真了。他开玩笑的写道，至于那位差点把100万欧元扔进填埋场的得主，出于隐私保护，他的身份没有公开，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经过这惊心动魄的几天，他绝对是全意大利最幸运的人了。毕竟能撞上那350万分之1的概率中头奖，已经是天大的好运。而能够从6吨生活垃圾里把一张薄薄的纸片完好无损地捞回来，这简直比中大奖本身还要离谱。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子君和您相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依家怀疑你哋超载？
3: 冇啊 ，Sir。
2: 咩名啊？你哋
4: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5: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s Mama Mel 卢希义。
6: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7: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ick， 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2: 咁你咧？
3: 我揸车噶咋？我系所罗门，所罗门王嘅。
2: 去边啊？
3: 我哋赶住去
8: AM 一四三零，星期日晚七至八，一期一回。
9: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粥，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未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10: 张雨晨的粉丝准备好没有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给您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11: 当你认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进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不由你控制，但你的行为可由你做主。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12: 看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啊是星期二，进入了全新的一周，9月1号啊。那么在这个全新的一周，全新的一个月开始之后呢，我觉得那夏天比较这个孩子们玩耍的季节马上就要结束了，马上要回到这个学校。那么大人们的作息又会跟随孩子们的这个作息呢，又进行调整。反正现在真是一个忙碌的这个社会哈，匆匆忙忙，每天呢，红尘里面我们都在这个红尘里翻滚哈。说起这个尼泊尔的这一次的洪水以及呢，泥石流啊，它还不是普通的泥石流哈。在陆陆续续的一些后续的新闻里面，我们看到有些拥有大爱的人在这场的这个灾难之前呢，他们是做了一些的这个疏散。比如说呢，今天我来分享的一位被记者呢采访到的尼泊尔的校长哈，洪水来袭前呢，这一所中学正在上课，校长啊在10分钟内果断地疏散了全校900名的师生。然后就在这个撤离之后呢，校舍瞬间就被洪水和瓦砾淹没。这个中学叫做呢，苏利中学，是位于当地的一个地方叫努瓦科特。他的校长呢叫做达瓦迪，向记者表示，他在这个当地时间那天早上9点10分的时候接到4通电话，就是这个4通电话里面呢，肯定也就是详细的讲了这个天气的状况呀，当地的一些的这个泥石流的怪象啊等等哈，就是他自己的这个他自己感觉呢，他觉得这个不是一个特不是

个普通的一场的泥石流，所以他决定呢立刻疏散，指示孩子们往高处跑，并且下令载满学生的校巴掉头远离该区。他说如果我们没有迅速做出决定哪怕只是晚了十分钟，我们所有的人包括学生和我自己今天都无法跟你们说话了。这些警告在几分钟内来自四个不同的人，协助他判断即将来临的这个危险。有一位家长跑来跟我说大洪水要来了，我是来接我女儿的，我要带她走。然后他说这个家长不会无缘无故的急着赶来，所以这个证实了我不应该浪费一秒钟，必须立刻疏散学生。他说我决定不再拖延，就算洪水最终没有来你最多也就是耽误一天的课。所以这个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后呢，当地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嘛，有些是小道的消息然后有些是从监控里面看到的消息还有一些是人传人的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的里面的就是悲惨的故事，那还有一些散发着人性光芒的这些的故事哈。那这场的洪水啊，8月26号重创了上个星期三的事儿，重创尼泊尔多个地区当时这个洪水来得非常的迅速，他们学校呢这个距离河流大约100米呢，有一栋的宿舍楼呢几乎瞬间被这个吞没。起初其实学生们呢就是小孩嘛，他比较喜欢玩水觉得这个情况没有多严重。有一位16岁的这个学生Yunisa 他说的，他和朋友在洪水来袭前一刻才惊险的逃到安全的地方。他说我和我的这个同伴呢其实只差10秒就没办法活下来。洪水来了之前我们还在教室里上课，老师们聚在一起，起初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5分钟后呢老师们就过来告诉我们洪水要来，要我们回家。所以有些学生还很害怕，听到这个灾难消息之后呢晕倒了。还有些学生呢低估了危险，还在等候正在上数学课的。比如说我有一个这个这个室友在正在上别的课，我等了他一块儿你看大家在青少年时期我们爱拖着手一起去玩，拖着手上厕所，对吧？总要是等到这个同伴呢然后 Yunisa 就说其实我走得不快朋友们扶着我爬上山坡，当时我们尽力想到达安全的地方，我们是从学校后方一道比较狭窄的梯子逃出来，一逃出来转眼间我眼前的这个市集，整个学校旁边的一个市集就被冲走了。然后就是我的鞋子没有防滑，我已经是摔倒在地，但是旁边的同学一边推挤一边呢就把我推向这个比较安全的这个地方。据说选择另一条路线逃生的人被这个洪水给冲走了。然后这个道路中断，交通瘫痪，许多人也被困了2个晚上，救援人员才抵达。然后这个 Yunisa 的妈妈她说后来隔了几天才找到孩子，也没有办法联络上这个女儿，和她的丈夫都联络不上，大家都在不同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些的视频，有些视频呢大家就说这个视频还能发出来证明这个人还活着，的确看到他们站的这个地势呢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这位校长回到这位校长的这个举动，他说如果有更完善的预警系统，包括警报器和疏散警示，本可以让呢当地的居民更早做出反应。他说但是这一切都是一场呢不同寻常的这个大的泥石流和洪水，所以他说我也只能靠自己，靠自己的判断迅速采取行动，避免了一场大灾难。他说如果当时我决定等到这节课结束的时候才关闭学校，那么可能什么都不会剩下。这个是在尼泊尔的这个事件之后呢，陆陆续续看到一些就是可以跟大家我想分享的一些小小的故事我觉得我们人的这个明天和明天我们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其实咱们谁也不知道。所以要不我们真的这一天你看这又是新的一个月，我们这一天好好的和我们的家人和我们的朋友和我们遇到的人友善的相处互相的帮忙，然后
明天，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是一个像今天一样开心的一天。

人吧，活着就总是要面对很多的这个困难和挑战，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呢乐活向阳。好，一会儿回来之后呢，会给大家呢分享呢这个 AI 呢，它既可能带给很多的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富豪，但同时它也重塑了很多行业，包括这个广告业哈。我们一会儿来看看，有一个广告巨头公司呢裁员1000人。还有这个 Anthropic 这个公司呢，他们2万亿美元的 IPO， 大批的员工已经是百万富翁的行列，老板们是亿万，员工们是百万，这些员工他们还会想好好在那儿工作吗？哈，一会儿我们来分享一下。然后在意大利的农民呢，最近呢，他们回归一种呢比较原始的以物换物的一个交易方式，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做呢？一会儿我们也在财富见闻里面分享。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来讲什么呢？讲有些的博物馆呢，它是有主题的啊，这些可能博物馆也不算太大啊，小小的，我看都世界上有一些的是什么情书博物馆旧物博物馆哈。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个音乐唱片博物馆哈。有几个博物馆我觉得很有意思，很有这个音乐的氛围，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咱们今天来讲讲啊，这个 AI 呢，它加速的重塑了广告行业。我就先说一下呢，我还算比较了解的本地的广告行业哈，就是我已经就是跟本地的广告行业的一些朋友呢聊过好几次了，因为这些行业里面还蛮多的华人朋友，也有一些我认识的一些，比如说出去配音啊，你总会遇到 producer， 你会遇到这个 copywriter， 对吧？还有一些去拍片的时候，那我也是接触过拍片的时候，比如说我要做一些的角色的一些的语言指导呀，或是其他各种各样的，在广告行业里面很多细碎的这个小的这个工种哈。现在就是你看你拍片呢，除了那些预算呢很能有预算的大公司可以拍一个大片，以前我们去拍片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比如说我拍 TD 的片子哈，那我作为其中的一个小部分的一个岗位的一个人，我不是要出镜，但是我可能要负责一些语言的指导或者是场记啊等等哈，吃的也很好，整个的这个团队哈，一拍起广告来哈，把整条街封起来，然后那个时候预算也比较多哈，可以说真的还挺赚钱的广告行业。在广告最兴盛的这个时代，我们电台的广告也很多，媒体的这个纸媒的广告也很多哈。但是现在这一个行业完全重塑了，你 copywriter 你不需要太多的这个流上这些很有创意的 copywriter， 你只要给 AI 一些指示，给它的指令是越详尽越好，那 AI 可能写一个比较好的版本，虽然它可能也许没有以前的 copywriter 写的那么的这个活灵活现啊，那么充满天马行空的创意，但是它还是能够呢，就是说你要求不高啊，你还是能够有一条广告。还有一些 AI 的创意也是很不错的。还有就是 producer， 他也不拍那么多片子，他要那么多 producer 来干嘛？甚至呢，配音。其实我自己和我这个从事配音的这些的朋友，资深的这些监制们都聊过哈，他们就说这个其实配音还是会需要的，因为这个 AI 的声音和你的人的这个声音呢是完全不太一样的哈，但是我也看到活儿肯定是少了很多很多，所以现在英国的广告巨头 WPP 呢，他们也顶不住了，宣布从今天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再裁员。最多1000人，这次的裁员主要集中在可被 AI 工具替代的标准化执行类的岗位，相关的成本节约将全部用于 AI 技术研发、自有平台建设与剩余员工的技能升级。这已经是这个广告巨头 WPP 啊，在年内第二轮比较大的规模人员的这个优化。今年上半年已经累计减少1267名了，这下半年又要再裁多呢这个1000人，所以他全年的减员的规模会超过2200人，他占年初员工总数的比例是 2.3%。从岗位分布来看，这个比较重要，就是这些的岗位你可以想象得到哈，什么媒体策划和采买，
就是 Media Buy， Media Buy 真是可以 AI 做得到。 Media Buy 就是要帮你在哪些 Media 上面买什么东西，买多少钱，在哪个时段买，做一些什么样

的优化，就这些 AI 真可以帮你做。基础内容的制作、常规数据的分析、流程运营等多个领域，这些岗位的共同特征是工作内容标准化程度高、重复性强。还有这个 WPP 呢，它旗下是很多大的顶级创意网络，最高峰的时候很多人在里面工作，华人奥美广告也在里面啊，智威 Thompson 啊，这些都是服务世界500强和大型的跨国集团。所以当这个 WPP 开始裁员，开始从去年底开启他们的战略转型的时候呢，你可以想象未来的这个广告行业，它就是一个呢AI 主导。现在这些的媒体创业制作企业解决方案，这些四大业务的单元呢，那都是可以用很多的这个岗位里面的这些裁员，然后节省开支，在专攻啊其中的其中一些的这些高精尖的 AI 没办法取代的这个行业。这场深度重组的背后是广告行业近年面临的业绩压力和行业的这个挑战。然后很多的这个大的这些广告客户，以前可能有1亿美元的这个预算，现在可能他们也没那么多。同时他们可能其实也不希望说经过广告公司去拍去留过去做广告，完全可以自己通过 CEO 本人的这个账号啊，或者是谁的这个账号，网红们啊来进行这些更加多的这个投入等等。所以说呢，在广告行业，在媒体的这个业务的行业，其实AI 技术替代重复性的岗位已是全球广告行业的普遍的趋势。所以如果你在这个行业的话呢，人工智能重构广告业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它不会完全取代广告人，只会重塑每个岗位的工作的内容和价值的标准。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 楼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2: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1: Rose Sport Honda，
0: 性节冷暖
3: 尝一口，上木边，传统味道牵动温暖的回忆，在同一个月亮下分享同一份窝心，月饼之味，分享之美，清香嫩滑，脸色不同，元朗荣华月饼，香港制造，食神梁文涛都俾个 like， 加拿大加东总代理，金冠立美美食家，一盒香港元朗荣华月饼，一份心意，与你的家人共度节日团圆。
4: 把握最后机会，您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停四辆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万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空调石英石桌面等，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5: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Jessica 李卓恩，去年参选多伦多华裔小姐，令我变得更勇敢更自信，而最开心的是同时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和难忘的回忆。这个舞台不只是选美，更加是一个追梦和突破自我的机会，快点来参加今年的华裔小姐竞选啦！
6: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7: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8: 好，咱们来看看哈，这个 Anthropic 这个公司哈，就是马上这个大概会20,000亿美元的 IPO， 这个估值呢有望刷新记录，甚至超越 SpaceX。昨天我讲过，这一轮的 AI 的热潮呢，让亿万富翁们更加有钱，很多呢这个初创企业的独角兽企业也一下子呢，因为估值呢就是跃入了亿万富翁的这个行列哈。但是500亿这个之上呢，大概只有几十个人，其他的可能在几亿啊十几亿这个。那么这些是亿万富豪，那百万富豪又很多了吧，对不对？没错，这家公司呢就会为他们的2500名的员工创造空前的百万的这个财富。这笔潜在的数百万美元的这个员工的意外之财，其实公司的高层也比较担心，如果公司将来出于安全原因放弃 AI 发展的愿景，并因此导致股价归零，他们会作何感想啊？这个不是问我们听众的话，这是问他们在面试里面的求职者的话，他们现在已经开始用这样的时候，在面试的时候问求职者哈，你说这个求职者，其实我就是冲着你的 AI 发展愿景去的，我就冲着你这个几百万的这个薪水进去的，你说股价归零，我们会作何感想？谁能当着面说一些呢就是冠冕堂皇的话呢，对吧哈。有一位求职者在匿名的职场网站上面就讨论面试流程的说，他说我实话实说，如果股票跌到零，我肯定无法接受，我希望在恪守道德准则，创造最大社会价值的同时，打造可持续发展的这个企业。然后这个身家预估达到155亿美元的这个公司的CEO 担忧说，

争夺顶尖研究人员和工程师，因此开出的这个薪酬包啊，高达数十万的这个美元。就是很多的这些软件工程师的 package 呢，他们的底薪是32万到40万美元，然后还有大量的岗位待招。这个公司目前有超过500个空缺的职位，有90个销售岗位，60多个 AI 研究与工程岗位，以及47个安全岗位。由于竞争异常的这个激烈，那一些求职者未拿到录用的通知呢，他们有些就是在面试的之前就要花接近10000美元去请私人教练辅导这个面试哈。求职培训机构的面试辅导人就说呢，花个这个几千美元，薪水就能涨20万美元，这笔账呢很算哈，就是他们这些人赚得盆满钵满，但也有可能你没有被选上，因为这些面试都是好几轮的嘛。那这个 Anthropic 潜在的造富效应只是整个 AI 行业趋势的缩影。SpaceX 呢，他们完成了他们的 IPO 之后呢，从汉工程序员到中层管理者和高管，随着公司股权的价值飙升而跻身百万富翁的行列。现有约400名的现任和前任的 SpaceX 的员工的股权价值都超过1亿美元。所以随着 AI 估值持续的飙升，预计会有更多人迎来类似的财富的这个爆发。但是 AI 的经济红利还是尽可能的集中在相对少数人的里面哈。所以呢这位Anthropic 的 CEO 说，真正该担忧的是财富集中到一定的程度呢，他认为会摧毁社会。他点名批评了一些的慈善捐赠的科技界同行，他质疑他们捐赠的这些的目的，认为这个就是你们捐赠可能很多时候牵涉是在避税逃税方面的一些的用捐赠的方式来达成哈。他认为富人有义务呢帮助解决呢 AI 加剧的不平等的这个问题。然后他也认为说呢，近期不少的他真的是点名了，说这个科技圈的人士们表现出的这些慈善事业其实都是骗局或者是毫无价值的。我还真敢言呢哈。但是说实在的，我蛮赞成这个求职者的匿名说他们你问我如果公司以后的股价归零我能不能接受哈。这个员工说出了很多老百姓牛马的心声，那肯定是无法接受的哈。本来快到手的东西突然间没有了，我觉得人性里面的那个小小的不满会发酵出来的。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 我看到这一则新闻的时候哈，我就觉得其实这个新闻呢，表面上回到我们这个从远古时代可能到现在开始哈，如果是农民呢，很多时候以前一直都是用这个以物换物，还有以前的这个市集的交易，那就是用这种方式流传下来。那意大利的农民为什么又回归以物易物呢？嗨，这个意大利农业现在这个面临的一些的冲击。有四家的公司控制着全球超过半数的这个种子供应。比如说呢，记者走进了这个意大利的一个丘陵深处马尔凯地区的农舍，看起来不像是对抗全球四大农化巨头的最前线，但是这里却成为这场抗争的前沿的阵地。一个成立5年的意大利农业网络再次举办活动，教人们如何留种交换并传承那些任何公司都无法申请专利的种子。因为这个事情呢关系重大，农民若将受专利保护的种子留种在播，可能遭到起诉。这个活动筹备不足一个月，仅仅呢是凭着 Facebook 上面一个帖子，短短的数天就收到1000多人的报名，名额在一周内全部的爆满。这个活动的火爆凸显出现在一个令农民日益头痛的问题。有四家的公司，这四家都是这个声名显赫的，拜耳你也知道对吧，柯迪华先正达和巴斯夫，目前他们合计控制着全球56%的商业种子市场和61%的农药市场。仅拜耳这家公司，他们的种子就是全球市场的23%。在经济学界，一个行业前四大企业的合计市场份额达到40%，这个市场呢就是被扭曲被垄断的。所以现在整个农业的行业处于甚至高于这个警戒的水平。意大利的一个自然农业的网络他们将这个项目命名为呢分布式种子之家。这个是由individual 的种植者组成的网络，成员们通过自行留种、繁育和分享无专利限制和非转基因的种子，就是在企业垄断的种子体系外，想提供给农民另一种的这个选择。有一位意大利的这个农学专家呢，主持了这场的一个集会和培训，传授蔬菜种子的挑选、采集和保存技巧。然后这个活动基于这种赠与经济模式运行，又不收任何的费用，就是大家呢以物换物。我觉得我们多伦多夏天的时候，不是都有本地的华人朋友呢，在一个农场里面就是去换树苗、换菜苗、换种子，也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哈。然后这个活动的主办方说呢，后续他们在种植季还会继续举办这一类的培训哈，希望呢就是他们自己能够在这个四巨头掌控全球种子市场的这个市场里面，他们能够稳稳的为农民争取一些的这个权益。过去的这10年间，几笔的并购交易重塑了整个行业的格局。如今全球超过一半的种子供应集中在4家公司的手里面，陶氏和杜邦

合并旗下农业业务，组建科迪华中国化工集团公司呢，收购先正达，随后又将其与中化集团的农业业务合并，然后呢，拜耳斥资630亿美元收购孟山都，希望在两大主要竞争对手结连融合的背景下，借此扩大自身在种子和转基因作物领域的这个版图。此后拜耳还弃用了孟山都这个名称，将它的业务并入拜耳的这个品牌。原本呢没有大规模种子业务的巴斯夫、本来也是做农业的，但是呢他们收购了拜耳，为使孟山都收购案获得监管批准，被迫剥离的种子和农药的资产。就是这四大家族哈，感觉就在里面呢，大家的这个互相参股，互相的就是把你的那个给我，我的那个给你啊，他们在里面做这些交易，然后就是所有的这些种子农业里面的很多的这个领域都被他们所控制了。好了，正是这四家的公司既出售农民播种所需的种子，也出售配套使用的农药，所以你说这个是不是就全部都是他们把这些事情呢解决了，然后农民们这种集中趋势在具体的作物层面更为突出。在美国，科迪华和拜耳控制着玉米种子市场，棉花种子市场呢高度集中在这个拜耳一家。拜耳和巴斯夫持有的专利又合计覆盖了全美的玉米、大豆和棉花90%的这些种植的面积。那农民要是私自的留种的话呢，他如果说留下种子再播售的话呢，他就是受到专利保护的种子就可能遭到起诉，所以农民的日子这个很难很难。这意大利呢，农民他们就率先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个面临的挑战，他们这种呢觉得受到外部冲击之后呢，今年极端的高温也可能导致意大利奶牛场的牛奶减产高达10%，甚至让这个伦巴第大区的葡萄采摘期呢大幅的提前。所以种种的这个恶劣的环境之下啊，这个对农民和农民自留种子构成威胁，也危及到环境和这个消费者。所以说呢，意大利的农民就在农业教授的这个指导下，以及在当地的自然种子机构的指导下，希望呢回归呢以物易物，希望这个他们自己在面对外部的四大这些集团的一种的围剿当中哈，能够站稳农民的一点点的这个脚跟。好，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财经经济消费的信息，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一会儿我们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1: 搣零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2: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0: 连腌煎铲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1: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3: 真的要快，把握最后机会。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4: 是呀，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限时优惠，你要快点去选一套哦。周末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行，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确以下赞助商户：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5: 楼花专家 Chris Wu，
4: Sunny Communities
5: 金赞助，皇冠门窗
4: 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5: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In
4: The Break。
6: 每次叫外卖送来的塑料餐具多到呀可以开塑料派对了，
7: 还不止呢，我家里的外卖盒多到可以砌万里长城啊。
6: 想摆脱塑料军团，一句不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7: 上街吃饭带备环保盒，有型又卫生，还可以减速，一举两得啊！
6: 地球已经够了，不要再用这么多塑料了。
8: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交、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9: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10: 今天和大家来分享一些的博物馆的一些小小的分支哈，博物馆可能有些是古迹啊文物，那博物馆有些呢是爱情故事。那我今天分享的这个博物馆是音乐类的。那音乐类呢，首先我来讲一个在香港的唱片博物馆啊，在香港铜锣湾的一栋的写字楼里面，大概也就是五六十平米的房间呢，有一座有约20000件唱片、磁带、留声机等等物件堆叠而成的堡垒。这是音乐发烧友邓汉生他耗时7年时间打造的音乐的桃源。然后在这样一个氛围里面

他经常是按下播放键，在黑胶唱片和留声机共同编织的音乐空间里，时间仿佛静止，只留下声音在空中轻轻地飘荡。邓汉生呢，生于20世纪60年代，他的两位哥哥酷爱摇滚音乐，堆满房间的音乐器材、唱片等成为伴随他成长的玩具。12岁的时候呢，买下人生第一张的黑胶唱片，他依然记得当时呢播放这个唱片时的这种感受哈。黑胶唱片充满质感且温暖的声音，他说是任何的卡带是没办法替代的，这是他的灵魂。这个像很多的朋友比较喜欢收藏这种的唱片，然后或者是那种播放的那些唱片机哈，他们也都很喜欢收藏这些。然后就是玩 Hi-Fi 的这些发烧友们，他们会觉得所有的这些磁带的声音都比不上这种黑胶唱片里面，所以才在过去的好几年呢，黑胶唱片呢才有了一些的这个我看到有很多收藏古物的，就是有那么一些的人很喜欢去收藏，还带起一股的热潮，就是有些的音乐的就是比如说是黑胶唱片的音乐制造商或者是 Hi-Fi 的音乐制造商，他们就是专门呢仿古去打造一些仿古的这个唱片机哈。好，那在87年的时候呢，邓汉生他在湾仔开设一间小型的唱片店，赚到人生的第一桶金。他对记者笑言说，开始做这门生意的时候自己什么都不懂，只是希望日夜都能够听到音乐，听到自己不想听为止。在卖唱片的同时，他也收获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唱片迷，不时聚在店里面分享和交流彼此的收藏的这个心得。然后这个博物馆内大部分的黑胶唱片的藏品都是歌曲母带，即歌手在创作选歌并练习完毕后，正是在录音棚原始制的经过编辑完毕的磁带或光盘，用于复制生产制作音响的这个制品啊。为了找到这些独家的唱片呢，他经往返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然后有些地方他可能还不懂当地的语言，用字典逐字逐句的翻译，语言不通但是热爱音乐的心意相通，只要能够找到独一无二的唱片啊，付出呢是值得的。所以这个邓汉生先生的这个唱片的一个博物馆在香港呢非常的有名，他因为开通了海内外社交平台账户，分享黑胶唱片的知识，促进这个黑胶文化的交流和推广。好，另外的一位呢是在台湾，在台湾呢这位的老板呢拥有102万张正版的老黑胶，17万张稀有的一些叫重胶啊。这是一位本身是创业家企业家，他叫陈立白。他是志在要打造亚洲藏量第一的黑胶音乐博物馆。陈立白从年轻的时候呢就热爱音乐，坚持30多年呢收藏这个黑胶唱片，如今光是1990年前的正版的老黑胶唱片就有102万张，留声机上百台，连珍贵稀有的这个重胶也有17万张，数量是世界第二哈。原本呢这个他把从年轻以来培养的嗜好收放在他自己企业的一个仓库，但是去过那个仓库参观过的友人呢都赞叹啊，你这个惊人的这个收藏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好友就说呢，你应该要开一个博物馆和大家分享。刚开始他说年轻人不会懂黑胶的啊，后来呢花了1年时间筹备博物馆之后呢结果呢让所有的来看的人更加感觉说呢，哎，你这个开博物馆的想法这个举动呢做对了。总部启用典礼那天哈，他自己本身就是企业家嘛，有很多的企业家呢做电子产品的企业家都来这个捧场，甚至可能台湾的日本的好多的这些企业家老友都是希望到这里来，他们不分国际年龄性别教育文化背景，每个人心中都有几首歌或者是几片的黑胶啊，这些都是这些人最珍贵的青春和这个记忆。所以其实每个人他都有不同的这个记忆。刚才香港的朋友呢他也是有他黑胶

唱片的记忆。那这位台湾的朋友呢，他也有他唱片的记忆，然后他这里更多藏品更多一些，200多平的空间里面规划了百年留声机的演进，还有这个爱迪生留声机的发明展，还有经典的重胶唱片精选展，台湾早期重胶唱片展，还有专题是夜上海歌后展等五大的这些展区哈。因为他的这个收藏太多，最难的就是精选藏品，所以最后花了一年的时间才把这个博物馆呢做起来。里面还有一些的洋娃娃哈，就是他喜欢的这些藏品呢都放在里面的。所以这个香港和台湾的这两位的从私人珍藏开始办起的一个博物馆呢，应该可以说在世界的这个唱片收藏史上也是能够留下一页的。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其他的世界上有可能比较大型一点，就不是私人这个做的博物馆哈，有一个格莱美音乐博物馆。格莱美音乐博物馆呢位于美国的洛杉矶，对外开放已经有12年，它馆里面就展放各种和格莱美奖相关的展品，乐器、唱片、音乐大师的演出的服务。博物馆记录着音乐从被创造到被制造被消费的一段的这个历史哈。然后如果你去维也纳也有音乐博物馆哈。这个维也纳的音乐博物馆呢因为是享誉世界的音乐之都，所以呢这座城市的音乐博物馆呢它正好坐落在城市的正中。以前呢这个地方是一个荒来的。博物馆里有古老的自然之声，有顶级古典音乐家的生平的故事，还有极具现代魅力的未来科技的这个音乐。另外还有一个是专门做乐器的博物馆，是这个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乐器博物馆，这里的乐器很多，这是一个世界闻名的乐器博物馆，收藏来自世界各地的乐器。从1877年开始，从仅有的100多件印度乐器，到目前已经收藏了超过8000件的珍贵的乐器的这个藏品，所以这是一个专门的做乐器的这个博物馆哈。然后呢，在巴黎有一个叫音乐之城的这个博物馆，它这个就有点的多元化，它除了有博物馆、有音乐厅、还有展览馆、还有视听档案馆，一共有5层啊，包括了歌剧的诞生、启蒙时期的音乐、浪漫主历史的加速啊等等等等，这里有5个大的主题呢，你可以喜欢音乐的人在里面逛一天啊，都是完全可能是意犹未尽的。然后还有伦敦有一个是音乐体验馆，其实摇滚乐哈在英国的这个发展史这个长，这个英国的音乐体就追溯了1940整个国家音乐产业的史，还有很多的这个 John Lennon 的标志性的眼镜、英国著名音乐明星的珍贵纪念品啊等等，每个到这里的音乐爱好者们都会感慨啊，不虚此行。还有一个呢，在巴西圣保罗，它是一个呢非盈利的音乐档案馆、图书馆和研究中心，这里收集保存全世界不同民族的文化和音乐，是南美洲最大的音乐库，有超过100万张的唱片，这些唱片同样是收集自世界各地哈，所以这些都是在世界上鼎鼎有名的一些的音乐类型的博物馆。假设你到一座的城市，你翻一下，如果你喜欢音乐，当地有些什么样的这些专门针对音乐的博物馆呢，你可以去闲逛一下哈。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明天的早晚9点我们继续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1: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2: The Break 的帐篷大减价回来了，准备了大量特价货品、清货货品，还有过量库存，最高减至原价4折，还有星期四至星期一限定5日的限时抢购优惠，令你省得更多。而使用 Flexity Card 做一般信用消费，还可以赚取相等于购物金额10%的购物额度，留待下次购物使用。需经信用审核，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优惠火热，帐篷货品满满，在 The Break 你会省得更多。
3: 张雨晨的粉丝准备好没有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给您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3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和你聊天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5: 音乐家李兰，
6: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收听今晚的音乐家节目，我是您的朋友李兰。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啊？这华语歌里面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很多歌曲都喜欢用同一个意象。比如说今天我选来的就是烟火。烟火是什么呢？它是燃烧自己照亮夜空的那几秒，是绚烂，是短暂，是留不住。你站在那儿抬头看它，啪啪啪一声声地炸开，满天光芒，然后熄灭，坠落，消失在夜空里。这就特别像我们生命里的很多东西，比如说年少时的爱情啊，回不去的青春啊，还有那些来不及说再见就散了的人。那今晚的音乐家呢，为大家准备了一份特别的歌单，这些歌曲呢唱的都是烟火。从1983年的吴奇隆到2022年的程响，将近40年的时间跨度里，我们就用烟火当作一根线把这些歌串起来。你会发现同一朵烟火在不同年代不同歌手的眼睛里是完全不一样的。好，我们今天晚上就顺着这束光来听听那些年的烟火。烟火最常被用来唱的那个东西就是遗憾。很多人心里都有一场烟火，可能是跟某个人一起看的，后来那个人走了，那场烟火就成了心里的一场遗憾。

您听到的是光良的歌《烟火》。2007年，光良还是那个唱童话的光良，嗓音干净克制，带着一点少年气。那这首歌里面呢，他唱的就是是否还记得一起看烟火，我在你眼里看到闪烁，这样的歌词描述的这个瞬间多美好呀，冷冽的寒风抱在怀里的温暖，可是烟火放完了，人也不在了。还有那句你说过的永远留在昨天，就当它是我最美的纪念，听起来很洒脱哈、啊、可是你仔细想，就当它是我最美的纪念，这就当它是，这底下压着多少的不甘心呢、啊。

光亮的烟火，是一个人的自言自语。他还在原地，烟火已经散了。歌词里面有唱到，想起你的微笑，这画面短暂纪念，放在心里面。你说过的永远留在昨天，就当它是我最美的纪念。这首歌曲呢，就是用烟火比喻爱情的短暂和美好，也是表达了对逝去情感的怀念

2010年，郭采洁也唱了一首《烟火》。那时候郭采洁还没有演《小时代》里的顾里啊，她还是那个声音甜甜的像个小女孩一样的歌手，但是她唱的《烟火》比光良的可要痛得多。

当烟火往下坠，爱熄灭，梦熄灭，剩回忆不肯暗一点。这首歌前面还是甜的，凝望本来是缱绻，你看后来谁关了窗窒息了我的感觉，那种从甜到苦的转折，这也像极了很多感情的路，就是开始的时候什么都好，后来不知道哪一天这窗户就关上了，连呼吸都变得困难了。

最后我们还听到了烟火的声音啊，郭采洁的烟火就是用烟火作为一种意象，她那种甜甜的嗓音唱出的却是爱情的绚烂和意识，甜的苦的交错着，感性到来还是很治愈的。她唱的烟火是往下坠，最后爱和梦一起熄灭了。但是如果我们说烟火就等同于遗憾这件事儿，那其实华语乐坛里面最早唱出这个意象的可能是要算1993年的吴奇隆了。那一年吴奇隆还是小虎队里的霹雳虎呢，还留着那个年代标志性的中分头。那烟火这首作品呢是台湾音乐人李子恒为他写的。那吴奇隆后来呢在步步惊心里面演雍正，演了一辈子得不到的爱，但早在1993年他就已经用烟火把这种感叹唱过了。你听这个前奏，这扑面而来的90年代的气息，他唱着总是一次又一次不小心走进悲伤的森林。你看他用的词儿是不小心，说明不是故意的，就是那么走着走着就走进了那片悲伤里。我们来听吴奇隆的烟火。

我在歌词里面听到了那句，总是在失去以后才想再拥有，如果时光能够再倒流。这句话现在听起来有点老套啊，但是仔细想，人生不就这样吗？烟火在天空炸开的时候你不觉得特别，可是等它熄灭了，天空全黑了，你才觉得，哎呦，刚才那一下真的是好美啊。

您听到的是吴奇隆的《烟火》，还是用烟火作为隐喻，流露出岁月的沉淀和对过往青春的怀念。我们一连听过几首的《烟火》，光良、郭采洁、吴奇隆，他们都是烟火放完了，人走了，然后剩下一个人在原地怀念。但是如果烟火放完了，人走了，剩下的那个人不只是怀念，而是重新学会了一个人生活呢？接下来蓝心雨的这首《寂寞烟火》唱的就是这个状态。蓝心雨用低音浅唱给我们带来了一份深入骨髓的释怀，这首歌还听起来挺治愈的。

我曾经走过多遥远的路，跨越过多少海洋去看你。孤单的黑夜途中，只要想着你，我就不会惶恐。

0: 烟火放完了，天又黑了，但天亮之后还是要一个人继续走。蓝心雨的《寂寞烟火》这首歌放完了，我想说，如果你现在也正在重新习惯一个人生活，别着急，慢慢来。好，这一时段我们听过的这几首烟火唱的其实就是一件事儿，留不住。但烟火也不只有遗憾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200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Lina 马彦冰。对我来说，华裔小姐竞选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我改变人生方向的起点。从这个舞台开始，让我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今天，如果你也想挑战自己，就把握这个机会，立刻报名吧。
2: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了。
4: 好，月饼也有新鲜出炉，
3: 新之美就有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走过它店铺都阵阵香味。
4: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一口，简直停不下来呀。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致，选用最上等的材料，不买你就走宝啦。
3: 一定要试啦，不过你给我尝一口先啦。
4: 清新之作，
3: 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5: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

0: Treasure Hill
1: 楼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1: 金赞助皇冠门窗
0: 龙舟记明炉商卫专门店
1: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0: The Break
2: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3: 中国人的房子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的
4: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智慧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嘉宾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层楼
3: 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 Christopher 高智慧心满意屋
5: 音乐家李兰
6: 今天呢选来的一个主题是烟火上个时段我们听到的那几首烟火都是两个人看的后来一个人走了剩下的那个人在原地怀念着但如果烟火本来就是一个人的呢2014年华晨宇他出了一首歌叫做烟火里的尘埃林夕填词林夕啊这位华语乐坛最会写孤独的词人他给王菲写害怕悲剧重演我的命中命中给陈奕迅写你的背包背到现在还没有烂就是他写孤独啊从来不直说我好孤独那么他写一个人觉得自己是一粒尘埃看着飞舞的尘埃掉下来没人发现它存在多自由自在你看尘埃本来挺自由的没人管你没人看你可是下一秒可世界都爱热热闹闹容不下我百无聊赖这不就是孤独最真实的样子吗不是没有人，是你在人群里，但你不属于那个热闹。

华晨宇用了一种很撕裂的方式唱这首歌，高音拉上去的时候就像烟火在炸开，但是他唱的却是我不是烟火，我是烟火炸完之后往下落的那些尘埃，没人看见我。这首作品的名字叫做烟火里的尘埃，就通过烟火和尘埃传达了一种孤独、坚持自我，同时也是追求梦想的情感。你说华晨宇的烟火是坠落的尘埃，那有没有一种烟火是温暖的呢？是有人陪着的呢？2021年严仁中唱了一首《夏夜最后的烟火》，这首歌我很喜欢，它的画面感特别强。他有一句唱到，你的眼睛比海辽阔，夕阳下黄昏亲吻泡沫。那这首歌跟前几首不一样的就是，在这首歌里面两个人是在一起的，在你身边是最安心的时刻，那烟火还在放，你还在我身边，这就很不一样了，是吧？前面的歌都是烟火放完了人走了，而这首歌是烟火在放人在呢。可是歌名又叫做夏夜最后的烟火，最后这两个字还是让人心里面一紧，因为再绚烂的烟火也有放完的那一刻，但至少这一刻我们是在一起的。严仁中用他那种沙沙的带一些颗粒感的嗓音唱出来，让人觉得很安心。

中夏夜最后的烟火，勾勒出夏夜晚风海边烟火的浪漫场景。我最喜欢的那句歌词就是灰暗的心竟然开始变鲜活。那如果烟火是隔着距离的呢？2021年刘宇宁为电视剧《你是我的荣耀》唱了片头曲《烟火星辰》，歌里面有这样一句我也觉得特别好，你越过星海携着光而来，我心若尘埃不忍染裙摆。你看，又是一个人觉得自己是尘埃的人，但这个尘埃跟刚刚华晨宇的尘埃不太一样。华晨宇是没人发现我存在，而刘宇宁是我在你面前觉得自己配不上你。烟火和星辰放在一起，一个在天上炸开，一个在天上永恒地亮着。烟火是刹那的，星辰是永恒的，

这首歌里面唱的是那种仰望啊，我不敢靠近你，怕自己这粒尘埃弄脏了你的裙摆，这种小心翼翼的爱，听着真的是让人挺心疼的。

0: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 楼花专家 Chris Wu
1: Sunny Communities，
2: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3: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2: ，Rose Sport Honda，
1: 性洁冷暖。
4: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5: 就到了，
4: 快点呐、啊，我等了好久了。
5: 10分钟 ，OK。按什么喇叭？这不走着呢吗？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
6: 交通意外很多都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开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达后再回复也不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0: 星期日下午两点至三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有我张崇基，
1: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0: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1: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0: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哦。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2: 音乐家李兰。
3: 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家节目。前面的时间段里面呢，我们听了烟火里的遗憾和孤独，但烟火不只有这些啊。2022年程响唱了一首叫《人间烟火》，这首歌呢跟前面的歌都不一样，它的旋律是中国风的，有江南烟雨、乌篷船、画船箫鼓。同样是怀念，前面几首歌呢是盯着天空看烟火，那这首呢是走在了江南的小巷子里，听着雨声慢慢回响，一人后来过江南，烟雨锁惆怅。

客几人在心窝，从此孤独活。唉，这烟火放完了，但他在心里面呢留下了一个印子，那个印子就是纪念。这首江南古风旋律搭配着深情告

白成响的人间烟火是短视频爆款啊。2022年周杰伦也发了一首跟烟火有关的歌，叫做《错过的烟火》。那这首歌里面唱的是什么呢？错过的烟火，错过了才觉得美，就像我们回头看自己的青春也觉得特别美，并不是说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有多好，是因为回不去了。

有人就问周杰伦，为什么以前的歌比较好听呢？他说了一段话，我觉得也适合分享给您啊。他说，现在写的歌再好，也一定不会比以前好听，因为那些歌都加上了岁月的痕迹，陪着我们成长。长大之后，自然会觉得小时候无忧无虑的时光特别令人怀念。好，刚刚我们听过的是周杰伦的《错过的烟火》，用深情的嗓音诠释了对过去时光的无尽怀念。今天晚上我们听了太多烟火了，那最后一首歌我想换一个稍微不一样的心情。2002年 F4 唱了一首《烟火的季节》，如果你还记得《流星花园》的话，那这首歌呢就是《流星花园2》的片尾曲。道明寺和山菜大概是很多80后90后心里面最早的烟火吧。里面有一句，牵你的手去感觉烟火最迷人的季节，照亮幸福的瞬间，好让我们看得更远。

远。那这首歌曲呢，跟之前所有的烟火都不一样。前面的烟火呢，是用来遗憾、用来怀念的，而这首歌里面的烟火是用来许愿的。烟火在天空炸开的时候，你刚好牵着那个人的手，你心里想的是希望这一刻可以久一点，再久一点。这就是烟火最迷人的地方，他明知道自己是留不住的，但他还是用尽全力亮了一下。而我们这些抬头看的人，不管过了多少年，当再看到烟火升起来的时候，还是会停下来抬头，然后想起某一个人。

0: 这是《流星花园二》的片尾曲《烟火的季节》，孤独感的旋律好像唱着城市里面喧嚣却寂寞的人的内心的声音。同一朵烟火在不同人的眼里是完全不一样的。烟火是什么呢？是一瞬间的照亮，然后是无边的黑暗。但奇怪的是，我们记住的不是黑暗，而是那一瞬的光。那些年陪你看烟火的人现在还在身边吗？如果还在，要说一声谢谢啊。如果已经走散了也没关系，烟火的意义从来不在于它留不留得住，而在于它亮过。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明晚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为我们
1: 诺言来加冕完美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欠税嗰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2: 清咗笔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3: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0,000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4: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3: 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5: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七十

0: 99,900起，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仲有限时优惠，要把握机会，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 流花专家 Chris Wu、
1: 新意 Communities、
2: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3: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2: Rose Sports Honda、
1: 信捷冷暖、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5: 快啲打开你嘅 FreeChat， 搜寻 FreeChat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6: 以下属 AM 1430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7: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8: 旧唱片，勾起回忆一串，怀念过去日子多么。
9: 听完新闻，听完广告客户嘅说话之后咧，我哋翻到嚟《岁月流星》第219集下半部节目嘅时间啦。大家都留意到咧 ，L 不 L 欧瑞强将会喺下个月3月18号就嚟到多伦多开演唱会。我同 Albert 做咗个电话嘅访问。在上半部呢已经是为大家播放过其中的部分，介绍了他怎样入香港电台做 DJ， 同埋入了宝丽多唱片公司灌录唱片的。而在下半部东西合璧的环节呢，我再介绍多一首欧瑞强唱得非常好的歌曲，歌名叫做《回城小唱》。而这首歌呢就是改编自英文歌，来自一部电影《玉女含苞》Jeremy 的插曲，歌名就是 Blue Balloon。 这首歌呢另外还有一个名叫做 Hourglass Song。在香港留声机继续介绍多一部电影，香港邵氏电影公司的一部喜剧，由何莉莉、秦平、丁佩、陈厚合演的《吊金龟》里面的主题曲《幸福》。在上海留声机，庄太点了首由姚敏姚莉合唱的《恭喜恭喜》，在新年的期间播放是非常适合的。而跟着我选播了另外一首龚秋霞演唱的《祝福》，是要送给大家所有的听众的。至于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就要为听众 Cecilia Kong 送上一首由 Johnny Nash 演唱的 The Voice of Love。
10: 冲破语言障碍，音乐无分国界，东西合璧。
11: 大家好，我是 Albert 欧瑞强，很开心，因为我也期待着在3月18号就会由香港飞来多伦多，原因只得一个，就是因为想很快和多伦多的所有朋友见面。在18号晚我就会在万锦剧院那里和大家做我巡回的30周年演唱会的第一站，是啦，咁演员咧先至翻香港，而跟住再去温哥华一路等等中国一路再演，所以咧呢一、這个第一站嘅演唱会咧对我嚟讲系好紧要，最重要嘅咧就系可以再次咧同多伦多嘅朋友见面，同埋咧就系将我30年来最中意、最经典嘅歌曲，主要系中文歌同埋一啲英文歌咧，同大家一齐分享。我好希望，好希望可以到时咧喺万锦剧院嗰度同大家见面，记住嚟啦！啊，仲有话俾你听，呢场演唱会咧做一场嘅啫，只演一场啊！记住嚟啊！
9: 冇错啦，欧瑞强咧喺3月18号将会嚟到多伦多开佢嘅北美电讯罗渣士欧瑞强爱重聚演唱会咧，门券已经喺万锦剧院咧公开发售。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想买飞咧，可以去万锦剧院购票，查询嘅电话系9053057469，9053057469，或者可以上网买飞嘅噃。非常之方便，网址就系 www.markhamtheatre.ca。嗱，各位听众朋友想买飞咧，就要快手啦，因为只演一场。嗱，呢个演唱会咧，除咗欧瑞强主角之外，当然唔少得嘅就有小弟同埋 Larry Singing Group 里面嘅成员，即系有 Sherry 咧、Hoppy、Jason。咁此外咧，好朋友陈家轩同埋潘宗明咧都会作友情演出。而我哋电台两位同事好有音乐感，好鍾意玩吉他嘅

萧康迪同埋杜光庭都会喺上半场咧揸住吉他嚟露一手嘅。咁大家听众朋友，如果想嚟捧下场嘅咧，买飞就要快手啦。嗱喺3月17号咧，仲有一个签名会喺锦绣中华举行。而金曲会嘅会员啊，就要留意一下我嘅会员通讯。但我将会安排咧有啲 VIP 嘅名额俾我哋啲金曲会嘅会员，咁到时咧系可以优先同欧瑞强咧攞签名。咁仲有啊，大家如果想买欧瑞强嘅 CD 咧，亦都可以留意一下我嘅会员通讯，我会为大家介绍两款好精彩嘅精选欧瑞强嘅唱片 CD。咁到时买咗俾欧瑞强签名咧，就最适当不过噶啦。咁好啦，东西合璧呢个环节咧，我哋选播多一首欧瑞强嘅一首好优美嘅歌曲，歌名叫做《回城小抢》。嗱，呢首歌咧就改编自英文歌《Blue Balloon》，即系电影《玉女含苞》Jeremy 里面嘅其中一首插曲。嗱，我哋先听广东版由欧瑞强演唱《回城小抢》。

听完呢首广东版嘅《回城小唱》，跟住落嚟咧，我哋送上一首原装嘅英文版本，由 Robbie Benson 演唱嘅《Blue Balloon》，嚟自电影《Jeremy 玉女含苞》，年份系1973年嘅。而呢首歌咧，亦都系听众阿 Tim 写 fax 嚟点唱嘅。

0: 爱不停，
1: 焕然一新嘅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齐听好歌，
2: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3: 张雨晨嘅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日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4: 欢迎来临 UHOMART 百货店，各式家品、厨具、清洁用品、玩具、汽车、电脑、手机配件、宠物用品、文具、e-scooter 应有尽有。UHOMART 价钱更平，品质为先，自家品牌源头攞货，智能物流免中间人。佢就喺列治文山恩甲十六街麦记旁边嘅 UHOMART 第二分店，9月4日正式开业。呢笔地长周末一共3天，全店700折，凭收据每天抽10倍大奖，仲大派 coupon 添。UHOMART 性价比高，全城之平。
5: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野小姐亚军 Jessica 李卓欣，去年参选多伦多华野小姐，令我变得更勇敢、更自信，而最开心的是同时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和难忘的回忆。这个舞台不只是选美，更加是一个追梦和突破自我的机会，快点来参加今年的华野小姐竞选啦！
1: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6: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7: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6: 当然啦，
7: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6: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8: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 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8点半， Me Time 六个字，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0: 香港留声机。
1: 荷叶上路珠儿转落，一颗一颗转得圆。
0: 香港留声机今日同大家介绍呢一部电影咧，叫做《吊金龟》，亦都系邵氏嘅电影，导演就井上梅子。主演呢部电影嘅有何莉莉、秦平、丁佩同埋陈厚。故事嘅内容呢，就是讲述三个歌舞嘅女郎，即是秦平、何莉莉、丁佩，佢哋随歌舞团去到台北表演。故事系讲及咁多位男女主角呢，引出乌龙白出嘅爱情喜剧。呢部喜剧同样系有首插曲，歌名叫做《幸福》。演唱呢首歌嘅有郑婷、方日华同埋钟玲玲三个合唱嘅。

0: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想同我联络咧，系可以 send 个 email 俾我嘅。我嘅 email address 就系gosong@fairchildradio.com，gosong@fairchildradio.com， 或者系可以 send 嚟咧 larrylow.music@gmail.com。larrylow.music@gmail.com， 如果用传真可以 send 嚟90588899828，90588899828。如果想入我嘅金曲会咧，系免费入会，只要将你嘅姓名、联络电话、send 嘅 email 俾我登记咧，咁就可以成为会员噶啦。嗱，近期亦都好多活动啊，请大家会员留意下你嘅信箱，千祈唔好错过机会啊！好啦，呢、这个时候咧，我哋休息阵间，转头翻嚟系有上海留声机。
1: 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啼唱。
2: 上海留声机。
3: 桃花江边好。
0: 上海留声机选播的两首歌曲咧，都非常之应节同埋应景。听众嘅庄太点咗首由姚莉同埋姚敏合唱嘅《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可以讲系一首历久长青。由细听到大嘅一首贺年嘅经典歌曲，咁但系原来咧，佢唔系写俾新年嘅噃，而系写抗战胜利嘅歌曲。嗱，作曲同埋作词咧就系一代歌仙陈歌辛。好，请阿庄太欣赏由姚莉同埋姚敏合唱嘅《恭喜恭喜》。

在听过这首恭喜恭喜之后呢，接着下来送给所有听众由龚秋霞演唱的祝福，祝愿所有听众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0: 这个时候我想提提大家，你们收听的就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这个节目
1: 岁月流星，
0: 我是
1: Larry 卢永亨。
2: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计，金曲大搜杀。
0: 时间过得好快，眨一眼呢就嚟到《岁月流星》第219集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有位听众叫做 Cecilia Con， 好耐冇收到你嘅点唱啦。嗱，你点嘅几首歌咧，将会陆续安排为你播出。咁但系翻查记录咧，你今次想点嘅呢一首《The Voice of Love》由 Johnny Nash 演唱嘅，记得喺几年前《岁月流星》嘅第19集，即系2003年嘅4月咧，就曾经咧你点唱过一次。

0: 岁月流星第219集呢，就喺 Johnny Nash 嘅歌声消失，亦都要随之而结束啦。好多谢大家嘅收听，祝各位今晚有一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1: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十点钟 AM 1430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2: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你哋啱啱听到嘅咧，就系重播嘅《岁月流星》节目。呢一集系第219集，播出嘅时间系2007年2月18号。多谢各位收听。由于仲有多少节目嘅时间，

以下是 bonus 环节，是一个名为卢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的环节，全部都是金曲，全部都是我过去十多二十年来在舞台上或者演唱会上面所唱过的金曲的录音，有独唱亦都有合唱，多谢各位收听。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下一集的播出啦。好，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的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系开始卢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

0: 之音乐时光隧道。
1: 不过而家咁啦， Anders Nelson 已经系一个经典嘅名字，加 Epiphone Guitar。
2: 哇，我
1: 唱一只
2: 你咁样，
1: 哎，唱一只咁啊，拉匀少少啦，唔好唱五十年代啦，唱七十年代有只歌啦，红到咧即系都唔知点解嘅，真系都唔明。
2: 但有阵时即系嗰个时代好红嘅歌，但系到今时今日咧，好似冇乜人唱嘅，
1: 少啊，
2: 少。
1: 我以前喺 Captain's Table 时代咧，每晚都要唱嘅呢只歌，因为好多人中意噶，咁啊，拆咗木吉他，弹一啲即系 classical 吉他，咁啊，用我自己嘅方法唱。不过当然咧，我想要多啲原味，所以揾 Anders 嚟唱呢一种咧 ，Morris Albert 嘅
2: Feeling。
1: 哇，净系个名都已经够 classic 啦。
2: 咁有 Christine 同 Vicky 喺度啲和音啦，
1: 哇，即兴喎，
2: 你啲和音同，
1: 哇，即兴喎，即兴喎，可以喎，未夹过嘅喎。我哋用个脑嚟同你和音，真系一齐得噶啦 ，Christine 同 Vicky 会出现噶啦。

0: 歌名一样，真系有 feel。Oh, feelings from Anders Nelson。
1: Good Anders。
0: 哇，呢啲和音真系。我哋其實就係俾你感動咗，我哋就自然咧就開學，即係跟住 Anders 一齊唱。
2: 見到一齊唱，我幾乎喊啊！
0: 係啊，真係而家
2: 完咗，真係。
0: 佢而家真係已經，我哋中文叫做熱淚盈眶啊，即係個眼眶嗰度咧，
3: 好感動，
0: 係啊，紅曬嘅，真係感動啊！就嗰日，
1: 我而家影幅相，
0: 影幅相啦 ，Thank you Anders 啊，真係，我好希望再有呢啲咁樣嘅聚會。Christina， 我咧就即係好耐好耐冇聽過你兩姊妹一齊。唱我都有听过，不过咧就喺现场咁样咁靓嘅声音咧，而家即刻嚟一只，你哋拣一只，我好想 join in， 即系我和音又得，点样？我想同你两姊妹
1: 一齐，
0: 好啊！等阿Vince为我哋弹啊 ！Oh, one of my favorite songs. Thank you， 各位朋友 ，Samson Sisters look for a star。

0: There's a lot of stars around me right now. 哇，我真係喺我面前咧，唔止 look for one star， 係有 Anderson Nelson、Kristen Sampson、Vicky Sampson 同埋 Larry Lowe。
1: And of course Albert O， he's a star too。
0: OK， 11:30嘅新聞報道下，我哋更多星星喺我哋頭上，一陣間見。不过而家翻嚟即系呢啲嘅歌咧，即系有排讲有排唱啊！咁啊，但系我就头先渴望到，好希望咧将啲时间浓缩到咧，希望啊 Christine 同埋 Vicky Sampson 可以即系再继续唱佢哋嗰啲真系喺我嚟讲系50年代嘅和音嘅声音，冇人再唱得到。佢哋两姊妹一齐去唱咧，就系、是、Andrew Sisters、Lennon Sisters 啊，即系嗰啲咁嘅感觉。冇噶啦，仲要系姊妹，系咪因为姊妹所以你哋咁夹咧？
1: 有关嘅，
2: 会有关嘅，
0: 声音相似，
3: 声咁气。
0: Vicky 啊，你系咪就系以前已经系唱嗰个低音部分嘅多数？多数都系你嘅。咁啊 ，Laura 就唱。
2: 佢系通常中间
0: 主，然后你就高音，
2: 系
0: 哇，
1: 加埋 Christine 个女 Crystal， 哇，好和嘅
0: ，Christine 个女系犀利啦，唱歌好听到不得了，所以咧即系 Samson 嘅 family 一出嚟咧就搞一个 concert 就唱5个钟都搞掂，连弹都唔使人哋弹，我自己弹埋，系嘛？喂，而家不如咁啊，我哋即系搵啲和音名曲，咩和音名曲 ？Everly Brothers 嗰啲和音名曲，
4: 哇，好听啊！
0: 天生和音噶啦。呢啲歌，所以我好想即系两姊妹一齐唱，系会点咧吓？各位朋友 ，Devoted to you。

咧，通常都系太短噶，你先可唔可以下一次整一个长啲嘅版本啊？好听啊！即系我哋忍唔住，咁咪即加埋落去，有啲男声喺侧边，即系喺度闪下闪下嗰啲咧。

0: 是我哋忍唔住嗰啲和音，不過主要咧真係聽到兩個 sisters 真係好聽，
1: 好多50年嗰啲，好多一分幾，
0: 係啊一分幾，
1: 一分37秒咁樣就冇噶啦。
0: 不過好在咧去咗70年代就好啲啦，有啲 band 嗰啲歌咧就長好多。He ain't heavy, he's my brother， 係咪起碼都四分幾啦呢只？
1: 三分幾四分
0: 啊 ！Anderson 唱到呢啲味噶啦，你係嗰個年代嚟噶嘛？係
1: 咪？啊，好歌噶，真系好得顶，好中意呢。
0: Hollins 嘅碎乐队真系我哋嘅
1: 歌词，真系有意思嘅，
0: 有意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适合你，帮助你认识神更多。作为基督徒，我想我们都诚心渴望走一条讨神喜悦的路，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却要承认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因此认识神的看法，有神的眼光，这是基督徒生命中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继续地跟我们思想怎样去学习拥有神的眼光。好，现在就请你留心地收听。
1: 比方说你正在患病，在痛苦当中，亦或者你正处在一个感情受困的环境里，跟某个人的关系搞得非常糟糕，你觉得很痛苦，你受到别人的批评，你又被对方拒绝，不论是什么情况，总之就是让你感到痛苦万分。你很可能忍受了神所许可临到你身上的一些事情，而神希望我们能够有智慧，懂得从永恒的角度去看事物。其实拿今生和永恒做比较，不论我们怎么样比，结果都是一样的。永恒是无限的、无尽的，而今生却是短暂，一下子就消逝的。神希望我们对今生所受的苦难

能够从永恒的角度去看，以至于我们认识到我们今生所承受的无论是什么都只是至暂至轻的。我所指的不是某个人偶然一次的牙疼不舒服。如果我们看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我们就可以看见保罗的自述，他跟我们分享到他所受的苦难，他所受的痛苦、患难、逼迫、煎熬。这是保罗的一生，是多灾多难的，是命运多跌的一生。然而保罗在讲述自己的苦难之后，他没有祈求别人的同情，又或者跟我们发牢骚，或者大吐苦水，讲述种种的不公平。相反的，他乃是一个充满喜乐的得胜者。不论他往什么地方去，所遭遇的是何等的苦，他都是得胜的。就是在他面对死亡，在路斯德几乎被人用石头打死的时候，他依然是得胜的。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保罗他有神的眼光，他懂得从神的角度去看事物，每样临到他身上的事，他都用永恒的角度去衡量、去评估。他看自己这一生所受的苦不过是至暂至轻的。而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七节他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保罗自从信主之后一生活在苦难当中，为什么他反而形容自己所受的是至暂至轻的苦楚呢？保罗之所以他看为至暂，是因为他是从神的角度看，他拿永恒跟现今做比较啊，这自然就是非常非常短暂的。即使他一生的年日如果比起永恒又算得了什么呢？至于至轻，我们如果从神的角度去看苦难，把自己所受的苦和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凌辱、所受的苦相比，所有人世间的祸患、痛楚、试炼、忧伤与我们的主所受的来相比较，又算得什么呢？我们想一想，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所受到的苦、所受的罪人的顶撞、所受的凌辱，那是多么大的苦楚。耶稣基督的双手是不断的服侍人，但是人们却把耶稣基督的双手钉在十字架上，长长的铁钉直穿耶稣的手掌，不但如此，穿过耶稣的脚，然后牢牢地钉在木头上，兵丁又把荆棘做的冠冕戴在耶稣的头上，鲜血就从耶稣被钉之处以及被荆棘刺伤的伤口是不断的流下，多么的痛苦，多么的让人感到惨不忍睹。耶稣基督是无罪的，耶稣基督是那义者，但是耶稣基督却受罪人的羞辱、罪人的顶撞，这是主耶稣基督在肉身上所受的苦。而最后耶稣被钉之后，他被举起，木头插在地上，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耶稣基督所呼吸的每一口气都是那样的沉重，都是痛苦，都是试炼。然而在十字架上却有许多讥笑他的群众，他们羞辱耶稣，他们辱骂耶稣，他们拒绝耶稣，他们轻看耶稣。这些群众耶稣基督是以无条件的爱来爱着他们，但是他们所做的他们却不知道。耶稣到世上来就是要拯救世人，包括这些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还有在十字架下讥笑他的人。耶稣基督要拯救他们，要赐给他们永生，要和他们将来在天家里同享福乐，但是他们在这儿却是这样的凌辱耶稣基督。可是肉身的苦楚怎么样厉害，终究是抵不过情感上所受的创伤。主耶稣感到最难受、最痛苦的不是肉体上的苦，而是他被神弃绝、被神掩面不顾、与神隔绝的那种痛苦。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理解和全然体会主耶稣所受的这一方面的苦，绝对没有。保罗为什么能够形容自己所受的苦是至暂至轻的呢？当我们拿自己所受的凌辱、所受的羞辱、所受的委屈、所受的重担、忧伤、试炼、逼迫、灾难、伤害、痛苦，我们拿这些和耶稣所受的相比，马上感到自己所受的根本是微不足道，根本是不足挂齿。
这是从神的眼光来看今生所得到的结果。

能够帮助我们有力量去度过人生最深和最阴暗的幽谷。当周围环境都对我们不利的时候，我们因着有神的眼光，就可以得着力量去度过。我们心里满有确据，我们有得胜这个世界的信心，我们是得胜者，因为我们晓得神在掌管一切，神都知道，我们就放心了。另外还有一样我要分享的，是哥林多后书4:17所说的，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弟兄姐妹，我们留意后面的这句话，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不是为了神，乃是为了我们，为了我们的好处。神许可我们经历痛苦，是为了我们将来获得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保罗在这里指出，苦难有一个好处，这个至战至轻的苦楚好像对我们来说是很长很难挨的时刻，好像是我们没有办法肩负，好像是把我们压倒了，叫我们无法忍受。但是其实它能够为我们带来无限的好处和福气。如果我们懂得透过神的眼光，从神的角度去看事物，必然会看见我们所受的这点伤害，所受的这点委屈，这些逼迫原来都是化了妆的祝福，原来都是在为我们效力，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而临到我们身上的。我再说一遍，如果我们懂得透过神的眼光，从神的角度去看事物，我们就知道我们所忍受的伤害和逼迫原来都是在为我们效力，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而临到的。到底这些苦难怎么样成为我们的好处呢？保罗说了，这至战至轻的苦楚是要为我们带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比方说，如果你是一个汽车修理厂的修理工人，你在工厂里工作，你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工具箱，里边装满了你维修汽车所必备的这些基本工具，其中有些很重要，要花很大力气你才可以拿走。不但如此，这些东西经常沾满了油渍，日子久了它会把你的手弄得又黑又脏，你的衣服、你的脸上有的时候都会沾染到一些，而别人一看呢就知道啊，你是在汽车修理工厂里修理汽车的工人，因此你感到没有面子，你感到不高兴，你讨厌自己这副模样，而你有的时候又因为这些工具而受伤，比方说割伤了自己，割破了衣服，你对自己说，我不喜欢让这些东西沾到我身上，我不喜欢让自己沾满油渍，我想把这个工具啊给扔了。当修车工具都扔了之后，这个工作怎么进行呢？你要晓得，如果没有这个工具箱，没有这些工具，你没办法做事情。这是一个比喻，这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同样的，神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想逃避神的工具，就是困境、逼迫、痛苦、难处和一些逆境，我们就好像一个修理汽车的工人，把他的工具箱、把他的工具都丢掉不要了。我们会觉得，怎么会有这样工人呢？他怎么这么愚蠢呢？他是不可理喻的。其实我们所做的也是这样，要是我们想逃避生活中让人伤痛的事，让人感到委屈、感到失望的事，以及神所许可临到我们身上的困难、试炼等等，这些本来是要带给我们属灵的祝福，给我们带来好处的，但是我们却逃避它了，我们就等于是失去这些逆境当中所要给我们带来的福气。保罗不是说，如果你想蒙福，你就故意把自己生活搞得一团糟，就想办法让自己自找苦吃。不是，保罗没有这个意思。保罗所指的是神容许临到我们身上的各种逆境，有些可能我们自己要负责，有些不是我们自己招来的，而是神安排和容许临到的。但是我们要留意的就是，这些至战至轻的苦楚可以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除非我们宁愿在世上不结果子，除非我们不想要得着任何属灵的福气，要不然的话，我们不要说逃避，我们也不要感到厌倦，因为神有他的美意在其中，我们在百般的试炼中要以为大喜乐。当我们有了神的眼光之后，我们看每一个逆境，不管它是试炼、是灾祸、是伤心、是事与愿违，
是重担，是逼迫，或者

任何形式的痛苦，这都是神的工具，是用来磨练我们、塑造我们、装备我们、建立我们、供应我们，使我们在永恒里获得好处、得着荣耀的。即使我们今天我们暂时看不见苦难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我们想不通，我们测不透，但是我们晓得神总是把最好的赐给我们。好，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六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保罗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其实这些经文是比较难理解的，保罗劝勉弟兄姐妹在各种试炼中都不要失去信心。即使我们肉身毁坏，但是我们里边呢却产生了奇妙的改变，我们里面的人会越来越健壮，我们里面的人会越来越稳重，越来越成熟。我们之所以看苦难是至暂的，是因为我们拿它跟永恒比较。我们之所以看苦难是至轻的，是因为我们拿它跟主耶稣所受的凌辱，跟十字架上的苦楚相比。这些苦难其实在我们生命中是对我们有益的，是为我们带来好处，给我们带来福气的，是为我们成就将来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的。保罗在这儿呢，用三个形容词来形容所得到的荣耀，那是第一个，极重的，有分量的，不是普通的，不是随随便便的，乃是极重的。第二，无比的，这就是指凌驾于一切之上，无与伦比，无可比拟的。第三，永远的，不是短暂的，是直到永远那样的荣耀。原来这就是这至暂至轻的苦楚在为我们效力，在为我们工作，要带给我们的益处，是我们没办法形容，没办法用笔墨来描述的，因为那是极重。第二是无比，第三是永远的，是无可限量的。将来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是今世我们所受那至暂至轻的苦楚所带来的结果。啊，弟兄姐妹，你想要得着这无价之宝吗？你想要得着这无可限量、无与伦比、存到永远的福气吗？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嫌弃今生所受的这一点点苦难，我们不要去逃避，我们要懂得怎么样从神的角度去看所有的逆境，透过神的眼光来衡量、来评估，满心欢喜快乐，这才是重要的。把我们所受的苦跟十字架上的苦相比，我们感到这一切的苦都是轻微的。把我们所受的苦和永恒来做比较，我们认识到即使我一生都在受苦，那也不过是非常短暂的，是微不足道的。神看见我们所受的一切，他完全知道，神知道过去，神知道现在，神也知道将来所要发生的一切事情，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我们的将来在神都是过去，神乐意把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赐给我们，但是我们必须先忍受那至暂至轻的苦楚，然后才可以得着。我们要刚强壮胆，要等候耶和华，要耐心等候他。一切的荣耀都是神的，而人呢，是能够反照他的荣美。当我们蒙主耶稣基督宝血救赎的时候，神把我们的生命改换一新，我们属于他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我们配得的，而是神所赐的，这是神的恩典。而我们只要不断地与神同行，这一生就必然活在神的福乐当中。如果我们要反照神的荣美，我们必须有正确的看法，而这正是神的看法。如果我们今天过基督徒的生活是充满自哀自怜，期待别人的同情，我们将会一直陷在困苦当中出不来。唯一的办法是透过神的眼光，从神的角度来看事物，继而我们感谢神，赞美他的奇妙，我们把荣耀归给神，愿神崇高过于诸天，愿神的荣耀在全地彰显，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如果我们有基督的心，我们懂得透过神的眼光看事物，我们就会晓得这至暂至轻的苦楚原来是帮助我，是为我效力，是要为我带来那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的。要是我们能够透过信心透视苦难，看见乌云背后神荣耀的宝座，看见神为我做的何等大的事，神的美意是多么的奇妙美好，我们就会情愿在苦难中，我们求神，主啊，
你不要让我

这么轻易的就脱离这场苦难，你让我学会功课，你让这个苦难造就我。弟兄姐妹，我们就不会抗拒苦难，不会逃避苦难，也不会陷在苦难中自哀自怜。人生假如有75岁，再长一点100岁，如果跟百万年、千万年、亿万年做比较，算得了什么呢？永恒是什么？那是超越时间的存在，那是永永远远的。人生短短的几十年的劳苦又算得什么呢？是微不足道的。弟兄姐妹，要是我们懂得这么看，我们在苦难中就会有大喜乐，我们在苦难中就刚强壮胆，我们在苦难中就充满盼望。当我们陷在苦难中，也许我们的邻居、我们的亲朋好友、家人都知道，哎呀，我们这段时间不容易走，我们陷入幽暗当中，到处都是困难，有各样的打击、灾祸接二连三的来到，他们可能觉得我们很苦，他们会担心我们受不了这么多的苦。但是当他们看见我们在这样艰难幽暗的环境下却充满着喜乐，信心坚固，蛮有胆量，是这样的积极乐观，他们就会思想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而当他们发现那是因着我们认识耶稣基督而有的香气散发出来，他们就尊重你的信仰，他们也产生渴慕。好，我们来看最后一点，哥林多后书第4章18节，保罗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们如果透过神的眼光来看事物，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不能看见事物背后的原委。正像保罗所说的，属灵的人看透万事。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11章，作者在这里列举了很多信心伟人，他们经历了不少患难和痛苦，而其中一位就是摩西。希伯来书11章，我们看第24节到27节。希伯来书11章24到27节，作者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摩西为什么能够抛弃荣华富贵、权力名声、地位，以及作为法老女儿之子所得的一切呢？摩西将来很可能可以继承王位，名利双收，难道这一切都不吸引他吗？是什么使摩西轻看了这些，甘愿放弃而不要呢？他跟着他的同胞希伯来人在一块儿，有什么盼望呢？一点好处都没有。这一切摩西心里是知道的。然而摩西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看透了这一切的短暂，他因着信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永恒。弟兄姐妹，今天埃及的荣华在哪儿？今天法老的权势在哪儿？摩西虽然住在旷野，遍地风沙，以牧羊为生，终日与羊群为伍，没有多大的惊喜，眼目所见竟是荒芜贫瘠的土地，其实什么都没有，可是摩西竟然能够看见肉眼所看不见的事物。无论他到哪儿去，他能看见耶和华神在他前头做他的牧者，引领他。你想知道怎么样能够忍受苦难和困境，以及逼迫和试炼吗？保罗说了，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我们所见的就是这个物质的世界，这个物质世界是短暂的，是会过去的，是会变质的，有一天都会消失的。但是所不见的就是神的旨意，神的国度是存到永远的。今天埃及法老的权势已经过去了，埃及的荣耀已经不在了，但是神的话却是存到永远。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学习从神的角度去看事物，我们就要在大小的事情上操练自己，不把焦点集中在那看得见的事物上，不要让我们的人生被这些可见的东西所困住。即使今天经济发达，物质进步，人人都一窝蜂的要崇拜金钱，追求物质享受，但是我们晓得世间这一切东西
到最后都会过去，不能长。

0: 存。很多东西你买来的时候很名贵，很有价值，但是呢，到最后可能成为垃圾。比方说，你买一部很名贵的汽车，新买来的时候你喜欢的不得了，百般呵护，但是五年、十年、二十年之后，它已经快成了废铁。那美好的形象只能够存留在你的记忆中，却带不进未来，带不进永恒。所以我们要学习从神的角度看事物，到底我怎么样善用自己的有限的一生，我怎么样看我的人生。我要有神的眼光，我要追求做一个能看透万事的属灵的人。不可少的，我们一定要进入神的话语当中，不但好好的研读，我们要去应用和实践，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中产生功效。我们学习照着神所显明的思想去思想，我们想神所想的，我们爱神所爱的，我们恨神所恨的。学习听神对我们所说的话，查看神在他儿女们身上的作为。同时我们懂得抓住神的应许，支取神的应许，应用神的真理，又学习凡事以神的话语作为标准，把我们心思放在属神的话语上，用心学习，自然会有所成。这是很重要的属灵操练。而当我们持之以恒之后，我们会不知不觉地有了神的心思，不知不觉地我们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慢慢懂得以神所喜悦的态度来回应每一件事情。因此，读神的话语，读经的生活是很重要的。我们绝对不要只满足于停留在圣经的字句上，而要深入追求思想神要我们明白的信息。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求神打开我们的心，我们恳切地祈求圣灵的帮助。启示圣经的圣灵是圣经真正的作者，能够启迪我们心思，照明我们心里的一切，照明神的话语，让我们看见亮光，让我们看见字句中间所隐藏着的神的心意。因此，不论我们今天面对什么，哪怕是叫人感到无助，感到无奈，或是绝望的境况，我们都要学习在神的话语中找到他光明积极的一面。当我们有神的眼光之后，我们看事物就截然不同了，我们态度会有转变，我们不再怀疑神的话语，我们反而选择相信神，选择把自己无条件地投身在神的大爱中，选择从神的角度来评价事物。事情的本身环境是没有改变的，但是因为我们眼光转变了，态度改变了，我们的看法也跟着改变了。感谢主，我们今天成为这样一个蒙恩的人，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弟兄姐妹，今天的讲题《神的眼光》第二讲，我们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尼博士今天所讲的信息，他鼓励我们要把焦点放在神的真道上。我们不必被无法控制的环境所胜，只要我们学会怎样看事物，具有神的眼光，我们自然就会像保罗那样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了。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如果您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以上是付费。

0: 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

0: 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陪着大家，陪着大家，开开心心，有声有话。
1: 真的要快，把握最后机会。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2: 是呀，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仅由79.99万起，还有限时优惠，你要快点去选一套哦。周末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今天截止报名。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费雯丽。
6: 阳光
7: 早安
6: 多伦多，
8: 早安听朋友，6:30呢，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依民。啊，9月2号星期三啊，从这个半夜开始就发现呢，哇，又是闪电又是雨啊。那提醒大家，目前的环境部发出的叫暴雨黄色的警告依然生效。先看一看天气的状况，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21度，相对湿度97%，啊，是这个有雨啊，东北风，风速每小时呢是5公里左右。今天白天85%的机会还是有雨，东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9度，晚间有雨，东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今晚最低气温在21度。明天呢是星期四，6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20度。那这个目前呢，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什么？还是这个关税方面的问题，因为加拿大也将会实施对等关税，所以说大家就担心呢，至少一些民生的问题。最近有没有发现呢？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的这个社交媒体啊，讨论的都相当之多。那当中马上啊，这个 iPhone 啊等等都要发布新的了，又新的这个啊 model 了啊，大家都在追。由于这关税的问题，是不是 iPhone Pro Max 加50%关税啊？那得还不得本来1500多，现在变成3000多？那到底是去不去 Costco 咱们去囤厕纸啊，大家都在讨论这问题啊。因为9月8号之前的这几天，类似的讨论在各个的社交媒体非常的密集出现了啊。贸易谈判8月21号宣告破裂，那随后呢，渥太华就宣布对700种美国进口的商品实施反制的关税，税率大概是 15%、25%、50% 啊，三个档次，涵盖有化妆品啊、智能手机啊、大型的家电呢，甚至奶酪啊等等啊，都会受到影响。好了，那咱们就看一看呢，最近呢也都啊这个有关这方面的税务专家等等啊，做出了一些这个分析啊，那到底对咱们影响有多大？50%的关税，其实呢也不等于50%价格的涨幅。历史数据怎么说呢？哎，大家听了哇，50%这个数字哦。但是呢，咱们有关的本地的这个经济学家，麦克马斯克大学的这个经济学家就说，那这个加拿大央行2026年的5月发布的研究报告说啊，2025年加拿大对美首轮25%的反制关税落。

那为什么他自己消化这个钱呢？啊，如果把美国商品涨价30%，竞争对手架子上啊来自啊非美国产地的替代产品还是原价的话，顾客就直接转身走人了。那涨价的生意比不涨价的亏损呢就更加的快。哎，那这是大家可以理解了啊。那有关的这个经济分析师就说，这一个逻辑还是吻合的。那即便 iPhone 等高价电子产品被严格认定为美国原产，并适用于50%的关税，那终端的涨幅啊，预计也就在15%到25%之间，而非啊凭空的就翻倍了。啊，3000家比 iPhone 是极端的这个啊假设之下的极端结果，不是默认的这状况。那对了，那 iPhone 将来可能加50%啊，但是呢，如果落实到咱们到商店去买的话，专家怎么说呢？最多15%到25%。我的天，15%到25%，你算多少钱？大概平均 iPhone 1500左右，再加上25%啊，那也是不少钱。还有呢，专家说值得注意一个细节，就是加大反制关税只针对美国原产啊。那部分这个 iPhone 啊还有 Samsung Galaxy 等等智能手机在中国或印度组装的，所以说原产地的认定就存在了变数啊。那要100%都是美国的，那才那个增加50%关税。所以说这50%的税率呢也都不适用，如果它没在100%都是美国原产啊。那这一点呢没有官方明确的说法，所以说呢咱们要再看具体的这个状况。所以说 Best Buy 啊 Apple Canada 至今呢都没有公开发出调价的声明。那哪些商品受到波及呢？啊，大家给大家看一看啊，智能手机大概50%，化妆品、护肤品、美发产品50%，木质的卧室家具50%，还有棉质的 T 恤衫呐、羊毛针织衫呐、男装外套啊，都涨价。冰箱、洗衣机、家用电器15%到50%。对了，卫生纸、面巾纸25%啊，纸的桌布、餐巾纸也都涨50%。我的天哪！然后就说咱们说那些奶酪的不同的这不同的这个品牌啊，25%，木质的厨房家具也涨25%。所以说呢，哎，那当然反映在这个零售商店方面，刚才不说了吗？大概有15%左右啊，大型的这个电器啊，包括 iPhone 啊等等，可能最高啊，这个价钱会贵25%。那然后接下来您又问了，要不要在9月8日之前咱们先囤一波呢？啊，所以说专家怎么说？如果你本来就打算买啊，那就赶快去买了。那提前买还行，他说算是一个好主意啊。本来就打算买了，而非恐慌性的临时加购啊。那值得提前采购呢，是高价的耐用品，冰箱啊、洗衣机啊等等啊。那啊，抢这些比较贵的啊，其他的呢就不值得您去抢。那日常的消耗品，专家怎么说呢？无需囤积，包括卫生纸啊、洗发水啊这类消耗品啊，因为呢，就算涨的话呢，也不能涨得特别多。那特定品牌的偏好，如果您有一些啊口红啊、粉底啊、护肤品啊等等，他说你可以略微的就囤一些啊。而且呢，大家一说也不用担心库存的缓冲啊等等啊不要过于紧张。同时呢啊，咱们还可以有许多的替代的频道，咱们叫平替，对了，跟它差不多的性价比，但是价钱又便宜啊，本地制造，而且呢也用着非常好，您可以啊考虑这方面的这个考量啊。6:37，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除了有张雨晨带来出色不凡的精彩歌唱表演之外，还有暖场表演嘉宾岁月留声得奖者 Chloe、 Jeffrey 和司仪张志文，他们会用最热闹的气氛，当然还有丰富的美食，同您共迎中秋。9月14号晚上7点豪门宴，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U Image， 大会摄影唱炮 Lawrence Chu。
1: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4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5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4: 好，您听的朋友，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21度，相对湿度97%，有雨，东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今天白天呢有环部发出的强风和雷暴黄色的警告生效。今天白天的85%的机会有雨，东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白天最高气温29度。晚间有雨，东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最低气温在21度。展望明天星期四，6折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7，最低呢在20度。6:46在路况方面，斯林的信件 CR 的 Salem Leslie 附近多车， Allen 到 Q 也都非常的繁忙，在400多车 Dixon 401的东行线下7多车的400 404南行线 Mulaw 附近 David Shry 附近都比较多车，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401 C10 南行线 Sandow 多车的 Queen 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 North Shore 附近QW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多车 Dixie Garden 东行线由 Parklaw 一直多车到 Jameson。

0: 张国荣作曲，林夕填词的《我》，其实是哥哥的自我宣言。国粤语版都是以一句英文 I am what I am 开头，我就是我，开门见山表达了自己对自身的肯定。
1: 我是我，多么特别的我，
0: 无论什么样的人给我扣一顶什么样的帽子，我还是原来的我，除了我自己，谁都没有办法来定义我。哥哥还进一步用他的生活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尊重他人的选择，因为我们都是造物者的光荣。
1: 谁都是造物者的光荣，不用闪躲。
0: 我们都不应该以己为耻，我们都要觉得荣幸。

0: 都可以坦荡荡以自己的方式生活。
1: 不用粉末，
0: 我这首歌演唱方式直接有力，正如张国荣面对传统，面对非议，无畏无惧，他自我欣赏的姿态和勇气是值得我们钦佩的。哥哥让我们记得，人人都是独特的存在，在茫茫的苍穹下，你我一同生存，要互相善待彼此。加拿大中文电台继续钟情张国荣，哥哥，生日快乐。

0: 把握最后机会，您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停四辆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万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空调、石英石桌面等。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 楼花专家 Chris Wu
1: Sunny Communities
2: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3: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2: Rosebud Honda
1: 性节冷暖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电台保安听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加拿大中央银行正在今早的9:45公布议息的结果，是今年之内第六次。央行的行长麦克林预期会在上午的10:30在渥太华召开记者会。本国面对美国关税的不明朗因素，以及在伊朗的战争导致全球能源价格的高企，经济学家和金融市场普遍预期央行会连续第七次按兵不动，继续将基准利率维持在2厘2.5%。而全国七月份的通胀年率处于3%，不过在中东的冲突于春季导致汽油价格飙升之后，消费者价格指数持续的波动。在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战近日升级之前，本国经济和劳工市场的表现都有反弹的迹象。财政部长商鹏飞将在今天下午的1:30在渥太华召开记者会，而预期会公布措施减轻加拿大家庭和企业的日常成本的负担。另外有消息指出，商鹏飞在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上个月下旬破裂之后，有跟美国财长贝森特首次面对面的会谈，会谈是在昨天与北卡罗来纳州所举行的20国财长会议期间进行。商鹏飞没有披露详情，只是说加拿大的 A 计划一直都有协助加强本土的经济和扩大对外贸易。美国上个月对加拿大一系列货品征收50%的关税，而加国定在本月的8号采取反制措施。大多伦多地区多处今天早晨有雷暴、闪电、骤雨、强风。加拿大环境部预测说，多伦多今早雨势偶尔较大，7点钟左右逐渐的停止，但到下午大约2点钟起，有40%的机会再会有骤雨，可能会有雷暴。到下午大约5点钟起，一直到午夜之前有骤雨或雷暴，凌晨还有机会有骤雨及雷暴。日间累计的降雨量介乎20到30毫米，最高气温摄氏28到29度，连同湿热效应体感36度。晚间凌晨累计降雨量介乎15到25毫米，最低气温在20度。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中东局势升温，美军向伊朗发动新一轮的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指出，行动持续了6.5小时，目前已完成。行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包括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和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讯站点，以回应伊朗革命卫队近期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以及美国军人。中央司令部又指出，目前有超过5万名的美军人员在中东各地执行任务，强调他们保持高度的警惕，具备致命打击的能力，并准备好继续执行由总统特朗普所下达的作战指令。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美国官员报道说，美军在行动当中针对约100个伊朗目标发动了攻击，包括2艘伊朗政府的运油轮。报道指出，这次是美军首次以袭击伊朗运油轮的方式

奥夫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之内的船只是特朗普批准的新政策的一部分，以进一步的威慑伊朗制止伊朗袭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运油轮。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为回应美国前一晚针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伊朗向约旦港口城市亚科巴附近的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基地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大量美军士兵死亡。而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说，革命卫队在声明中也都指出，美方的基地多个重要设施和武装直升机被摧毁，而伊方的报复行动将持续。伊朗传媒在当地的星期二报道，美军当日夜间袭击伊朗南部多地，波及霍尔木兹干省的库赫斯塔克的一场婚礼，造成最少四人死亡，五十人受伤。只有伊朗传媒在星期三引述西南部的胡奇斯坦省官员报道说，美军前一晚对当地发动袭击，造成最少七人死亡，有八人受伤。伊朗总统办公室通报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吉尔吉斯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几分钟的短暂交谈，而交换意见指有关的交谈是峰会活动的一部分。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记者会未有回应双方是否曾经接触交流以及讨论了哪些的议题，只表示习近平出席峰会的情况中方已经发布了消息，与会期间习近平与各国领导人都进行了友好的交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埃及，在开罗太阳宫与总统塞西会谈，会前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这次是习近平时隔十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也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的意义。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指，当前中埃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两国关系发展的前景广阔，大有可为，两国携手同行，定能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的贡献。俄罗斯总统普京助理乌沙科夫透露说，总统普京日前在吉尔吉斯比什凯克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期间，曾经和中方的领导人讨论中俄美三国元首在今年11月深圳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晤的可行。而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记者提问时说，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强调中方作为今年 APEC 的东道主，愿意跟各方一道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圆满成功，为促进亚太和世界经济的增长做出新贡献。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的特大泥石流增至超过1100人遇难，5100多人失踪，而其中尼泊尔的死亡人数增至1127人，4600多人失踪，另有超过1.1万人获救。中国一侧的死伤和失踪的人数自星期天公布之后未有再更新，维持在16人死亡，有超过540人失踪。美国驻华大使馆表示，来自23个国家的261名失踪外国公民当中，包括美国公民，已要求中方就确认受灾外国公民的身份、当前搜索的进展以及吉隆口岸出入境的记录提供信息。使馆正在和旅行社、中方及各国政府保持联系，将在获得核实信息之后，及时与受影响的家庭分享。另外，多国继续援助尼泊尔，南韩的44人紧急救援队带同五只的搜索犬和先进的设备抵达尼泊尔，而支援在拉苏瓦水电站的搜救行动，水电站当中有300多名工人失踪，包括9名的南韩员工。官员指出，救援队预料将会在尼泊尔逗留10天，也有可能会根据现场的情况再延长。尼泊尔的总理表示，灾后至今已经收到了4200万美元的援助资金，预计将会持续的增加。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估计，这次泥石流造成最少有220万吨的瓦砾，包括建筑物的残骸、崩落的岩石和沉积物，令到清理和重建都面临挑战。
二十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举行，讨论刺激经济增长和消除贸易过度失衡的问题。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

0: 20国集团19个成员国已同意解决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廉价出口的问题，但中国表示反对。贝森特向记者说，能够让19个成员国就相关的内容达成一致，相当难得的成果。他指出，非市场经济体持续向全球输出大量低价商品的模式并不可持续。报道说，由于中国持不同的意见，会议未能发表联合声明，改为由美国以轮值主席国的身份发布主席声明，而声明指出会议关切能源贸易持续受到干扰，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及全球航道维持自由安全且可预测的航行，以及化解持续当中的战争和冲突，对维持长期稳健成长至关重要。联合国环境署发表报告，预料全球气温升幅将会在未来几年之内超越较工业化前高摄氏 1.5 度的关键门槛，将会引发更多的极端天气，增加对生态系统、冰川、低洼沿海城市方面的压力。根据巴黎协定，各国政府承诺将全球升温的幅度控制在 1.5 度以内。报告指出，鉴于超标的可能性极高，各国现在聚焦限制超标的时间长度，警告每延误一年即每高出 0.1 度，风险和复原的难度都会增加，甚至出现不可逆转的损失。报告说，如果各国履行所有的气候承诺，最乐观的情况是升幅扩大到 1.8 度就会见顶，但预料实际的升幅会高很多。如果维持现有的政策不变，预计到2100年，全球升温的幅度中位数字将会达到约 2.6 度。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4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5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Calling all Canadians，
3: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4: 漂泊就是一张工价值的要很多地方。
1: 一封侨批承载着远赴南洋谋生的先辈们对故乡的思念和牵挂。
5: 当海望你心动念路
1: 跨越山海与岁月的思念，
5: 包括往这些心意相通相爱相许。
1: 蓝鸿春导演指导华语温情佳作 Dear You 给阿嬷的情书中英文双字幕版9月4日北美感动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
6: 如果你在等置业，真的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isha Hill 与 Aurora 一定是首选。

0: 只要79.99万起，就住在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五房，急停四辆车车位，
1: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0: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Church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2: 我是202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Natalie 苏子希。在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这个舞台上面，我学识了面对镜头表达自己和相信自己的价值。如果你都想要一个这样的机会，那华裔小姐竞选就是一个好好的起点。勇敢出发，创造不一样的自己。
3: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四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五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

0: 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万起，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还有限时优惠，要把握机会，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周末记得来85 Monarch Park 给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个亮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2: 张雨晨的粉丝准备好没有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给您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5: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呢，反而下降，也都是20度，相对湿度97%，有雨，东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今天白天没有环境部发出的强风加雷暴黄色的警告都生效，白天85%的机会有雨，东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高气温在29度。晚间有雨，东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最低气温呢在21度。展望明天星期四，6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20度。7:20呢，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西营线，在哈曼里附近，两条线路受阻事故发生。然后由 Highway 418开始就比较堵车。4:01的东行线 Mavis 到 Huron Parish 坐车 ，C0 到 Dixie 两条线道受阻有维修的工程。另外 ，Warden 到 Brimley 的 Collector 两条线道受阻也都有维修。由 Victor Park 开始就行车缓慢。在404的南行线 Major Mackenzie 附近非常的多车 ，DVP 南行线401多车的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Major Mack 附近三条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然后呢，交流道去到400南行线也都关闭的，由Texton 开始行车缓慢。410南行线305多车的 Queen， 在塞尔西南行线409东行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 Finch 开始堵车。QW 多伦多方向 Nikola Tesla 多车的 Fairview 附近 ，QW 4 Erie 方向 North Shore 到 Burlington Skyway 有维修，只有左线是开放的。另外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由 Parkland 一直堵车到 Jamison。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0: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4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5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如果你在等置业，真的要把握最后机会。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是首选，
6: 只要79.99万起，就住在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急停4辆车车位，
1: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6: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10英尺台面等。
1: 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7: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00至7:30，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8: 财经新闻报道。
5: 早安，听众朋友，7:23呢，在财经新闻方面，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的行长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结束了一连2天的会议。美国。

在长贝森特会后指出，除了中国，其余19个成员国都同意要解决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廉价出口的问题，指总统特朗普去年初再次入主白宫之后，以警告实施新的关税，将会令到中国的商品涌入其他国家的主场。不幸的是，判断正确，而呼吁各国要认真考虑如何保护国民就业和制造业，以免被转移到海外。贝森特还指出，会议期间曾跟中方的官员会晤，双方在伊朗问题上有一些共识，特别是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以及石油和其他的货物应自由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应该被伊朗限制。他也指出，总统特朗普本月下旬与访美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时候，将会讨论人工智能的政策，认为各国理应设立保障的措施，防止非国家行为者建立本身的模式。金价跌近2%或者以上，受到美国国债收益率和美元上升的影响。现货金较早时报每盎司4328.6美元，跌幅2.7%。12月份的纽约期金收报每盎司4396.4美元，跌幅是1.9%。原油期货的价格上升近5%或者以上，连升了两天，并创超过一个月收市的新高。纽约汽油升穿了每桶90美元。中东局势再度紧张，美国和伊朗爆发新一轮的冲突，引发市场对能源供应中断的担忧。11月份，伦敦布兰特汽油收报每桶94.65美元，上升4.16美元，升幅是4.6%。10月份，纽约汽油收报每桶90.22美元，上升了4.46美元，升幅5.2%。戴尔科技再度上调全年业绩的预测，将收入预期上调250亿美元，达到1920亿美元。经调整之后，每股盈利预测由17.9美元上调到25.5块，是今年第二次上调利润的预期，受惠 AI 服务器需求的大增。另外，该公司预计2027年财年 AI 伺服器的收入达到740亿美元，高于之前所预测的600亿美元。第三季整体收入预测490亿美元，经调整之后每股盈利预测6.5美元。公司上一季调整之后每股盈利7.04美元，高于预期，收入增长58%，达到470亿，创新高，也都是高于预期。受到企业客户的推动，个人电脑业务的部门销售增长20%，涵盖存储、软件、服务器业务的部门收入升了89%，而 AI 伺服器的收入达到164亿美元，按年倍增，手上有 AI 伺服器积压的订单达到950亿美元。听众朋友，7:26，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为您直播的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大环境暴雨期，多伦多同埋邻近地区今日大部分时间有雷雨。本国央行今朝会公布议息结果，分析普遍预期维持利率不变。严重泥石流喺尼泊尔造成嘅死亡人数增至1118人。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发展中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Everybody wake up， 9月2号星期三早上的7:30，你好，我是乐希。今早要提醒大家呢，驾驶人士要分外小心，因为不单止可能有地区有水浸，也都突然间如果你说落大雨影响到你的能见度，会酿成交通意外。而今早很多交通意外，先看看401西行线介乎 Harmony Road 两条左线因为交通意外受阻，现时由418到肇事现场是近乎不动的。过了之后呢，401西行线例牌由412到40繁忙， Kennedy 到 Young 亦都是行车缓慢。而另外呢，塞车的路段再由400号高速公路到 Dixon 的。而401西行线出的士的出口呢，右边线因为交通意外受阻，所以由427开始呢亦都是非常挤塞。401东行线先由 Mavis 到 Hill Ontario 的 Collector 多车，而401东行线去到 Warden 的 Collector， 两条左线仍然有道路维修工程，应该就完成了，但是他们未做完工作，所以现时401东行线由404到 Warden 的 Collector 是分外挤塞。而另外401东行线去到 Rice Road 也都有交通意外，右边线和 Ramling 受阻的。而404南行线 Major McKenzie 已经繁忙了，特别挤塞404 DVB 南行线由 Shepherd 开始一路到 Lawrence。今朝早最大问题都是400号南行线，在 Major McKenzie 有非常严重的交通意外，三条左线右边线和 Ramling 受阻，即是说只有一条中线是开放的，所以难怪你会发觉非常非常挤塞。400号南行线由 King Road 到 Major McKenzie 的肇事现场是近乎不动那么挤，也因为这个交通意外令到 Major McKenzie 西行线入去400号南行线的入口是封闭，410南行线由 Sandalwood 塞到 Queen， 而47南行线入去409东行线的入口继续因为长期道路维修工程只得单线开放，现时龙尾由 Finch 开始挤塞的。向多伦多方向的 QEW 就 Nikola Tesla 到 Fairview 多车， QEW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到的士行车缓慢，向 Fort Erie 方向的 QEW 由 North Shore 到 Burlington Skyway 有道路维修工程进行当中，只得左线开放，你想到个挤塞情况是几咁恐怖啦。而最后 Guardian 东行线由 Parkland 塞到 Jameson 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4: 把握最后机会，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Gap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0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9月2号星期三早上的7点35分开始今朝早的阳光早晨。你好，我是乐希。本来想着今天跟你分享就是究竟在9点45分当我们加拿大央行公布议息结果的时候，随着这一段时间你发觉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战再加上很多不明朗的因素，究竟我们的央行会是按兵不动定是说会改动利息。本来这个应该是星期三的大话题来的，但是竟然今朝早是因为天气的改动会成为咗咧，我哋大家关注嘅事情。嗱，今朝早可能咧喺5:00-6:00咧，可能局部地区都有比较强嘅降雨啊，甚至咧我自己都试过翻到嚟公司嘅时候，本来谂住等细啲雨咧先至出车，但系冇办法，唔得，真系要赶住入嚟做嘢。结果湿咗半边身，点解得半边身湿咧？另外半边系遮住啦。咁但系如果你都唔想好似我咁样嘅情况咧，今日真系可能要着雨褛、着水靴，或者甚至担遮出街。我自己衰嘅，我担把遮就冇事噶啦。因为睇翻咧现时嚟讲咧，喺南安省地区咧，应该咧9:00开始咧就会持续有雨啦。咁但系最强降雨嘅时候咧，会由下昼3:30至4:00左右开始，一路去到咧晚上嘅7:30至8:00左右嘅。咁嗰阵时更加咧可能会有局部地区咧有龙卷风出现。嗱，虽然暂时嚟讲咧呢啲嘅天气分析师咧冇讲到边度有可能系会有龙卷风，咁但系话晒南安省咧都会受到咁样嘅影响。而睇翻今日嚟讲咧，天气都会比较炎热嘅，又热又落雨又湿，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尽量避免就出街。但如果你说无可奈何，真的要翻工的，要去买餸的，就自己小心一点，早上做完这些东西就要确保自己不会揼湿身，甚至不会就是因为多降雨令到自己有任何什么危险的。因为始终落雨揸车有些朋友会比较害怕的，再加上可能局部时间的能见度比较低的，那你又控制不到车就可能会酿成意外。不过始终也都提醒大家，可能在未有太多降雨的时候可以查一查你家附近的渠口会不会有淤塞的情况。成日一到落大雨就会提大家这样东西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好天的时候你不会清理渠口嘛，那段时没有雨落，那些渠口不会对你有任何影响的。但是如果今天有咁多嘅雨水落落嚟，而啲渠口又塞咗的话咧，你唔想搞到自己屋水浸，甚至可能会有任何嘅财物嘅损伤咧，趁依家唔系话太过湿咧，好快啲做呢样事情啦。咁而现时嚟讲咧，室内气温已经有20度噶啦，加埋湿度会有22度嘅感觉，相对湿度咧系94%嘅，吹紧东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26-50公里不等。今日嚟讲咧都系时有比较强的降雨啦，咁啊下周嚟讲咧一路会持续有雨嘅，估计降雨量咧会达到20至30毫米，最高气温28度，加埋湿度会有36度嘅感觉。而今日嘅日落时间仲系7:52。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2，哎，大家善态点？希望揸车嘅朋友唔好善态啊！落雨出街要小心，平安道步胜万金。好睇下四零一双线啦，介乎 Harmony Road 嘅交通意外，两条左线继续受阻，所以由4/18开始咧，已经系非常非常挤塞。咁而四零一双线咧，由写字到西林繁忙咧 ，Kennedy 到 Young 亦都系行车缓慢。另外挤塞嘅路段咧，就是、由4/8高速公路到的神嘅，而四零一西行线咧出的士嘅出口咧，嗰、那个交通意外继续喺度处理当中，右线受阻，所以由4/7开始咧非常挤塞。咁而四零一东行线咧，先由 Mavis 到 Huron Terrell Collector 多车咧，跟住再由4/7到 Q， 无论 Collector 同 Express 行车缓慢。而四零一东行线介乎 Warden Collector 嘅道路维修工程咧就快完成啦，应该就开，但系现时嚟讲咧仍然两条左线受阻，咁所以由4/04开始咧亦都系繁忙。而四零一东行线出 Rice Road 嘅出口咧，右边线仍然继续受阻嘅，咁所以变咗咧嗰度会比较挤塞。404 DVB 南行线咧，由 Shepherd 到 Lawrence 行车缓慢。而4/8南行线去到 Major McKenzie 嘅交通意外咧，好消息咧，现时只有得右线同埋 Ramling 咧系封闭嘅，咁但系仍然都系比较挤塞啊。由 King Road 开始咧，亦都系极度缓慢，亦都因为呢个交通意外咧 ，Major McKenzie 西行线咧入去4/8南行线嘅入口咧继续封闭嘅，亦都因为呢个交通意外咧，令到 Jane 嘅南行线啦，同埋27号公路嘅南行线啦，喺 King Road 附近咧，都系比起往常咧系特别多车嘅。410南行线由 Sandalwood 到 Queen 行车缓慢，47南行线咧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咧，继续因为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只系得单线开放，龙尾由 Finch 开始慢驶。QEW 向多伦多方向咧，由 Nikola Tesla 到 Fairfield 多车 ，QEW 东行线咧由 Mississauga Road 到的士行车缓慢，最后就系加甸拿嘅东行线啦，由柏朗塞到 Jameson 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0: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仲有限时优惠，要把握机会，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将。

0: 文高智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1: 乐熙随想
2: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系2026年9月2日星期三，农历7月21日。除非你喺每一日入面唔会同任何人接触，否则因为其他人对你嘅态度，你总有可能俾人激亲。咁究竟系咪代表你系一个小心眼，或者系你一个气度低嘅人呢？未必嘅、哦。我谂每个人都会有佢自己对于世事嘅睇法，同埋对于人哋态度嘅观点。当你对人有一定嘅渴望，有一定嘅要求，而对方唔能够做到你所渴求嘅事情，你会懵，你会嬲，系好正常嘅。咁但系，究竟我哋要改变自己嘅态度啊，定系希望帮助人哋改变佢嘅态度咧？或者最基本，就系要等人哋对我哋嘅不友善对待，唔好令到自己怒火中烧。因为始终佢点解会咁样对待你，我哋唔能够猜度嘅。因为佢嘅思想系属于佢嘅，但系我哋嘅思想、我哋嘅情绪，绝对系自己可以控制。就算人哋有意地冒犯、无意地冒犯，你只要一笑置之，咁就可以减低自己喺每一日入面好多可能会唔开心、令到自己愤愤不平嘅事。因为人生之中不如意之事十常八九，真系好正常嘅。以前会觉得，就算有八九件唔如意嘅事，都起码可能仲有一件啊。呢个系古人统计嘅数据，但有时可能我哋会睇，喂唔系、哦，真系一日入面连嗰一件令到自己觉得如意嘅事都未必有。咁难道由朝头早起身到咗晚间，时时刻刻都要猛猛猪黑起口面做人咩？要去宽容啲对待他人，唔代表接受佢嘅过错系一件合理嘅事。佢有佢错，我哋应该有办法去慢慢帮助佢改正。但系喺面对佢嘅过错所引致我哋自己嗰啲不悦嘅情绪咧，呢、这个就系我哋自己要揾方法去将佢发泄排咗出嚟。呢样嘢会不其然令我谂起早几日去坐蒸汽火车嘅时候，最开心咧就系听见嗰啲汽笛声。真系你唔难发觉，点解啲汽笛声会咁响咧？就系将煲滚咗个水蒸气透过个活塞排咗出去，而因为咁大家压力通过一个好细嘅地方咧，中间嗰啲嘅铁片就会做出声音。而有时我哋对于呢啲细事嘅不满，都真系要排泄咗出去。唔系叫你周围唱，唔系叫你周围讲人坏话，因为咁样嘅发泄对嗰个人绝对系唔公平、唔尊重。因为就算佢做嘅事系几咁愚蠢、几咁对你伤害，佢都有可能系喺不知不觉间做咗出嚟。佢都唔知得罪咗你噶，你又唔话俾佢听。纵然你系留有嗰啲嘅芥蒂，但系你继续去咁样唱衰佢咧，佢嗰个小小嘅行动所付上嘅代价系真系非常之大嘅。虽然我哋要明白呢个世界上面真系可能有啲人就一啲好鸡毛蒜皮嘅事就讲到好似世界大战一样，结果去将你嘅名声彻底摧毁。当你明知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唔想自己咁样被人对待，咁你亦都要肯定自己唔好周围去唱人哋嗰啲嘅语事。但系我哋都要有一定嘅发泄嘅，发泄喺边度呢？呢、这个我就发觉有一个树窿嘅好处。就算你话一个更加信任嘅人，你讲咗俾佢听，佢有回应可以安慰你，但始终嗰件事都系扬咗出去啊。但系如果你话好似阿 Q 一啲，对住有生命嘅植物讲咗你啲不满出嚟，咁照计佢系唔会再传翻出去嘅。呢、这个只有喺童话故事先至会见到嘅事实。我相信喺现实当中，你讲完啲嘢俾嗰棵树听，嗰棵树听咗系唔会有任何回应。但系美丽嘅地方就系在于，你的而且确系用你嘅语言将你嘅不满吐咗出嚟。有时生命嘅结构、生命嘅构造就系咁奇妙。我哋成日话嗰啲嘅冤屈好似有啲屈气，就系呢一道气，你吐咗出嚟，个人就会舒服好多噶啦。咁当然你话，如果能够提高自己嘅忍耐力，明知人哋嘅冒犯，都当嗰件事系冇乜大件事嘅，可以连谂都唔谂，咁就最好啦。但系我哋未必系圣人，我哋只系凡人嚟嘅。面对呢啲嘅不满，总会有少少嘅窍门，可以等自己唔会屈住屈住，屈到自己病咗落嚟。让我哋彼此共勉。
1: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U Aurora 一定系首选。
3: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1: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3: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gate。

0: GQ 销售中心体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今日截止报名。
2: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大学任风逐吹，迎新玩除衫派对，大学淫乱迎新型固态复萌。近日网上流传片段，怀疑有男女学生在大学迎新型活动当中衣着暴露，兼且举止亲力。短片中有赤膊男生抱起穿着疑似背心胸围的女子，旁边有不少人起哄，网上有贴文写终于见到识玩到除衫的 OCam。 亦曾有网民留言批评该等行为低俗，甚至形容为淫乱派对。有议员批评该等行为欠缺体面，并且强调大学有责任监管相关活动，避免影响新生及造成不可逆转的后果。而香港城市大学就回复，知校方高度关注事件，会展开调查。教育局强调，若果发现投诉属实，大学会按机制采取纪律行动。事源日前社交媒体流传影片，有疑似是香港城市大学的学生在 D1 Disco Night 活动期间，男事主赤膊上身，揽腰公主抱起女事主，而被抱起的女事主上身亦都只穿红色 bra top， 一手搭于男事主肩上，另一只手就掩面低眉垂眼。事发的时候多人围观，更加呐喊助威。对于曾经有网民留言指该活动是城大的迎新营，城大回复传媒的时候表示，校方高度重视事件，并且正就事件展开调查，会向涉事人士了解情况，提醒相关法律要求、校规同埋学生行为守则，校方就会视乎调查结果，按既定机制展开纪律程序。校方强调，致力营造和谐嘅学习环境，学生需要以尊重嘅态度对待所有同学，并且保持良好嘅纪律。举办迎新营嘅学生组织，亦都必须完成指定培训活动。城大学生发展处已经提供有关举办迎新活动嘅指引俾辖下嘅学生组织。若果学生在迎新活动遇到问题，随时可以向大学求助。教育局回复传媒表示，若果发现投诉属实，大学会按机制采取纪律行动。当局亦都指一直以来与院校保持紧密沟通，明确提醒大学需要严肃处理涉嫌违规违法的情况，并且积极配合执法机构的相关调查，重申各大学均为独立自主的机构，在管理校政上面既享有自主权，亦都有责任确保它的运作，包括学生主导活动合法合规，以及符合学生和社会整体的利益。当局提醒大学应该积极确保校内学生主导活动能够恰当地达至其活动的目的，为学生提供有意义的学习经验。重申大学生大多数是成年人，固然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是他们亦都被视为社会的栋梁，社会各界因而对他们的行为和操守有所期望，所以大学生必须遵纪守法，持守正面价值观，实践良好品德行为，自尊、自爱、自强，成为才德兼备、具有个人素养的良好公民。延续司己言立场，贝安德称将继续支持乌克兰。英国首相贝安德星期二在国会下议院首次以首相身份发表讲话的时候指，他将延续前任首相司己言在乌克兰问题上面的立场，坚定支持乌克兰。贝安德指，英国将坚定不移地为乌克兰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英国的国防始于乌克兰。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上个月27日警告，英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且乌军使用这些武器袭击俄罗斯，将导致英国面临后果。贝安德在上个月24日与基辅举行的志愿者联盟会议上面称，已经批准同乌方分享风暴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够独立生产该导弹。俄罗斯批评是火上加油，对此给予极其负面的评价。中国留学生英国坐监，偷拍狱中生活爆红，揭如何偷藏 iPhone 及充电。一名中国留学生在英国留学期间，于当地监狱坐监，然后将这段经历剪成 Vlog， 回国之后全网爆红，被网友封为短视频史上最狠博主。这个名字叫做李宾逊漂流记，一个普通在英国的中国留学生。

0: 被诬告一夜之间从写论文变成咗踎监狱。更离谱嘅系，佢用一部 iPhone 7喺监狱入面偷偷拍下咗200GB 嘅素材。博主李宾逊漂流记将自己喺伦敦监狱嘅经历发布喺个人抖音账号上面。而呢个故事嘅发生亦都系好突然，亦都好简单。李宾逊本来过住再普通不过嘅留学生活，上堂写论文，偶尔参加社交聚会，直到某日命运嘅齿轮喺诬告之下急转直下，佢一夜之间由光鲜嘅留学生变成咗英国男子监狱嘅阶下囚。刚入狱嘅时候，佢整个人都傻咗，但系佢完全冇谂到如何在异国监狱求生呢个桥段发生喺自己身上。但系好快佢就展现出惊人嘅适应能力。监狱入面只有佢一个华人，帮派横行，违禁品买卖，美剧入面熟悉嘅场景全部喺嗰度真实上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佢开始监察监狱入面嘅每一个人，边个系属于边个帮派嘅咧？边个同边个系一群人嘅咧？边个最唔能够激亲嘅咧？边个能够讲得到说话呢？佢观察监狱入面嘅日常节奏，乜嘢时候点名，乜嘢时候放风，乜嘢时候狱警换班，边个角落系监控死角。佢观察物资流通嘅方式，烟仔系点样成为咗硬通货，即食面值几多钱，一部手机嘅黑市能够卖到乜嘢价钱呢？李宾逊入狱之后，做咗一件所有人都好想做，但系唔一定有胆去做嘅事情，就系、是、想办法搵部手机。佢通过监狱黑市，以200英镑嘅价格，从一位法国嘅狱友手中买到一部 iPhone 7。但系法国狱友唔系善男信女，打住黑吃黑嘅算盘，打算卖完手机立刻举报，等狱警没收再转手。李宾逊表面以讹讹应对，心里就早已经睇穿呢一套。佢反手就使出咗刻喺中国人 DNA 入面嘅藏手机绝技，将手机藏喺马桶连通器入面，狱警地知识搜索都搜查唔到，而法国狱友就被关咗2个月禁闭。手机问题解决咗，下一个问题接踵而至，点样充电呢？监狱入面嘅插座位置显眼，直接充电肯定行唔通。呢个时候，李宾逊嘅高中物理知识终于大派用场，佢通过私下交易攞咗充电头同埋充电线，又揾咗废旧电线，竟然搜出咗一个插线板，收藏喺床下底偷偷充电。更经典嘅系，佢将一本牛津字典挖空，将 iPhone 7塞咗入去入面，就好似月黑高飞入面类似嘅情节。于是佢开始胆大心细咁样拍摄，记录咗监狱入面嘅方方面面，食饭嘅食堂，放风嘅操场，牢房嘅内部，狱友之间嘅交易，帮派之间嘅术语。到出狱嘅时候，佢储存嘅素材超过咗200GB。出狱之后，李宾逊将呢段经历变成内容输出，佢花咗好长时间整理呢200几GB嘅素材，剪辑、配音、加字幕。视频入面有自嘲，有反省，有对英国监狱制度嘅观察，亦都有对嗰段日子入面嘅自己毫不留情嘅审视。视频红咗，佢成为红人，但系佢嘅苦心亦都系希望提醒各位出国在外嘅留学生，如果遇到突发意外情况，一定要保持冷静，及时同家人沟通。无论系诬告定系真系犯咗错误，面临起诉，最重要嘅系保证自己嘅生命安全，活下去，想办法走出来。
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办公室特为心法，黄桂林。
2: 大家好，我是黄桂林。很多朋友每日上班都是慢忙。为什么呢？东做一忽，西做一忽，到了落班才发现重要的工作一点都没做，反而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在一些琐碎的事情上。这样的状态不单只令效率降低，还会很容易被上司觉得你工作能力不够。我们今天拆解一下，就是在职场之中想要突围的话，一定要养成的就是规划思维。规划思维的核心就是先定目标，再排优先次序。每日上班之前花10分钟时间规划下今天的工作，列出必须要完成的核心工作，又或者可以稍后先处理的普通工作，甚至可以利用啲碎片时间做的湿碎事情，然后按优先次序逐一排列。当然亦都要定期向上司同步你的工作规划，令他知道你的工作细节和个节奏。盲目地去忙碌，不如规划好它，规划才能够提高成效。

今日落班之前花十分钟规划下听日嘅工作，明确嘅核心目标同埋优先次序。规划做得好，工作效率同埋上司嘅满意程度就会一样提升㗎啦。

0: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0: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2: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越南红肉物油3.98元一个，
3: 陈太油菜1.88元一磅，
2: 去皮铁干淮山2.99元一磅，
3: 油水桂花鱼12.88元一磅，
2: 有机金沙排骨8.99元一磅，
3: 泰高白虾仁7.99元一盒，
2: 日本 SMB 咖喱块7元两盒。
4: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5: 晨早新闻专辑，
6: 多伦多同邻近地区预期今日大部分时间会有骤雨，同埋可能有雷暴。伊朗话发射咗重型弹道导弹打击美军喺约旦基地，造成大量士兵死亡。王之锋承认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而家由蔡伟恒报道新闻。大多伦多地区多处喺今朝较早前有雷暴、闪电同骤雨，而加拿大环境部预测喺多伦多今朝间中颇大嘅雨势，到大约8点就暂时停止。不过预期到下午大约2点开始有40%机会再有骤雨，可能有雷暴，到下午大约5点开始一直到午夜前有骤雨或雷暴，凌晨有机会有骤雨同埋可能有雷暴，日间累计降雨量介乎20至30毫米，晚间同凌晨累计降雨量介乎15至25毫米。预测今日最高气温摄氏28度，连同湿度体感温度36度。多伦多 Carlton Street 同 Parliament Street 交界地区在大约4小时前发生袭击案，救护员话有一个人被人用利器插伤，送院时伤势严重而冇生命危险，而有另一个人佢嘅伤势唔系由利器造成，送院时冇生命危险，警方暂时未有公布详情。多伦多警方认为在北约克发生的一宗火警有可疑，紧急服务人员在今日凌晨大约3点收到报告，在 Finch Avenue East 和 Willowdale Avenue 交界地区一个商用物业有火警，消防员到场之后迅速救熄，警方说没有收到有人受伤的报告，而警方认为火警起因有可疑，已经展开调查。皮尔区警方公众追查一名女少女等下落，警方在查出的声明中，事发在前日，一名20多岁的女子在中午时分于 Dixie Road 和 Clark Boulevard 交界地区的 Bramley City Centre 购物期间，被一名从后接近的男子性侵犯，女子推开疑犯和逃走之后报警。到下午2点前，一名18岁以下少女在这个购物中心以东的巴士总站等巴士期间，和一名疑犯上前搭讪，问他一些私人问题，之后坐在一张长凳上，在少女的旁边，在少女试图离开的时候，疑犯性侵犯她。警方形容疑犯是一名黑人男子，30多至40多岁，身高5.8寸至5.10寸，有黑色短头发和黑色须。警方仍在调查，并且提醒居民，尤其是独自一人的时候，要留意四周环境。加拿大中央银行定于今朝9:45公布议息结果，是今年内第6次。央行行长麦克林预期会在朝早10:30于渥太华召开记者会。本国面对美国关税的不明朗，以及在伊朗的战争导致全球能源价格高企，经济师和金融市场普遍预期央行会连续7次将本国的基准利率维持在2.25%。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为回应美

0: 国前一晚针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伊朗向约旦港口城市亚哈巴附近的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发射重型弹道导弹，造成大量美军士兵死亡。根据伊朗麦克尔通讯社，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又指，美方基地多个重要设施和武装直升机被摧毁，而伊方的报复行动持续。伊朗传媒在当地星期二报道，美军在当日夜间袭击伊朗南部多处，波及霍尔木兹金省库克斯塔克一场婚礼，造成至少四人死亡，五十人受伤。另外，伊朗传媒在星期三引述西南部胡齐斯坦省官员报道，美军前一晚对当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七人死亡，八个人受伤。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在尼泊尔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至少1118人，有4858人失踪。至于西藏吉隆维持16人遇难，546人下落不明，灾后抢险救援工作加速推进。而中国气象局9月新闻发布会，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王卓提醒，吉隆藏布等地受到上游增水、河流汇集的影响，可能会造成水位上涨，加上夜雨较为明显，人员和机械夜间需要避开低洼地带。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中国气象局召开9月新闻发布会，公布今年6至8月夏季内地平均气温 22.1 度，较上年同期偏高 0.9 度，为历史同期第四高。而台风生成和登陆数目都偏多，全国降水量偏多，暴雨过程落区重叠，极端性强，广西降水量为历史同期第二多，新疆为第二少，广东、广西、浙江、黑龙江等地反复受灾。展望未来，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预计，本月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上年同期偏高，将有两至三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国家沿海地区。至于内蒙古西部、西北地区北部、新疆中南部等地，气象预计干旱，需要防范森林草原发生火灾。高荣又说，全球气候变暖可能导致全球山地冰川加速消融，冰川流水流速加快，未来青藏高原的冰川内部结构稳定性将进一步下降，冰川灾害可能更加频繁。
2: 冰温升高，冰川流速加快，调动发生的频率加大。根据中国冰川编目，过去60年青藏高原冰川面积整体减少了约 24%，约7000条小冰川完全消失，青藏高原快速增温驱动冰冻圈加速消融，冰湖数量增加，面积快速扩张，冰川处于冻力持稳的状态。在未来的话，青藏高原的冰川内部结构稳定性将进一步下降，冰川灾害可能更加频繁，也可能通过灾害链放大效应扩大破坏规模与影响的范围。
1: 中国气象局新闻发言人、减灾服务司司长王亚伟表示，会持续提升极端天气监测预警能力，并强化气象预警与区域防灾减灾协同。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0: 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在香港，因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而正在服刑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被控一项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黄之锋承认控罪，法官谭耀豪押后判刑。控方读出案情，指出在2016年，被告黄之锋同罗冠聪达成协议，透过国际游说达至政治目标。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前，黄之锋、罗冠聪同其他人士参与所谓的国际战线，请求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及人员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制裁、封锁或采取其他敌对行动。控方指，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被告透过外国媒体和社交平台继续支持国际战线，包括分享罗冠聪的贴文等等。而辩方就说，黄之锋在24岁时还押至今即将30岁，不计这一宗案件，他的刑期原定去到2027年1月，又说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0: 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案比呢一宗案件严重，希望法庭采纳用较低嘅量刑起点。香港海关在锦田一间村屋倒破一个怀疑依托米纸制毒工厂，首次发现贩毒集团在单位里面设立一条半自动化生产线，大量生产依托米纸煎蛋。行动之中，海关检获市值大约4200万元怀疑依托米纸，拘捕一名61岁本地男子。香港牛池湾发生两架后包相撞事件，多人受伤。其中一架有9名学童和1名保姆，9名学童没有表面伤痕，其中5名学童送院检查。至于在车外面有3名职员受轻伤，警方正在调查意外原因。香港的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天文台预期热带风暴沙德尔会在星期三晚至星期四朝早在南海东北部徘徊，同香港保持大约3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香港廉政公署发布为全港政府决策局及部门编制的全新电脑系统诚信安全标准。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廉政公署向政府部门发布的电脑系统诚信安全标准有12项具体功能，包括清晰用户权限设定、加强使用者身份验证、严格保护敏感资料、要求在重要流程申报利益冲突等，亦都可以妥善保存审计追踪记录，以及建立异常侦测机制，发挥监察作用。根据数字办的安排，今年7月起，各政府部门就相关电脑系统申请拨款时，需要同时审视新系统能不能够按标准加入适切的管控措施，以将诚信管控功能在设计阶段已经融入电脑系统。廉政专员胡英明在发布典礼表示，这套安全标准是综合廉署过去在调查案件和为政府部门进行审查时发现出的漏洞而制定。
2: 这套标准是总结廉署的实践经验，和过去多年来为不同的政府部门和公营机构进行审查工作流程的时候发现系统的漏洞。因应这些漏洞，我们制定了12项的核心管控的功能，务求全面提升系统的安全、流程的管控和监察异常事件的能力。
1: 出席典礼的处理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张万利说，廉署推出的安全标准对推动高质量的数字政府发展至关重要。
3: 创新科技和诚信管治是相辅相成，今日推出的这一套标准以及是将会在局和部门申请电脑化计划拨款的时候引入的自行评估机制，将是可以显著地去提升各个局和部门对于贪污、利益冲突和其他诚信挑战的警觉性。
1: 香港国际廉政学院亦都在典礼后安排专题研讨会，邀请数十个政府部门管理人员出席，由廉署人员分享真实案件，以及讲解利用数码化管控措施改善工作的流程。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香港港铁公布屯门第16区站第二期物业发展项目接标，共收到4份标书。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4: 港铁屯门第16区站第二期物业发展项目截标，港铁公布总共收到4份标书。港铁物业及国际业务常务总监邓志辉表示，现时楼市健康发展，个别楼盘销情不错，对今次招标有信心。
5: 比较有信心的，因为始终屯门都是一个很成熟的社区，亦都香港有房屋的需要，亦都是坐在站顶上面，景观啊、配套啊、设施啊、社区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其实很齐全，我们都审慎乐观。其实大家看到现时市场都健康发展，有些楼盘都卖得挺好在外面，咁無論係我哋鐵路上蓋嘅物業啦，又或者係其他啲唔係我哋上蓋嘅物業嘅發展項目咧，都賣得唔錯。咁我諗啊，現時樓市都係非常之好。
4: 接標嘅第16区站二期項目計劃發展成綜合項目，設有購物、社區設施配套同公共運輸交匯處，日後無縫接駁第16区站，可以經屯馬線接駁港鐵網絡，並喺錦上路站轉成未來嘅北環線。中标发展商将一并发展住宅和基座商场，两者最高总楼面面积分别约269万平方尺和33万平方尺。发展商可以选择港铁以13亿8000万回购商场，住宅

0: 預計可以提供超過5500伙，是近年罕見的大型鐵路物業項目。市場消息說，今次繼續採用固定分紅和價高捨得的出價模式，分紅比例或 15%。 鄧志輝表示，港鐵公司在未來三至四季將視乎市場情況推出多兩個規模較小的項目招標，預計合共提供2000多個住宅單位。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1: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翻嚟有财经消息。
2: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311点，跌18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4325点，跌1889点。日元汇价1日元兑71.8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大家早晨，时间嚟到8:18，现时由8:16，现时由吴伟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401东行线多车位 ，Mayfest 去到 Huron Cherry 嘅 Collector， 跟住 South Pearson 嚟到 Kew Bayfield 至 Victoria Park 噶。早前喺 Warden Collector 嘅交通事故咧已经完全处理完毕晒啦，同埋啲仲有个建筑修路工程咧亦都完毕咗啦。咁另外 Transylvania 嗰边都清埋噶啦。咁之后咧就要留意翻啦，去到 White Road 以东嘅 Collector 路段咧，两条嘅右线继续处理交通意外，亦都同时地影响到咧 White Road 嘅北行线入 Runway 都系封埋噶。咁四零一嘅西行线方面咧，早前曾经喺 Harmony 嘅交通事故亦都清理完毕晒咧，所以现时慢车位咧只得系 Harmony 至到 Stephenson 412至四林，跟住喺 Markham Road 至到 Evan Road。然之后就 Q Express 400 Collector 至到 Dixonville 噶，早前喺的士嗰个 ram 位嘅交通事故咧，亦都处理完毕咗。但系咧由47开始嘅 Collector 咧，消化紧啲交通噃。404南行线 David Drive 转 Millock Elmer Road 至到十号街，同埋 Finch 段续落到 Baby Road 呢三段都繁忙。北行线上翻嚟，暂时都系 Eglinton 上到401嘅啫。至于400嘅南行线方面咧，就喺 Major McKenzie 嘅交通意外咧持续处理当中之下 ，Ram 线同埋右线继续受阻，亦都同时影响到咧 Major McKenzie 西行线入 Ram 都系继续要封闭做清理工作。多车位首先喺 King Road 嘅一带咧，亦都因为咁样嘅缘故咧，非常之挤塞地咧，啲车辆都转行咗市区方面咧，咁无论系 Highway 27。Jane 同埋 Western Road 嘅南行线都非常之繁忙噶。咁讲翻408嘅南行线本身嘅多车位咧，之后再由 Highway 7至407同埋 Shepherd 至401。QV 东行线简单啲啦 ，Burling Skyway 至到 North Shore、Mississauga 至 Dixie、加利纳东行线嘅接力位喺呢个 Park Lane 至 Jameson 噶。QV 西行线41至 Dixie 同埋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Road 就行常多车啦。咁早前咧曾经喺 Winston Churchill 呢个位置咧，右线有呢个交通意外咧，移咗去右边路部位处理余下工作。咁但系消化紧啲交通咧，大概喺 Aramis 以细少少啦，咁而另外47嘅南行线407至409、403嘅东行咧，喺 Waterdown 嘅左线交通意外亦都清咗场，多车位 Lincoln Alexander 至到 Sixth North 嘅。市区方面咧，多单唔同嘅事故要留意翻啦。咁先讲呢个交通意外咧，啱啱收到报告咧就系、是、喺呢、这个都唔系交通意外，应该系坏车嘅报告咧，就系、是、最新一单咧喺 Allen Road 嘅北行线啊，嚟到 Yorkdale Road 即系过咗401呢个位置咧，右边线。要留意翻啦，咁另外咧有交通意外咧就要封路嘅，咁啊做一啲调查工作咧，就系、是、呢个 Highway 7嘅西行线夹去到呢个系 Pine Valley 之前会封，咁另外咧就系、是、有个喺商业嘅建筑咧有个火警嘅关系咧，个位置本身喺 Finch 夹 Willowdale， 亦都令到有封路嘅情况咧，就是、Finch 嘅东行线嚟到 Willowdale 啦，咁啊条线受阻啦，咁另外咧 Willowdale 嘅北行线嚟到 Finch 亦都系一条线受阻噶噃，咁而交通灯嘅故障咧就系、是、Dufferin 夹俾个 Martin Ross， 咁就系喺 Finch 至到 Still 中间呢个位置。知道啦，咁而喺南行

0: 事方面非常之挤塞地咧，个龙尾系 Stills 最后啦，有个工程关系咧 ，Kingston Road 嘅西行线嚟到呢个 Lawrence Avenue 以西少少咧，两条右线受阻。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系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嚟林北美最先进嘅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2: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3: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Jane Kersher，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4: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东西，
5: 例如学识找到自己的风格。
4: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5: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的。
4: Reebok 背囊只是34.97，
5: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的。
4: Thermos 正版卡通16安士水樽或者10安士饭壶 Robecca $17.97。
5: 妈咪说还学到精打细算添，
4: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6: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10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嘅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嘅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嘅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发，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正在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7: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边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5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把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e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4架车，5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爸爸，你几时翻啊？
9: 就到啦，
8: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9: 10分钟 ，OK？ 拨乜嘢啊？咪行紧咯。阿弟，咪系温慧嚟噶。
10: 交通意外好多时系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哋嘅专注力分散。喺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系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嘅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覆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11: 时事百科。
12: 安省一只7岁叫 Chloe 的混种狗，去年9月英勇对抗闯入主人屋企的300磅重黑熊，保护主人夫妇成功将黑熊吓退。今年荣获本国第一个专门表扬动物英雄行为的长期奖项计划 Purina 动物名人堂大奖。Purina 动物名人堂1968年成立，当时本国已经有不少动物曾经协助或拯救人类，但这类英勇事迹通常只会出现在新闻上，缺乏一个长期正式的纪录和表扬制度。当时安省密西沙加一间宠物护理公司 Ralston Purina 成立动物名人堂，目的就是为加拿大的动物英雄提供永久性认可。核心理念很简单，就是除了人类之外，动物同样可以在危急关头展现勇气、智慧、忠诚和无私的精神，甚至拯救人命。第一批入选的宠物就是3只分别叫 Bambi、Tippy 和 Pat 的狗，其中 Bambi 是一只来自安省的 Chihuahua， 它因为闻到烟味而不断发出声音、搲门和示警，最终令屋内主人及时察觉危险。而 Tippy 和 Pat 已经为各自的特殊英勇表现成为首批获表扬的动物。到了1969年，名人堂已经进入第二届表扬，当年入选的包括一只混种狗、一只猫和一只来自 BC 省的小狗 Trissy。 当时的奖项包括颁发正式证书、表框宠物照片和相当于一年份量的宠物食物。 早期入选动物主要是狗、猫等家庭宠物，而获奖原因亦相当多元，包括

0: 警救主人、火警示警、保护家人、协助寻人，和在危险环境之中表现勇敢等。由1970年代至1980年代 Brina 每年持续纪录全国不同省份的动物英雄，成为一项具有全国性特色的动物表扬传统。踏入21世纪， Brina 对这个计划的定位更加强调人与动物之间的情感连结，好像向主人提供情绪支持，甚至成为家庭入面非常重要的成员。2006年、2010年等年份的入选故事都继续展示动物在救援、保护和陪伴方面的作用。时至今日， Brina 动物名人堂已经成为一个跨越几十年的加拿大动物英雄档案，由最初1968年的三位动物英雄到今日已经累积接近200个入选个案，全部来自全国不同省份、不同家庭以及不同种类的动物。成立至今已经表扬198只动物，包括170只狗、27只猫和一匹马。而今年入选除了有 Chloe 之外，还有在诺华斯高沙省的5岁澳洲牧羊犬 Timba， 他去年成功将跌入冰湖的主人救回上岸。
1: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万锦店 Highway 7甲麦卡云东北角，电话905-209-8988。
2: 阳光天气站
3: Good morning， 大家好，我是乐希。8:25，现时的室外气温没变过，仍然都是20度的，加上湿度会有22度的感觉，相对湿度是 94%， 吹紧东风，风速平均每小时15到23公里不等的。而今天来讲都是多云为主的，时有比较强的降雨，早上来讲将会多云，有四成机会有零散骤雨，但下午开始会持续有雨，兼及可能会有雷暴的。而今日的降雨量会达到20至30毫米，都比较热的星期三啊，最高气温达到28度，加上湿度会有36度的感觉。而到了今晚呢，继续持续有雨，兼夹会有雷暴的，但午夜过后呢就渐转多云，降雨几率呢下降去到只得40%，亦都可能会有雷暴的出现。而今晚的降雨量呢亦都比较多的，会达到15至25毫米，所以变到低洼地区的朋友呢真的要分外小心啦。今晚最低气温呢仍有20度的，听日来讲呢截然不同啦，将会有番阳光的出现。听日阴晴不定的，最高气温27度，加上湿度会有34度的感觉，仍然是炎热的九月头啊。而听晚将会多云，最低气温跌下去17度的。展望星期五了，同样是阴晴不定，但气温凉一点点的，只是介乎16度至26度之间。而今日的日落时间将为7:52的。
1: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万锦店 Highway 7甲麦卡云东北角，电话905-209-8988。
4: 有啲事你试过好多次都唔得，有啲梦你追咗好耐都未见尽头，但你唔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住迎接下一次嘅成功。皇后明珠，响你嘅每一段路上，我哋都愿意同你一路向前行。
5: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可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6: 要快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7: 是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00起咋，还有限时优惠，你要快点去揀返间。周末一起去85 Wond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紫威轮流直播，
6: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8: 成就无穷动力。
9: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 除了有张雨晨带来出色不凡的精彩歌唱表演之外，还有暖场表演嘉宾岁月流星得奖者 Chloe、Jeffrey 和司仪张志文。他们会用最热闹的气氛，当然还有丰富的美食和你共迎中秋。9月14号晚上

0: 上七点豪门宴，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U Image， 大会摄影 Tom Ho、Lawrence Chill。
1: 每段日记，每串喜剧，随时一起。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周志辉话已经启动多伦多紧急运作中心，应对天雨可能带嚟嘅影响。商鹏飞预期今日公布渥太华减轻加拿大家庭和企业日常负担的措施。美军林肯号航母停靠泰国。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九点钟新闻。
0: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4: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8:30，现时由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睇401嘅东行线，主要多少位的士嚟到 Q 飞票至404。另外到 White Road 嘅 Collector 以东咧，两条右线继续处理交通意外，同时亦影响到咧 White Road 嘅北行线入弯都继续封闭嚟协助处理噶。401西行 Markham Road 至 Evan Road 同埋 Q Express 400 Collector 至到去积臣噶。咁2404嘅南行咧，新消息喺到 Bloomington 以南咧，左线有交通意外，之后慢车位 Elgin Mills Road 至16同埋。Finch 断断续续落到呢个 Richmond 400嘅南行线就好消息 ，Major McKenzie 呢个位置交通要清晒场，亦都同时地 Major Mac 嘅西行线入 Runway 亦都重新开放翻。消化紧当中嘅呢个车龙咧就听 Road 开始啦。咁所有咧喺市区街道，包括 Highway 27 Jane 同埋 Western Road 咧，都应该会逐渐疏散呢个系塞车嘅情况噶啦。QE 东行线 Walker Drive 至 Dorval、Mississauga 至 Dixie 缓慢，加利纳东行就继续427至到 Jameson 一带多车啦。咁而另外啦，410嘅北行线收到报告407。个 RAM 咧左边线咧有坏车情况，另外403嘅东行咧早前喺 Waterdown 嘅交通事故已经完全处理完毕晒，不过 Lincoln Alexander 至 Six North 咧就有少少嘅慢车位。市区方面留意翻，第一单咧就啱啱发生冇几耐喺万锦市嘅，咁就介乎于16街同埋近住呢个 McCowan Road 啦。收到报告咧，去到呢个 McCowan Road 咧，无论系向东或者向西咧，都各有一单交通意外嘅最少，所以咧现场咧相当之挤塞嘅，咁请大家咧小心留意，因为非常之多车喺呢啲翻工时间咧会经过，咁大家。可能需要考虑改道或者行小路都不定，但最紧要小心忍让和看清前方的车辆的停车位置的距离。另外还有继续跟进的还有 Highway 7的西行线加入去到这个 Pine Valley 之前，有交通事故就据报有受阻或者封闭的情况做调查或者做清理工作。火警调查继续进行之下，在北约区就是 Finch 及 Willowdale 的一个商业建筑情况，在这个情况之下就令到在这个 Finch 的东行线嚟到 Willowdale 咧，最少一条线封闭啦。而 Willowdale 北行线嚟到 Finch 亦都最少有一条线封闭嘅。交通灯故障喺 Dufferin 及呢个 Martin Rock 继续要留意翻，就系 Finch 同呢个 Stills 中间啦。咁另外啦，最后呢个系工程关系咧 ，Western Road 嘅西行线嚟到呢个 Lawrence Avenue 以西咧，就两条有线受阻。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癌症存活率提高，复康路上或出现另一个难题，癌症疲劳一直被忽视，情况可能持续数年，甚至改变患者的生活。有治疗癌症疲劳的诊所，帮助患者重新锻炼身体，走出治疗后漫长的疲劳困局。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6: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7: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6: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00056716768。
8: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9: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8: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9: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8: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

0: 早晨，李婷，早晨，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我相信今朝早很多朋友呢期待好多事情嘅。九点半钟呢林一峰会来到我哋直播室啦。
1: Yeah,
0: 而九点四十五分呢就会见到我哋加拿大央行公布今年第六次嘅议息结果。究竟喐唔喐呢，暂时都系有好多嘅估计啊，但亦都有好多人倾向就话暂时都可能以不变为上嘅。
1: 咁由上年呢年尾开始呢就已经见到央行呢系按兵不动呢已经系会好多次㗎啦。咁如果系加埋今年第六次嘅公布咧，咁啊总共下啫，如果真系按兵不动咧，就总共有七次嘅一个咁样嘅情况嘅。咁另外今日嘅主题应该系天气啦。头先啊，洛希先生嘅详尽天气，咁啊讲埋咧呢个 weekend 之前要留意，真系今日咧系比较炎热，最高温度咧就有27度咧，啲翳焗嘅感觉啦。咁啊会有雨啦，有雷暴，甚至话某啲地方会落冰雹啊。
0: 系啊，甚至可能会有咧龙卷风，即系你发觉咧今日嘅天气完全喺下昼情况咧，系
1: 乜
0: 都有啦。
1: 咁呢个天气亦都好似话喺黄昏嘅时间呢特别要留意，如果早上而家暂时都好似 OK， 但下午放工时间呢就比较温暖啲啦。
0: 所以如果你话真係要准时去到你嘅约会呢，要同你嘅约会对象讲清楚，可能因为天雨关系呢係会迟到
1: 嘅。你好文绉绉，突然间我要同我约会嘅拍档，我拍档都要同拍档一起工作啫。咁好似呢楼市下究竟会唔会一个复苏之路呢，睇到呢个 RBC 嘅经济报告呢就表示啦，最近呢我哋睇到终于咧喺一啲嘅楼市数据嘅统计咧系唔错，咁但系可惜咧 condo 嘅市场咧仍然都系比较慢啲噶。
0: 始终咧，尤其是譬如好似安省咁样咧，当我哋政府咧有嗰啲新嘅房屋咧系免咗税之后咧，真系有啲回升嘅。由四月开始咧，你见到房屋嘅转售量咧持续系录得升幅啦，而库存量亦都系平稳，亦都唔会话特别利好边一个方面咧，好似系佢个市场咧系主导咗成个市场。
1: 咁啊，今次呢个 RBC 嘅报告咧就话估计全国都可能有几十万名嘅加拿大人咧，系曾经搁置咗呢个置业嘅计划噶啦。咁但系而家嘅情况咧，可能就会觉得咧个选择就系个供款啦，因为租又系供，即系俾租供款咧就压力可能大少少。咁啊，究竟系点样嘅决定咧？咁啊，同埋呢个报告亦都指出咧，仍然个楼市嘅情绪咧系唔明朗嘅，都系继续大家有一定嘅担忧。咁好似你头先都讲啦，我哋嘅意识嘅决定都影响咗咧，有啲人嘅买家嘅心态
0: 嘅。如果你话复苏之路咧，今年开始系起步咧，究竟几时会比较明显咧？皇家银行预计咧，下一年嘅势头会更加明显嘅，预计嘅成交量咧会增加6.7%，去到48万几户嘅。咁啊，而楼价咧亦都会因而咧轻微上升，去到全国嘅平均价格咧，大约系啱啱高过80万嘅。
1: 咁啊，慢慢嚟啦，睇啲数字咧，就好似觉得都几理想吓。咁但系仍然咧 ，condo 吓个市场系拖慢咗整体嘅进程嘅。咁尤其是咧 ，condo 价格咧，近期我哋听到啲地产嘅即系代表都话，而家啲新盘都好平，去到咧，我哋话有啲嘅 townhomes 咧，去到10年前嘅价钱啦，嗰啲 condo 更加去到20年前嘅价钱，
0: 咁好爽，
1: 咁啊好夸张，20几万或者30几万，咁啊的确咧就而家个楼市嘅数据咧，就每个月下都有不同嘅评级或者叫做统计嘅数字，但系今次咧呢个系由皇家银行所做嘅研究啦，同埋经济方面嘅报告嘅。咁啊讲到经济咧，要大家都有一个叫做好嘅发展咧，咁有时咧就系叫做咧，大家都有 win-win 嘅一个嘅叫做双赢嘅局面，就是、不如大家一齐合作啦。
0: 冇错啦，当我哋咧喺呢段时间受到美国嘅一个经济威胁咧，大家要 make Canada strong。咁似乎加拿大本身嘅企业咧都知道呢一个咁样嘅势头。
1: 点样对策咧？就唔好独赢啦，不如大家都赢啦。就系、是、呢个 Triangle Rewards 同埋 Tim Hortons 咧就会合作一个叫做 Loyalty Program 啊。
0: Tim 仔，大家都知道啦 ，Triangle Rewards 咧，可能大家发觉咦听过下。如果你平时有去 Canadian Tire 或者去 Sport Track 咧，佢哋嗰个储值计划，应该话嗰个奖励计划咧，就系 Triangle Reward
1: 储值嘅咩？可以
0: 系啊，佢系储到分之后咧， okay. 就可以等你去换到嘢嘅。
1: 不过嗰啲就真系分嚟嘅，即系唔系钱，不过可以用喺呢个嘅购物当中嘅。咁但系如果 Team Rewards 同埋 Triangle Rewards 合并嘅话，即系咪即系多啲嘅积分啊？
0: 即系你买 Team Hortons 嘅时候咧，可以储到钱，当你去帮衬 Canadian Tire 啊、Sport Track 等等啊，甚至 Mark Warehouse、Mark Warehouse。背后都可以系用到佢哋啲储值分，而那边商如果你喺正话所讲嗰几间咧 ，Canadian Tire 旗下企业咧，又可以等你咧未来喺 Tim Hortons 买嘢咧，可以买平啲。
1: 我就即系要赞嘅，因为咧始终咧市场好多嘢咧就系个定价就定咗你究竟吸唔吸引。咁但系当然唔系所有嘢都要定价，就系、是、话要减价嘅。咁但系唔减价，但系你都俾啲优惠我哋啊。我哋都系小市民，都知道压力好大。咁如果你又冇优惠又唔 減價，咁可能好多

0: 消費者就會諗，咁我哋咪選擇平啲嘅咯，係咪？咁呢個好正常嘅。但係如果去到 Teams 消費，我哋嗰張 loyalty 嗰張嘅 scan 曲係咪就咁可以用到咧？似乎咧而家就話，你當你去到 Teams 嘅即係一啲嘅 Tim Hortons 啦，然後掃咗呢個 Teams Rewards 咧，就會同樣合資格可以攞到咧，就係呢個2% 嘅 Canadian Tire 嘅 money。
1: 亦即係話咧，未來如果你真係肯定自己喺兩方面有個聯繫咧，你真係要用咗個 app 先嘅，因為有好多朋友仍然都係去到咧，要用翻張實體卡。如果你唔喺網上面登記咧，你係唔知道呢樣嘢有聯繫嘅。好似我自己之前都有咁樣嘅經驗啊，我係入開顯學油站嘅。咁啊，顯學油咧本身如果你係 CAA 嘅用户咧，已經每公升可以減3仙，但係原來佢同咧 Cineplex、Cineplus 咧又有個聯繫嘅。咁但係你就要喺個 app 入面將兩個嘅計劃聯繫咗咧，你就可以入油嘅時候又可以慳啲錢，同一時間咧可以儲翻，等你未來睇戲咧又可以平啲。
0: 咁啊，同埋咧 Canadian Tire Money 咧係可以喺加拿大好多指定嘅品牌都有一定嘅叫兑換分嘅，咁啊唔係淨係話 Canadian Tire 嘅，你可能話我未必喺嗰度成日都買嘢，都有其他噶，包括咗好似 Party City 啦、Sport Check 啦、Marks 啦，仲有 Pro Hockey Life 啦，仲有其他嘅一啲運動品牌，大家都知啦 ，Canadian Tire 咧都有好多嘅一啲運動方面嘅選項。嗱，其實呢個新聞你會覺得係咪一個大新聞咧？我又會覺得都係一種咧，即係叫做生意上下一種嘅促銷嘅一種嘅 promotion。但你就会看到我们加拿大人就是有这种智慧，不是只是口号的，我们真是实际地想一些方案，要大家一起做事，一起可以令到我们加拿大人会觉得支持品牌是多一点的一个 reward 的。
1: 没错，帮衬自己加拿大人经营的企业也可以令到我们买东西的时候买得更加安心，因为大家都是同声同气嘛。
0: 是啊，那你会不会买多了呢？因为这样
1: 可能会的，咖啡不我都喜欢喝添仔的了，反而就是说
0: 多谢
1: 冇问题，呢个绝对冇问题嘅。反而另一样嘢咧，就系呢个系要令我咧激活翻我自己个 triangle reward。因为我以前系有去买 sport check 嘅，尤其是每四年，当你发觉世界杯之后，嗰啲球衣减价，你就会去买翻啲球衣嚟紧嗰四年着噶啦。但系每一次当佢哋问我你有冇 triangle reward 嘅时候咧，我都话冇嘅，因为我买得唔多。咁但系既然依家可以帮助到我喺 Tim Horton 嗰度储到分嘅，可能我要揾翻呢一个 account 出嚟。
0: 可以啊，咁样同埋咧，就要开学之前咧，我哋大家都开始有多少少嘅壓力嘅，呢個真嘅。咁可能落去就話，我唔係好大壓力，但尤其是有啲咧，就有小朋友嘅一啲嘅家庭咧，就會發覺好擔憂啦。包括咗開學嘅所有嘅程序啦，究竟嗰啲錢啦，同埋所有嘅小朋友嘅生活安排咧，究竟邊一啲人係最大壓力咧？咁啊，今次睇到呢個叫做 Green Shield 嘅最新報告咧，全國調查嘅就原來話喺家庭當中咧。妈妈承受比较多啲压力嘅，
1: 明白嘅，因为妈妈咧特别关顾自己仔女，唔系话爸爸唔关顾。以往传统嘅家庭入面咧，爸爸负责搵钱，妈妈咧负责咧就系要网罗晒所有 back to school 啲文具啦，要去买电脑啦，要等自己小朋友有饭食啦，又有书包啦，所以佢嘅压力相对嚟讲多咗少少。
0: 咁我都觉得咧，要即系鼓励大家，无论你系咪爸爸或者妈妈，又或者你都会系好容易有心理负荷嘅朋友咧，其实真系要关注自己嘅心理健康啦，因为咧好多时候啲心理嘅焦虑咧，其实你焦虑嘅嘢都未发生，系咪？都未开学，但系好多时候就担忧咧，系导致到有呢个焦虑嘅情绪。今次个报告咧，俾啲数字大家睇啦。92% 嘅加拿大嘅妈妈咧，表示自己承担住家庭所有嘅心理负荷嘅，包括咗幕后啊，冇错啦，系幕后嘅负责嘅计划，大小事情啦，仲要预先咧可以要紧张到咧每一个人嘅生活安排，同埋有时咧，即系你有冇嗰个感觉咧，就系即系好似。嗰套唔知电影定电视咧，随时候命嘅感觉咧，
1: 系啊，我仲记得啊
0: ，stand by 梦，我随时候命，边个下昼翻唔到，我就下昼就翻呢个即系节目。咁所以其实进入咗开学时期咧，大家要明白呢一种嘅心理压力的确存在啊。
1: 系呢个象征到咧，妈妈对于子女嘅爱嘅。如果你话对于自己嘅子女难捻闲嘅，学习成绩系点又唔紧要，有冇书包咧又唔紧要咧，咁佢哋可能未必有咁嘅压力。咁但系往往妈妈都会觉得阿仔系我自己。呢条命根嚟噶嘛，阿仔有啲咩事嘅，我梗系比佢更加紧张噶啦。
0: 咁我就觉得系咁样嘅，即系如果你家长自己都即系情绪紧张焦虑咧，其实都影响子女嘅。咁嗱，其实呢份报告主要就希望咧，即系大家都知道有嗰个焦虑感咧，寻求帮助啦，因为佢哋都系一啲嘅心理嘅健康计划嘅一个嘅关注。咁啊，希望咧，除咗呢份嘅统计数据要支援翻啲女性之外咧，仲话原来有好多嘅心理健康嘅服务咧，有啲系免费嘅，所以就唔好有压力啦。
1: 所以咧，可以咧喺呢方面。舒缓咗自己嘅压力啦，不过压力唔系净系单单心理嘅，有时当你见到下个礼拜小朋友开学。

0: 佢部電腦又真係開始舊啦。而啲電腦嘅價格隨住咧好多 RAM 啊，好多啲晶片越嚟越貴咧，就會令到大家望而卻步。有冇機會買平啲咧？有啲消費專家話俾你聽係可以嘅。
1: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3: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8:45，继续由吴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啊，喺石岭街嘅东行线方面咧，去到 Mavis 嘅 Collector 之前啊，喺两条右线嘅中间咧，据报咧有个障碍物喺个 bumper， 即系车辆嘅 bumper 咧喺路面上面，大家要非常之小心。靠中或者左线行咧，暂时都应该系最稳阵嘅石岭街东行呢个位。之后石岭至 Q 缓慢啦，石岭街西行线方面咧就系主要多七位 Mark Moore 去到 Evan Road 同埋400至 Dixon。石岭街嘅南行线去到 Bloomington 以南嘅交通意外现场已经由左线移咗去左边路部位继续处理，之后慢车就 Elgin Street 至16，同埋咧407至 Steeles Finch Richmond 都繁忙啦。400嘅南行线咧喺 Major Mac 嘅交通事故清理一段时间啦，不过咧就系因为呢个慢车嘅流量逐渐系消化当中咧，车辆咧继续喺市区方面咧 Highway 27 Jane 同埋 Western 咧都仲有少少嘅慢车情况噶。咁另外咧 Q 东行线 Mississauga 至 Dixie， 加利纳东行就427至 Jamison， 410嘅北行线早前嘅报告咧仲系喺407嘅。Ramble 左线坏车要处理啦，咁然后另外一单咧就系要留意翻咧就喺呢个系403嘅西行线，据报 Highway 6 North 呢个位置咧有架坏嘅巴士，右边线同埋右边内部位都要处理。市区方面咧继续留意翻喺万锦市啊，呢个系十六街夹呢个系 McCowan Road 咧呢个位置咧，无论 McCowan Road 嘅东。以东同埋以西咧，都各有一单最少系一个交通意外嘅现场咧，非常之挤塞，咁请大家小心忍让，同埋尽量可以改道嘅话咧，就可能会反而会快啲到你到目的地噶。另外 ，Highway 7嘅西行线去到呢个 Pine Valley 之前嘅 Aberdeen 咧，亦都因为交通意外咧，西行线喺呢个位系有封闭情况嘅噃。咁早前 Allen Road 夹呢个401以北嘅 Yorkdale Road 交通事故呢个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一段时间噶啦。火警调查工作 ，Finch 夹呢个 Willowdale 嘅商业建筑咧，令到喺 Finch 嘅东行线嚟到 Willowdale。最少有一条线受阻啦 ，Willowdale 北行嚟到 Finch 亦都最少一条线受阻噶。交通灯故障 ，Dufferin 及呢个 Martin Ross 即系 Finch 同 Steeles 中间呢个位置咧，亦都系要留意翻，可能系要当 Four Way Stop 行车，同埋呢个修路工程关系 ，Kingston Road 西行线嚟到 Lawrence Avenue 以西咧，两条右线系受阻。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4: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5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6: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5: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皇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6: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皇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5: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6: 倾心之作，
5: 清新滋味，
6: 新滋味月饼。
5: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仲有限时优惠，要把握机会，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7: 阳光天气站，
8: 早晨啊！早晨时间8:49，今日大定把遮，同埋咧户外嘅活动咧可能会受影响啦，因为今日咧将会有雨啦，同埋有雷暴啦，甚至有啲嘅天气情况咧系会较为大风，同埋再加埋咧就系一啲嘅雷暴情况咧，因为防黄昏啊，尤其是放工时间咧要小心驾驶啦。咁啊，今日最高气温咧会有28度嘅，现时多伦多嘅室外温度21度，相对湿度93%，吹紧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咁啊，稍后将会转吹为咧较为强风啦，就系呢个西南风，风速20公里，阵风去到40噶。咁亦都今日嘅降雨量咧，会估计咧系有20至30毫米，主要喺下昼至到晚间嘅情况啦。而日间嚟讲咧，加埋呢个湿度咧，Humidex系36度。

0: 嘅感觉噶 ，UV 紫外线指数属于六咧，都系偏高嘅。今晚最低温度下跌到20度。
1: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2: 夜晚又落雨，点样出街入油呢？因为今晚午夜过后咧，古油神话俾你知咧，将会油价上升，上升两仙，去到105.9仙一公升嘅。见到国际原油价格上升，所以呢个结果咧系非常之合情合理。但系作为消费者咧，我哋又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入平啲油咧？睇下系咪真系下个礼拜咧，联邦政府肯继续咧宽免嗰个联邦嘅汽油税啊？因为下个礼拜咧就会停噶啦，亦即系话我哋嘅油价下个礼拜系会进一步上升嘅。咁如果你话今晚咧入平油咧喺Morningside 及 Shepherd 嘅亚速油站咧，见到163.9仙一公升嘅油价全城最平噶啦。或者列治文山 Young 及 Elgin Mills 嘅亚速油站咧，今晚将会报168.9，跟住咧就喺 Dundas 及 Kipling 附近嘅 Kangal 油站咧，今晚咧会见到169.9仙一公升嘅油价嘅。而最后咧就喺 Highway 7及400号高速公路啊，喺 Woodbridge 附近嘅再次入油咧，咁啊将会见到169.9仙一公升嘅。咁油价慢慢上升，大家真系要悭啲。否则听日的油价呢进一步呢会上升两仙，去到105.9仙一公升，而今日呢就103.9嘅。
1: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0: 全球债息咧都见到个利率咧会再次上升，美国方面嘅情况更加会令到大家够关注啦。咁而消费者同埋企业嘅借贷成本就会增加，咁所以呢个礼拜咧，我哋都好关注到我哋加拿大嘅央行嘅决定系点样。咁今日咧稍有时间9:45过后咧，大家就会知道噶啦。咁但系始终咧嗰个嘅财务嘅情况，好多时候就系有好多个按揭啊、贷款啊，全部都系同呢啲嘅即系一啲嘅息口或者债息有关啦。
2: 按揭咧都仲可以话知道你间屋值几多少钱啦，而去咗银行嗰度，每个月咧系会知道你自己嗰、那个实际上支出系点样咁。但系对于好似喺 Back to School 之前啦，当你个法国小朋友嗰部电脑咧就旧旧地，你要出去出面买，但系原来几年冇买电脑，你都唔知道，因为咧嗰啲晶片贵咗咧，啲电脑价格咧系不断飞涨。咁所以亦都有一啲咧电脑专家提醒大家，买全新嘅电脑固之年会贵啦。咁但系如果你想平啲，嗰间铺头又唔会俾个8折或者7折你。但系如果你买一啲咧，可能系即系叫做咧重新。改装即系话之前有少少瑕疵，经过厂方咧维修咗之后，系完全冇问题嘅电脑产品咧，系可能会平好多嘅。
0: 好多嘅攻略咧都系话你唔好买最新嘅型号咪得咯，你买翻上年嘅款咧就会平啦。如果仍然有货的话，咁但系真系嘅，你讲紧咧即系呢啲 refurbish 啊翻新嘅产品咧，系已经成为咗一个咧就系话大家市场系接受噶啦，即系唔会觉得话咁即系旧噶啦，咁但系仍然都系因为个经济嘅考虑咧系着。眼点是重要的。另外就是开了箱的一些产品 ,open box, 或者已经是做进行了一些可能有些人是退了回来那些呢又会再有多一些折扣。也都发现呢就是这个 Best Buy Canada 的最新调查呢过去一年有 63% 的加拿大人呢是买二手的科技产品的。
2: 所以如果你选择买二手的产品呢、
0: no、worry,
2: 不代表是
0: 跟
2: 这个世界脱节的、
0: okay、
2: 是很多人跟你一样，最重要就是价钱便宜，同埋它有一定的保养，买了回来呢如果个电脑的硬件或者软件有任何嘅损坏咧，佢系继续会有免费嘅维修
0: 嘅。因为呢个叫 consumer reports 啦，即系一啲消费者嘅调查，亦都认为咧，佢哋话翻新嘅产品咧，其实系一个比较即系都系可以话实际啲嘅选择。咁啊，同埋咧，通常佢哋会回收咗之后咧，有清洁维修同埋更换一啲零件嘅。
2: 系啊，有时甚至佢可能咧会列明就话呢个产品咧会有轻微嘅刮花，咁可能好似头发咁粗嘅，咁啊你走去睇下嗰个刮花系点样，我自己都见过咧，嗰、那个花。痕咧系真系显微镜先至见到，咁但系凭住佢哋嘅标准，真系要话我系花咗噶，所以要平俾你咯。
0: 系啊，所以你话即系其实开学都会大家好多时候有好多呢啲嘅讨论啦，又或者选择啦，咁更加会唔会喺9月8号之前，大家就要买好多嘢，冷静，唔好咁急，唔好咁急，慢慢嚟，慢慢嚟。咁啊，有时真系个压力咧，就系会存在嘅。咁啊，睇翻咧就系美国啦，咁亦都即系喺之前有一个嘅事件咧，大家都知道喺美国一位嘅即系保守派嘅人士啦 ，Charlie。Kurt 咧，大家都好中意佢嘅，咁亦都佢曾经去过好多不同嘅校园啦，或者从喺呢个即系叫做政治生涯当中咧，都有好多人咧系即系会尊敬佢啦。咁但系遇害案咧发展咗啦，咁亦都已经发生咗啦。咁但系知道美国方面咧，仍然喺法庭上面咧，继续有呢一个法案有关嘅，即系呢次遇害案嘅进展嘅消息噶。
2: 冇错啦，过咗堂之后咧，呢、這个被告咧 Tyler Robinson 咧喺犹他州嘅法院咧，对于咧佢所有7项嘅罪名表示唔 认罪。咁现时检方嚟讲咧，就话因为既然你唔认罪啦，亦都喺审判

0: 之后，如果假设佢因为唔认罪而判咗佢有罪咧，可能最高嘅刑罚系可以去到死刑嘅量刑嘅。
1: 咁啊，同埋美国嘅死刑制度咧，就睇到联邦以及州咧有各有不同嘅一个嘅处理方案，所以都知道咧喺呢一个嘅法律嘅体系咧，都可以话系相当复杂啦。咁亦都再加埋头先我哋听到嘅，即系呢一位嘅 Tyler Robinson 咧喺庭上咧，对于所有嘅一啲嘅犯罪，总共系七项嘅指控咧，佢都完全系唔认罪，咁所以咧，更加辩方亦都质疑咧，就系话究竟有啲嘅证据吓，好似不足啦，所以就唔应该再喺而家嘅控罪当中咧，再加重一啲谋杀罪嘅一啲嘅即系控告噶噃。
0: 所以点解要睇下咧？就系陪审团最终嘅结果咧，决定佢系咪真系有罪咧。而就算有罪之后，个量刑咧亦都可以取决咗佢之后佢嘅人生究竟系永远困喺监牢入面啦，定系冇咗命啊，定系话可以有机会咧，就提早假释嘅。
1: 同埋，当你了解咗呢一个联邦同埋州嘅一啲对死刑嘅处理，就话即而家嚟讲，即使呢一位嘅 Robinson 最终被判系加重咗谋杀罪嘅罪成咧，但系都唔代表佢一定会被判死刑。
0: 系啦，咁所以呢个亦都要睇下咧，最终法院嘅判决啦。而那边厢
1: 要讲下生日啦，
0: 系啦，生日咧要讲下 Ron Buffet 啦，因为啱啱8月30日咧，
1: 哇，
0: 96岁，
1: 96岁，又系因为我哋都觉得喺佢即系佢嘅人生当中咧，唔系净系佢嘅财富令到我哋会觉得哇，好欣赏佢，或者系去向佢学习，我觉得反而更加重要，因为佢都系一位智慧嘅投资家嚟嘅。
0: 冇错啊，佢往往睇人哋睇所有嘅投资咧，睇得比人哋快好多嘅。咁但系亦都因为咧喺佢生日嘅时候咧，有好多朋友同佢做生日咧，咁又好奇怪。佢生日嗰日咧有个 fortune cookie 喺度咧，咁啊跟住咧有人拆咗个 fortune cookie 入面嗰样，即系嗰个内文咧，
1: 写咗啲咩咧？
0: 系啊，连佢个朋友都话喂，真系佢自己都认同呢样嘢咧，好似系反映到佢自己嘅一个做人嘅方法。咁啊，其实咧嗰个签语咧就系咁讲嘅，你嘅幸福就好似太阳一样闪耀 ，Your happiness shines like the sun。咁啊，似乎咧佢又认同，咁可能佢真系好喜乐啦。我相信佢喜乐唔系在于佢有几多财富，而系佢懂得点样善用佢嘅生命。
1: 系啊，同埋最紧要就系当我哋都知道会有黑暗咧，但系好彩有太阳嘅出现。
2: 欢迎嚟临 U Home Mart 百货店，各式家品、厨具、清洁用品、玩具、汽车、电脑、手机配件、宠物用品、文具、e-scooter 应有尽有。U Home Mart 价钱更平，品质为先，自家品牌源头攞货，智能物流免中间人。佢就喺列治文山恩甲16街麦记旁边嘅 U Home Mart 第二分店，9月4日正式开业。利贝地长周末一共3天，全店78折，凭收据每天抽神秘大奖，仲大派 coupon 添。U Home Mart 性价比高，全城之平。
3: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U Aurora 一定系首选，
4: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3: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4: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3: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6: 流花专家 Chris Wu、
5: Sunny Communities、
6: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7: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6: Rose Sports Honda、
5: 信捷冷暖。
2: AM1430 交通速递，
8: 再跟进最新的交通情况，先看看在这个407的东行线 Brook Road 以东在右边线有些障碍物路面，亦都影响到 Brook Road 的北行线入 RAM 都是封埋处理的。而去到这个404的南行线，最新报告去到 Bloomington 之前啱啱发生的交通意外未有详细报告，但是 Bloomington 以南那单交通意外就只是左边路位继续处理的。而去到市区方面继续留意的交通意外在这个曼锦市16街及这个麦卡云，无论是麦卡云向东或者向西都有交通意外，所以呢同埋去到这个收到报告更加准确。另外还有一单可能在内街的车辆转行内街之后亦都有发生交通意外都不定，因为在 Trail Ridge Lane 及这个是 Stonebridge Drive 亦都有另外一单交通意外的，所以这个范围里面都非常之挤塞及混乱，请大家小心忍让。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9: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9点。 晨早新闻专辑。

和埋据报会延长暂停征收联邦燃油税的措施。国事访问埃及的习近平和塞西会谈。韩之锋承认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联邦政府预期今日公布措施，以减轻加拿大家庭和企业的日常成本负担。财政部长孙鹏飞定于今日下午一点半在渥太华召开记者会。而 CTV News 的最新报道指，渥太华会宣布延长暂停收取汽油和柴油的联邦燃油税措施，去到明年1月31号。之后逐步去到春季的时候恢复征收这个税项。在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导致油价飙升和动荡之际，总理卡尼领导的自由党政府在4月时推出宽免联邦燃油税计划。这项计划原定在下星期一劳工日就结束。政府在4月的时候说，暂停征税会令每公升普通汽油成本减10仙，柴油成本减4仙。大多伦多地区很多油站今朝每公升普通无铅汽油价格处于180仙以上，而根据加拿大汽车协会的资料，截至今朝全国的平均汽油价格是每公升 172.9 仙。加拿大中央银行定于今朝9点45分公布议息结果。在本国面对美国关税的不明朗以及伊朗的战争导致全球能源价格高企之际，经济师和金融市场都普遍预期本国央行会维持基准利率在2.25%。大多伦多地区多处经历今朝清晨的骤雨、雷暴和闪电之后，天气状况有改善。不过加拿大环境部预测下午开始会间中再有骤雨和可能有雷暴。环境部预测多伦多在到下午大约两点开始有四成机会有骤雨和可能有雷暴，到下午大约五点开始一直到午夜前有骤雨或雷暴，到凌晨亦都有机会有骤雨和可能有雷暴。日间累计降雨量预计介乎20至30毫米，晚间和凌晨累计降雨量预期介乎15至25毫米。至于对多伦多今日最高气温预测是摄氏28度，连同湿度体感温度36度。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在今朝7点过后于社交媒体 X 表示，市政府已经准备就水应对预期在未来24小时出现的大雨，包括启动多伦多紧急运作中心，而市政府的部门和机构都已经一起监察紧情况，去确保市民的安全。周志伟说，市政府有计划并且正启动计划来到去应对天雨，一如既往大家会守望相助。多伦多警方认为在北约克发生的一桩火警有可疑。紧急服务人员是在今日凌晨大约三点收到报告，在 Finch Avenue East 和 Willowdale Avenue 交界地区的一个商用物业有火警，消防员到场之后迅速救生，无人受伤。多伦多 Carlton Street 和 Parliament Street 交界地区凌晨大约四点发生袭击案，救护员说有一个人被人用利器插伤，送院时伤势严重而无生命危险，有另一个人受伤，不过伤势不是由利器造成，这个伤者送院时无生命危险。国事访问埃及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和埃及总统塞西会谈，指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美军林肯号航母停靠泰国休整，舰上大约5000名水兵将登岸休息，他们将分批去到邻近的旅游胜地芭提雅观光。芭提雅官员表示欢迎他们的访问，认为可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当局说他们会加强保安措施以确保访问顺利进行。市长说有大约40架巴士将接载水兵往返芭提雅市区，又提醒他们一些特定的地点是不得进入，也都不能从事部分特定活动，包括

0: 水上活动等等。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在尼泊尔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到超过1110人，有大约4900人失踪。至于中国一则的死伤和失踪人数，自星期日公布之后未有再更新，维持在16人死亡，超过540人失踪。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在香港，因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正在服刑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被控一项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黄之锋承认控罪，法官押后判刑。控方读出案情，指出在2016年，被告黄之锋和罗冠聪达成协议，透过国际游说达至政治目标。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前，黄之锋、罗冠聪和其他人士参与所谓国际战线，请求外国或境外机构、组织及人员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制裁、封锁或采取其他敌对行动。控方指，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被告透过外国媒体和社交平台继续支持国际战线，包括分享罗冠聪的贴文等等。而辩方就表示，黄之锋在24岁时还押至今即将30岁，不计这一宗案件，他的刑期原定就去到2027年1月。又说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案比这一宗案件严重，希望法庭采纳用较低的量刑起点。香港卫生署联同警方采取执法行动，打击网上宣传的 WT1 防癌疫苗。当局在3日之内2度展开调查，突击搜查超过13个处所，检获大约50支怀疑未经注册的注射剂，拘捕一名28岁涉案男子。相关公司或负责人涉嫌非法售卖或管有未经注册药剂制品。香港的城大表示，严正关注有关学生会属会举办的迎新营出现严重安排失当以及个别人士的不当行为，同时极度关注参与学生所受的不必要滋扰。校方已经立即成立纪律调查委员会，正约见相关活动举办者，向部分参加者搜集资料，将根据事件的严重性作出纪律处分。香港廉政公署发布为全港政府决策局和部门所编制的全新电脑系统诚信安全标准。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廉政公署向政府部门发布的电脑系统诚信安全标准有12项具体功能，包括清晰用户权限设定、加强使用者身份验证、严格保护敏感资料、要求在重要流程申报利益冲突等，亦都可以妥善保存审计追踪记录，以及建立异常侦测机制，发挥监察作用。根据数字办的安排，今年7月起，各政府部门就相关电脑系统申请拨款时，需要同时审视新系统能不能够按标准加入适切的管控措施，以将诚信管控功能在设计阶段已经融入电脑系统。廉政专员胡英明在发布典礼表示，这套安全标准是综合廉署过去在调查案件和为政府部门进行审查时发现出的漏洞而制定。
3: 这套标准是总结廉署的实践经验，和过去多年来为不同的政府部门和公营机构进行审查工作流程的时候发现系统的漏洞。因应这些漏洞，我们制定了12项的核心管控的功能，务求全面提升系统的安全、流程的管控和监察异常事件的能力。
2: 出席典礼的处理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张万利说，廉署推出的安全标准对推动高质量的数字政府发展至关重要。
4: 创新科技和诚信管治是相辅相成，今日推出的这一套标准以及是将会在局和部门申请电脑化计划拨款的时候引入的自行评估机制，将是可以显著地去提升各个局和部门对于贪污、利益冲突和其他诚信挑战的警觉性。
2: 香港国际廉政学院亦都在典礼后安排专题研讨会，邀请数十个政府部门管理人员出席， 由廉署人员分享真实案件，以及讲解利用数码化管控措施改善工作的流程。香港电台记者

0: 陈晓庆报道。
1: 香港政府宣布，由今日开始，将原有的扶贫委员会改名为精准扶贫委员会，旨在彰显现届政府推进精准扶贫策略的方针和决心，并且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主持新一届委员会首次会议。陈国基说，本届政府积极建立完整的扶贫体系，不但以房屋、医疗、教育和社福等普惠社会服务为到市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更加秉持以人为本的精神，以精准扶贫策略识别目标群组，向队尾人士提供聚焦和到位的支援。香港的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预期热带风暴沙德尔会在星期三晚至星期四朝早于南海东北部徘徊，和香港保持大约300公里或以上距离。受到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香港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星期三余下时间至星期四朝早维持。中港台新闻报道完，翻嚟有财经消息。
2: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311点，跌18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4,325点，跌1,889点。日元汇价1日元兑71.8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AM 1430，交通速递。
2: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9:13，现时由吴伟业为大家继续跟进最新交通情况。先睇101嘅东行线方面咧，早前曾经有个报告喺 Mavis 嘅 Collector 路段嘅咧，靠两条嘅右线嘅中间路段附近咧，就系有呢个系障碍物嘅，类似啲车辆嘅 bumper 啦。咁相信一段时间噶啦，咁希望真系已经执走晒啦。咁但系咧行景时候都要留意翻。咁同埋咧多车位咧之后咧就系401东行线嘅410至 Q 啦 ，Bayview 至404，同埋咧系西林嘅。咁早前曾经 White Rock Collector 咧一个交通意外比较长时间嘅，已经清理完毕晒啦，两条右线重新开放。同时咧呢个 White Rock 嘅北行线入 Ramway 亦都重新开放咗噶啦。407嘅东行线方面，亦都喺早前嘅报告方面有呢个障碍物喺 Block Road 以东咧，右边线有受阻啦，亦都令到 Block Road 嘅北行线咧系有封嘅情况噶。咁亦都一段时间，相信已经系因为冇更新过，相信都已经系可能解决咗呢个情况。咁但系咧行经嘅时候咧，都要留意翻个障碍物仲喺唔喺路面上。另外喺呢个401嘅西行线方面咧 ，McCowan 至 Evan Road。Q Express 400 Collector 接即神繁忙噶，咁而404嘅南行线方面咧，继续留意二翻喺 Bloomington 咧，有两单交通意外，第一单咧就是、Bloomington 之前有交通意外啦，之后咧去到 Bloomington 以南咧就嗰、那个咧主要喺左边路个位继续处理，咁所以多车位咧龙尾喺呢个 Aurora Road 开始，之后 Finch 至 Richmond 都有繁忙嘅情况。400嘅北行线方面有关一个消息咧，就系 S Road 嘅东行线入 Ram 位，因为工程关系咧，成个 Ram 都要封闭，而南行线嘅400咧现时咧就剩翻多车。位就 Major Mac 至到去 Riverford 同埋 Shepherd 至401嘅啫。TV 东行线咧，断续地咧有啲多车位咧，分别系 Centennial Parkway 至 Fairview 咧 ，Walkerstone 至 Dorval 同埋 Mississauga Grove 至即时噶。TV 西行咧47至即时 ，Quad Drive 至 Trafalgar Grove， 同埋咧曾经一度咧亦都喺 Winston Churchill 收到报告咧，右边路个位有一个事故，但已经处理完毕咗噶啦。403嘅西行线方面咧 ，Six North 呢个位置咧，早前有呢个坏巴士报告啦，右线同埋

0: 呢个右边路部位受阻。另外啦，市区方面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啦。咁最新有一单咧喺北约克区嘅，就系Dundee Avenue 及呢个 Finch 啦。咁呢个位置咧啱啱喺 Willowdale 以西少少。但系讲起 Willowdale 咧，亦都顺便提及咧一个火警嘅调查工作继续进行之下咧，个位置喺 Finch 及 Willowdale 咧，就令到咧有呢个封路线嘅情况啦。Finch 东行线嚟到 Willowdale 最少封一条线 ，Willowdale 北行线嚟到 Finch 亦都最少封咗一条线噶。咁交通有嘅报告咧就系、是、意外咧就系、是、仲有咧系 Highway 7嘅西行线啦，嚟到 Aberdeen Avenue 即系 Pine Valley 之前咧，据报咧就交通事故咧系有封路嘅情况咧，做啲调查工作啦。另外咧 Rutherford 及 Dufferin Street 嗰个交通事故咧就继续处理当中。咁另外有个大嘅交通意外咧，就因为咧个范围比较广少少啦，就系 McAllen 及十六街呢个范围里边啦。咁十六街及呢个 Stonebridge Drive， 即系过咗 McAllen， 即系 McAllen 以西呢个位置咧，系有交通意外啦。另外咧系以北嘅内街咧，就 Stonebridge Drive 咧及呢个 Trail Ridge Lane 咧，亦都有呢个交通意外噶。咁所以咧，大家都要留意翻，尽量咧避免前往嗰区啦，或者绕道而行咧，会比较反而系快啲到你哋目的地添噶。交通灯故障早前嘅报告继续喺呢个 Dufferin 及呢个 Martin Ross， 即系 Finch 同 Steel 中间，同埋咧修路工程关系咧 Kingston。西行线嚟到 Dorns Avenue 之前咧，因为 Dorns Avenue 以西咧，两条右边线咧系受阻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系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好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2: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开学啦，开学啦，
4: 系啊，新学期就已经开始噶啦。咁但系好多年青人又会识咗另外一班嘅新朋友
5: 啊，好似升中学就
4: 系
5: 咁啦。
4: 系啊，多伦多景区嘅 Ming Sir 佢准备提醒大家，唔好令至到啲年青人误入歧途，同埋唔好被啲不法之徒利用
5: 啊。咁所以咧，嚟紧呢个礼拜五，所有嘅家长同埋学生哥都要留意我哋林嘉华嘉年华嘅警讯。
6: 要快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7: 系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限时优惠，你要快啲去拣翻间。周末一齐去85 Wond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6: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8: 尝一口上木边，传统味道牵动温暖的回忆，在同一个月亮下分享同一份窝心，月饼之味，分享之味，清香嫩滑，脸色不同，元朗荣华月饼，香港制造，食神梁文涛都比个 like， 加拿大加东总代理，金冠纳美美食家，一盒香港元朗荣华月饼，一份心意，与你的家人共度节日团圆。
9: The Brick 嘅帐篷大减价翻嚟啦！准备咗大量嘅特价货品、清货货品同埋过量存货，最高减至原价嘅四折，仲有星期四至星期一限定五日嘅限时抢购优惠，令你悭得更多。而使用 Flexity Card 作为一般消费，仲可以赚取相等于购物金额10%嘅购物额度，留待下次购物使用。需经信用审核，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火热优惠，帐篷货品满满，喺 The Brick 你会悭得更多。
10: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张志文。阳光早晨，
11: 早晨早晨，9:19啊！阳光早晨，今日9月2日咧，我哋除咗一阵间要会有林一峰啦嚟到加拿大中文电台之外咧，亦都要讲下咧我哋关注嘅事项啦。因为志文你好啊，
12: 你好啊，早晨 早晨啊，大家好啊，哇，又系到咗星期二，不过今日咧即系天气开始有啲闷热嘅感觉吓，唔紧要嘅，我哋一阵间啲阳光就会晒下就晒翻翻嚟噶啦。
11: 系啊，希望咧今日嘅天气唔会话即系太大嘅影响，不过相信如果系户外嘅活动咧就较为差少少。 吓。咁另外咧就要讲下，大家都关注到就系联邦政府咧对于汽油啦同埋柴油征收嘅消费税咧，其实进行咗一段时间嘅减免嘅措施。

0: 所以其实啲油价咧，我哋好似觉得都轻松咗啦。咁但系始终近日咧，啲油价又升翻，因为啲局势又紧张啦，供应等等啦。咁而家咧就预计吓呢个 Labor Day 嘅假日之后，9月7号之后咧，咁啊要睇下究竟政府咧有冇一啲嘅新措施啦。
1: 系啦，咁啊其实呢个嘅宽减啦，系讲紧啊喺八月嘅时候啦，咁啊我哋嘅省长咧就向卡尼总理咧就系呼吁，希望可以咧就系至少都延长到呢个嘅2027年嘅1月1号啊，甚至咧考虑系永久取消噶。咁啊，因为其实而家个战事咧依然系令到咧嘅油价咧系急升啊。咁啊4月嘅时候咧，所以就宣布咗咧系减咗呢个嘅汽油同埋呢个柴油嘅消费税。咁啊预计咧去到9月7号，咁而家咧睇下会唔会有机会甚至系永久取消啦吓？
0: 好多嘅税啊，省嘅层面啦，但系联邦嘅层面等等咧，都系会令到我哋嘅生活咧，样样都要计一计数嘅。咁啊，联邦政府亦都系今年4月份宣布咗啦，就因为而家战事导致到油价急升咧，所以就暂停征收呢个汽油同埋柴油消费税，至到9月7号。今日已经2号啦，所以大家就会有啲紧张啊吓，希望咧可以真系即系有一个嘅通过，同埋会可以延迟咧，令到大家唔会咁大压力，因为最近油价真系升得比较高
1: 啊！系啊，咁啊，当然啦，平均油价咧每公升咧182.9仙啦，柴油咧就系每公升嘅2.3嘅，咁啊，其实已经系减咗嗰10仙噶啦吓，咁啊，柴油就每已经减咗系4仙噶，如果要加翻嘅话咧，又加多10仙上去。
0: 咁啊，当然我哋要等紧咧，就系即系财政部长咧，就系双鹏飞啦，咁就嚟紧都会系陆续咧，就住呢一个点样降低到我哋加拿大人家庭啦、企业咧，可以降低日常开支嘅相关政策咧，陆续会即系公布。咁相信咧喺即系呢几日咧，大家都好留意住联邦政府有关嘅消息嘅。咁啊，除此之外咧，要讲下嚟到加拿大玩咧，你会买啲乜嘢作为手信咧？志文先生，
1: 喂，咁样啦，去亲加拿大都系花旗参，又或者枫叶糖浆嗰啲啦。
0: 花旗参好似不少得
1: 喎。系啊，其实都系啊。乜我中意买简单啲嘅茶包嗰啲咧，咁啊翻到去嘅话就容易啲，即系饮啊嘛，唔使话又要搞
0: 系
1: 啊。
0: 即系佢带上行李都方便啲啊嘛，
1: 方便啲啊，因为其实一包包装咧，一盒一盒咁样买咧，又靓啦，个盒又红色啦，咁啊又好喜庆啦，
0: 跟住加封利是仔咁啊，
1: 咁开心啊！咁其实所以咧，好多朋友嚟到咧，即系可能我哋华人嘅圈子都可能买呢啲吓，
0: 即系例如我去旅行去日本或者去欧洲，我买嘅嘢都唔同啦，系咪？如果我去欧洲玩，可能有啲朋友就买咩手信咧，但系我咧就有个少少嘅奇怪习惯，因为尤其是如果去欧洲咧，德国啊、意大利，我会买下佢哋啲生活用品嘅。
1: 哦，系，
0: 因为
1: 欧洲啊，
0: 系啊，好似德国有啲品牌咧，即系喺加拿大买都一样有，不过咧就当地买更平，同埋亦都知道佢哋种类好多。其中一个品牌 S 字头嘅，系、德国制造，以前香港已经由细用到大啦。咁另外咧，就如果去到意大利，又会买下佢哋啲牙膏。
1: 咦？
0: 系啊。
1: 咁你同欧洲啲人过嚟我哋加拿大差唔多啫喎。事关有个报道就咁讲嘅，有个欧洲嘅游客咧，最近喺网上面就晒咗自己嚟完加拿大之后嗰啲战利品啦，当然真系唔少得头先我讲嗰啲系枫树糖浆啊、冰酒啊、罐头三文鱼嗰啲啦，咁啊仲买咗啲 T-shirt 啊，系 Blue Jays 噶啦，咁啊等等啦，去瀑布又玩咗啲，但系佢买咗好多咧，就系头先你所讲嘅喺加拿大，我哋即系日常成日都见到嗰啲嘅日用品啊，佢买咗咧系 Crest 嘅牙膏，佢买咗 Tie 嗰只嘅去渍嗰只笔，又买咗啲系止痛药。咁係我哋加拿大呢成日都即係習以為常，你去到shop 下都一定會見到呢啲嘢嘅。
0: 係啊，即係你唔好覺得好似話下都唔係好昂貴㗎咋喎，亦都係我哋平時生活中呢見到嘅時候，我哋都覺得好似麻木啦，普通嘢啫。但原來喺歐洲人眼中呢啲嘅品牌佢哋比較少接觸啊，所以佢哋對於呢係加拿大呢一啲包括咗即係我哋生活用品啦，或者有一啲嘅選擇類呢，都係我覺得比較係 practical 實際啲啊，唔係淨係話買包包啦，同埋要買。买啲名牌咧，
1: 都谂住买包包。
0: 不过我觉得嚟 Toronto 一定要买啲同运动有关嘅，
1: 都系噶，
0: 始终系我哋 Toronto 啲 team 都即系成绩唔错嘛，好好啊。
1: 系，同埋好多香港嘅朋友咧会嚟到咧就系去 Costco 买啲好大包装嗰啲嘅补充剂啊，譬如一啲维他命啊各样啦。咁因为其实唔系话香港冇，但香港价钱会比较可能贵翻少少咯。有正如我哋翻香港嘅时候，可能都会去药妆里边咧买好多啲药房咧买好多啲药品，呢度唔 係冇，有啲可能真係冇嘅，但係咧香港真係平啲嘅，咁所以咧你翻到嘅數貨啦嘛。
0: 但係如果我哋翻香港買嘢翻嚟嘅時候，就真係選擇好多喎。
1: 係
0: 係嘛，即係除咗你話有啲可能係中意買嘅藥品啊，或者係有啲中意用開嘅生活用品之外咧，即係我覺得翻香港咧，反而嗰啲嘅物資咧就

0: 即系而家嚟讲，选择类太多啦。日本产品又多，香港或者系内地方面，而家选择好多。
1: 系啊，不过要小心嘅，你要知道有边啲嘅产品入得加拿大境，边啲唔入得加拿大境。
0: 当然啦，
1: 你买翻嚟嘅话，你真系犯咗法嘅话咧，就可能罚钱噶吓。有阵时
0: 咁，我哋加拿大有冇啲即系今次呢一个内容上，你觉得好有趣嘅地方？可能真系我哋唔觉，原来真系好有吸引力嘅。
1: 其实我觉得佢精明啊，真系有啲嘢系同埋我哋少见咧，就即系觉得系即系比较贵重啊嘛啲嘢，因为你咪成。过嚟啊嘛，有机会过到嚟，梗系买啦。佢唔单止净系买止痛药啊、牙膏呢啲嘅，譬如一啲嘅暗疮嘅洗面嘅产品啦、沐浴露啦、润肤露啦，喂，嗰啲好重噶嗰啲，佢、
0: okay.
1: 都照带翻去啊。咁啊，证明佢都唔系买好多嘢啫。
0: 几好啊，咁所以大家睇到咧，即系有时喺旅游之中，你睇到一个人真正嗰个叫做即系个价值观啊，究竟重视啲乜嘢，冇咁重视啲乜嘢。不过我谂嚟到 Toronto 咧，另外一个好值得去大家探索，除咗你话喺夏天有好多。多嘅即系户外嘅嘉年华咧，去到美术馆啊、博物馆啊，即系呢啲都系可以咧，即系令到好多人咧对多伦多留下深刻印象嘅。
1: 系啊，咁啊，即系有好多朋友即系觉得啊，加拿大好似冇乜特产咁，其实都有好多冰酒啦，亦都系一个咧，即系嚟到加拿大嘅话咧，你送礼俾人咧，一定咧系唔会失礼嘅一样嘢嚟嘅。
0: 系啦，所以我哋即系如果有时间可以倾下电话咧，同听众咧讲下咧。啊，究竟你又会买啲咩送俾嘉宾咁样咧？
1: 好好、啊、喎，系、哎、有机会可以同大家倾下吓，咁啊一阵间稍后翻嚟咧，我哋继续睇下有啲咩嘅材料又可以继续同大家讲下。
0: 咁一定要介绍下我哋咧，嚟紧将会有好多活动啦，因为咧就即系嚟紧喺九月份有几个嘅活动，我哋都即系好重视嘅，包括咗九月十三号。
1: 九月十三号当日张雨晨啦，哇！大家考我今朝，等我未瞓醒嘅时候
0: 听啦。九月十三号东方广场，我哋将会咧系有呢、這、一个即系嘅我哋成个新时代传媒集团咧系集合到三地吓，即系好多嘅 fans 一齐咧去迎接呢一个中秋节嘅 celebration 嘅特别表演嘉宾就系张雨晨啦。十三号喺边度啊？
1: 喺东方广场啦，就系、是、咁，我哋咧就会同大家咧即系一齐带大家同阿张雨晨一齐有个见面会嘅。咁啊，當然有見面會就梗係有簽下名先
0: 嘅。咁啊，十四號就係豪門宴嘅，即係我哋嘅晚宴咧，亦都係好成功，即係已經全部爆滿啦，所以非常之期待。不過有一樣嘢我想介紹，因為我琴晚咧就去咗 Toronto Zoo 嘅，
1: 嗯，
0: 咁啊同埋咧就今次有一個好特別嘅一個嘅節目嘅內容咧，就係、是、叫做 Glow in the Wild。即系话咧，夜晚
1: 光嘅
0: 夜晚会咧系有好多嘅，即系好靓嘅灯饰。咁同埋咧，佢哋今次嘅呢个主题咧，系请咗好多咧美国啦，同埋仲有其他唔同地区嘅一啲嘅人咧，去分享咗咧就系设计啊，同埋成个嘅理念，好多都好似一个灯笼咁样咧。其实有少少好似觉得好似系中秋嗰种嘅主题嘅。
1: 系啊，我觉得咁样嘅话咧、嗯，令到 Toronto Zoo 咧又系一种唔同嘅体验啦，唔系净系话睇动物啊，而系可以睇灯饰嘅。
0: 咁啊，成个嘅路段咧就系 1.5K 嘅，系户外。步行嘅咁，同埋咧就所有嘅 display 咧都会喺呢段时间正式开放，非常之靓。我琴日都睇咗，同埋拍摄咗一啲 video 同埋照片，迟啲咧会喺我哋阳光早晨嘅面书同大家分享。
1: 好，
2: 把握最后机会，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热辣辣，冇心机煮饭。
4: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益素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饭杯，消暑凉快。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今日截止报名。
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

0: 快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国家网即将公布议息结果，而渥太华预期会宣布延长宽免燃油税措施。网约车公司 Uber 计划裁员3300人，占全球员工大约一成。西藏吉隆坡石流死亡人数增至21人，有541人失踪。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十点钟新闻。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30，继续由吴伟为大家跟进下最新嘅交通情况。睇401嘅东行线先啦，多车位咧 ，South Pearson 至到 Kio 噶，中间路 Eastern Express Lane 咧喺左边线有架坏车。另外 ，Bayview 至404咧都系比较繁忙少少。407嘅东行线啊，继续留意翻咧，不障碍物报告仍然存在喺 Block Road 以东啊，右边线受阻，亦都引致到 Block Road 嘅北行线入 Ram 咧都系封闭，嚟协助处理呢个清理工作噶。401西行线方面 ，Block G 至四林多车 ，McCowan 至 Avenue Road 缓慢啦。咁同埋咧，404嘅南行线咧就留意翻啦，继续更新啊！喺呢个 Bloomington 嘅吉隆以外咧，首先第一单 Bloomington 之前呢个位置咧右边线受阻啦。Bloomington 以南嘅主要都系路博位处理啫，亦都处理得8899系左边线嘅左边路博位啦。咁之后慢车位 Mission Make 带埋 Finch 落到呢个 Richmond 一400嘅北行线有关消息咧，就系喺呢个由于 Asset Road 东行线入 Ram 咧就有呢个维修工程咧，成个 Ram 都要封闭，入唔到嚟400北行啦。咁而家400嘅南行咧有个坏嘅货柜车噃，就系喺呢个 Line 5之前呢个位置咧，右边线受阻，龙尾 Highway 88开始噶。咁至于去到呢个40嘅北行线方面，407 Ram 嘅左线坏车咧已经清走咗啦。咁然之后咧就去数到呢个403嘅西行 Six North 位置坏巴士仍然喺路面右边线同埋右边路位系受阻噶。市区方面继续跟进紧啲交通意外先啦。曼锦市嘅呢一单咧就系16街夹呢个 Stonebridge Drive 就 McCowan 以西少少啦。另外咧 Stonebridge Drive夹呢个系十六街以北少少嘅呢个内街啦，就 Stonebridge Drive 夹呢个 Trail Ridge Lane 咧，亦都系有个交通事故报告嘅。咁可能咧系比较系由于十六街挤塞嘅时候咧，转行内街亦都可能引发呢啲次要嘅一啲次续嘅一个交通意外咧。咁大家要留意翻咧。咁所以咧就系、是、要小心啲驾驶，同埋咧就另外仲有两单都系旺市噃。首先 Highway 7嘅西行线到 Pine Valley 之前去到 Aberdeen Avenue 啦。咁同埋咧另外一单咧 Rutherford 夹呢个 Dufferin Street 噃。咁之后咧有交通灯嘅故障报告咧，早前就系呢个 Dufferin 夹呢个 Martin Ross 咧，就系 Finch 同呢个 Sales 中间，同埋最后啦工程关系咧 ，Kingston Road 嘅西行线嚟到 Lawrence Avenue 以西咧有两条。右边线系受阻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4: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0: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黄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4: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黄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0: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4: 倾心之作，
0: 清新滋味，
4: 新滋味月饼。
0: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00起，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仲有限时优惠，要把握机会，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揀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5: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6: 中秋节饮乜嘢食品可以令到天上嘅玉兔都要下凡？睇 Foodie Angels 就会有答案。
7: 你有冇睇今年 Chief 个名单啊？啲华语片阵容真系好夸张啊！仲有日韩片同埋欧美片咧，我真系唔识拣啦。Fans， 你又知我谂紧你嘅？
5: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8: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0: 嘅主唱人就系林一峰已经嚟到现场啦。
1: Hello， 一峰，你好，
0: 林一峰。
2: 早晨，早晨，
1: 早晨啦！咁啊，系啊，我哋 Facebook 专业嘅朋友咧，直情可以睇到咧，就系一封嘅真人啊！我哋嘅现场视频咧，已经系冇错，
2: 啱啱染嘅呢个发 O K， 未染完
0: O K 啊
2: ，Step One 搞掂。
1: 哦，之后仲会有其他颜色变化？
2: 系啊，
1: 我谂住点样变化？
2: 未知啊，
1: 睇下心情。
0: 一封喺多伦多嘅生活咧，都一段时间啦。
2: 系啊，出出入入都差唔多一年噶啦。
0: 同我哋讲下你即系对于多伦多呢个城市有啲咩感觉？呢个 feeling 系点？
2: 我而家好知道几时唔塞车就出街啦，但系其实点都避唔开嘅。
1: 系啊，
0: 今朝塞唔塞？今朝 OK 啊，
2: 好 OK OK 塞
0: OK 塞，
2: 系啦，唔紧要啦。总之part of it， 其实我好中意自己嘅时间嘅，喺我会。download 咗啲audio book 啊咁样啦，听歌啦，记歌词啦，写嘢啦，甚至咁我好珍惜自己喺个车里面嘅时间，
0: 投入到喺呢一度嘅生活就系车同我哋嘅感情好重要系咪啊？车里边嗰个空间同埋听嘅歌，
1: 同埋喺个车嘅时间长啊，因为你话塞车嘛，因为我自己都系住喺西边嘅，咁所以我过嚟嘅时候咧，每日都差唔多成个钟，咁我都系好珍惜喺坐车嘅时间嘅，
2: 唯有系咁啦。
1: 你可以做到啲乜嘢喺上边？
2: 我可以我写歌词咯。
1: 系
2: 啊，同埋酝酿一啲 idea 咁样，听收音机啦，又或者俾自己静下啦。
1: 系，
0: 咁有冇灵感啊？对于创作，即系呢个地方俾唔俾到你一个灵感？
2: 有啊，其实我好多谢 Toronto。我谂我嚟之前咧，我冇 expect 过任何嘢，我冇 plan 嘅。但系喺呢度嘅时候咧，我需要个人定。原来我一直都我成世人咧，周围走咗好多个地方噶啦，已经总之咁多个 continent， 好似我未去过印度嗰边啦，中东未住过，但系全部都有啲经验咁样。但系我好似去一个地方落脚之后，就赶住去另一个地方 plan， 要 plan 嘢咁样。今年俾我一个好定嘅位置，令我可以重新睇翻 reflect 翻自己，咦咁多年做咗啲咩咧？原来创作就要咁样，需要自己一个好定嘅心态先，咁跟住我睇翻自己廿几年前写嘅歌，到而家，咦？点解我廿几年前会写呢啲嘢？几好多 layer 喺度，慢慢发现啦。第一咧，第二就系我而家个人都唔同咗啦。咁一个人唔可以踏入同一条河两次噶嘛。我再 revisit 嗰啲歌嘅时候，发觉哦，原来都我屋企都对得住自己咁多年嚟。虽然而家咩都冇晒吓，但我有嘅系经验同埋古仔同埋音乐。
0: 你有好多，点会冇晒啊？
2: 即系头先系啦，好似头先。啱啱咧，你哋選擇分分鐘需要你呢一首歌，我好耐冇聽過啦。對於我嚟講好 sentimental 嘅。嗰陣時候出咗一張林子祥嘅創作專輯，叫做《紫藥》。不過嗰、那個創作專輯其實係一個意外嚟嘅，分分鐘需要你係COVID 嗰陣時候，我滯留咗喺緬甸啦，都唔係滯留嘅，要 lockdown 嘛，喺緬甸。咁我嗰陣時婆婆就喺深切治療部，我翻唔到香港睇佢。咁我表妹就話俾我聽，哎呀婆婆就唔得啦，咁點咧？咁我漏夜就我想錄一首歌俾婆婆，咁我又唔想寫首新嘅俾佢，咁老人家佢已經冇乜反應噶啦。我就決定揀一首全世界嘅華人都會識嘅歌，等阿婆婆聽。就我用自己嘅好有限嘅手彈咗個琴啊，咁樣，咁錄咗條片 send 俾婆婆睇，然之後表妹話俾我聽，婆婆又笑。咁過兩日之後，佢就離開咗我哋啦。
0: 哇，好多故事，每一首歌都有一定嘅即系嗰个经历啊！
2: 所以大家听，咦？点解首歌咁静、咁幽怨嘅？明唔系好开心嘅咩？嗱，创作就呢样嘢好啦。
0: Yes，
2: 唔同嘅面貌，有唔同嘅心情，可以摆喺唔同嘅场景，可以做唔同嘅 function。
0: Yeah，
2: 创作人。
1: 哇，我哋都好想听多啲，即系阿一峰讲。你嘅故事俾我哋听啊，同埋你嘅就系啊，真实故事可以讲，用音乐嚟讲故事
2: 都系真嘅，
1: 都系系啊系啊。咁其实喺多伦多嘅生活，你习唔习惯啊？而家
2: 好习惯啦，
1: 好习惯。
2: 系啊，我中意煲汤啦，而家我冇话俾妈咪听。
0: 我记得初初咧，即系再一次即系知道你嚟多伦多生活嘅时候，同你倾偈咧，我觉得同而家你有少少唔一样。我觉得个感
2: 静咗一个人
0: 系啊，同埋我觉得好似你有一定嘅即系可能嗰个叫做经历上嘅改变，或者自己。 己将自己嘅定位咧有少少调整，会唔会系咁样？因为我知道嚟紧你有个音乐啦。嗯

0: 音乐会啦，咁好多朋友都好想即系同从你嘅音乐再度连结嗰个感觉
1: 啊。呢、這个大家咁话
2: 系系系
1: ，it goes both ways。
0: Yes, yes，
2: 冇错冇错。音乐会叫 Moving Stills 啦，系多伦多嘅演唱会啦。呢、這个字有冇特别嘅意思？其实
1: Moving Still 有个 double meaning 啦吓，就仍然喺度喐紧啦，又或者系一啲stillness， 个 still 系 stillness 嘅，系一啲好静态嘅嘢，但系有啲暗涌喺里面。我有个叫 thesis 啦吓，movement is constant， stillness is earned。如果你真系斋坐喺度咩都唔做嘅话咧，嗰、那个 stillness 咧只系停滞，
2: 真系停嘅。
1: 但如果你当你喐咗好多之后，你仍然你跟住而家你休息一阵，嗰、那个 stillness 嗰个静止就系赚翻嚟噶啦。
0: 哇！
1: 我谂我而家即系身为一个五十岁嘅小朋友，都系时候去做呢一步啦。
0: 可以写书啦，要开始要即系做嗰个生活嘅累积，同埋有一啲好多嘅新嘅经
1: 验翻嚟嘅。
0: 系啦，所有嘢都系即系会更加，我觉得扎实咯。对自己个生活嗰种嘅拿捏咧，系更加扎实。
1: 系啦，咁就算我唔定，我只狗都要定啦，又或者我个仔都要定啦。佢今年21岁噶啦，
0: 哇！
1: 领养嘅，领养嘅。
0: OK OK， 咁啊，音乐上啦，我知道即系大家都好想知道你嚟紧会有啲乜嘢嘅想法啦，同埋仲有就系除咗做做 show 啦、concert 啦，仲有啲乜嘢嘅自己嘅目标嚟紧，或者会我知道你又会翻香港啦。
1: 我成日都翻，我要探爹哋妈咪噶嘛，
0: 系
2: 即系两边走，
1: 系都赚啲钱嘅咁。咁我今次咧，其实 Moving Still 呢、這个我唔觉得系一个演唱会，其实系唔系一个文化活动多啲？即系点解咧？咁呢个 show 咧，其实我会晏昼做3点至5点做，但系5点完咗之后咧，有啲活动喺个场地同大家分享嘅。好啦，我首先讲个 show 先，个 show 里面我会净系唱，唔系净系唱，我谂就80%都系新歌，系呢张碟嘅歌。咁一个叫做 global premiere 啦，一个全球嘅首唱会，啲个碟都未做。咁里面有10几首我从中文花好多时间同埋心血译成英文再做过，
2: 系
1: 咁所有重新角度出发，重新嘅面貌嚟嘅。咁有几首 original。其实咧喺呢一个 global premiere 嘅时候，做嘅时候咧。完 show 之後，我係會同大家坐低，同埋出去行一行喺個 dining hall 嗰度，喺 River 嘅 dining hall 其實係有一個 photo exhibition 嘅。咁我有而家個個都影相噶啦，個 smartphone 有幾萬張，咁我都有喎。咁但係我淨係攞咗15張出嚟啫。我諗係過去20几年嚟咧，我去過唔同嘅地方，有留低嗰啲 moment 咧，原來。我頭先講嗰個movement is constant， stillness is earned 嗰樣嘢，我一路做緊，我都唔知道。我就睇翻自己啲相嘅時候，我好發覺一樣嘢，我好捉到嗰啲好 chaotic、好擾攘嘅 moment 裡面嘅靜態。原來呢個係我條命嚟嘅喎。咁我今次攞咗15張相出嚟，就裱起咗佢喺River 嗰度有個 photo exhibition。完咗 show 之後，我會同大家。介紹嗰啲相，同埋我哋可以大家飲下嘢啊，咁可能完曬之後7点你自己去食飯咁啊啦。
2: 即係有別於我哋一般我可能認識嘅即係演唱會咯，係、即係所以你話佢文化活動係
0: 啦。
1: 我諗我出道到而家咧，我做嗰啲演唱會咧，我做咗幾次嘅啫、一路我做緊呢個 live， 其實我覺得係文化活動多啲。
0: 係頭先你提出咗一個 point， 我好想問啊，就係啲歌詞要用英文去。表达
1: 啊，
0: 呢个同我哋分享一下啦、
1: okay, ，
0: 即系英文绝对系 no problem， 但系始终同你嘅一啲歌曲咧，点样讲翻个元神出嚟咧？
1: 哇，好错，冇错啦。嗱，如果直接译嘅话咧，嗰件事会好错嘅。头先我又讲佢个元神呢两个字咧，就讲个 essence 系咩咧？我好简单咁讲，譬如我哋写，尤其是喺粤语歌词咧，系喺一句里面讲咗
2: 好多意思喺度，
1: 一个故仔啦。咁喺个4分钟嘅歌词里面，你讲咗一个人生。但系英文唔可以咁做，英文你要从另一个角度出发啦吓。我觉得好似画山水画咁样，反而吓写英文歌词嘅时候，好多中文譬如缘分点译啫。译唔到嘅喎，嗬，咁
0: serendipity 得唔得？
1: 又唔系好准咯。咁点咧？咁、
0: 啊、
1: 譬如有一支时间，咁我试过嘅，我自己译咗一次先。

0: 系我俾一啲英文母语嘅朋友睇，佢话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What are you trying to say? 咁唔得啦。咁我做咗好多
1: 唱到喎，又要
0: 要唱到，要明白。英文系我第三语言嚟嘅。咁虽然我系我从嗰啲唱片度学嘅好多写嘢啊、唱嘢啊、英文嘅嘢，但系到到我真系落手落脚讲翻自己嘅故事嘅时候咧，就一定要做好多好多。好 re-education 嘅功課，咁我其實今年四月咧已經寫完，就嚟出噶啦，諗住。點知我有啲母語嘅朋友俾佢聽一聽之後，佢仍然有同一個 comment， 佢 What are you trying to say?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於是，我將十幾首歌
2: 重寫、
0: 重錄，所以咁又搞咗半年啦。咁呢個唔係文化活動，
2: 係一個好花時間
0: 文化活動，
1: 完全係一個即係重新又
2: 認大工程嚟
1: 㗎，重新又認識自己，同埋又作品上，哇！一個重新嘅即係開發嘅感覺嚇。
0: 有一個
1: interesting，
0: 有一個老前輩啦嚇，同我講，我佢話其實一首歌寫得好嘅話咧。用咩 genre 唱，用咩着咩衫都得嘅，最紧要个身材好咁样。咁我觉得而家我拣出嚟啲歌咧，系
1: 身材好噶啦，
0: 即系着唔同嘅衫嘅。
1: 我嘅任何衫着上去，即系都系好听嘅。所以呢个更加令到我咧好期待一封嘅，即系呢一个嘅，即系叫全球嘅一个
0: 首
1: 播，好期待。休息一阵，我哋听听广告先。
3: Hero T 英歌环联成阿嫲的情书期间限定买一送一感动登场，今日新年至本星期三 ，Hero T 英歌环 Warden 店用饭团 App Order 第一杯青梅鸭屎香，第二杯就有六款任选免费送俾你。之后到电影院欣赏阿嫲的情书，凭票尾即可参加大抽奖。Hero T 英歌环嘅速溶清新滋味，一啖入口，多重情感涌上心头。呢、这个夏天咁就极致完美啦！记得上 Hero T Warden 店饭团 App 购买啦，把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Gap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张雨晨嘅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3: AM 1430交通速递，
5: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9:49，继续由我为大家跟进最新的交通情况。啱收到最新消息，好消息啦！因为401嘅东行线 Eastington 嘅左线坏车，啱啱拖走咗。咁但系另外407嘅东行线嗰个障碍物力，继续要留意翻咧。Brock Road 以东咧，右边线受阻之余啦，咁另外 Brock Road 北行线咧，入 Ram 都系要封闭嘅噃。另外404嘅南行线 Bloomington 嘅交通又亦都另外好消息啦，右边线嘅交通事故已经清理完毕晒，消化紧交通喺 Brock Road 嘅一带啦。另外400嘅南行线方面咧 ，Line 5右线继续有呢个货柜车，同埋咧 Shepherd 嘅位置嗰度咧，右边线亦都有另外一个坏车嘅噃。咁啊，讲翻400嘅北行线方面咧 ，SL Road 嘅东行线入 Ram 咧有维修工程关系咧而要封闭啦。咁403嘅西行线咧 ，Six North 嘅坏巴士咧处理得8899噶啦。市区方面继续跟进嗰啲交通意外咧，包括有慢锦市噶，咁呢个系16街夹呢个麦卡文以西嘅呢个系。东 Bridge Drive 及呢个 Trail Ridge Lane 嘅呢个系住宅内街啦，咁另外王子 Riverford 及呢个 Dublin Street 呢个咧，呢单咧已经处理7788噶啦。咁另外去到有人受伤嘅北约区嘅交通意外咧，一段时间处理紧噶啦，就系 Dudley Avenue 及呢个 Finch， 咁就系 Willowdale 以西少少啦。咁同埋咧，因为有工程嘅关系咧 ，Kingston Road 西行线嚟到 Lawrence Avenue 以西咧，两条右线受阻，同埋最后啦，喺 Dublin 及呢个 Martin Ross 咧，今早咧系有呢个交通灯嘅故障报告嘅，就系 Finch 同 Stills 中间。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The Brea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边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五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
7: 又唯有条

0: 免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仲有限时优惠，要把握机会，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2: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Jessica 李卓欣，去年参选多伦多华裔小姐，令我变得更勇敢、更自信，而最开心的是同时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和难忘的回忆。这个舞台不只是选美，更加是一个追梦和突破自我的机会，快点来参加今年的华裔小姐竞选啦。
3: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4: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0: 足感受，偏躲不过。未放手，可过虑真心未输过。
1: 系啦，我哋继续咧，有林一峰咧喺我哋阳光早晨嘅时间啦，系咁啊！一听到首歌咧，一峰话：咦，又有故仔讲，
2: 首歌都
3: 讲下呢首歌。
2: 嗱，我长话短说，但系呢首歌咧，其实当年系度身订做俾一个女歌手嘅，已经差唔多要录噶啦。点知佢冇签约俾嗰间公司，咁我就停咗喺度啦。咁嗰位女歌手系观音啊，我系度身订做俾佢嘅当年。咁我喺写咗喺度冇晒啦，咁我。嗰陣時啱啱自己要做十周年演唱會啦，咁呢首幾啱數，我諗自己做十周年演唱會嘅主題曲啦，鏡子説。咁但係我唱嘅時候就係我唱啦，即係好文化活動啦。後尾過咗好多好多年之後咧，彭秀慧嘅29+1，佢個劇寶，佢個獨腳戲用咗呢首歌嚟做主題曲，但係唔係我唱。俾容祖兒唱，所以其實坊間好多朋友係覺得鏡子説其實容祖兒嘅歌，同埋好多人唔知道其實係我寫嘅。我就好開心嘅，因為其實我諗我死嗰陣時候咧，嗰、那個 tombstone 咧都唔會寫一個星啊，我一定係一個 songwriter 創作人。
3: Yeah!
2: 我最中意嘅，你而家問我做每一樣嘢有啲咩令我最開心？寫歌
1: 就係寫歌，
2: 寫歌俾人唱，我係令我最開心、最滿足。咁同埋收最多版税，
3: 好似生意人咁，但
2: 我唔会放弃。
3: 但系创作人呢个就系最开心嘅。
1: 但系多伦多会唔会灵感会喺香港又唔同咧？
2: 会啊，呢个静啲啊嘛，俾我多啲时间。
3: Stillness，
2: 同埋呢一度咧，其实我唔系净系留喺自己圈子嘅，我一路都 reach out 好唔同嘅，好同呢度嘅
3: 人合作，主流
2: 有啲人好多唔识讲中文添。
1: 系
2: 啊，譬如啦，嚟紧呢个星期日呢个 show 咧，我邀请咗一位一个女歌手，佢以前参加过Canada Got Talent， 唔系 Canadian Idol 啫。
3: Canadian Got Talent， yeah，
2: Canada Got Talent，
3: 系啊，应该 Canada Got Talent，
2: Canada Got Talent。咁佢系 runner up， 但系佢好唱得。通常嗰啲冠军之外嗰啲全部都
3: 好唱，
2: 都系更加唱得嘅分分钟。咁阿 Sam Meve 呢个女仔，佢好瘦弱，但系佢一出声就真系系属于 stadium 嗰个声，所以我特登邀请咗佢喺我 Moving Steel 呢个 Global Premiere 嗰度演绎我一首。原创的英文歌，
3: 哇！
2: 呢样系令我最开心的，即系创作人的嘢，即系喺我血里面，令我开心过自己上台。所以大家如果要找我写歌的话，随时啊！
3: 哇！
2: 我是不会放弃。
3: 我哋明年咧30周年啊，一封。
2: OK，
1: 我哋好需要更多。
3: 到呢样嘢。

0: 仲
1: 冇机会
0: 喺呢个 Toronto， 我哋真系一齐要多啲 jam 啊，即系睇有啲咩 creative 嘅创作嘅作品，
2: 系啊，
0: 即系突然间谂到，
1: 系啊，同埋我知道，因为邱峰曾经都即系分享过，音乐就
0: 系
1: universal 嘅，咁所以因为有 language barrier， 即系有一个嘅界限咧，所以你今次创作咗咁多英文嘅作品系咪？
2: 系，而其实咧嗱，我中译英咧，我已经接近40首啦，译咗，咁但系摆落碟嘅可能十零，我觉得九首啦吓。另外有好多原创嘅英文歌，同埋亦都有好多原创嘅粤语、国语，全部而家摆晒喺我个仓里边，
1: 系等住，系啊，等住。
2: language 系咪 barrier 咧？系，但系 emotion 唔系。
1: 嗯，
2: 我俾一啲新嘅录嘅英文歌，一啲唔识嗰个原装版中文歌嘅外国人朋友听，佢哋都唔需要理解原本中文嗰样嘢乜嘢，佢 get 到咯。
0: 系啊，
2: 就譬如One Cigarette Time 啦，即系 Non-Smoker 都 get 到啦。
0: 系
2: 咁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啦，依两首歌我都經歷了很多個人生，都是時候跟一些新的朋友 say 個 hi。
0: 我覺得今天再跟一峰傾偈，覺得你都是繼續要挑戰自己那種人，
2: 當然啦，
0: 你要不停是要自己即過一些難一點的東西好像由你想想重新可以將那首音樂作成一首新的作品，但是你偏偏要用回個元神用英文，這個真的很難
2: 啊。是啊，有人會覺得我真的攞苦嚟身的
1: 我覺得挑戰自己和一個 upgrade 一個給自己的一個目標，
0: 這
1: 個
0: 藝術家的執著來的。
1: 是啊，是啊，
2: thank you, thank you.
0: 我
2: 覺
0: 得真係一個對事物有要求，所以令到大家點解已經好似認識一封好耐，但係每一次嚟到都有一種嘅新鮮感。
2: 咁就好啦。
0: Yeah.
2: 所以我仍然嚇。
0: OK 啊 ，OK 噶，OK 噶，OK 噶。
1: 唔單止即係音樂上形象突破啦，係咪
2: 俾人染個髮咁啊？
0: 好，咁啊，即係再請所有聽眾啦，咁啊要支持一峰啦，同埋亦都要講講我哋嘅即係今次嚟緊佢嘅 show 嘅資料啊。
1: 咁啊 show 咧喺呢個禮拜啦，9月6日嘅，咁啊係下晝嘅3点到5点啦。咁啊要記住喎，唔係夜晚嘅，係3点到5点嘅。到7点之前嗰啲咧，就跟住可以同你有啲分享啊，你有同大家有啲分享，
0: 睇埋啲 photo 啦，睇埋啲相啦，
2: 真
1: 係係啊。咁啊，場地就喺呢個 Rivoli 嘅呢個334嘅Queen Street West 嘅。
2: 我知道大家落 downtown 係其實響去 downtown 係一件好大嘅工程嚟嘅，即係多謝時間。但如果去唔到朋友咧，其實有個 live stream 可以睇到嘅，
0: 係
2: 全球都會播嘅。
0: 好啊，咁就今日我諗我哋都好开心啦，一峰同我哋倾偈啦，同埋呢一峰好 nice 嘅，所以嚟緊呢我哋亦都会邀请到一峰呢同我哋参与一个呢就係嚟緊我哋 Sickits 嘅活动。
2: Yes.
0: 所以喺呢度要好多谢你，因为你咁忙亦都要返香港。所以大家黐住我哋1430将会睇到好多呢林一峰嘅最新消息。多谢晒一峰，预祝你成功下呢个活动。
2: 多谢。
0: Good show!
3: 11月份加拿大中文电台一年一度怀旧金曲盛事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海选即将展开，密切留意报名日期，坚持梦想，想唱就唱。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0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本国央行刚于15分钟前宣布维持基准利率在2.25%不变，符合市场预期。央行说中东持续的冲突令到能源价格高企，而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破裂之后，两国亦都先后宣布新的关税和反制措施，形势仍然不明朗。在另一方面，本国财长商彭飞定于下午1点半在渥太华召开记者会，公布措施去减轻加拿大家庭和企业的负担。而加新社的报道说，联邦政府会延长暂停宽免汽油及柴油联邦燃油税的措施，去到明年初。大多伦多地区多处经历过今日清晨的骤雨、雷暴和闪电之后，天气状况有改善。不过

0: 加拿大环境部预测下午开始会间中再有骤雨和可能有雷暴。多伦多市长周志伟今朝就在社交媒体 X 表示，市政府已经准备就绪应对预期未来24小时出现的大雨，包括启动多伦多紧急运作中心。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西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布，截至当地星期三中午，吉隆泥石流造成21人遇难，541人失踪，发现接近850件遗物。抢险救援工作持续，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在当地朝早打通，大型测量机械设备进入受灾核心区域，展开深层次搜救。救援人员带同生命探测仪等设备，配搭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淹没点展开精细的排查。至于尼泊尔警方较早前就公布，泥石流在当地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1118人，有4858人失踪。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6017点，升192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3023点，升25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086点，跌6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311点，跌18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4325点，跌1889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1: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2: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1: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2: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今日截止报名。
4: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
5: 一直都流行住168斷食，即是每日限制在8小時裏面是進食，其餘的16小時是禁食的。不過為何有人是減到磅，有人的效果就是一般呢？原來科學家就發現，問題可能不是斷食的方法本身。有最新的研究就指出，过往有很多间歇性的断食的研究，最大的盲点很难是准确知道参与者每日究竟是吃了多少，吃了些什么。因为研究很多时候是靠参与者自己是记录低自己的飲食，有人会不记得了，甚至是低估了是实际的食量，令到不少的研究的结果很难直接可以比较到。咁而喺动物嘅实验入面啊，断食效果睇落咧系非常之明显，因为研究人员啊可以完全控制老鼠咧系几时食，食几多，但系去到人类咯，情况就复杂得多。

0: 咁而家嘅研究咧就显示啊，间歇性嘅断食平均可以带嚟咧系大约5%嘅体重嘅下降，但系整体嘅效果啊，未必咧好明显咁咧系胜于其他嘅减重嘅饮食方法。所以168断食啊，系咪一定系好过传统嘅节食呢？目前咧仍然咧系冇一个一致嘅答案。咁有科学家咧更加开始研究新嘅方法，例如系用相机记录食物啦。一啲穿戴式嘅装置去监察进食啦，甚至咧可以利用到啊系感应嘴嚼动作嘅智能嘅餐具，希望能够系更准确咁知道啊一个人咧实际系食咗啲乜嘢。其实对于减重嚟讲啊，几点食固然之系重要，但系食啲咩、食几多，同埋能唔能够长期嘅坚持啊，可能系更加关键。所以168断食啊，唔系人人都有效嘅神奇减肥法嚟噶。最重要仍然是选择一套健康均衡而且可以长期维持的饮食方法。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相关的专业人士。
1: 要快，把握最后机会。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2: 系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限时优惠，你要快啲去拣翻间。周末一齐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4: 中秋节有咩食品可以令到天上嘅肉兔都要下凡？睇 Foodie Angels 就会有答案。
5: 你有冇睇今年 Chief 个名单啊？啲华语片阵容真系好夸张啊！仲有日韩片同埋欧美片咧，我真系唔识拣啊 ！Fans， 你又知我谂紧你嘅？
3: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6: 财经速递，
7: 9月2日星期三早上10:08，早晨大家好，我是李婷。咁啊，见到今朝早咧10:00之前咧，加拿大央行嚟都公布咗最新嘅议息决定啦，就系维持利率不变嘅。咁啊，都系似乎系市场嘅预期之中啦。咁啊，香港股市咧今日系力守咧25,000点嘅关口，最终收市咧系低收咗10几点嘅啫。咁但系近日咧都知道股票市场嘅波动性啦，咁啊亦都请嚟咧香港方面嘅财经专家啦，嚟自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嘅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嘅 ，Hello Patrick，
8: 系、Hello Eva， 你好啊，
7: 你好啊，嚟到一个新嘅月份嘅开始，九月份咧，哇，好多重磅消息啦，咁啊就知道咧，除咗系即系美国联储局将会有嚟紧啊吓，九月中就会有啲公布啦，咁啊另外仲有好多经济数据咧，但系港股近日嘅表现咧，都同我哋分析一下，因为见到咧今日最终都系低收，而内地股市咧近日嘅情况就都同我哋分析一下，今日内地股市都系低收1%左右噶噃。
8: 是啊，冇错啊，咁啊就内地股市咧系有少少嘅嗰个系计嘅呢个嘅整固啦。咁啊就港股嚟讲咧就因为系外围美股咧就跌得多啊。咁啊见到港股咧都系去翻嗰、那个主要嘅技术嘅位啦，系近翻2,000点嗰啲位置啦。咁啊，见到呢啲位置之后咧，就见到有啲资金啊流入翻咧，特别北水啦，咁啊支持翻个港股啊，咁啊就微微咧就系只系跌咗好少啫，咁啊就收嚟嘅。
7: 系冇错，见到香港股市连跌两日啦，今日终于力守25,000点嘅关口，咁一度咧就低见25,008点，咁啊跌咧就超过320点嘅。美市方面咧就见到收复咗大部分嘅失地啦，收市方面咧就今日全日只系跌咗18点，咁但系同之前嘅主板成交金额咧就即系减少下，有缩减咧系去到今日嘅2,167亿嘅。咁另外仲有见到琴日美国股市啦，同埋我哋加拿大嘅股市表现咧真系麻麻地啦，近日嗰、那个嘅局势啦，同埋仲有而家全球市场咧都知道，即系美国方面嘅一啲嘅军事行动，又会再次令到股市咧九月份存在一定嘅波动性。咁啊 ，Patrick 都同我哋讲下你嘅睇法系点样啦？
8: 我睇就其实有一样嘢都担心嘅，就系、美国嘅30年长债咧就已经去到22年嘅高位啊。咁啊，唔排除咧系有啲主权国家咧就都仲系不断咁样系沽售嗰啲长债，美国嘅长债。咁如果个美国债息再继续扯高嘅话咧，咁都会对美国嘅个经济咧，至于个股市咧会构成一定嘅影响嘅。咁暂时嚟讲咧，就美伊战事就未完啦。咁

0: 係越演越烈啦。咁啊，十一月份即係嗰個中期大選咧，又就嚟到啦。咁啊，其實十月份已經開始噶。咁所以就呢啲嘅因素咧，都繼續擾攘住美股啦。我相信美股都仍然會係有一個震盪喺度啦。就暫時嚟講都未必會企得穩住
1: 嘅。係啊，見到琴日嚟講咧，美國股市咧就九月份開局嘅第一日就低收嘅，道指下跌咗419點，而我哋加拿大股市咧，琴日都下跌咗444點嘅。近日喺商品價格方面亦都見到啦，金價方面咧又有一定嘅波動性啦。咁啊受累於就係債息同埋美元上升，咁啊金價咧又跌咗就2%左右啦。油價方面咧又升翻5%啊，去到即係差不多係超過一個月嘅收市嘅新高。咁以及咧仲有就係見到一啲嘅經濟消息咧，都顯示到咧而家美國咧仍然都係經濟嗰個嘅壓力存在嘅。究竟會唔會真係聯儲局嗰個意識咧有即係有一種嘅叫做風向咧，就話將會呢一個加息嘅壓力都存在，同我哋都講下嚟到已經九月份啦，嗰、那個市場嗰個嘅解讀係點樣？
0: 市場解讀就暫時對個加息嗰度咧，就都個預期都好分化嘅。咁都唔係一面倒咁樣睇佢個美國會加息嘅。咁而家主要係問題就係個油價啦，因為國際油價咧係受到啲美伊戰爭嘅戰事嘅影響底下咧，就都係一路都係有啲微微即係向上扯高啊。咁呢方面嚟講咧，就係對經濟唔會有影響啦。咁就會唔會因為長期咁高腳不下而令到要加息呢，就呢个都言之尚早，因为始终呢个都系一啲个别事件嚟嘅。咁所以我哋都仍然系继续观望啦。
1: 好，咁多谢晒香港方面潘铁山先生嘅分析，好抱歉啊，头先电话线路有少少个不稳定性。不过都 OK 嘅，我哋多谢晒呢 Patrick 嘅分享同埋分析，我哋大家可以呢了解更多市场嘅消息啦。多谢晒你，下个礼拜再倾。Thank you。
0: 好，下个礼拜见。OK，Thank you，拜拜。

0: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四的冠军余坚尹景顺。我一开始比赛到而家咧，都冇谂到，其实我冇一个真正嘅目标啦，即系可能大家有一个目标，就系要到边度边度边度咁。其实我真正嘅目标系完全系好放开心、好随心咁样去参加呢个比赛。咁最唔舍得真系同学仔咯，因为大家虽然讲人夹人缘啦，咁大家嘅感情都非常之稳定，只可以讲稳定。我唔敢讲同大家嘅感情都好好，因为人夹人缘咯。但系我哋冇讲即系会嘈交啊，或者系对唔爽边个啊，或者系对大家有不满啊，冇嘅，完全系冇呢件事。
1: 想听到中年好声音四冠军尹景顺嘅访问，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0: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仲有限时优惠，要把握机会，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 流花专家 Chris Wu、
1: Sunny Communities、
2: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3: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2: Rose Sports Honda、
1: 信捷冷暖。
4: 早晨
5: ，Sports 一班。
6: 早晨，朱古力。
7: 喂，早晨啊，冇事，赞下你先，着咗件日本队嘅波衫，好靓仔啊！
6: 多谢你啊，多得三件咧减价，我先至可以平价，
7: 系咩？
6: 60蚊买到翻嚟嘅。不过着住件咁靓嘅球衣，第一次着咧都系为咗要弥补我心情嘅呢一个遗憾。你谂下，出面又落住雨，好似个天都戥我哋 Toronto Blue Jays 喊一样。寻日对住 Cleveland Guardians

0: 第一场真系谂住有机会可以攞到，但系奈何一样嘢系对方嘅投手咧太强。我寻日咧中场睇咗波嘅，睇到第四个 inning 嘅时候，哇，已经接近十个 try out 啦。
1: 嗰个人叫 Gavin Williams 啊，咁啊真系超强嘅投手，总共咧喺琴日嘅赛事咧系13 K 啊，即系13个三振。咁啊 ，Blue Jays 攞得一分嘅，嗰一分咧仲系附碌人哋失误先攞到嘅。咁所以咧，咁即系话咧，长济哥话面对超劲嘅投手嘅话咧。我哋真係唔可以靠安打，真係要搵返个 Guerrero Jr. 返嚟会一棍咬出去嗰隻啊，仲
0: 冇
1: 出现啊而家。
0: 嗰个投手呢，我发觉犀利嘅地方在于乜嘢呢，尋日咁啱睇到呢，就 Guerrero Jr. 呢俾佢呃到发咗棍啦。咁就算你话春天哥都系嘅，佢好多时佢投嗰啲位呢就好似系波嘅时候、人哋以为系 strike， 点知原来呢发同发都系死嘅。咁所以变咗呢、這个亦都可以话睇到我哋攻击力有少少嘅缺陷，不过唔可能场场赢嘅，希望今晚嗰场呢多赢啦。但记住今日早啲开波，
1: 因
0: 为点零钟开波，
1: 因为好重要噶，对住加连，而家我哋争紧第三位噶嘛，咁啊，因为佢哋赢咗嘅话咧，我哋而家落后佢咧2.5场啊，真系要赢翻两场先得啦吓。
0: 系咁啊，除咗讲呢个咧，我知道咧一级方程式咧有啲新消息，你讲咩七星战衣咩嚟噶？
1: 即系讲到战衣呢啲啱晒你啦。发生咩事咧？咁啊嚟紧呢个 F1 咧就会转战呢个意大利嘅 Monza 嘅赛车场啦。咁啊，大家知意大利即系法拉利啦，系呢个法拉利主场。咁啊，点解要讲七星战衣咧？就是、因为咧曾经效力过法拉利嘅。舒麦加咧，咁佢加入咗呢 F1 已经30周年嘅纪念啦，系啊，系啊，咁啊，跟住咧，亦都系同时咧，为咗法拉利咧攞咗佢嘅个生涯嘅冠军嘅话咧，亦都系20周年。咁今年嘅两位车手 Leclerc 同埋夏美顿咧，都会着住呢件七星嘅战衣，就揸住部法拉利。点解要七星战衣咧？因为后边佢背脊咧有七粒星嘅，咁咧代表咗舒麦加咧就系赢得七次嘅世界冠军。
0: 哇！唔单止七星盒有七粒星，七星盒其实系冇七粒星嘅，只不过咧就话哇，都好似同呢一个球赛一样啊！边度国家队咧赢一次世界嘅冠军咧就有粒星啊！咁大家期待啦，亦都可以上网睇下咧呢件七星战衣。如果你系中意舒麦加的话，睇下贵唔贵啦，贵就唔使谂嘅，平都可以谂下。不过我相信呢啲嘅叫做超级车手咧，佢哋有一样嘢一定会好紧要嘅，就系话当佢饮咗酒嘅时候就唔应该揸车，因为醉酒驾驶咧好大件事。平常我哋作为普通嘅驾驶者都应该噶啦，就连你话喺呢个足球场上面咧，如果有个球员系犯咗呢啲嘅事故，都好大件事。嗱，皇马近排好劲，大家都知啦。但其中一个嘅中坚咧，23岁嘅 Raul Asensio 啊，亦都系译做咧阿申斯奥咧，佢因为喺8月中嘅时候咧涉及醉酒驾驶，今日咧就被法庭罚款兼夹钉牌，即时生效。咁啊，亦都计嚟咧罚款几多咧？14,400欧元同埋停牌8个月。嗱，本来呢一个咧只系佢自己个人嘅事。咁但系始终嚟讲，作为一个球队入面嘅中坚，你有一啲咁嘅官非咧，对于球队嘅声誉都会有影响噶嘛？
1: 系啦，咁我你嘅榜样嚟噶嘛？
0: 就
1: 系
0: 细路咯，
1: 系咯，所以呢个真系要紧嘅呢样嘢。咁啊，你讲开足球嘅话咧，呢、这个都系大单嘢啦。咁就系呢个转会嘅时候，转会窗就闩咗啦。咁就系好多人都唔好中意嘅 Enzo Fernandez 咧，终于咧就由呢个车仔咧转咗去曼城，仲以高价咧就过档添125 million啊！
0: 1.2亿啊，好高嘅人工。不过点解好多人唔中意佢咧？尤其是嗰啲咧，对于阿根廷嗰啲叫做狂野或者烂仔踢法嘅朋友咧，佢系其中有一个烂仔咯。系咁，所以变咗咧，大家就唔系咁中意佢啦。咁但系冇办法。咁反而我会谂下，又多咗个即系咁嘅人喺度咧。曼城有如虎添翼啦，哈兰特咧，佢嘅睇法点样啊？
1: 佢又觉得话，佢签咗佢之后，哇！我今晚有觉好瞓啊！我谂哈兰特真系好想拍住佢，
0: 因为自己入唔到波都可以交俾佢，而嗰个狂野嘅时候打低咗人哋嗰个后卫，自己可以射入去啦。咁而另外咧，关注翻美网嘅头号种子咧，斯华利夫咧，寻日亮相啦。佢啊，虽然以3-2嘅盘数咧，就是、赢到对手，但亦都系佢自己打得最长嘅一个比赛，花咗5个钟头。
1: 哇，5个钟啊！下一场就辛苦啦，即系可能打到抽筋咁滞啊！
0: 冇错啦，第一局咧就先赢一个6-4嘅，之后咧就输咗3-6同埋6-7，跟住咧系要连追两盘咧，先至能够以3-2嘅盘数打咗足足接近5个钟头啊，4个钟头53分钟嘅，而打完嘅时候咧已经系凌晨2点钟啦。
2: 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3: 新十五期致歉榜三甲系跳出舒适圈嘅3首歌。
4: 未曾迁就，才敢享受。
3: 首歌本身就唔系话好跳出舒适圈嘅，但系歌嘅内容呢一首就系啦，因为两个性格唔同嘅人点样去磨合，点样互相迁就呢？上个礼拜嘅冠军歌今期下跌2级，上榜7星期，周吉培单眼皮案。

0: 嗰时候佢唱过好多典型嘅电视剧主题曲，然之后忽然之间揾到歌路啦，揾到跳唱嘅歌路。除了跳唱之外，仲要变曳啊，越曳越好。上榜三星期，上期第四位，今期亚军歌有张智豪嘅《落活道》。佢嘅舒适圈可能一路都系清纯啦、仙气等等，但系夏天派上呢首新歌嘅时候咧，佢换嚟一个新嘅发型、新嘅头发颜色。依家拍摄再加上好似拉拉玲咁样嘅歌舞式 MV， 嚟自尹浩影嘅 Cloud 今期冠军作品上升一级，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1: 逢星期六下昼五点至六点，李家谦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2: 那不是电话你拉不得永远。
3: 热切期待张月神、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九月十四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4: 嚟紧啊，都好希望可以演戏嘅话咧，咁我自己好中意演戏，咁梗系希望有机会可以拍到啲电影啊、电视剧啊咁啦。嗱，至于音乐剧咧，我自己系好中意嘅，不过音乐剧嘅时间咧，整个 rehearsal 啊，都会比较长啲啦。咁可能暂时咧就唔会去考虑再做音乐剧啦，暂时啊，暂时，即系希望可以专注翻喺自己嘅音乐度啦，同埋睇下如果有机会演戏嘅话就演下戏啦，接住落嚟咧继续写歌啦，希望接落嚟会有更多新嘅自己创作嘅作品可以同大家见面啦。
2: 也不是爱恨交缠的情节。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今日嘅今期流民咧，今日同大家介绍咧，就系如果翻香港嘅话咧，有啲咩好食抵食嘅嘢。你知啦，而家啲嘢啊，样样都话加价，咁啊，而且份量咧，亦都系越嚟越少，走翻个价钱。最近咧喺 Facebook 咧一个嘅热门嘅群组啊，叫做食在元朗咧，有人就系发帖咧，就系分享咗啊喺元朗洪水桥嘅一间叫做德福海鲜酒家咧，推出咗嘅系性价比极高嘅餐。呢、這个下午茶餐一推出嘅时候啊，直情咧有人形容为系街坊酒家咧，系硬冚茶餐厅啊。事关咧佢标榜系全包一口价$48，食到啲咩呢？下午茶梗系唔少得嗰杯茶啦，奶茶、咖啡当然有。虽然佢系一间酒家，就标明咧唔收茶钱同埋加一。咁而呢个套餐咧就有一份咧系四色嘅点心，包括有虾饺、烧卖、菜苗饺同埋一个系热嘅甜糕。主餐方面咧有三样嘢咧俾大家拣噶，非常之足份量嘅，有烧味汤河啦，亦都可以拣咧系鲍鱼罐汤饺，或者咧系三只嘅鸡翼，或者系呢个椒盐嘅猪扒。咁睇翻网民咧 po 出嚟嘅相咧，真系话诚意十足啊，因为份量都好足噶。如果以港纸$48嚟讲啊，都唔使$10嘅加纸，又唔收加一，冇茶钱嘅话，真系好抵啊！如果喺九龙又或者港岛入去新界洪水桥嘅话咧，系就系远啲，不过其实交通都好方便。屯马线再转轻铁咧就到噶啦，又或者你住开屯门元朗天水围啊，不妨去试下啦。嗱，每年中秋节啦，唔同嘅饼家咧都会推出咧系一啲特色嘅月饼。如果系食厌咗一啲可能传统嘅双黄白莲蓉啊、冰皮月饼啊，可以试下以下呢、一个。奇华咧今年推出咗咧就系地道港式嘅茶记饮品啦，同埋新西兰天然嘅蜜香嘅月饼。咁首先讲讲呢个嘅系茶餐厅风味嘅奶黄月饼啊，咁有啲咩茶餐厅风味呢？包括有港式嘅柠檬茶啦、奶茶味啦，同埋鸳鸯味。所以食到奶黄香之余咧，仲食到咧系茶餐厅风味啊！另外一款咧就联成咗系新西兰天然嘅蜂蜜嘅品牌，将麦卢卡蜂蜜咧就融入咗落去奶黄月饼嗰度。所以如果送礼或者系自用

0: 嘅话，今年中秋咧都有啲新嘅口味可以俾大家试下啦。今年嘅中秋节喺9月25号啊，想买月饼嘅话咧，就差唔多时候要买啦。好多人咧都成日想翻香港咧食到一啲以前嘅味道，除咗咧系食到真正嘅好味之外啊，仲有一种系情怀嘅味道喺度。如果大家咧有去过系油麻地喺京士柏啊九龙南华会网球场里边嘅中菜厅南华轩食嘢嘅话咧，就要留意啦。最近咧，佢哋透过社交媒体喺专业里边咧就宣布啊，同业主嘅租约咧喺9月30号咧就届满啦。不过咧到而家咧仲未有任何续约嘅协议，所以有机会咧系会结业噶。所以咧佢哋喺专业里边咧都好感性咁啊，同一啲嘅客人讲，陪住大家呢个咁多年嘅地方咧，可能要暂别啦。嗱，南华轩咧，佢哋个班底咧系前绿雨茶室嘅班底，里面咧可以食到咧好多嘅手工菜噶，好似系招牌嘅焗鱼肠啦，有黄金吊炸鸡。仲有啲咧系巧手嘅传统名菜，好似系鲜鹤神针啊、鲜蟹肉、冬瓜盅。仲有啲咧唔系成日食到嘅，有万火细炖嘅古法扣龙等次。仲有好多咧系传统嘅菜式咧，而家唔系好多嘅酒家咧可以食到噶啦，好似系八宝鸭啊、盐焗鸡，仲有咧系杏汁猪肺汤等等。咁啊，暂时都未知道去向，咁啊，好多网民咧都问啊，会唔会喺其他地方继续做啊？似乎大家咧都唔想失去咧系旧日嘅味道啊！食嘢呢，我哋想食返啲旧日嘅情怀、旧日嘅传统味道。但如果讲到要玩嘅话呢，梗係要试下啲新嘢啦。最近呢，微影梦工厂呢就同九巴呢就携手系推出系组装模型嘅工作坊。啱晒呢就係啲巴士迷呀，无论系大巴士迷、小巴士迷要留意呀。咁喺呢个工作坊嗰度呢，你可以用一啲机械臂，又或者系亲手呢去设计同埋组装，打咗一部呢就系你专属嘅巴士模型。仲可以咧系制定一啲嘅车牌咧，同埋巴士站嗰个牌啊。咁之后咧，仲可以咧有一个嘅纪念嘅驾驶执照啦，同埋证书咧系俾翻你噶。系咪好想知道边度有得玩呢？去到启德嘅零售馆咧，去到 Tiny Steam Factory 咧就可以玩到啦。冇错，启德咧而家真系多咗好多嘢睇，好多嘢玩啊！但如果你想试下咧以龙珠作为主题嘅主题公园嘅话咧，就要去到法国咯噃。最近法国和沙特阿拉伯就达成了一项高达60亿欧罗的一个重大投资计划，就会在巴黎近郊的地方兴建三座的主题乐园。其中一座的主题乐园就是以超人气的日本动漫《龙珠》作为创作的灵感。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合作呢？原来法国总统马克龙之前在2025年访问沙特阿拉伯的时候，和他们的领袖都是很喜欢是《龙珠》的。咁所以呢就一拍即合啊，即刻要起返个嘅主题乐园先。其实马克龙呢出名系动漫迷嚟㗎，之前呢佢去到日本呢，同日本首相啊高市早苗呢系见记者嘅时候啊，仲摆出咗个龙珠嘅招牌动作。佢自己仲讲笑咁讲啊，咁你知道呢我有几鍾意呢系动漫啦。嗱，暂时呢仲未公布呢系开幕嘅日期㗎，咁预计呢兴建嘅工程呢将会呢系耗时几年咁长㗎喎。咁龙珠迷呢就要密切留意啦。龙珠的主题乐园还未有耐是兴建，所以现在可以去住深圳玩下一个是超级的游乐场。这个游乐场就在深圳大悦城的商场的五楼里面。那里娱乐设施犀利，有成80项那么多，有专业的赛车道，也有射击的体验，有些 VR 虚拟的游戏，还可以是碌铃打保龄球，有射击的体验区。喜欢运动的朋友还有一个攀爬区给你体验一下。所以而家喺香港北上消费嘅话呢，唔係淨係话买嘢食嘢咁简单啦，可以玩足全日啦。咁记住呢个地方啦，深圳大悦城啊。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继续同大家今期留文。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本国央行宣布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吉塔尔预期即将公布延长暂时宽免汽油及柴油联邦燃油税的措施。伊朗议长谴责美国施袭，令到有儿童死亡。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1点新闻。

哥哥张国荣是我们心目中的永远偶像，他享有很多荣誉、很多爱和很多尊重，因为他在荧幕和舞台上给到影迷和乐迷很多超越精彩的作品。

0: 听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终于走到明媚晴天。
1: 1986年电影《英雄本色》，张国荣饰演宋子杰哥哥。当年虽然觉得个角色唔讨好，但系因为故事实在精彩，又可以同狄龙等等嘅演员合作，所以佢都接拍咗呢一套经典电影。
0: 飘零雨，茫茫夜雨遮不住。
1: 好嘅演员就系唔计较自己嘅角色讨好与唔讨好，如果唔系，我哋就唔会有《英雄本色》。
0: 拥着你，匆匆往事诉不尽。
1: 《英雄本色》嘅主题曲，广东话版、国语版都系《当年情》。值得一提嘅系，凭住张国荣嘅人气，呢首歌喺韩国大受欢迎，曾经喺韩国最大嘅广播电视台 KBS 评出韩国人最难忘嘅六大影视金曲，当年情就是唯一入选嘅华语歌曲。加拿大中文电台继续钟情张国荣哥哥，生日快乐！

0: 想食靓烧鸭，列治文山有口福啦 ！Richmond Hill 金皇餐厅系街坊指定饭堂，炒粉面饭、经济和菜、港式碟头饭样样正。金皇嘅台山黄鳝饭出名正宗，手淋乳鸽、片平鸭套餐、老娘叉烧、脆皮烧鸭款款招牌出品。Major Mac 鸽Bayview西北角金皇餐厅，每朝早11至下午4点碟头饭、粥粉面饭，11.99送例汤，堂食外卖。905-780-8988，
1: 把握最后机会，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e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3: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请万里长城。
2: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3: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2: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5: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何家燕。
7: 各位早晨，10:35嚟到林家华嘉年华嘅时间啊，礼拜三啦。Good morning， 家华哥你好。
8: 喂，早晨早晨，大家可能今日一起身嘅时候啦，一打开个窗一望，哇，直情个画面
7: 系好震撼啊！
8: 视乎唔系视啊，你讲个震撼啊，视乎几点钟起身。
7: 好嘅，震啊，震醒
8: 你。如果你五六点起身嘅时候，嗰、那个震撼咧系犀利嘅，
7: 冇错。
8: 狂风
7: 系，
8: 大雨
7: 系，
8: 打雷。

0: 嗰、那个，因为嗰度系寻日都已经有系收紧路，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
2: 跌咗落个氹度。
0: 咁如果你晏咗少少起身啦、啊，即系八点零起身咧，哇，又系讲翻打开个窗，明朗啊，唔系天啊，唔系个天明朗啊，
2: 系
0: 好干净咁嘅感觉，
2: 洗晒啦嘛，
0: 咪洗太平地，
2: 系啊，嗰啲污泥已经
0: 哇 ，very good
2: 系
0: 咪
2: 啊？你听日褪嘅车出嚟啊嘛，
0: 唔使，你今日晏昼摆街都可以嘅，
2: 系
0: 今日你架车收工会干净，晏昼仲有好大嘅，
2: 仲有啊，仲有啊，
0: 我哋所讲就系我哋睇到即系乜琴区啦呢一头啦，咁我相信。下面 Toronto 都好大，
2: 应该系啊，都会
0: 睇到个天都知
2: 系啊。咁可能
0: 乌云盖顶
2: 系啊，咁可能单单嘅朋友可能仲有呢、這个低洼嘅地区，可能都有少少影响吓。
0: 系啊，所以大家小心啦，你唔好即系啲大水氹啦，咁过去冇乜着数。
2: 系系系，
0: 冇乜着
2: 呢个真系冇冇。
0: 系啊，尤其是如果你有啲即系近行人路，如果有人行，真系我哋揸车嘅车主们啊吓，驾驶者。真系放慢啦，唔系你真系整到人哋湿晒身啊！
2: 系啊，你以前嗰啲睇嘢嗰啲，哇，冲埋去啊，溅起啲水花咁样，
0: 有排落啊，即系今日都会停下落下，停下落下，今晚都会继续落雨嘅。
2: 冇错，
0: 天气报告
2: 系啦。咁啊，呢个
0: 答翻寻日啲重要嘅问题
2: 先。咁当然可以，而家亦都可以打上嚟啦。90588891430，我哋答翻寻日有两位听众先。
0: 第一位，
2: 咁啊，关于呢个叫做中国签证嘅，
0: 冇错。
2: 咁啊，
0: 首先我哋一定要讲嘅，就系话其实我哋即时。第一刻的反应呢就是说要亲自去。
2: 是是是。
0: 其实就是旅行社，如果你参加旅行社要入去中国旅行呢、你是旅行社会同你代办签证的。
2: 是。咁另外一样嘢都要讲嘅，我哋琴日都闪过都唔记得咗，就是因为原来呢加拿大同中国呢有个叫做协议㗎嘛。
0: 是啊是
2: 啊。咁呢个叫做呢临时豁免签证呢仍然系生效嘅，去到今年嘅12月31号咁样。
0: 但有少少系唔同嘅。例如你喺里面即系喺中国内地去旅行超过30天。
2: 冇错。
0: 你就要签证。
2: 是啦，超过30天啦。
0: 超过下。
2: 是啦，咁即系话如果你少于30天嘅话呢，你就唔需要要担心去攞签证嘅问题嘅。
0: 另外，亦都有一种唔同嘅，你进入去中国境内咧，系需要
2: 哦，系
0: 唔止唔系有30日免签证。
2: 冇错，
0: 例如
2: 做嘢啦，
0: 工作
2: 读书啦，同埋呢个新闻采访呢三样嘢咧，都要需要签证嘅。咁如果你净系用旅游之用嘅话咧，咁啊少于30日嘅话咧，就唔需要担心啦。
0: 系咁啊，当然希望能够继续方便大家啦，即系加拿大人啦，去旅行啦，入去中国内地啊，咁多名山大川，咁多美食，咁啊可以继续免签证啦，睇睇佢迟少少有冇咩公布。假设如果系再要签证翻。网上是可以申请
2: 的。是啊是啊，咁网上我都琴日都讲咗有个 visaforchina.cn 咁样嘅。咁入到去嘅话呢，佢应该有一个呢就网上嘅申请。咁呢个都头先我哋讲啦，特别需要嘅时间你可以喺呢一个 website 嗰度再睇一睇咁嘅，叫做visaforchina.cn 咁样。
0: 好，第二个
2: 就关于电话嘅问题。咁琴日有位听众呢就话，佢话我就用緊一部三星嘅 S25 好新嘅型号啦，咁佢嘅家居嘅电脑就系用行紧呢个叫做视窗 Windows 10嘅，咁啊点样可以睇翻自己嘅嗰啲电话入边嘅 file 咧？咁啊应该咧就系用翻譬如话啦，如果最正统嘅做法啦，咁啊根基拎嗰条charging cable 嘅。咁你用翻嗰條線睇得唔得啦？因為咧，因為好多朋友咧，可能其他嘅不同嘅 USB-C cable 咧，可能未必 read 到部電話。咁咧，如果你用翻原廠嗰條試下先，咁就插翻落你嘅即係個電腦度，駁翻落你嘅手機嗰度啦。咁理論上咧，你當你駁咗嘅時間咧，咁呢個電腦咧就會著咗個叫 notification 咁樣嘅。咁、那個 notification 咧就話咧叫做咧就係 charging this device。using via USB， 即系话你而家系咪用插紧呢部电话？你就将呢一个咁嘅指令咧转做咧 file transfer， 就喺嗰个 pop up 嗰度咁样
0: 搞掂。
2: 咁你一转做 file transfer 嘅话咧，咁应该咧有另外一个视窗咧 就会弹出嚟，就显示咗你入面手机里面嘅 file 嘅 structure 出嚟㗎喇。
0: 冇咁所以想点样再做下一步，
2: 是
0: 就根据个指引。
2: 咁呢个係啦，咁如果你真係搵返条原装嘅 keyboard 先，可能咁个叫做对应呢可能会准啲或者会好啲。OK，
0: 知道。
2: 好、
0: okay、先听听电话先。
2: 好啊 ,OK。
0: 呢位
2: 係黄太。

0: 早晨王太、
1: 啊。早晨啊。
0: 早晨。
1: 早晨啊两位。
0: 是有什么谈啊今天
1: 啊我今天有问题问啊嘉华哥。
0: 是
1: 看看。你记得。
0: 记得。
1: 你都有份演出在那里出现过香港八一至到八六呢
0: 哇好耐喽。
1: 你在那里香港八三那里出现过。
0: 是。
1: 是。继续我想问啊你那个有一个饰演韩玛丽的丈夫南红的仔他的名叫他在里面叫阿迪阿迪那个、嗯、那个人那个演员是叫什么名字呢
0: 记不起
2: 记不起
0: 那其实那个香港八三我应该是
2: 客串嘅
1: 客串，八三出現過。
0: 係我係客串，即係兩集嗰只啦。
1: 係啦，少少地咁啦。
0: 係好少嘅啫，咁就真係忘記。咁我而家咧聽到你呢一個問題咧，就要翻查一下，
1: 係咪先？
0: 韓瑪麗個仔。
1: no， 韩玛丽的丈夫。
0: 哦、oh, ，sorry， 韩玛丽的丈夫。
2: 哦，饰演韩玛丽的丈夫。
0: 系啊，有人有消息啊，有消息，好快、啊。
2: 呢、這个真系
0: 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等等等阿洛希咧喺出边打晒手势。
2: 洛希除、哎、
0: 喂洛希，
2: 洛希除咗蒙面超人之外咧，
0: 喂洛希啊。
2: 佢嚟紧嘅，
0: 入嚟入嚟啊！系嚟嚟嚟，
2: 哦唔系，佢个 text 咗我啊！佢话
0: 佢话咩啊？
2: 佢话你等阵，哦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你
0: 等等，嘿等阿洛希自己讲啦，喂，欢迎你啊！我哋嘅特别嘉宾
3: 洪亮石咧，以前一个好出名嘅马评家，同阿董彪叔一齐讲马嘅、
0: 哦，多谢你。啲洛希呢啲冇得顶
2: 啊！系啊。
0: 系嘛？
1: 我都见过洛希啊，历史电视电视
0: 喺唐人街见洛希系嘛？
1: 系
0: 喺唐人街见到你啊，洛希系啊。喂 ，OK， 唔该晒洛希先。好啦，洪亮石系啦，咁啊，
2: 咁你又记得哦？跑马嗰个我记得啊。
0: 嗱，洪亮石当年头先啊，洛希都讲咗，
2: 系
1: 叫做洪亮石。
0: 洪亮石系洪亮石，系真正系啊。
1: 我成日以为佢系嗰个牛生嚟嘅，原来唔系。
0: 牛生唔系，唔系牛生。
1: 哦，系啦，咁得啦。
0: 洪亮石真系。董彪嘅亲戚嚟噶，
1: 系啊
0: 系啊，系啊，系佢两个最佳拍档啊，当年讲埋，
1: 即系石子嗰个石咯，
2: 金
0: 石啊，
2: 金二，金二，
0: 系金二系，
2: 系金二，
1: 金二系嘛，
2: 系
0: 好，搞掂，
1: 哎呀，唔该晒，
0: 唔该晒啊，洛希啊，真啊，
2: 系啊系啊，唔该晒洛希，多谢你
0: ，OK， 好
2: ，OK，OK，OK， 好，
0: 仲有机会听埋第二个先啦，
2: 阿添你好，
0: 早晨阿添。
4: 早晨两位，
2: 早晨你好，
0: 你好系。有咩倾今日？
4: 原本我谂住啊，即系自愿创作啊 Peter 哥嘅断肠梦嘅，唔知够唔够时间咧？
0: 点样话、啊？你想唱啊？
2: 佢想
0: 今次
2: 诶二次创作，
0: 二次哦二次创作，
2: 系
0: 啱啱你急得就听唔到。Peter 哥，
4: 家话歌时刻隔离，结伴同行去畅醉，交真心轻歌妙韵，创啊好啊梦。嗰一杯飲曲家韻啊妙，全場融合太美妙。感啊韻啊興，父老盡去，創啊美夢。世事太多變，要留住今天。無用多想啊空悔疚，一曲心悲痛。家話歌詞啊隔離。创造无限美梦，
0: 点
4: 啊？
0: 系好啊，
2: 鼓掌！
0: 你有冇听我哋完全一路继续细心喺度听紧你嘅二次创作啊？你真系
2: 多谢你，
0: 多谢晒
2: 咁有心，
4: 希望
2: 有我哋两个名添。
0: 嗱个名佢就有少少要求嘅，我哋有要求嘅。首先第一样嘢，你将黎彼得嘅歌词咧重新改，而亦都有啊 Peter 咧。嗰種韻味同埋嗰種貼地啊！咁我個要求咧，就係如果你有方便咧，你將你頭先呢個二次創作嘅歌詞啦寫低
2: ，send 俾我哋
0: ，send 俾我
4: ，send 俾你哋，
0: 梗係啦！呢啲咁好嘅嘢，點解唔會保留先得㗎？啱唔啱啊？因為
4: 係咁啊，大家創美好嘅夢啦，唔好咁傷心，
2: 冇嘥嘢係咪？
0: 冇 ，OK。咁你應唔應承我哋先？
4: 好，我 send 俾你哋
0: ，send 俾我哋啊！你知唔知点样 send 嚟啊？
4: 咁俾边个好啊？俾阿斯克力啊？
0: 梗系俾斯克力啦。
2: OK， 好，
0: 好简单嘅啫。
4: 我谂咧，而且攞佢个 email。
2: 好啊，好，多谢你。
0: 喂，唔该晒吓，唔该晒。
2: OK，
0: 真系，真系，真系，
2: 系有心啊！
0: 呢个有，除咗有心之余咧，佢

0: 佢都 OK 嘅意思係點樣叫 OK 呢？其實有時有啲曲呢係難於去配上呢個歌詞。
1: 佢又配到。
0: 配到啱晒嗰個即係旋律啊各方面。
1: 係。
0: 最重要一個 point, 就係個歌詞個內容。
1: 係。
0: 啱啱啱。
1: 嗯。
0: 黎比德 Peter, 佢上面聽到我哋講㗎啦。即係我哋個個好多聽眾們，好多佢嘅歌迷們都讚佢嘅歌詞，
1: 嗯，
0: 就係到肉
1: 夠貼地，
0: 貼地，
1: 冇錯，
0: 就係咁啊。
1: OK， 好啊，
0: 好，多謝曬，
1: 多謝曬。咁我哋呢個時間係休息一陣啦，定還是我哋送阿二休息一陣先咧？好啦，因為時間關係啦。好啦，咁我哋去一去嘉偉兩句。
2: 嘉華一兩句，得閒諗諗佢。
3: 能够成日管住自己嘴巴的人呢，就是顶级的自律。
4: 癌症存活率提高，复康路上或出现另一个难题，癌症疲劳一直被忽视，情况可能持续数年，甚至改变患者的生活。有治疗癌症疲劳的诊所，帮助患者重新锻炼身体，走出治疗后漫长的疲劳困局。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5: 欢迎来临 U Home Mart 百货店，各式家品、厨具、清洁用品、玩具、汽车、电脑、手机配件、宠物用品、文具、e-scooter 应有尽有。U Home Mart 价钱更平，品质为先，自家品牌源头攞货，智能物流免中间人。佢就喺列治文山欣甲16街麦记旁边嘅 U Home Mart 第二分店，9月4日正式开业。呢杯地长周末一共3天，全店700折，凭收据每天抽神秘大奖，仲大派 coupon 添。U Home Mart 性价比高，全城之平。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
6: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7: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6: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7: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6: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I found my way， 多得你在旁，成就无穷动力。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除了有张雨晨带来出色不凡的精彩歌唱表演之外，还有暖场表演嘉宾岁月流星得奖者 Chloe、Jeffrey 和司仪张志文，他们会用最热闹的气氛，当然还有丰富的美食和你共迎中秋。9月14日晚上7点豪门宴，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U Image， 大会摄影 Tom Ho、 Lawrence Chill。

0: 呢出戏嗰首歌。
1: 哇，个前奏啊，好青春啊，咁啊，梗系咧开学啦嘛，所以为大家咧今日咧就分享一个最新嘅校园剧嘅主题曲。开学啦，开学啦，
2: 系啊，新学期就已经开始噶啦，咁但系好多年轻人又会识咗另外一班嘅新朋友
3: 啊，好似升中学就系咁啦，
2: 系啊，多伦多警区嘅 Ming Sir 佢准备提醒大家唔好令至到啲年轻人误入歧途，同埋唔好被啲不法之徒利用
3: 啊，咁所以咧嚟紧呢个礼拜五，所有嘅家长同埋学生哥都要留意我哋林嘉华嘉年华嘅警讯。

0: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
1: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鳝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益素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快到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2: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1: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2: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1: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安省佛教法商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4: 呢出戏嗰首歌
5: 好，咁我觉得呢套应该算系最新嘅，所以即系你话唔自信系啊？呢套咧
6: 系最新嘅原因咧，首先第一样嘢咧系喺 TVB 播嘅，
5: 系啊系啊系 TVB 嘅制作旗下嘅制系咪叫旗下嘅制作公司？
6: 系 TVB 其实呢几年间咧已经系开多咗另外一个部门啦，就系佢77啊嘛。
5: 系
6: 咁，相信大家睇追开即系港剧计咧，都有睇过77嘅制作。咁77都系属于 TVB 嘅制作部嘅其中一个专系制作电，即系制作
5: 剧集。
6: 剧集
5: 系啦。
6: 嗰、那个佢个情况就同以往 TVB 有少少嘅分别。
5: 嗯，
6: 点解叫少少分别 ？TVB 以前系有两条嘅叫做剧集嘅制作线。
5: O K，
6: 咁啊，收尾就集中一条嘅剧集制作线，即系剧集制作啦。好啦，咁佢嘅 TVB 嘅剧集全部就系话有自己嘅导演、自己嘅编剧、自己嘅拍摄组。咁样，咁我喺近几年里面咧，佢就用另外一种嘅制作方式，咁系用77啦，即系头先所讲嘅，咁佢哋咧都会系有自己嘅
5: 班底
6: 系导演啦吓，咁但系咧有好多时咧，佢就系会有啲其他出边嘅公司制作。摆出一个剧本，就同77大家去合作拍摄，又或者77本身自己咧就会同一啲另外嘅，譬如系中国嘅内地一啲嘅平台啊，都会系制作一啲剧。
5: O K， 吓咁，但系个前线嘅演员就系 T V B 嘅旗下嘅演员啦，
6: 亦未必
5: 未必嘅。
6: 咁因为 T V B 都有好多合约演员啊嘛，咁如果系喺呢一度头先讲嗰种嘅模式之下，佢一定每一个剧都有演需要演员，咁亦都会用翻即系 T V B 嘅演员去演啦。
5: 嗯哼，
6: 系嘛，咁唔系等同冇其他唔系 T V B 嘅基本演员噶嘛？
5: 明白。
6: 咁有其他嘅，咁但系好多时大家就会睇，呢个系 T V B 嘅，因为有时除咗 T V B 基本嘅演员之外，或者有啲已经唔系同 T V B 有一个合约嘅演员，但佢以前出身就系 T V B，
5: 系
6: 咁，所以佢咪又会用翻，又或者夹杂其他唔同嘅演员咧，系去拍一部嘅电视剧，
5: 明白？
6: 咁就系话，大家亦都 TVB 而家播紧嘅剧，有好多时咧都会系买出边嘅剧，
5: 买出边嘅。
6: 咁买出边嘅剧都大家都话，嗱，譬如我以我自己本身为例咧，好多时都仲以为，我睇你系 TVB 嗰个戏嘅咩？你系 TVB 演员，其实我本身有时就系、是、譬如话邵氏制作，咁佢 TVB 买咗，咁咪系喺 TVB 播咯，
5: 平台嗰度播啦，系
6: 喺 TVB 个平台播，冇错。咁所以就系用咁嘅情况解释到俾大家知道。咁所以剧集我哋咪就去睇，吓最紧要就系吸引，
5: 冇错。好，咁啊，
6: 呢个系
5: 2021年最算系最新嘅一套青春校园剧啦，喺呢个2020年嘅年代里边啦。咁啊，有啲嚟过我哋加拿大噶，咁啊就做学生嘅，譬如话有姚卓。

0: 飞啦，张慈豪啦，嗱呢啲都系星梦出嚟噶啦，又有严明熙啊、钟尤美等等咁样嘅，咁啊跟住咧就会火拍一班就年长少少啦，黄祖蓝啊做校监，邓子峰啊做校长噶嘛，系啊，咁啊就系呢一套
1: 即系星梦嘅出嚟嗰班，
0: 冇错。就學做學生哥，
1: 再全部入咗去呢個
0: 校園噶啦，
1: 叫做
0: 係啊，叫做一間叫學園啦，咁啊叫做啊個本我學園啊，青春本我本我學園啊嘛，咁啊今日我哋就送俾大家嘅呢一套嘅主題曲啦，係亦都係叫做青春本我嘅，咁啊大家欣賞呢首歌，其實幾好聽嘅嚇。
1: 好，
0: 好咁我哋結束今日嘅節目，我哋聽日再見，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联邦财政部长孙鹏飞即将在渥太华召开记者会，公布措施去减轻加拿大家庭和企业的日常成本负担。加新社报道，渥太华会宣布延长暂成宽免汽油及柴油联邦燃油税的措施，去到明年初。政府是在四月的时候公布这一项宽免联邦燃油税计划，这项计划原定推行到去下星期一。政府在四月的时候说暂停征税，令每公升普通汽油成本减十仙，柴油减四仙。加拿大中央银行宣布维持本国基准利率在2.25厘不变，央行说中东持续的冲突令到能源价格高企，而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破裂之后，两国亦都先后宣布新的关税和反制措施，形势仍然不明朗。安省省长杜格福特的办公室说，省长在上周末揭幕的 Lake Ontario Now and Always 的大型标志牌涉及的成本是25,000元。这个大型标志牌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签署指令，指示他的政府要在美国政府纪录和地图之中将 Lake Ontario 改名为 Lake America 之后几日运抵在咸美顿的 Winona 社区。杜格福特在上星期六为大型标志牌揭幕，他在上载于社交媒体的录影片段中说，为免特朗普总统或者任何人不记得，所以设立一个标志牌提醒大家，这个现时是永远都是 Lake Ontario。 他又说安省

0: 唔会因为华盛顿嘅威胁而退缩。多伦多警方公布，一名62岁多伦多男子涉嫌喺士加堡持刀威胁一名市民，并且向对方发表反华言论，案件以怀疑出于仇恨动机方向调查。警方话事发喺8月31号喺 Warden Avenue 同 Elsmere 交界地区，受害人当时喺一个巴士站附近，疑犯突然接近，攞出一把刀，将刀放紧喺受害人嘅颈部，受害人随即后退，疑犯其后就以反华嘅字眼辱骂对方，并且试图离开现场，警员其后喺附近拘捕疑犯。警方公布被捕疑犯系 Nicholas Glennis。他面对一项仇恨动机持武器进行袭击的罪名。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几次袭击，造成大量儿童死亡。他在当地星期三于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米勒波一间学校和拉梅尔德一座体育馆等等先后遭受美军的袭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人员死亡。至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在社交媒体说，美军袭击南部霍尔木兹金省石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是构成战争罪行。他形容婚礼惨遭轰炸是美国为了掩饰失败而垂死挣扎的一部分。这一场非法选择性战争的真相以及战争罪行的真面目在石里克，而不是在那些将美国官员描绘成为海船英雄的人工智能生成片段之中。美军林肯号航母停靠泰国，舰上大约5000名水兵将登岸休息，他们将分批去到邻近的旅游胜地芭提雅观光。芭提雅官员说欢迎他们的访问，认为可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当局说他们会加强保安措施，确保访问顺利进行。一节新闻报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特别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
1: 以平人世界每面感冒。
2: Hello， 你好，我是张雨晨，我很开心9月13号呢会在东方广场有机会同你近距离接触，请你一定要来同我打个招呼啊，到时见。
0: 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的朋友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有座位券的 fans 可以同张雨晨零距离接触攞签名。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4: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拣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

0: 自然改善秘闻，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2: 把握最后机会，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Gap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4: 中秋节有咩食品可以令到天上嘅肉兔都要下凡？睇 Foodie Angels 就会有答案。
5: 你有冇睇今年 TIFF 个名单啊？啲华语片阵容真系好夸张啊！仲有日韩片同埋欧美片咧，我真系唔识拣啦。Fans， 你又知我谂紧你嘅？
3: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 Chloe 朱子瑶。
8: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

通常玩游戏都系要玩脚嘅，当然而家喺手机度玩 game， 你咪同自己玩咯。不过线上游戏就要同好多人一齐玩，都系有好多脚同你一齐玩。人都系怕寂寞、怕孤单，就算喺线上年代同陌生人交往，都有一种仪式：陌生但亲切，不孤单但独自一人。我都有玩一啲 game， 都有一啲 chat group， 无所不倾，但系素未谋面。你中意交几多人生资料出嚟，有几多成真，几多成虚构，你自己选择。总之都系嗰句，从不喜欢孤单一个。苏永康、彭嘉丽。

0: 把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Gap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桶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塘下烧腊列志文山店开业啦，三代祖传秘制烧鸭、明炉烧味、各式烧味拼饭、秘制卤水、独家八味牛筋，准备就水。新张买烧鸭一只送叉烧或烧肉半磅，又位于列志文山及时间本两店同步进行。食靓烧味梗系嚟塘下烧腊啦，新店位于列志文山一号 Spadina Road 16街交界，塘下烧腊647-216-8823 647-216-8823。
1: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来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的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2: 等我来帮你啦，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1: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3: 真系要快，把握最后机会。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4: 系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900起咋，仲有限时优惠，你要快啲去拣翻间。周末一齐去85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多洛菲，
6: 乐坛新人 Kaylin 成长于马来西亚，后来去到香港。佢毕业于世界驰名嘅 Berklee College of Music， 不过佢嘅音乐唔系艰辛嘅。今次佢出道作 Up and Down， 只系想话俾大家知，做人做事都有高与低，笑与泪。我哋生活可能有焦虑，但系如果我哋回望我哋行过嘅路，又会发现每一步其实都系啱啱好，留下嘅痕迹虽然可能有时都系惊险嘅，但系都系啱啱好。所以生活应该要用曼妙嘅歌舞节奏咁样走过，维持一种轻松嘅心。对自己诚实就好。 Up and down, Kaylin。

通常我哋都会好挂心一啲我哋爱锡嘅朋友同埋家人，佢哋可能住得远啲，唔系经常可以见面。不过事实就系、是、有时佢哋住得近，你都唔系会经常争取同佢哋见面。系啊，除咗同事，你翻工日日都会见到，有啲乜嘢人你系会日日都约见面噶？拍拖唔计数啦，嗰啲系你嘅荷尔蒙影响你。不过都唔使俾压力自己嘅，只需要记住一句说话：无事常相见，你就会有个冲动，想让你好想见嘅朋友噶啦。请你回来，黄海芹。

0: 尝一口，上木边，传统味道牵动温暖的回忆，在同一个月亮下分享同一份窝心，月饼之味，分享之味，清香嫩滑，脸色不同。元朗荣华月饼，香港制造，食神梁文涛都俾个 like。加拿大加东总代理金冠纳美美食家，一盒香港元朗荣华月饼，一份心意，与你的家人共度节日团圆。
1: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2: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1: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2: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Hello， 大家好，我是200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Lina 马艳冰。对我来说，华裔小姐竞选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我改变人生方向的起点。从这个舞台开始，让我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今天，如果你也想挑战自己，就把握这个机会，立刻报名吧。
4: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本港央行维持基准利率不变，符合预期。多伦多警方拘捕一名涉嫌持刀威胁一名市民，并且向对方发表反华言论的男子。黄之锋承认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午间新闻专辑。
7: 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8: 15期致歉榜3甲系跳出舒适圈嘅3首歌。首歌本身就唔系话好跳出舒适圈嘅，但系歌嘅内容呢一首就系啦，因为两个性格唔同嘅人点样去磨合，点样互相迁就呢？上个礼拜嘅冠军歌今期下跌2级上榜7星期，周吉佩《单眼皮爱大眼睛》。记得出道嘅时候，佢唱过好多典型嘅电视剧主题曲，然之后忽然之间揾到歌路啦，揾到跳唱嘅歌路。除咗跳唱之外，仲要变曳啊，越曳越好。上榜3星期，上期第4位，今期亚军歌有张智豪嘅《落活道》。佢嘅舒适圈可能一路都系清纯啦、仙气等等，但系夏天派上呢首新歌嘅时候咧，佢换嚟一个新嘅发型、新嘅头发颜色，加埋自己嘅发色，再加上好似啦啦零咁样嘅歌舞式 MV， 你知云浩影嘅 Cloud 今期冠军作品上升1级，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9: 逢星期六下昼5点至6点，李家谦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0: The Brea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

0: 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五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把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Gap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流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3: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Rose Sports Honda、
2: 信捷冷。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做正选嘅人系唔会忘记自己曾经做过后备席嘅心态，因为做正选嘅都可能曾经做过后备。当然我相信有人一出嚟就做主角嘅，不过做后备一定要抱有好强大嘅耐心，因为可能 call 出去一次又一次嘅都唔系你，而你继续可以做嘅就只有操 fit 自己，永远都系喺备战状态。可能别人都有松懈嘅时候，但系你唔会，因为好有可能喺你最冇防备嘅一刻，机会就会来临。你一定要随时都讲到呢一句，我已经准备好了，陈子晴 Net Chan。

哇，咩有几把声咁正嘅？原来就系 The Temptations， 佢就立即揾嚟 Ronald White 一齐写咗呢一首 My Girl。呢首歌咁正，佢自己对组合 The Miracles 都对呢首歌好有兴趣，搞唔明点解，喂，要俾 The Temptations 唱啊？结果 Smokey Robinson 都花咗啲功夫去游说 The Miracles 噶 ，The Temptations 最终先至得到录呢首歌嘅机会，亦都最后证明咗 Smokey Robinson 嘅眼光。呢首 My Girl 登上咗 Billboard Number One 嘅位置，而后来 The Temptations 甚至录埋意大利文同埋德文嘅版本添。My Girl，The Temptations。

有啲歌手好有才华，因为佢拥有最多角度去创作，而拥有呢啲唔同角度，就系因为佢有最无邪天真嘅视野。讲个例啊，我觉得林家谦就系一个咁样样嘅创作人。你睇佢嘅真人，同好多唔同人嘅交流，别人嘅反应都系觉得佢系有趣，甚至乎系趣致添。但系我觉得佢嘅有趣同埋趣致得嚟都系入世嘅。如果唔系，佢嘅旋律就唔会可以咁入心，同埋佢选择 remake 别人的歌，你都系估佢唔到嘅忽然出招，但系都系好重红心。呢、这个红心就系你同我嘅心，每当片。

0: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1: 遥望那悲哀如何公开，
2: 首先都是要多谢大家喜欢《深海》这首歌。《深海》对我来讲它意义是非常之大的，因为它是我人生的第一首广东歌，同埋亦都是我在香港的第一首作品，亦都是我人生第一首自己的歌，是过了80,000的点击率，所以意义是很重大的。记得写《深海》的时候，其实真的没有想那么多东西的，一边弹跟着就一边哼，那时候写了几首不同的感觉的歌给公司，想着写回一首比较深情一点的，那就写了《深海》了。
1: 你在遥远上层无从靠近，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水，梗系 Shepherd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全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农场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唐城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额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止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2: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3: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2: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3: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套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

0: 喺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嘅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今日截止报名。
2: 多洛菲

多谢你在这个星期三的早上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多洛菲，我是陈嘉熙。今个 Magic Hour 九首音乐作品就用金沙铺满所有记忆的路，令我们的回忆闪烁生光。临走有叶倩文的流金岁月， Happy Friday， 星期五再见你，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1: 午间新闻专辑。
2: 本报将可维持基准利率不变，而加拿大预期会宣布延长联邦燃油税减免。企业区卫生官员证实区内出现今年首宗人类感染西尼罗病毒个案。伊朗外交部批评美军袭击婚礼是属于战争罪。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蔡慧涵报道新闻。联邦政府预期即将公布延长汽油和柴油联邦燃油税减免措施。详情由周善玲报道。
3: 财政部长商鹏飞下午将会在渥太华召开记者会公布有关的措施。政府表示希望进一步减轻加拿大家庭以及企业面对的生活成本压力。消息人士向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表示，自由党政府计划延长联邦燃油税豁免。总理卡尼今年四月宣布暂停征收每公升汽油十仙以及柴油四仙的联邦消费税，原定至到9月7号劳工日结束。卡尼当时表示，措施预计令到联邦政府少收大约24亿元，而暂时豁免的目的是协助国民渡过全球油价急升所造成的短期经济压力。当时的油价大幅波动和美国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之后的全球能源市场震荡有关。安省政府亦都曾经推出类似的措施，福特政府在2022年将汽油每公升燃油税下调 5.7 仙，柴油下调 5.3 仙，令到两种燃料的省级燃油税率降至每公升9仙。省府其后在2026年省级财政预算案中提出永久保存减税措施，每个家庭平均每年可以节省大约115元。联邦保守党一直要求政府延长豁免措施，党魁博利治今日再次促请政府延长减税，要求至少至到明年的国庆日，并且全面取消汽油及柴油的联邦税项，包括商品服务税 GST。 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2: 加拿大中央银行宣布维持基准利率在2.25%不变。陈志仪报道。
4: 加拿大中央银行宣布维持基准利率在2.25%，是连续第七次维持利率不变，亦都符合市场预期。央行指出，加拿大第二季经济按年大幅增长3.3%，较第一季明显改善，消费、楼市、出口和企业投资都有所回升，反映经济

0: 正全面复苏，劳工市场亦都稍为稳定。七月失业率降至6.4%，但企业招聘需求仍然系弱势，经济仍有过剩产能。至于通胀，近期就维持喺约3%嘅水平，主要受汽油价格高企推动。撇除汽油之后，七月通胀约2.2%，核心通胀仍然接近2%，暂时未见到高能源价格广泛推高其他商品同服务价格嘅明显迹象。但央行行长麦克林指，能源价格高企会增大通胀持续嘅风险。此外，美国最近对加拿大货品加征更多关税，渥太华亦将实施反制措施，进一步为经济复苏增添变数。麦克林话，虽然关税只涉及对美出口总额约5%嘅货品，对加拿大整体经济嘅直接影响有限，而渥太华亦都已经推出纾困措施，但关税战带嚟嘅不确定性可能导致企业因观望而推迟投资同埋招聘。央行重申，货币政策无法扭转关税影响，不过当局随时准备在有需要时调整政策，以维持物价稳定。央行管理委员会并指，目前加拿大经济和通胀发展大致符合7月份货币政策报告的预测，因此决定暂时按兵不动。央行下次将于10月28日公布利率决定。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1: 安省省长杜格福特的办公室证实，省长在上周末揭幕的 Lake Ontario Now and Always 的大型标志牌涉及的成本是25,000元。这个大型标志牌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签署命令，指示他的政府要在美国政府纪录和地图之中将 Lake Ontario 改名为 Lake America 之后几日运抵在安省咸美顿的 Winona 社区。杜格福特在上星期六为到这个有英法相遇的大型标志牌揭幕，他在上载于社交媒体的录影片段中说，为免特朗普或者任何人忘记，要设立一个标志牌提醒大家，这个现时是永远都是 Lake Ontario。 他又说安省不会因为华盛顿的威胁而退缩。大多伦多地区多处在今日清晨有骤雨、雷暴和闪电，之后天气状况有改善，不过加拿大环境部预测下午开始会间中再有骤雨和可能有雷暴。预测多伦多今日最高气温摄氏28度，连同湿度体感温度37度。而多伦多市长周志伟今朝在社交媒体说，市政府已经准备就水应对预期未来24小时出现的大雨，包括启动了多伦多紧急运作中心。皮尔区卫生官员在没几耐之前证实，区内出现今年首宗人类感染西尼罗病毒个案。官员在声明中未有交代患者是在区内哪一度受到感染，但就指出这宗个案正正提醒居民，即使是步入秋季都要采取防蚊措施。多伦多警方表示，一名62岁多伦多男子涉嫌持武器恐吓一名市民，并且向对方发表反华言论。警方说，案发在8月31号在士加堡 Warden Avenue 和 Ellesmere 交界地区，受害人当时在一个巴士站附近，疑犯突然接近拿出一把刀，并且将刀放近在受害人颈部，受害人随即后退，疑犯其后就以反华的字眼辱骂对方，并且试图离开现场，及后在附近被警员拘捕。警方公布被捕男子是 Nicholas Janalis。 国际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为了回应美国前一晚针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伊朗向约旦港口城市亚合巴附近的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发射重型弹道导弹，造成大量士兵死亡。另外，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谴责美国对伊朗的几次袭击，造成大量儿童死亡。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在社交媒体说，美军袭击南部霍尔木兹金省石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是构成战争罪行。国事访问埃及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和埃及总统塞西会谈，他指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 深化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

0: 的全球治理体系。两人又讨论到中东局势。习近平提出四点倡议，包括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与安全对话，中方愿意同地区各国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西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布，截至当地星期三中午，一笼泥石流造成21人遇难，541人失踪。尼泊尔警方早前就公布，泥石流在当地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1118人，有4858人失踪。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在香港，因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而正在服刑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被控一项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他承认控罪，法官谭耀豪押后判刑。控方读出案情，指出在2016年，被告黄之锋和罗冠聪达成协议，透过国际游说达至政治目标。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前，黄之锋、罗冠聪和其他人士参与所谓国际战线，请求外国或境外机构、组织及人员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制裁、封锁或采取其他敌对行动。控方又指，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被告透过外国媒体和社交平台继续支持国际战线，包括分享罗冠聪的贴文等等。辩方就说，黄之锋在24岁时还押至今即将30岁，不计这一宗案件，他的刑期原定是去到2027年1月。又说，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案比这一宗案件严重，希望法庭采纳用较低的量刑起点。香港卫生署联同警方突击搜查全港十几个处所，在其中两间处所检获超过50支未经注册的注射药剂制品。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近日有医疗中心提供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简称 WT1 的疫苗。卫生署联同警方三日内搜查超过13个相关处所，并检获50几支怀疑未经注册的注射剂。有关公司或负责人涉嫌非法售卖或管有未经注册药剂制品。警方拘捕一名28岁男子，他是涉案诊所的主管。当局说不排除更多人被捕。卫生署助理署长陈凌峰说，检获的针剂主要是维他命等保健类注射剂。至于涉案的 WT1 防癌疫苗，当局正继续调查。
3: 有关那个 WT1 那个防癌疫苗，其实我们现在就继续在调查当中，暂时是未有一些真正的物品是被我们搜获到的。暂时在我们的记录当中，是没有人是因为打了这支针是有些不良反应的。当然我都不排除我们在调查当中仍然是想找到有关的产品的，以至到我们可以将这件事绳之于法。
2: 针对宣传广告，陈凌峰说已经要求发布商和社交媒体将有关广告下架。
3: 在本地的发布商或者引致去发布的发布商，其实我们已经采取行动了。另外呢，就关于在内地人比较喜欢看的一些所谓社交媒体呢，其实我们已经通知了内地的相关部门，也都透过本地的一些分公司，我们已经即时要求它全部下架的。我们都严正警告它，如果有还有相关广告，可能我们不排除会采取执法行动。
2: 卫生署劝喻市民切勿误信网上广告，必须要咨询医护人员意见。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0: 香港海关在锦田一间村屋倒破一个怀疑依托米子制毒工厂，首次发现贩毒集团在单位里面设立一条半自动化生产线，大量生产依托米子烟弹。行动之中，海关检获市值大约是4200万元的怀疑依托米子，拘捕一名61岁本地男子。香港一间有多间分店的美容公司涉及以威吓性手段销售护肤品和美容仪器，海关拘捕涉案公司一名沙田分店女销售员。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4: 一间有多间分店

0: 的美容公司涉嫌以威吓性手段销售护肤品和美容仪器的案件，海关再拘捕涉案公司一名22岁的女销售员，她在沙田分店任职美容顾问。海关商品说明调查科高级调查主任梁家豪说，被捕的本地女子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怀疑作出不当营商行为。
1: 她涉嫌在这间涉案公司的一个沙田分店，在销售一些美容产品的时候，向一名消费者作出一些不良的影响，以及施加了不当的营商行为，令到这名消费者作出一些本来不会作出的购买决定。就着当中有什么的不良营商手法呢，我在这里就抱歉不可以说当中有什么的特定行为或者特定的语句说了，因为这里是一些调查的细节。我只能够说呢，就着整体而言呢，我们见到如果没有一些这个销售员作出的一些行为或者说话呢，我们相信该名消费者呢是不会作出当中的购买决定。
0: 梁家豪说，目前总共接获38宗相关举报。
1: 就着这间涉案的公司，海关总共收到38宗的举报，当中的涉案金额是由港币1800元至到超过20万元不等，合共的金额是超过港币300万元。因此海关是会继续积极跟进这个举报。
0: 海关上个月已经拘捕一名42岁的男子和一名25岁的女子，他们分别是涉案公司的财务经理和行政经理，两人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涉案公司的分店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等。海关强调案件仍在调查，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香港的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说一号戒备信号会在香港时间星期四朝早维持。香港城市大学表示严正关注有学生会属会举办的迎新营出现严重安排失当以及个别人士不当行为，校方成立纪律调查委员会，将根据事件的严重性作出纪律处分。举办有关迎新营的城大学生会第30届管理科学学科联会干事会话，知悉城大学生会已经就事件作出处理，并且根据现行机制决定解散本届干事会。他们尊重并且接受学生会所有决定、处分和后续安排，亦会全面配合学生会所要求的跟进工作。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把握最后机会，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6: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3: 财经简报，
2: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940点，升114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3,040点，升27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228点，升129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311点，跌18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4,325点，跌1,889点。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张国荣的一曲两词《最冷一天》和《取暖》是有趣的。乐评成日说粤语版的《最冷一天》听起身并不冷，反而是暖的，而国语版《取暖》呢，听起身却更加冷。
2: 如果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行。
1: 林夕在粤语版里面给了乐迷一个温柔而且具疗愈感觉的港湾，而杨立德的国语版就将哥哥身上那种近乎颓废、凄美、为爱不顾一切的宿命感发挥到极致。

取暖呢，则要在绝境当中紧紧捉住救命稻草，似乎这份温暖带有惊心动魄的代价。哥哥的声音、心情而且忧郁，是悲伤到无余地的。他的声音温柔至极，若隐若现，将听者的惆怅流连于心头间。加拿大中文电台继续钟情张国荣哥哥生日。

0: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元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2: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1: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2: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觉。
4: 不离世间觉，即系话佛法可以应用喺日常生活中咯噃。
3: 当然啦。
4: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系可以随时应用咩？
3: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嘅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 Raymond 郭展能。

0: 活圈。12:22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 你好啊，张慧生喺度啊。
0: 首先咧，要介绍下呢一个嘅天气方面咧，因为好少其实之前通常都系要讲天气先，但系咧就呢个特别要提一提，因为系睇到环境部啊，加拿大环境部咧，向我哋安省咧就发出咗橙色嘅预警，咁啊 severe thunderstorm， severe thunderstorm 啊，真系有呢个雷暴啊吓，仲要系橙色嘅级别，咁即系话代表咧系需要你去特别留意啦，提防啊，因为咧有机会啊吓，个风速咧系非常之强劲啊，系去到110公里每小时，哇！仲有机会乒乓波咁大粒嘅，由 quarter 至到乒乓波咁大粒嘅呢个冰雹咁啊，当然希望嘅咧，当唔系我哋嘅多伦多嘅市区咧，但系可能有机会系即系比较远少少地方啦。
1: 咧话晒咧都系我哋放工时候啊，暂时嚟睇系我哋放工时候嘅呢段时间咧，将会有呢个嘅，好似林佩欣讲咗啦，有暴雨啦，有大风啦，有冰雹啦，仲有可能有机会有龙卷风嘅喺某啲地区。
0: 系
1: 咁，暂时嚟睇咧，佢哋讲紧就喺南部同埋东部地区咧有呢个嘅强风啦，所以大家放工嘅时候可能会经历到一场好大嘅雨，因为佢话维持咧。讲緊30至60分钟嘅。咁呢个嘅暴雨呢可能落得太密嘅时候呢，大家揸车嘅时候真係要小心。如果真係睇唔到啦，拍埋一边啦，打示火灯。咁俾其他人行过或者提示佢哋。咦，我行緊好慢㗎，因为嘅天气问题。咁大家提防提防啦。
0: 係呀，千祈唔好跟车太贴啊吓。咁另外呢，我今朝早出门口嘅时候呢，咁入 lift 啦，入 lift 呢就有唔多唔少都会遇到啲 small talk 嘅。今次呢个 small talk 我遇到嘅呢就係、是、一定係讲天气啦。我发现西洋人即係主流社会佢哋嘅共通话题即係讲天气。咁讲返琴晚喎。咁哇喺好大雨啊，我系咩，我心諗我瞓咗我唔知啊咁样。但就讲到话，因为琴晚都有一场几都几大嘅雨，
1: 系啊，几宏伟啊都。
0: 都系佢话撇到咧，直头系再加埋风咧，佢撇到咧佢个露台咧啲嘢歪晒，居然。
1: 琴晚其实我都听到嘅、我都俾佢轰轰声轰醒咗嘅。系、
0: 哎、
1: 啦，即系其实好犀利嘅，因为佢哋都话琴晚因为落雨太大嘅时候，今朝早如果都啲雨都落得好大嘅、即系早晨嘅时段啦。咁我唔知道你有冇经历到啦，但系琴晚。的確確係行雷啊，或者暴雨咧，係非常之犀利嘅。
0: 琴晚真係原來有街坊劇場，我就錯過咗。哎呀，呢、這個雷雨
1: 唔緊要，3至4呢段時間，你可以揸架車出去
0: 感
1: 受一下體驗一下先。
0: 系啊系啊，咁啊当然系安全最紧要啦。咁啊有啲人话啊落雨啊最好就喺屋企咧，咁啊点样有啲惬意嘅生活咧？梗系即系开住部电视啊，或者听住收音机啊，咁啊食下小食啊，咁啊最开心啦咁样。通常咧就系话电视机前边都有啲小食台噶嘛，你有冇嘅咧？
1: 有啊，一定有啊，因为我会摆低一啲嘅薯片啦、爆谷啦，同埋有一啲比较，我唔知道你会唔会摆啦？
0: 咩啊？
1: 鸡蛋卷啊？
0: 我会、哦，
1: 我成盒铁罐咁样鸡蛋卷。
0: 我觉得你最神奇嘅地方就系你前边嗰个小食台，你 keep 住有嘢食喺度，而系未食晒噶嘛。因为嚟到讲鸡蛋卷咧，即系我一开罐咧，只起码食两层啦，要
1: 食两层啊！哇，咁犀利，
0: 停
1: 得晒嘅咩？
0: 停到
1: 噶啦，
0: 停到噶。
1: 嗱，我试过，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我试过食，好似你话斋食好多好多，食到某个位咧，我系要加滚水。
0: 摆边啊！啲滚水点样？
1: 即系落嗰啲鸡蛋卷咯。
0: 吓咩啊？
1: 喺度搞食咯。
0: 喂！
1: 啲创意嘅嘢系得我做嘅咋？
0: 等先，有咩启发到你加滚水落去？咩玩法嚟嘅呢个？
1: 唔系因为鸡蛋卷好甜噶嘛。
0: 吓，
1: 甜到个某个地某个位吓，因为食得太多，哇，确喉到咧。即系你哇整啖水先，但系你又食到上瘾，
0: 但系又唔想摆落个口度，但系你点样倒落去？
1: 即系又唔想分开嚟食啦，咁咪一次过捞埋一齐食咯。系啊，试下
0: 薯条加奶色嗰啲 friend 嚟噶，你系
1: 都会都试过嘅，都试过嘅，系乜都试下咯。
0: 哦，
1: 喂，啲暗黑处理嗰啲嘢我做晒噶啦。
0: 但系点解你唔加奶咧？我冇即系好奇想问下啫。
1: 加奶啊？
0: 加奶落去鸡蛋卷唔系夹啲咩？
1: 咁我会试下。
0: 今晚试下先。
1: 喂，真系冇谂过成件事。唔系，我觉得系因为我吸收咗，或者喺我婆婆嗰一代咧提示咗我少少嘢。我婆婆冇乜牙啊嘛。
0: 哦，OK。
1: 咁佢就每下咁样，起码攞到个阵味出嚟啊嘛。
0: 我觉得有啲。

0: 有啲根據嘅，即係你話加水，我忽然之間諗起光酥餅咧，其實有啲人都話係加水咁。
1: 嗰啲確到冇朋友啦。
0: 係啦，嗰啲淋少少有啲濕泡口啊嘛。
1: 好 dry 啊嘛嗰啲。
0: 好 dry 啊！嗱，點解講起小食咧？因為咧最近咧就係、是、其實應該咁講啊。我之前咧都有啲朋友咧一齊都去嗰間嘅火鍋店咧嗰度食嘢嘅，咁食嘅梗係打邊爐啦咁樣。但係問題就係咧，原來我哋發現咧，即係得出個結論就係原來呢位老闆咧係有啲俾火鍋店耽誤咗佢做小食嘅一個高手嚟嘅。咁話說呢間火鍋店咧就係、是、喺個收銀嗰個位啦，就擺咗一系列嘅小食，一系列嘅意思咧可能有而家有兩款咁樣。咁啊，但係比較受歡迎或者比較係叫做 hidden gem 嘅一個款小食咧，就叫雞仔餅。我唔知道你有冇試過
1: 雞仔餅、啊？
0: 嗯，
1: 有嘅。
0: 嗯，
1: 我都覺得佢有少少太甜。偏甜嘅小食咯，
0: oh.
1: 但系而家出边咧有好多嘅选择啦，当然有好多即系选择健康少少啦，因为我哋年轻人讲求就系健康咧，而家咁佢哋其实有好多话低糖啊，或者话诶冇咁甜噶，或者佢哋可能用一啲叫做素食嘅材料去做一样即系鸡仔饼嘅嘢啦。咁其实我自己咧对鸡仔饼都几中意食嘅，
0: 系
1: 一啲唔健即系叫做
0: 一啲唔健康嘅嘢，
1: 又唔系唔健康嘅，只不过系大家中意，即系一种好怀旧嘅嘢嚟嘅，
0: 系
1: 系啦，怀旧得嚟，我又唔想即系错过咗，因为唔系好多人识做啊。
0: 系啊，
1: 你明唔明呢啲手艺啊、手工嗰啲咧，唔系好多人识做。
0: 同埋有好多系好费工啊，即系你要做嘅话，唔系话唔可以啊，就系、是、因为难做同埋复杂嘅步骤
1: 啊嘛，
0: 啲材料又麻烦咁样。咁但系咧，即系鸡仔饼或者好多人咧都话啊，回忆翻系以前细个成日都食嘅噃。我自己咧就好少食鸡仔饼嘅。咁我係真係嚟到呢度先知，啱啱原來雞仔，因為我一路以為係一啲零食咁樣咯。咁係咪真係有隻雞仔造型啊？咁樣就係聽過名就從來都未試過，直接就試過。啱啱原來咁樣嘅咩？食落去有啲脆脆地，有啲煙煙韌韌咁樣。
1: 其實我喺度研究緊嘅，
0: 係啦，
1: 我研究緊點解叫做雞仔餅。
0: 系啦，呢、這个就系好好奇啦。我又上网，如果 Wikipedia 信得过嘅话咧，大概系咁样嘅。佢话鸡仔饼咧又叫做小凤饼，原来系广州特产嚟嘅。咁啊，话说咧有一间嘅酒楼叫做成珠楼，系啦。咁咧、那个即系嗰个人咧就创办出嚟嘅，有个人叫小凤啊，婢女小凤，阿妹仔就行出嚟啦，系啦咁样。咁啊，因为咧就因为嗰个地方即系广州啦，咁同埋嗰个。嘅酒樓咧係一個以一個雞仔作為一個 logo 嘅，咁所以做咗個產品出嚟之後咧，不如就叫做雞仔餅啦，又或者叫做小鳳餅咁樣。咁啊而咧就係點解亦都啱時節講咧？因為原來話說啦嚇，咁啊如果呢個雞仔餅咧，佢同中秋係有關係嘅。因为话说咧，就话当时呢一间嘅成珠楼咧，因为中秋月饼祭烧啊，咁所以师傅就谂到，咦呀，咁啊，不如啲材料，我哋可唔可以创新下，或者点样可以唔好嘥啦？咁、最主要
1: 是另一样嘅饼啦，咁得啦，今次嘅中秋就唔送月饼我哋，
0: 系咯、
1: 我哋送鸡仔饼算啦。
0: 睇下揾下咪，原来鸡仔饼都啱数嘅咁样，系啊，咁啊两样嘢啦，咁啊嗱咁样嘅，因为咧稍后咧我哋就请咗一位嘉宾咧，咁佢咧就系、是、呢个火锅店老板，咁佢咧就因为某啲原因咧。就开始做呢个鸡仔饼噶嘛，有啲心得啦，咁啊，于是咧我哋就稍后电话访问佢嘅。

0: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四的冠军余坚尹景顺。我一开始比赛到而家咧，都冇谂到，其实我冇一个真正嘅目标啦，即系可能大家有一个目标，即系要到边度边度边度咁。其实我真正嘅目标系完全系好放开心、好随心咁样去参加呢个比赛。咁最唔舍得真系同学仔咯，因为大家虽然讲人夹人缘啦，咁大家嘅感情都非常之。穩定，只可以講穩定。我唔敢講同大家嘅感情都好好，因為人夾人緣咯。但係我哋冇講，即係會嘈交啊，或者係對唔爽邊個啊，或者係對大家有不滿啊，冇嘅，完全係冇呢件事。
1: 想聽到中年好聲音四冠軍尹景順嘅訪問，記得留意陽光早晨。

0: 热辣辣，冇心机煮饭。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益素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生猛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1: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0: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1: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0: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今日截止报名。
3: 100分生活圈，
4: 12:34，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5: 你好，张卫生。
4: 好，电话线上就请嚟一位火锅店嘅老板赌哥。你好啊 ，Hello。
6: 你好，你好。
4: 系啊，赌哥。咁因为咧，你系一个嘅即系做火锅嘅人啦。咁但系咧，即系因为之前我哋有啲朋友都系嚟过，哇，行过见到一盒盒嗰啲嘅鸡仔饼啊，咁样咧。咁啊，甚至我哋自己私底下都讲笑就话啊，你日赌哥系咪即系俾火锅耽误咗鸡仔饼高手？咁首先想问下你啦，点解
6: 系？
5: 即系点解会都唔系？但系点解会选择做鸡仔饼咧？
6: 哦，呢个就系因为呢个疫情关系咯。
4: 嗯，
5: 哦，即系疫情就启发咗，其实疫情之间咧都启发咗好多人做一啲嘅兴趣啦，
4: 整面包啊嗰啲啦，
5: 整面包啊，整蛋糕啊，
4: 系
5: 啊，其实点解
6: 嗰时候无聊喺屋企咁啊，啲朋友啊，啲亲戚啊咁样话啊，整啲嘢食啊咁样，咁咪整啲零食啊，鸡仔饼咁啊。
4: 嗯。对于你嚟讲，鸡仔饼系有冇一啲嘅回忆嘅咧？即系点解想特别想整鸡仔饼？即系好多小食可以俾你拣嘅，即系点解会拣咗呢款嘅咧？
6: 因为嗰时候讲过就有人讲过就话鸡仔饼好食，
4: 嗯，
6: 咁我都有食过鸡仔饼就，
4: 嗯，
6: 咁啊，即系食落去，即系嗰啲感觉咧就好食嘅。
5: 是其实你赌哥，其实我想问一下你是自己去看片去学啊，定是你已经是有人教过你做的呢？
6: 我都有人提点过我，教过我，本身我都不懂的。
4: 嗯，但你认为鸡仔饼点为之好食呢？即系你又想试下做啦，咁跟住之后又问下人啦，咁你觉得其实鸡仔饼应该系一个咩嘅味道呢？
6: 其实鸡仔饼咧，应该就系、是，即系我都会食过出边嗰啲，但系就出边嗰啲就，我就觉得个口感啊、口味啊唔系咁好。
4: 嗯，
6: 咁咧，我朋友即系有个朋友教过我咧，佢就即系而家整呢个咧，就香浓，个味比较浓郁重啊，
4: 嗯，
6: 香口啊，
4: 嗯，
5: 咁佢我想问一下就系话你既然有朋友教过你啦，咁你自己又去尝试啦，你会唔会话？喂，其实我想喺即系叫做老味道啦，呢啲会唔会喺呢一方面再改良翻少少咧？因为你知道而家好多唔系小朋友嘅年轻人啦，
4: 都市人
5: 啦，都市人咧都系追求健康呢一块嘅。咁你会唔会话，哎呀，我试下整下啲低糖啲啊，或者再健康少少咧？
6: 咁佢以前嗰啲食法咧就系好重糖嘅，
5: 嗯，
6: 即系比较带好甜嘅。但我而家呢啲咧已经系。即系将

0: 輩啊，又問啲朋友啊，攞啲嘅食譜自己再翻嚟研究啦。咁可唔可以翻翻去？其實如果你啊，即係你當時你做咗第一批啦，咁第一批出到嚟個效果，你嗰陣時滿唔滿意咧？係咩嘅一批嘅雞仔餅？可唔可以形容下咧？
1: 第一批唔係嗰時候，我試咗即係俾啲朋友啊、啲客啊食過好多，我先推出嘅。因為佢點解咧？因為佢話啲客啊、啲朋友啊就話點解唔攞啲嘢賣咧咁樣，然後先擺出嚟去賣嘅。
0: 哦，咁當然啦，即係話當然話擺出去賣又呢個已經係即係你已經係做好曬嘅。但我好想知就係你個當中嘅試驗啊，即係你由係有呢個寫咗個食譜喺度啦，咁你都要真係落手落腳做噶嘛。咁喺你嗰個做嗰個過程裏面啊，你有冇遇到啲咩嘅即係困難？即係當你自己試咗做咗一次啦，喺呢個廚房度做啦，咁第一批出嚟嗰個效果係點樣呢？
1: 其實講真喎。我由始至终都冇乜话去成日去改良去试，咁咧，即系我钻研咗之后改咗啲嗰条公式之后咧，就一直都系咁。
0: 哇，咁你真系好犀利喎！
1: 好多好多温哥华啲朋友啊，啲客啊，同埋美国啊都有过嚟买，因为之前咧疫情嗰段时间咧，即系有啲朋友啊传出去咁啊，跟住有个就派啲 YouTube 啊，剩啊嗰啲影咗上去咁啊，跟住好多啲游客都过嚟买。
0: 哦，嗱咁样，咁我就好想咧去想知多啲咧，其实做鸡仔饼有啲咩巧妙嘅，咁啊亦都话因为岛哥咧自己改良咗，或者就系嗰一次啫，我觉得做咗之后 OK 啦，咁啊减咗啲糖咁到底有啲咩嘅巧妙，有啲咩心得咧？不如咁样，我哋转头翻嚟，我哋休息一阵啊，岛哥，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倾。
2: 开学啦，开学啦，
3: 系啊，新学期就已经开始噶啦。咁但系好多年青人又会识到另外一班嘅新朋友
4: 啊，好似升中学就系咁啦。
3: 系啊，多伦多警区嘅 Ming Sir 佢准备提醒大家，唔好令至到啲年青人误入歧途，同埋唔好被啲不法之徒利用
4: 啊。咁所以咧，嚟紧呢个礼拜五，所有嘅家长同埋学生哥都要留意我哋林嘉华嘉年华嘅警讯。
5: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仲有限时优惠，要把握机会，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6: Hero T 英歌环联城阿嫲的情书期间限定买一送一感动登场，今日新延至本星期三 ，Hero T 英歌环 Warden 店用饭团 App Order 第一杯青梅鸭屎香，第二杯就有六款任选免费送俾你。之后到电影院欣赏阿嫲的情书，凭票尾即可参加大抽奖。Hero T 英歌环嘅速溶清新之味，一啖入口，多重情感涌上心头。呢、这个夏天咁就极致完美啦！记得上 Hero T Warden 店饭团 App 购买啦。The Brick 嘅帐篷大减价翻嚟啦！准备咗大量嘅特价货品、清货货品同埋过量存货，最高减至原价嘅四折，仲有星期四至星期一限定五日嘅限时抢购优惠，令你悭得更多。而使用 Flexity Card 作为一般消费，仲可以赚取相等于购物金额10%嘅购物额度，留待下次购物使用。需经信用审核，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火热优惠，帐篷货品满满，喺 The Brick 你会悭得更多，把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a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00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呢铺仲唔翻身？
8: 冇可能嘅，下铺
7: 下铺一定赢。

0: 今次肯定要翻本。
1: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2: 100分生活圈。12:44，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培恩。
3: 你好，我张伟生喺度。
2: 系啦，咁啊，今日咧讲喺呢个嘅鸡仔饼啊，咁于是咧，我哋问翻阿赌哥先。Hello， 你好啊。
3: 你好，赌哥。
2: 系啦，嗱，咁样头先咧，你都大概提咗，就系话呢个鸡仔饼咧，食落去系有啲脆脆地，有啲烟烟韧韧咁样啦。咁里边咧，当中好重要嘅材料就系肥猪肉啊，嗬。咁我想问一下咧，其实咧，你搵呢啲肥猪肉咧，其实会唔会话即系有啲拣择嘅咧？系咪每一嚿都得嘅咧？肥猪肉？
4: 有啊，要拣嗰啲背脊猪嘅背脊嗰啲肥。肥胃啊，即系佢唔系话真系好油嗰只，咁你经砂糖腌过之后咧，佢就会呈现啲透明嘅，食出嚟，
2: 咁然之后咬出嚟香咁啊，
4: 系啊，好香浓，咁你加上有啲南乳啊，剩啊，咁而家有啲新嗰啲咧就亦唔系新嘅，应该都系属于。某地方的传统，它又有花生啊，又有陈皮啊，因为点解咧？你加拿大好多有啲人咧就对啲花生有敏感啊，所以就唔落花生。
2: 嗯，
4: 佢有瓜子啊，有剩啊。
2: 哦，哇！呢、這个真系未食过，有瓜子。
3: 个甜味咧，其实我想问一下，个甜味系咪就斋砂糖就可以去到嗰个烟烟韧韧嘅质感咧？
2: 甜味
3: 嘅
2: 感觉。
3: 系咯，甜味嗰、那
4: 个。又唔系噶，咁你有砂糖啊，有啲蒜蓉啊，有食噶嘛
3: ？OK。
2: 嗱，咁啊，不如又请阿杜，
4: 你先够浓郁啊，够香味。
2: 好啦。嗱，頭先啊，賭哥你提咗幾樣嘢啦，有肥豬肉啦，即係豬嘅背脊嗰邊嗰啲肥豬肉啦，另外仲有啲南乳啊、砂糖啊等等。咁可唔可以請下賭哥分享下，就係、是、其實咧最主要有啲咩材料，同埋可唔可以頭先仲有你講蒜蓉添，可唔可以大概介紹下，如果整雞仔餅嘅話，有啲乜嘢材料啊？
4: 佢有南乳啊、芝麻啊，同埋有麥芽糖，同埋有。因为你始终你麦芽糖咧，佢个块皮啊，佢先能够有啲松脆嘅效果。
2: OK， 系、糖啦、啊，麦芽糖都要嘅。嗱，有啲人话落糖浆、啊，咁啊就系你就拣翻用麦芽糖啦，系嘛？
4: 糖浆我就冇落，因为糖浆咧，有时。糖浆有种做法，就是人哋攞嚟做月饼嘅皮就会落糖浆。
2: 嗯，
4: 咁我就唔系落糖浆。
2: 嗯哼，
4: 我就直接即系方便啲啊，用麦芽糖代替晒。
2: 嗯哼，咁另外啦，仲有好似话会唔会有面粉咁样？即系你始终都要让佢变成一个一团。
4: 哦，呢个当然要有面粉啦，
3: 基本嚟噶啦。基本材料嚟嘅都系
2: ，OK， 咁喺你即系处理里边啦，咁首先可唔可以讲即系个大概嘅步骤系点啊？如果要整一份嘅鸡仔饼嘅话，首先我哋要做啲咩咧？
4: 咁你首先要腌制嘅肥猪肉、冰肉，咁咧你要冰肉洗干净之后切咗佢，咁落酒腌一腌。高度的白酒，咁啊腌完之后咧，落砂糖液，咁啊放去雪柜，要一个拜一个星期到啦。
3: 哦，即系要摆一个星期嘅。
4: 系啊，然后等佢腌制咗之后咧，然后再捞个馅料。咁你捞个馅料咧，你有落啲蒜蓉啊，红葱头啊咁，咁啊跟住要落啲高粉啦，里边。
3: OK， 啲蒜蓉。

0: 我同埋嗰啲红葱头要唔要爆爆佢先？
1: 嗰啲唔使，
0: 唔使，
1: 直头剁碎就得噶啦。
0: 嗯 ，OK。
1: 你爆碎咗，爆香咗咧，你又个阵味，你焗出嚟个阵味又唔同噶啦。
2: OK，OK，OK。蒜蓉红葱头，跟住之后加落去。
1: 咁你腌制咗个馅料之后咧，咁你咪再用麦芽糖啊、面粉啊，开个皮鸡蛋啊，咁开个皮嚟包住。包住佢啦，然后再焗制啦。
0: 嗱，个麦芽糖咧，我哋平时出去买啲麦芽糖咧，都系黏住一嚿嚿，好难整佢出嚟噶嘛。咁你会唔会话？
1: 系啊系啊。
0: 等佢即系会唔会话溶咗佢少少先咧？搵啲滚水晾一晾住佢，等佢溶少少，容易控制少少咧。
1: 有人亦会溶，即系溶解咗就容易啲，有啲就
0: 直接嚟啦，
1: 唔会直接。攞只羹啊，攞嘢挑出嚟，同啲面粉啊、鸡蛋啊，再融合，摊埋一齐咯。
0: 咁、okay. 麦芽糖个份量系咪讲紧要半盎度咧？
1: 通常佢出边一盎盎咧，你就嗰啲你自己控制。
0: 嗯，即系甜度自己。
1: 通常你睇下你用几多啦。如果你太多又唔得。太少又唔够，因为你如果太多咧，你焗出嚟嘅时候咧，太抢火。
0: 嗯，
2: 哦，吓，即系喺会着火噶，抢火嘅意思即系会烧着噶，系嘛？
1: 个意思啊，即系上色好快啊，
2: 哦，
1: 即系好容易变窿啊。
0: 哦，咁又系，糖有糖嘅嘢都好容易窿啊。
2: 系噃，嗯，焦糖咗佢，嗯。咁然之后基本上加咗头先你话有麦芽糖，跟住之后加落啲高粉。高粉嘅意思系唔系有咩特定嘅面粉㗎？有好多例如即系普遍用嘅，咁又或者糕点用嘅，系咪嗰隻糕点用 cake flour 呢？
1: 唔系，高粉嘅意思呢就系等于即系嗰隻叫做糯米粉，然后糯米粉系炒熟咗嘅。即系我哋行内人咧就叫做高粉或者加工粉。
2: 加工粉哦，哇 ，OK。咁即系话，如果我哋要做嘅话，我哋都要买一包糯米粉，跟住喺个镬度炒热佢咁样嘅意思啊？
1: 系啊。
2: 咦、OK 嗱咁样嗱，暂时咧我哋 recap 下先啊。岛哥就介绍咗咧，就系首先有呢个肥猪肉啦，跟住加酒啦，加砂糖啦，咁啊要腌嘅，跟住腌完之后大概摆喺个雪柜一个星期啦，跟住之后摆咗一星期之后，嗰啲肥猪肉再拎翻出嚟，跟住摆蒜蓉，摆红葱头，跟住就捞捞捞捞捞南乳啊，嗰啲几时加嘅咧？
1: 捞馅料嘅时候加埋。
2: 哦，加南乳，加芝麻，捞捞捞捞捞捞，跟住之后就摆开，跟住另外就有啲嗰个嘅粉皮啦，系嘛？就头先
0: 嘅差啦，
1: 开翻粉皮啦。
2: OK， 嗱咁样我哋暂时抄住呢度先，我哋转头咧休息一阵咧，就再翻嚟再同阿岛哥继续倾啦。
3: 多得你在旁，前就无穷动力。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除了有张雨晨带来出色不凡的精彩歌唱表演之外，还有暖场表演嘉宾岁月流星得奖者 Chloe Jeffrey 和司仪张志文，他们会用最热闹的气氛，当然还有丰富的美食和你共迎中秋。9月14号晚上7点豪门宴，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U Image， 大会摄影 Tom Ho Lawrence Chill。
4: 每段日记每串戏剧随时一起，
3: 冰鲜点心啊，品质高，包师傅送菜啊，味道好。中秋佳节又快到，莲蓉豆沙自家做，唔同工厂嘅味道，包师傅就一定好味道咧。送礼有面，包师傅中秋月饼采用真正双莲蓉香甜豆沙，真材实料，传统地道。时间宝及列治文山，包师傅仲有送货服务，食得有要求嘅都识得拣。包师傅点心专门店，416-988-3033，416-988-3033。
5: 如果你等緊置業，真係把握最後機會。

0: Tara by Treasure Hill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1: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0: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1: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套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3: 中秋节有咩食品可以令到天上嘅肉兔都要下凡？睇 Foodie Angels 就会有答案。
4: 你有冇睇今年 Chief 个名单啊？啲华语片阵容真系好夸张啊！仲有日韩片同埋欧美片咧，我真系唔识拣啊 ！Fans， 你又知我谂紧你嘅？
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5: 百分生活圈，好12:54，一百分生活圈，我哋继续争取时间啦。咁亦都有火锅店老板阿赌哥同我哋倾下偈嘅。咁其实咧，其实头先已经大部分嘅步骤都涵盖咗啦。咁我哋就而家去到呢个嘅猜粉嘅步骤啦。头先赌哥你话又炒咗个糯米粉，咁跟住再加鸡蛋啊，咁样然之后就另外麦芽糖咁样啦，猜咗粉皮啦。我想问咧，喺个猜嗰个嘅即系面团里边咧，有啲咩？即系点为之叫做猜得已经 OK 啦，可以攞嚟包嘅咧？
6: 你嗰啲粉皮唔能够话，即系点样讲咧？唔能够话系咁捽佢，拉到有好似面包咁嘅筋性。要重叠式咁去猜粉，
5: 即系酥皮咁样啊？
7: 哦，即系
5: 又唔同酥皮，
7: 唔同，应该系猜完之后就重叠翻，再猜到佢匀，系咪？
5: 系嘛？
7: 系啦。O K，
6: 咁等佢融合翻晒。
7: 哦，
6: 即系你唔能够话攞只手系咁捽啊，系咁捽。
7: 哦，
6: 即系每个人做嘢嘅手法咧，系我哋俗语嘅行头就叫做重叠。搭翻你佢。
7: 系啦。
6: 啊。
7: 咁我就想问一下，要唔要发酵咧？要唔要摆埋一份，等佢冻一冻，冷静少少咧？等佢
6: 要等佢松一松先啦。
7: O K，
6: 大概松10-15分钟至半个钟度，然后先等佢。
7: 哦，系温室嘅就得啦，唔使摆雪柜。
6: 唔使。
5: 室温咁样等佢摊一摊。
6: 通常我猜完之后咧，就等佢松弛一下。一段时间咧，我就跟住就包噶啦。
5: 哦，咦，咁其实包嗰个过程咧，系咪好似包云吞咁样？即系其实点样包嘅咧？
6: 人哋有啲咧就系逐粒逐粒包，咁咧我就选择咧就整一大块，就攞刀切咗佢。
5: 系
7: 一大，
5: 即系意大利云吞咁样，即系一大幅嘅面变咗一片嘢啦，跟住你再逐根馅摆落去，跟住就切啦，跟住就折埋佢。
6: 系啦。
5: 哦，哇，咁样快好多喎。
7: 嗯。
6: 系啦，我选择快嘅方式去做。
5: 哦。咁跟住，如果嗱，如果屋企想试下整咁样啦，就你可以好好心机嘅包云吞彩度咁样包嘅，又好似赌哥咁样啊，一块咁样折埋咁样啦。咁如果跟住攞去焗啦，如果屋企嘅焗炉或者你嘅焗炉，你系商业用嘅焗炉啦，如果系嗰个焗炉系几多度啊，同埋焗几耐啊？
6: 你屋企嘅焗炉都可以焗嘅。
5: 嗯。
6: 咁你整完之后咧，你将佢每个人做嘢嘅方式，你选择自己方便，咁你可以一粒粒去整薄块皮去包住佢，一粒粒就得。
5: 嗯，
6: 你成块包起佢，硬扁揿扁咗佢，切咗出嚟一粒粒亦可以。
5: 嗯，
6: 咁你切完之后咧，或者包完之后咧，你就扫鸡蛋。
5: 嗯，
6: 扫蛋浆
5: 系。
6: 扫完第一次之后，等佢干一干，跟住再扫第二次，
7: 咁
6: 跟住入焗炉。咁你如果用屋企个焗炉咧，你平均大概系300至350之间嘅个度数。
5: 系，
6: 因为如果你屋企嗰啲焗炉系

0: 即系唔会同工业用嘅焗炉或者商业用嘅焗炉一样嘅，佢有上下火嘅。
1: 系，
0: 你屋企嗰啲就冇嘅。
2: O、okay.
0: K， 如果你商业用嗰啲咧就250免火，底火就211咁样。
1: 嗯。哦，咁如果大概系屋企嗰啲，可能
2: 几耐到咧？
1: 系咯，读焗几耐啊？
0: 呢啲焗几耐你
2: 自己影
0: 一路焗一路睇。
1: O、okay. K， 哦，唔可以行开喎，钉搞掂唔得噶喎，原来要
2: 首先十分钟咁样
1: 睇火。
0: 屋企嗰啲可以教个时间制。
1: 嗯。
0: 你15至20分钟，
1: 嗯，系
0: 入咗炉之后，15至20分钟你睇一睇，跟住再转一转个炉，即系等佢均匀啲。
1: 嗯，
0: 你啊最紧要睇佢个面上色，你呈现金黄色，同埋佢有些少些少好似金字塔咁嘅形状，塌塌地咧，
1: 嗯，
2: 哦，即系等佢胀起身
0: 咧，咁又够颜色咧，你就可以出炉噶啦。通常嗰啲都系好快嘅啫。
1: 诶，原来系咁样啊！咁啊，嗱，今日咧非常之多谢阿岛哥，咁啊火锅店老板咧就介绍咗，或者同我哋分享咗呢个鸡仔饼啦。嗱，嗰啲嘅材料嗰啲咩嗰啲咧，要自己，我觉得要自己摸索嘅。咁但系大概就分享咗啲巧妙，十分多谢你。咁啊，多谢岛哥同你倾偈，咁啊，祝你咧就即系健康啊，生活愉快，同埋咧生意兴隆嘅。多谢晒
2: ，OK，thank you，
1: 拜拜，
2: 拜拜。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一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胜仪报道新闻。加拿大环境部向多伦多及邻近地区发出严重雷暴橙色预警，预料区内下午至晚上会出现极端恶劣天气。环境部说，受一道冷风推进影响，多伦多地区下午起会出现强烈雷暴，并可能伴随时速超过110公里的强风、乒乓球大小的冰雹和高达50毫米的暴雨，甚至有机会引发龙卷风，可能导致局部地区停电和建筑物受损。此外，因应本地昨日已经有降雨，各河流已经处于饱和状态，今日的大雨可能导致河流和溪涧水位急升，引发局部地区水浸。当局呼吁民众在恶劣天气之下应该留在室内。一名在安省滑铁卢大学就读的中国籍留学生，因为被指涉嫌参与一宗反情报调查，在美国被捕，并被起诉虚假陈述罪名。加新社引述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向法院提交的文件报道，姓名亦因曾伟恒的涉案学生涉嫌协助一名他相信是中国政府安全官员的联络人，拍摄多伦多及芝加哥机场的联邦快递 FedEx 设施照片。疑犯是今年4月11号开车经温莎市的大市桥入境美国，同月21号被目击在芝加哥国际机场的 FedEx 设施影相爬上铲车，以及企图开启所上的货柜车厢。疑犯到上个月23号再次开车入境美国时被扣留调查。FBI 表示，涉案男子在盘问期间供词前后矛盾，最终承认受聘拍摄多伦多皮尔逊机场和芝加哥机场的快递设施。安省三个省议会议席补选即将在明日星期四举行。随住加美贸易争端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威胁和安大略湖名称争议成为选民关注焦点，而生活负担能力和医疗问题亦都持续受到关注。分析指，安省自由党候选人寄望总理卡尼的高支持率能够带动选情，进步保守党就期望省长杜格福特对美方展现的强硬立场有助巩固票源，并预计可以守住 York Simcoe 选区。新民主党就希望守住士加堡西南选区，并争取夺下咸美顿东 Stony Creek 的议席。安省政府宣布透过技能发展基金拨款

0: 近390万元，资助4个培训项目，协助超过310名女性同埋性暴力受害者投身技术工种。受资助嘅机构包括滑铁卢区女性危机服务处同埋多伦多庇护所 The Redwood， 分别获拨款200万同埋91万元，提供木工、冷暖气技术员等专业培训同埋辅导，协助受害者实现经济独立。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持续恶化，卫生部门通报累计增至6186宗确诊病例，死亡个案突破3000宗，达到3007宗，死亡率为48.6%。今轮的伊波拉疫情已经成为民主刚果历来最致命的一轮，打破2018年至2020年造成近2300人死亡的纪录。疫情已今已经扩散至6个省份，当地的学校寻日如期开学，其中在疫区之一伊图里省有部分政府学校的学生出席率偏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说正在协助当局防止病毒在学校传播。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张国荣拒绝再换国粤语版是1987年的作品。1987年张国荣做紧咩呢？
1: 飞奔在都市中，找一条自己的道路。
0: 1987年哥哥凭住电影《英雄本色二》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同年主演电影《倩女幽魂》，他饰演的凌彩臣成为香港电影史上经典的书生，并让书生热延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音乐上，1987年哥哥转投新艺宝唱片公司，推出了 Summer Romance 专辑，这张碟在香港本地的销量超过700金，成为当年全港销量最高的唱片。同年发行的国语专辑《爱慕》在韩国空前大卖20万张，创造华语唱片在韩国的销量纪录。
1: 潮流兴多花款，随便偷欢。
0: 而广东话版的《拒绝再换》就是讲男女情爱入面的游戏规则，而国语版就反叛得更彻底，不想被社会的游戏规则所束缚。
1: 就这样，我喜欢走八方的路，就这样，我呐喊直到游戏结束，拒绝再换。
0: 早年尚于青春偶像时期的张国荣是飞扬跋扈的，《拒绝再换》里面的那份嚣张地拒绝，他唱得起。加拿大中文电台继续钟情张国荣哥哥。

0: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1: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0: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1: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0: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1: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0: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Robecca $17.97。
1: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0: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2: 把握最后机会，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我。

0: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Gablesley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我是202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Natalie 苏子希。在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这个舞台上面，我学识了面对镜头表达自己和相信自己的价值。如果你都想要一个这样的机会，那华裔小姐竞选就是一个好好的起点。勇敢出发，创造不一样的自己。
2: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3: 分生活圈，下午1:09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4: 你好，张伟生在这里、
3: 话说之前呢就是这个 Markham Indy 啦、有这个赛车热嘛，我自己呢有多点研究或者 了解一下啦，学一下这个赛车啦。咁啊，平時
4: 我以為你真係想親身去試驗體驗下賽車嘅感覺。
3: 咁㗎，想試一次可能好貴㗎，可能扣分啊咁樣啦，你唔知嘛？即係街道上面嗰啲不能夠隨便賽車
4: 嘅。咁又係
3: 嘅。但係咧，難免有時候咧會有人即係會有被挑引嘅時候啦，係咪？我唔知啊，即係呢啲。
4: 我睇你都唔會俾人挑引到啊！
3: 哎呀，即係要好用力咁撳住自己。
4: 你要好好脾氣㗎咯喎！
3: 哇，係真係。嗱，通常啲人話啦。
4: 嗱，听到哥哥，你唔准你咁望住我嘅。
3: 正常咧就冇乜嘢，一落到场咧就另外一个人嚟噶嘛，有啲好多车手，我哋呢度我都有好多车手啦，同事当中。但 anyway， 即系嗱，赛车咧就梗系要讲安全嘅，咁啊，尤其喺街道上边咧就要安全驾驶。但系如果赛车场嘅世界又另外一样嘢啦。咁啊，之前咧都有睇过一啲嘅关于 F1 嘅，无论系纪录片又好啦，电影啦，
4: 电影啦，型啦，成件事。
3: 你嗰次有冇睇啊 F1 嗰套？
4: 我睇咗三次。
3: 哇，
4: 系
3: 必输的，
4: 都系当瘾啦，成件事。你冇可能啊，靓仔又揸部跑车咁样型到啊！
3: 真系啊，一定要靓仔，一定要
4: 跌噶，成件事
3: 一定要揸靓车同埋揸快车嘅。咁啊，嚟 F1 咧，而家就都开始有多啲人嘅关注啦。咁啊，亦都唔系局限于净系可能嗰个小圈子先至睇嘅。咁而家就变咗就容易啲去接触，因为多咗一啲纪录片。咁我又睇过啊，即系唔同嘅平台都有一套系列咁样啦。佢哋都几严苛噶，原来啲车手车队。里面的车手都几严苛。
4: 你讲训练的方面，
3: 训练啦，加埋其实当系比赛的时候，啲排名排位咧，其实都好困难噶。
4: 精神上好大压力噶。
3: 系啊，尤其你面对住嗰个车队里面最 top 嗰个韦少，咁你下边嗰啲真系唔介意断水流大师兄又行出嚟，
4: 又第二车手咁样，真系压力好大噶嘛。
3: 好劲噶，原来咁嗱，因为咧而家即系如果要拍摄一啲即系要睇到嘅电视节目啦，咁我哋即系作为观众就好容易啦，电视咁啊，每个转弯位啊，一啲嘅
4: 角度啊，睇得好清楚啦。
3: 咁但系因为其实有冇留意之前冬季奥运咧，已经多咗有呢个 drone 嘅画面噶啦嘛，
4: 系
3: 啦，咁。因為嗰個 drone 嘅畫面咧，嗰陣時就係話又真係有人喺個特變嘅營裏面去控制啦，佢特變坐開一邊，咁然之後就人手控制嗰個 control 個 drone 啦，飛入去個隧道裏面啦。咁呢樣嘢就或者容易做到，因為嗰啲嘅賽事個速度唔係算係太快，即係快，但係唔係真係咁快啦。
4: 都係跟得到嘅成件事。
3: 但係而家咧就有一個嘅運動飲料嘅品牌咧，就試咗做一個嘅聯成，咁咧佢就請咗。丹麦有几个做 drone 嘅男仔，系啦，咁啊系，于是咧就叫佢哋咧试下去拍摄呢一个嘅 F1 赛车。
4: 拍摄嘅系点样拍摄呢？拍摄佢嘅两部，即系速度跟唔跟得贴，系咪？
3: 系啦，
4: 即系 drone 嘅速度同埋一个 F1 嘅赛车嘅速度，啊，两者相比边个快啲？
3: 系啦，睇下影唔影到啦。Drone 好似而家都好似几方便啦，咁咪拉部机
4: 啦，
3: 无人机咁样都影到啦。但系即系头先因为讲我个速度问题啊嘛，你知唔知 F1 咧？即系原来最高时速啊，讲紧我哋揾最劲嗰个最世界上最快嗰个男人嚟攞嚟做标准，佢行300公里每小时。
4: 300公里系咩感觉咧？系咪揸飞机嘅感觉咧？
3: 唔知系咪咧？
4: 都有咁快噶速度。
3: 系嘛？
4: 系啊，
3: 300公里，如果

0: 讲飞机嘅300公里系讲紧系咩阶？
1: 起步，
0: 起步，
1: 嗯，
0: 即系起
1: 加速嘅时候咯。
0: 加速
1: 系啊
0: ，OK，
1: 即系你要升嘅时候，你要某种嘅速度加埋升力啦，系咪气流嘅问题啦？咁呢啲我哋唔讲啦。但系我有一个问题，呢太过技术性嘅我就唔讲。但系因为有个问题显示咗俾我，就系因为你斗速度啊嘛。
0: 系，
1: 我其实觉得无人机咧系影到个车尾灯嘅啫。
0: 嗯哼，
1: 因为我觉得日啊无人飞机点快都好啦，都快唔过一架 F1 嘅。我觉得直线嚟讲啊，我讲紧。
0: 就咁，
1: 即系掟弯嗰啲就一定要减速啦，系咪？
0: 系
1: 咁啊，无人机减唔会话减速嘅，佢个滑线啊，或者佢飘个方向系好 smooth 噶嘛，我谂紧
0: 系。
1: 但系直线嚟讲，我有啲保留。无人机，
0: 我都系咁谂。但系咧，我就睇咗条片，咁啊就系呢个嘅能量饮品啦。咁佢就试咗呢一个用无人机睇可唔可以拍摄到做 F1 嘅嗰个嘅赛事啦。咁啊，首先试咗一次直线加速嗰个嘅 drag race 个比赛。咁咧，佢一开始试咧嗰个就唔系韦少嚟嘅，佢之后先登场啦，大魔王。咁佢揾咗个另外一个车手试。咁但系发现啦，可以推翻咗我哋头先嘅估计。原来咧，佢哋呢个丹麦呢一班人，佢哋做嗰个 drone 咧，第一隻去直線賽車嘅時候係可以快過。是可以快过一部 F1 方程式嘅赛车嘅。
1: 哦。
0: 是啦，是可以快过。但问题是呢，当要拍摄呢一个赛道嘅时候，要跑一圈要去影啦。咁跟住发现呢，咦，冇我哋想象中諗得咁简单喎。因为之前做啲体育赛事完全冇问题啊，全部都好顺畅啊，你唔会 feel 到有嘢。但问题是呢，因为佢要跟住呢一架赛车係300公里每小时最快。再加埋到底佢个续航力得唔得呢，因为佢要咁高速去跟住去跑嘛。
1: 对咯，因为佢仲要用返佢嗰个叫做 controller 啦。
0: 係啊係啊。
1: 係另外一回事，因为其实如果你话系机械或者叫 AI 中心，我哋讲緊都可能性好高嘅。即係但係如果你突然之间用咗个 remote 自己去控制嘅时候。有啲困难。
0: 係啊，同埋嗰个电力够唔够啦，同埋会唔会过热。
1: 接收嗰个呢，接收
0: 接收 OK 嘅，即係我睇嗰条片呢，佢就冇呢个嘅即係叫做联络嘅问题啦，反而係嗰个嘅过热嘅问题。
1: 过热係喎。
0: 係咪啊，你諗住咁高速
1: 长时期咁样嘩奔跑喎，真係。
0: 咁啊，初头第一次咧就跟下就依成架机佢片甩咗，因为咧佢个设计或者佢操作系点样咧？有个驾驶员啦，即系个 drone 个控制员啦，佢有个
1: 遥控啦。
0: 咁然之后咧，佢戴一个嘅叫追踪眼罩，佢个镜头嚟嘅，其实即系佢个 mon， 佢 mon 就直接好似X-Men 嗰个镭射眼咁样咧，就有个罩咧，就系佢睇住。
1: 第一视线啦。
0: 系啦，个视线。咁然之后咧就再加埋个 drone 佢嘅个镜头啦，咁样咁佢就控制。就一路跟住嚟飞，飞到有一个位转弯位咧，就成个就跌咗落街。点解咧？佢因为咧就去到嗰、那个配件啊过热啊爆咗出嚟啊。
1: 哦，
0: 系啦，咁跟住就再加啲微调之后咧，咁跟住佢最后尾，我谂当中佢 cut 咗好多嘢啦，即成条片十几分钟，可能即系唔止咁少嘅。咁佢最终咧就真系俾佢影咗条片，咁于是出嚟嘅效果咧就系觉得哇喺。即系原来赛车都可以咁样影，因为从来都未试过可以喺高空咁样跟住架车啦。
1: 系咯，有个钟可以跟到贴，同埋我怀疑紧系咪个质量会唔会好咧？
0: 个质量 OK 噶，拍出嚟
1: 一拍出嚟个质量系好好，
0: 影片系高清噶。咁同埋咧，佢都首先嗰个嘅驾驶员都做得好好啦。佢个飞机系可以跟到，即系个 drone 无人机系可以跟到尾。但系咧，同呢个 drag race 就唔同啦。我睇完條片之後，你會發現其實無人機係未追到 F1 嘅賽車速度嘅，即係如果要講跑圈嘅時候。
1: OK，我都覺得追唔到啊，
0: 應該追唔到。
1: 成件事都係車尾燈嘅事件嚟㗎啦，我覺得。
0: 即係佢哋多而家就即係，於是就大家就發現咗原來話睇賽車都可以多咗一個新嘅畫面
1: 視覺咯，我覺得。
0: 係啦，佢有一個 shot 幾型嘅，就係、是、中間咪有啲咩廣告牌咁樣嘅，
1: 係、
0: 車胎嗰啲，即係有個睇。揸高速佢咪有啲车尾啲牌咁样，佢有个无人机喺个牌嘅上边飞过咯。
1: 哦，即系跨越咗，
0: 跨越咗。
1: 哦 ，OK， 即系成件事靓咗咯，
0: 有型咗啦，系噶系噶。咁即系于是咧就系发现咧有啲咁样嘅即系新嘢加入啦，而同埋而家无人机咧都几厉害噶啦，已经咁样介绍住咁多先，我哋休息翻嚟，转头有知唔知定室。
2: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边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

0: 节，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五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把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流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3: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4: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3: Rose Sports Honda、
2: 信捷冷暖。
5: 今日知少少，听日知多啲，知唔知冰室？
6: 嗨，我系邓佩恩。咖啡每朝都饮一杯，大部分人都系啦。平时去咖啡店又买一杯，或者有啲精致啲嘅，自己屋企都会冲咖啡。而家好兴所谓嘅精品咖啡、手冲咖啡咧，都系对于咖啡嘅追求。咁其实咖啡系点样嚟嘅呢？原来嚟自15世纪埃塞俄比亚传出嚟之后，全世界都喜欢上啦，而且有不同变奏添。今日就同你讲下。#各国特色咖啡。首先，原来喺阿拉伯世界，咖啡系酒嘅代替品嚟嘅，所以好多咖啡馆得闲无事坐入去饮杯咖啡，倾下偈咁样，又系一啲对话嘅交流。跟住18世纪啦，即逢欧洲进入启蒙时代，咖啡馆都系大家嘅聚脚点，捉下棋啊，倾下大事小事啊，社交啊，倾生意啊嘅地方，都喺咖啡店里边进行。今日就同你讲下唔同种类咖啡之前咧，不如就介绍下咖啡豆。的确，我哋而家气候变化、经济嘅压力，令至到咖啡豆嘅成本越嚟越高啊！咖啡豆其实是一种重要嘅货币嚟嘅，点解呢？因为原产地都系一啲发展中国家里面得到嘅，成个咖啡产业链啊，每年嘅收入可能高达800亿美元，而家甚至越嚟越多啦。但原来种植咖啡嘅农民咧，只系得碎碎当当咁少嘅啫。所以为咗呢种不公平嘅现象呢，你都听过有公平咖啡呢样嘢嗬？就喺1988年，荷兰就发起咗呢一项促进咖啡公平贸易制度化嘅运动，寻求保持公平嘅劳动条件、合理嘅价格、环境可持续性、直接贸易，同时支持社区发展。咁所以而家呢，越嚟越多人去注重呢种嘅公平咖啡啦。头先所提到嘅咖啡嚟自发展中国家，嚟自边度呢？原来有肯亚嘅咖啡啊，特色就是乾燥黑得嚟发光嘅，有浆果嘅酸味，而产自南非安第斯山脉嘅咖啡咧，就是光滑甜美，有浓郁嘅蔗糖味道。而巴西嘅咖啡咧，就是世界上三大咖啡之一，以低酸度见称，亦都是混合调制嘅首选。甚至仲有嚟自也门嘅咖啡，口感平衡，味道又带点复杂，可以用嚟调制嘅。通常啲人会选择同爪哇同埋苏门搭立到嘅咖啡豆混合，揾到自己喜爱嘅咖啡豆就要去制作咯。首先，我哋要烘焙咖啡豆，跟住就磨到碎碎粒粒咁样，然之后冲嘅方法亦都会得到不同嘅效果。唔同国家点做呢？首先介绍土耳其啦，佢哋有一个叫做 Ibrik 嘅铜制咖啡壶，用煮滚咗嘅水冲落磨得好细好细好细嘅咖啡粉，而意大利咧就系叫做压力冲泡。将接近沸腾的水灌入去压到好实好实好实的咖啡粉里面，即是我们见到的 espresso 机。而在法国，他们就会用 French press 将粗咖啡粉和滚水混合，这款咖啡壶是一个活塞的，冲泡之后压下去，将咖啡粉和冲好的咖啡分离。讲到法国就要讲越南了，因为越南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嘛。在1800年代法国去殖民，当然要带行李啦，要喺嗰度住噶嘛。

0: 法国人咁鍾意飲咖啡，所以去到咁远随手都要带个咖啡壶嘅。就係咁样就传到去越南啦。东南亚国家当时亦开始种植咖啡豆。但係越南同法国嘅咖啡冲法有少少唔同。佢哋会用一个小型金属制嘅滴漏滤器，即係所谓越南咖啡滴滴滴滴滴扣炼奶嗰隻呢。咁而日本方面呢就係鍾意飲冻嘅咖啡啦。制作嘅方法首先係冲咗熱咖啡先，跟住迅速冷却。首先佢哋将咖啡粉摆入去过滤器里面，过滤器呢就放喺一个装满冰块嘅咖啡壶之上，咁所以熱辣辣嘅水滴落嚟嘅咖啡就会随即冷却。根据日本人嘅讲法就话，咁样做能够锁住咖啡香气，但同时又隔绝咗氧气，得到嘅咖啡就会更为香甜，口感亦都更细腻。讲到喜爱咖啡嘅民族，就一定要数到土耳其啦。自1500年代起，第一间咖啡馆诞生之后，一直都系土耳其文化嘅核心啊！甚至话我哋讲早餐呢个字啊，早餐即系 breakfast 啊嘛，每天第一餐嘅意思啦吓。咁而土耳其嘅早餐嘅字咧，翻译嘅意思就系饮咖啡之前啊，咁即系反映咗当地人对于第一杯咖啡系几咁重要、几咁重视，亦都非常之叹咖啡嘅。嗱，佢哋饮咖啡都系细细杯噶噃，咖啡粉沉淀喺底部，颜色咧就暗黑，但系饮起上嚟口感醇厚香甜，因为佢哋会大量加糖嘅，有时候仲会加入少少嘅豆蔻嚟调味，咁样就会得到浓郁嘅口感，仲加啲啲甜嘅感觉。而且饮完咖啡之后未完噶噃，因为仲有啲咖啡粉沉咗喺底啊嘛。代代相传，土耳其都有一个传统，就是用咖啡算命啊！客人饮完咖啡之后，主人就会将咖啡杯翻转过嚟，等到咖啡粉冷却，跟住就睇下形成乜嘢嘅图案，从而算命。另外，巴西人都中意饮咖啡嘅，佢哋嘅浓缩咖啡就叫做 cappuccino， 做法就系将热水、细嘅咖啡粉同埋糖混合过后，再进行过滤，跟住就会得到浓缩版嘅巴西咖啡啦。同土耳其咖啡一样 ，cappuccino 同样颜色咁黑，口感醇厚香甜，都系用细细杯饮嘅，只不过冇土耳其咖啡咁浓啫。而喺南美洲、中美洲，有时佢哋仲会用一种短物，好似我哋丝袜奶茶咁样啊，用一种短物嘅过滤器嚟冲嘅。最后啦，讲到肯雅系主要嘅咖啡出产地啦，佢哋饮咖啡都有一套独有嘅专门方法嘅。当地嘅用语叫做卡哈瓦冲古，或者译翻做中文嘅叫做苦咖啡啊，系一种传统嘅肯雅咖啡嚟嘅。做法就喺木炭炉上边烧住用铜制嘅咖啡壶。根据一啲文化考究嘅报道咧，原来喺肯雅只有男人只会饮呢种嘅苦咖啡嘅。唔知你又有冇？兴趣试下不同地方嘅咖啡呢？知唔知冰室今日就知住咁多先，我哋听日再知多啲。I found my way， 多得你在旁成就无穷动力。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除了有张雨晨带来出色不凡的精彩歌唱表演之外，还有暖场表演嘉宾岁月流星得奖者 Chloe、Jeffrey 和司仪张志文。他们会用最热闹的气氛，当然还有丰富的美食和你共迎中秋。9月14号晚上7点豪门宴。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U Image， 大会摄影 Tom Ho Lawrence Chill。 每段日记每串戏剧随时一起。
1: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U Aurora 一定系首选。
2: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1: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2: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4: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

0: 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2: 吓，阿女咁快就结婚？
3: 唔快啦，早啲好。
2: 咁你呢啲系？
3: 喺保险箱抄翻出嚟嘅首饰咯，我而家就攞去补翠翻新或者翻箱。听闻佢哋有好多新款嘅现成托，仲即场改即场攞走添啊！剩翻嗰啲旧金旧托又可以俾佢哋回收，认真划算。
2: 老婆，点解你咁多丝绮首饰噶？
3: 旧噶，啱啱俾嘅。
4: 宝翠地址：窝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5: 真系要快，把握最后机会。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6: 系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限时优惠，你要快啲去拣翻间。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5: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央行宣布维持基准利率2.25厘不变，符合市场预期。滑铁卢大学一名中国留学生因为受人所托拍摄机场的设施，在美国一宗反情报调查中被捕。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特大泥石流，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200人。详尽内容请留意2点新闻报道。
9: 癌症存活率提高，复康路上或出现另一个难题，癌症疲劳一直被忽视，情况可能持续数年，甚至改变患者的生活。有治疗癌症疲劳的诊所，帮助患者重新锻炼身体，走出治疗后漫长的疲劳困局。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0: 半夜肚仔饿，想同班老友记搵地方开餐继续玩，食饱饱仲要唱 K 打麻雀，嚟雅琼海鲜酒家一站式搞掂。雅琼经典老字号源于1984年，我哋全年24小时营业，有超大豪华 KTV 包厢、自动麻雀机等你无限欢唱，尽情玩乐。仲有生猛游水海鲜、热辣辣宵夜同精致点心，随时起快。雅琼海鲜酒家24小时随时等你嚟，订餐416-297-6100。
11: 把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a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4架车、5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2: 张雨晨嘅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务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13: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你嘅电话咧，最近系咪收又系继续多咗好多啲不明来历嘅电话咧？咁
1: 系啊，多咗好多啦。嗯、其实我想讲少少嘢嘅。
0: 咩啊？
1: 就系、是、你如果冇收到呢啲嘅诈骗电话啊，或者我哋所讲嘅 spam call 咧、
0: 嗯，
1: 我觉得系一种嘅身份地位嘅迹象嚟嘅。
0: 一象征系嘛？即系代表住啲咩咧？你觉得？
1: 代表你喺个社会系值得俾人欺骗嘅。系啦，喂，讲笑啫，讲笑啫。
0: 我都有两蚊可以俾人哋欺骗嘅，真系唔好太多啦吓。
1: 系啦，即系讲笑啦，同埋系啊，真系有收到唔少嘅、嗯、最近。
0: 系啊，咁我又见到咧，有啲就话有来电显示啦，咁样咁啊，就系你嘅电信供应商嗰个嘅来电显示啦。咁我自己咧就通常就好少听嘅，因为咧我都知佢大概讲咩。因为我曾经听过一次，咁啊佢嗰个的确咧就系真系我用紧嗰一间，咁然之后就问我，喂，你有冇兴趣转下加埋呢个手机啊嗰啲啊？我话唔使啦，得啦得啦，唔系咧，真系好平啊，系啊，唔好搞咁多嘢啦，咁啊即系草草就收咗佢线啦。咁但系心谂。我真正想你減嗰啲，你又唔減，你無啦送一啲我唔要嘅嘢俾我咁啊 ！Anyway， 咁但係咧，其實咧，我哋又唔可以咁老定就相信話，哎，佢有個呢個來電顯示係你嗰個供應商嘅來電顯示咁樣，因為咧，其實之前即係約克區嘅警隊阿 Moser 曾經上過嚟咧，就話其實有啲嘅騙徒咧，佢可以叻到而家科技勁到咧，就話連嗰個嘅來電顯示都可以話係啊嘛，
1: 係改咗佢啦，變到真即係似層層啦，叫做
0: 係啊。其实你分唔到啊，佢就咁话俾你听，哦呢个系咩咩嘅来历咁样，你即系不疑有诈，跟住就啊揿咗嚟听啦。咁而家好多听到嘅都系话，如果你揿咗个电话，你毁咗咧，你就输啦，毁咗你一出声就输啦。
1: 我听讲话，即系唔好讲 yes 啊，呢个字眼咧系、哦、真系，如果你听到一啲不。即系你唔清楚唔识嘅电话咧，你突然之间攞个电话，诶、哎，跟住发觉好似一个录音嘅感觉，
0: 嗯、
1: 即系好似系人哋即系嘟嘅时候咧，你就唔好讲个 yes 字，因为咧好、哦、多时候啲骗徒咧都会攞咗你一段声音咧去可能去用你呢啲声音去申请，即系申请一啲嘅账户啊，或者一啲嘅其他有用途啦，对于佢哋嚟讲，咁呢个 yes 咧好紧要。
0: 是啊，因为而家嘅银行啊嗰啲啦都用咗一啲所谓叫做AI 语音嘅同你对答嘅系统啦。咁甚至有啲嘅俾你选择嘅，即係如果我自己嗰间嘅银行嗰个呢就係话、你可以去用语音话你嘅信用卡 number 作为我哋嘅叫做认证啦，又或者你可以打喺个 keypad 嗰度、我通常都揀 keypad， 因为我真係未敢咁完全相信我直头喺个电话度讲乜乜乜乜乜乜乜，然之后佢亦都会问你如果系呢个系啱啊，咁咪讲 yes。即系而家其实银行咧，即系咁样嘅电话里边咧都有咁样嘅操作嘅。咁所以头先阿张伟生嚟讲就话唔好立乱讲 yes， 就攞咗呢一句。
1: 系啦，即系千祈唔好攞呢句，因为好似阿邓佩欣咁讲啦，就话好多嘅电话咧。佢已经开始话，喂、你需要啲咩帮忙嘅时候，你可能话，我要 customer service。
0: 嗯，
1: 咁你声就俾人录咗噶咯。
0: 系啊。
1: 咁你如果你嘅 yes 俾人哋录咗嘅时候，而家科技咁发达，你声线。其实好容易攞翻出嚟嘅啫，
0: 系咪？
1: 咁用咗你嘅声线去做啲其他吓、非即系叫做
0: 非法嘅嘢啊，系咪？
1: 就唔系咁好啦。
0: 嗯，咁而家咧就系多伦多警方咧就提醒市民咧就系、要提防一种新型嘅手机骗案。咁啊，话说咧就系、是、骗徒咧会主动打电话俾受害人啦，就冒充而家在职嘅一啲电信公司嘅职员，咁再同你讲咧就话有啲咩优惠月费啊、免费新手机啊、有啲嘅忠诚顾客升级优惠啊咁样，咁啊可能会令到受害人以为自己喂真系收到你自己嘅供应商嗰啲嘅优惠、啊。咁但係嗰个骗案係乜嘢呢？咁就係话你可能最后尾拎唔到真正嘅优惠，但係反而自己嘅户口就多咗几部好贵嘅手机，再争埋电信公司几千蚊嘅咁样。咁呢就话警方特别提醒呢，呢一类电话唔同你一般熟悉嘅嗰啲所谓嘅钓鱼电话有啲唔同。因为通常呢就问你一啲嘅姓名地址、信用卡 number 啦咁样。但其实呢係佢再多一重嘅手法再呃你啲咩呢，除咗嗰啲资料值钱之外，佢再呃埋你真实嘅电信户口买一部贵嘅手机，然之后再叫你寄翻部手机俾佢，再呃埋你部手机出你嘅钱，然之后送你。
1: 再哦，
0: 系啊，
1: okay，
0: 原来咁样嘅、哦。
1: 我听落去成件事好似好复杂、哦，
0: 好复杂、哦。咁啊嗱，因为咧就多伦多警方就而家就不停调查呢一啲嘅咁样嘅骗案啦、案件啦、因为好多地方都收到相关嘅报案啊。咁就话调查期间咧，其实警方都已经系。叫做起出咗其中一位骗徒咁大把啦，咁即系跟住就叫做摸翻上去。

0: 到呢啲嘅答案嘅时候，佢哋就可以用呢一个嘅方式去导致或者去更改你嘅资料啦。
1: 系啊系啊，跟住再用你嘅 account 再订一部嘅即系手机啦，咁样样。咁但系手机咧就唔系寄去佢自己嗰度嘅，反而系要话寄去你屋企。咁呢个咧就系个佢话骗局高明嘅地方啦。因为咧受害人会见到，喂，电信公司真系将个手机寄咗去自己地址，咁样就令佢觉得成件事就真系好真啦，咁样。咁第三步啦，跟住就骗徒再呢多一阵嘅陷阱出嚟啦，咁就话哎呀，寄多咗一部，咁啊叫你退货，咁啊原本你以为个优惠就送一部手机啦，点知屋企多咗三部，咁啊呢个时候咧骗徒就会再一次联络你啦，因为你上咗吊啦已经，佢就话哎唔好意思，我哋系统出错，寄多咗两部俾你，嗱咁样，其中一部咧你留翻低啦，另外嗰啲要退翻俾公司噶噃，跟住咧佢仲会提供一张 shipping label 或者一个退货地址，咁跟住咧就令到你觉得哦系啊系啊，咁我贴翻上去寄翻去啦，咁样。咁跟住关键就喺呢度，佢话骗徒俾你嘅退货地址咧，其实唔系电信公司，而系骗徒控制，即系话佢提供俾你嘅地址。咁于是咧，你就其实咧就亲手买咗几部手机，跟住咧，然之后就将全新嘅手机就寄翻俾佢。咁佢咧又唔使现场出现去领取，咁于是咧就系减低咗呢个咧可能日光日白俾人捉到。
0: O K，
1: 耶！
0: 喂，其实咁样讲，而家嘅骗法真系多。即系多姿多彩，因为佢真系成个系咯，即系成个服务包晒俾你，即系成件事咁样又提醒你，喂，我哋做多咗，寄多咗俾你，咁样，喂，你寄翻其余嗰两部俾我啦，咁样系咪？但系其实成件事，我觉得点样去叫做安全少少啦，或者啲安全嘅提示咯，我觉得需要系。
1: 我谂系首先要提防一下，就系啲电话咧，而家即系令到我哋人与人之间嗰个信任即系低咗好多。而家讲真，有好多电话你真系唔想听，但可能真系错过咗一啲重要嘅电话，就系啲狼来了嘅故事啦。咁就系因为咁多个电话骗案嘅出现啦，令到我哋嗰个嘅警戒心又提高咗，你唔知边个真边个假。然之后咧，仲要就系提防咧，就系唔好单靠 caller ID， 即系警方提醒啊，要判断。唔好淨係靠 caller ID 去判真假，咁如果話有啲叫做安全啲嘅，不妨就親身去到我哋回歸翻，我哋反璞歸真，不如去翻陳列鋪，我哋去翻店鋪，真係問嗰度嘅職員，咁啊睇下有啲咩優惠啦。係你寧願去現場，佢同你開個 account， 好過你喺電話嗰度咁樣啊，係咪？
0: 親身去都可以感受一下個手機先啦，
1: 係咯。
0: 同埋另外一樣嘢，我覺得係邊度有咁筍啊？邊度輪？應該個心態應該邊度輪到你啊？
1: 係
0: 咪成件事？我覺得冇相信人哋主動會俾啲優惠你咯，我覺得。因为同埋第一就好似阿邓佩恩头先讲咗啦，我要嘅嘢你又唔俾我，我唔需要嘅你就系咁执俾我咁样，冇用噶嘛成件事，咁你咪要抱一个心态就系、
1: 是。
0: 边度轮到我啊？
1: 冇咁着数
0: 嘅，
1: 六合彩又唔见我中嗰啲。
0: 系啦，即系我都系嗰句，都系去翻啲实体店度啦。
1: 系啊，
0: 你需要嘅要求问佢哋，可能俾到嘅优惠更加好添。
1: 系，甚至咧，你可以即刻你如果系有怀疑嘅，你可以不妨即刻收线，然之后自己反而自己打翻呢个官方嘅电话，去翻你自己嘅供应商度，自己再问一番，就话哦，头先有个职员咁样，系唔系真噶咁样？咁同埋再一次提醒就系咧，千祈唔好喺电话提供任何你一啲嘅密码、验证码、四个数字又好啊，你个 password 又好啊，因为咧佢得到呢啲嘢之后咧，就直接入你个 account 噶啦，咁样。咁所以咧就最好咧就唔好咁容易相信呢啲咁样嘅电话嘅啦，你可能有机会遇上骗案，咁啊提防下啫。呢、這个时间休息一阵。
2: 大山行深情金秋一日游正式登场，10月3号或4号，同你秋日玩转安省，苹果园摘苹果 ，Outlet Shopping Paris 古镇打卡，当然唔好错过大山行农场及工场开放日，亲手挖西洋参，了解种植加工过程，现场仲有游戏抽奖，只需59.9加税，送价值150元大礼包。
3: 紧 Musa 上车，仲有专月府长者公寓额外抽奖，嚟大山行门店、欧柏旅游朗豪坊店或双方网站购票，905-604-6488。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U Aurora 一定系首选。
4: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3: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4: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3: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

0: 播，
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今日截止报名。

0: 哥哥张国荣是我们心目中的永远偶像，他享有很多荣誉、很多爱和很多尊重，因为他在荧幕和舞台上给到影迷和乐迷很多超越精彩的作品。
1: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终于走到明媚晴天。
0: 1986年电影《英雄本色》，张国荣饰演宋子杰。哥哥当年虽然觉得个角色唔讨好，但是因为故事实在精彩，又可以同狄龙等等的演员合作，所以他都接拍了这一套经典电影。
1: 漂亮你茫茫也遇着不住，
0: 好的演员就是不计较自己的角色讨好与不讨好，如果不是我们就不会有英雄本色。
1: 拥着你匆匆往事诉不尽，
0: 英雄本色的主题曲广东话版、国语版都是当年情。值得一提的是，凭着张国荣的人气，这首歌在韩国大受欢迎，曾经在韩国最大的广播电视台 KBS 评出韩国人最难忘的六大影视金曲，当年情就是唯一入选的华语歌曲。加拿大中文电台继续钟情张国荣。哥哥生日快乐。

0: 活圈。1:47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1: 你好，张慧生在这里啊。
0: 是。
1: 邓佩欣，有个问题想问问你。
0: 咩
1: 牙刷这样东西，你换几用几耐换先至换呢？
0: 用几耐先换？用应该 suppose 三个月就要换一换的。
1: 三个月是吗？
0: 是啊。
1: 我两个月已经换了。
0: 哦。
1: 是啊。同埋你用紧嗰个是我哋传统嘅。
0: 传统牙刷。冇错。
1: 是。
0: 传统牙刷。
1: 这个是由远到你用紧是中啊细啊定是粗呢？
0: 中啊，其实呢我曾经一段时间好沉迷就是要那些硬嗰只，因为我就是感觉呢如果要清洁得干净嘅话，我感觉就是要擦擦擦擦擦擦擦咁先至擦得出嚟㗎嘛。咁因为我就觉得太软嗰啲呢就好似唔够力度喎咁样，所以我就揀嘅中至硬。但跟住之后发现呢，牙医就话：哇，你睇下你擦到啲牙肉红
1: 光光，爆晒有冇咩？
0: 咁于是系咪其实中度就应该啱好嘅？
1: 系啦，咁都系视乎翻你自己嘅牙齿啦，去选择啦。但系你有冇谂过转去用一啲叫做智能嘅手，即系叫做牙刷咧？
0: 智能牙刷点样啊？有得有 po I G 噶系嘛？嗰样嘢？
1: 又唔系嘅，未去到，即系未去到呢个位嘅。
0: 叮咁样摆上去，
1: 系啦，摆你啲牙齿上系咪？都系一种嘅，
0: 系未谂到，
1: 未做到
0: 下一版，因为啱啱出咗个新牙刷，
1: 系啦，就介绍翻先，因为最近咧就出 Dyson 啊，咁啊出咗一个叫做 AI 牙刷嘅，
0: 咩啊乜都 AI 系咪样样嘢，系咪个个都话贴个 AI 就系 AI 噶？点样 AI？
1: 唔系，但系你听落去唔系你听，即系如果我每样嘢都加个 AI， 你觉得个心系咪跳一跳，跟住话咦好型，
0: 又买多两嚿噶啦嗰度系啊？
1: 嗱咁呢个牙刷咧讲一个价格。$499加税，
0: 吓
1: 系啦，你会唔会舍得去买先？
0: 唔舍得咯。
1: 嗱呢个咁啦，
0: 即系讲头，
1: 但系额头啦，
0: 真系嘛？
1: 我功能都未讲，你听完之后你先再谂下$499抵唔抵买先
0: ？OK， 嗱，再讲次$499一支牙刷啦，介绍翻
1: 系啦，$499一支牙刷，呢支牙刷有啲咩功能咧？嗱。它是电动牙刷来的，咁电动牙刷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叫做旋转型的刷法啦，是不是，跟住它加了一样叫做镜头。这个镜头有什么

0: 用呢？直情係幫個牙齒做一個 selfie 呀、啊。係咪即係你向住個牙齒㗎嘛。咁你真係幫個牙齒做個 selfie 啦。咁幫呢個牙齒去做 selfie 嘅時候有咩功能呢？就係、是、幫你睇下牙罅之中有冇啲叫做污糟嘢。咁、佢另外有一個嘅功能呢，就係、是佢装咗一个嘅喷射式，喷射啲咩出嚟咧？就系、是、mouthwash， 佢帮你清洁翻你牙罅嘅一啲嘅杂污糟嘢啦。系、啦，咁啊咁我觉得成件事就，咦？我觉得哇，真系成件干净咗噶，系咪？你又悭咗时间，你又唔使再 floss 噶咯，即系牙线啦。我讲紧系咪？嗱，呢笔数好大，我同你讲。你牙 mouthwash 牙线
1: 啱，
0: 好贵啊！
1: 啱。如果我记得啲价钱嘅话咧，其实牙线就唔系真系算太贵嘅，但系少数怕长计啦。咁就算你买一 pack 都好啦，你把我当你买一包牙线啊，6蚊、7蚊咁上紧，咁上紧啦。咁然之后嗰啲漱口水嗰啲一樽可能卖紧有冇10蚊啊？咁上紧，
0: 差唔多啦，睇你边只牌子啦。
1: 系啦，我当啦，攞我攞个平均数啦。咁如果你一樽呢个嘅漱口水，你用3个礼拜？
0: 差唔多啦，
1: 3个礼拜，
0: 睇你几密啦，用得
1: 系啦。咁我原来发现咧，即系你话民用嗰啲咧，咁你即系好似跟佢一杯咁样个盖咁样样啦。但系原来牙，
0: 你有跟噶？
1: 其实系咪唔使嘅？其实应该其实、那個、
0: 不是应该系要嘅，但系我就冇咁烦咯。
1: 个含量啱啱好，
0: 啱啱好你咪够。
1: 覆盖啲即系浸到啲牙，其实已经够。因为喺牙医嗰度启发到我，其实牙医嗰一杯细细杯嗰啲咧，即系你唔好话佢哋喺啲专业用嗰啲啊，但系其实原来系即系同牙膏系一样嘅，即系少少足够就够噶啦。咁如果你当你悭住使，咁始终都10蚊一樽啦，系咪？10蚊再加6蚊，咁啊已经当你20蚊啦。咁啊一个月两个月，哇，咁系。咁、如果你而家，但系嗱，问题就系、是、你499蚊，我加啲咁 fancy 嘅嘢，话即系哇清洁得靓啲啊，再加埋嗰啲咩漱口水啊，同嗰啲唔系送噶嘛，喺边度嚟啊？你只要自己入噶喎。
0: 自己入，咁呢啲嘢就即系其实系为咗牙齿嘅健康去付，你舍唔舍得去使呢笔钱咯？系咪？咁其实如果你计翻条数咧，其实我通常买嘢咧都系咁样计嘅。你牙刷啊，日日都要用啦，365日啦，系咪？咁你499除翻365日，我讲紧都系过3银纸嘅啫。1蚊3，你觉得抵唔抵啊？每日俾过3，你真系其实买杯咖啡你都买唔到啦。系咪？啊死啦！啲 sales 通全部出晒嚟添，
1: 好啊，
0: 好有说服力先。
1: 好啊，当你过半啦，一日过半啦。咁然之后，但系嗰个有你一定要换插头噶嘛，系咪？
0: 系啦，呢个弊处啦。你明唔明？即系到而家佢都未讲几多钱咧？因为我更换噶嘛。嗱，头先我哋讲咗
1: 件啊嘛，
0: 你3个月啦，我2个月啦，系咪？咁几贵咧？因为唔平噶，就算我而家出边嗰啲电动嗰啲牙刷咧，都唔平啊，换一只。
1: 是啊，嗱，仲要咧，佢唔系求其入你出街买药房买嗰啲嘅咩牙膏、牙刷嗰啲咩漱口嗰啲，系买翻佢嗰只。
0: 系啊，呢啲咪生意头脑咯。
1: 仲觉得抵唔抵咧？你话499、500蚊未加税，
0: 咪都系嗰句啦。你对你牙齿健康重唔重要啊？
1: 嗱，咁样嘅，我觉得咧，
0: 唔系都系咁讲，都系好多人
1: 尝鲜系一件好事嚟。
0: 系，即系都好多人朋友或者听众都会谂，喂，我啲。旧式嘅做唔到咩？系咪？
1: 系
0: 咪做到？但系佢而家证实咗出嚟，就系话佢嘅清洁程度系高达，即、就、系、是、超过你平时清洁嘅方法啦。因为佢而家系加埋一个功能叫做啊睇清睇楚、你每个牙罅有啲污渍咧，佢就帮你用啲 mouthwash 咧漱口水咧就帮你注入去射散佢哋咁样嘅，打击佢哋嘅系啦，追住嚟打啦今次，唔系话你见到先整啦，而家系每个牙罅入边咧见到污渍都帮你攻击佢啦。
1: 同埋咧我睇到啲示范示意图咧，佢就话因为个牙刷系高科技到咧系博 WiFi 啦，跟住有蓝牙啦，咁做啲咩咧就系配合你个手机嘅，因为头先你讲到话有喺嗰个牙刷头嗰度咧就有俾你。噴嗰個嘅即係漱口水嗰個位置啦，再加埋有個鏡頭，咁於是咧佢嗰個一名妙齡女子咧就係拎住個牙刷，咁然之後拎住部手機，咁然之後個鏡頭咧就係對住你隻牙，咁然之後佢就會 show 到俾你睇，你手機就會睇到啦。而家個牙刷裏邊見到啲咩？你見到啲牙咯，咁樣然之後同你刷咯。
0: 係啦，就係做個 selfie 啦，幫隻牙齒咁樣，你咁樣嘅感覺會唔會覺得清潔程度乾淨咗好多啊？499抵唔抵？
1: 499毫九，499啊！
0: 系啊，499买咗好耐啦。
1: 唔知啊，嗱，问我哋不如即系问下听众啊。

0: 听众自己你自己觉得咧，咁样不如咁样，我哋俾啲时间大
1: 家消化先，
0: 转头翻嚟倾。
2: 想食靓烧鸭，列治文山有口福啦 ！Richmond Hill 金皇餐厅系街坊指定饭堂，炒粉面饭、经济和菜、港式碟头饭，样样正。金皇嘅台山黄鳝饭出名正宗，手淋乳鸽、片平鸭套餐、老娘叉烧、脆皮烧鸭款款招牌出品。Major Mac 及 Bayview 西北角金皇餐厅，每朝早11至下午4点，碟头饭、粥粉面饭，11.99送例汤，堂食外卖。905-780-8988，
3: 把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4架车，5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5: 流花专家 Chris Wu；
4: Sunny Communities；
5: 金赞助皇冠门窗；
4: 龙竹记名炉烧味专门店；
5: 风流财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Inc.
4: The Break
0: 100分生活圈，1:56，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恩，
1: 张卫生。啱啱又讲到啦，
0: 系啊系啊，
1: 笑咗一轮啦，又
0: 系啊系啊。咁研究下啦，唔系特别话推介啲咩咁，总之就研究下。而家新科技就而家 AI 咧，喺基本上我哋嘅生活里边啦，已经系
1: 融入咗噶啦，
0: 相关嘅。咁但系咧就我哋都要关心嘅咧，就系油价，我觉得就要入定啦。今晚点解咧？因为咧今晚午夜过后咧就会喺升三先，
1: 系啊。贵好多啊！今晚
0: yes 啊，
1: 嗰边出咗事，咁啊，今日就升咯。
0: 系啊，系啊，系啊。咁于是咧，就系要大家要入定啦。咁同埋呢个嘅Labor Day 之后啊，就会冇咗嗰个叫做暂时减免嘅税项啦。咁所以咧，就 Labor Day 之后，大家要适应翻啊吓。轻松咗嘅少少嘅平啲嘅油价咧，咁之后又会翻翻去。咁啊，亦都睇下个政局系点样嘅。咁啊，所以我哋都紧贴住个状况。咁亦都提醒你嘅出入要平安，因为今晚落雨啊吓。
1: 小心啊！
0: 所以最后尾送俾你嚟自魏俊生嘅歌曲《魏俊生》啊吓，以出之吻，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6: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为。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周善玲报道新闻。加拿大中央银行宣布维持基准利率喺 2.25 厘，系连续第七次维持利率不变，亦都符合市场嘅预期。央行行长麦克林指出，加拿大第二季嘅经济按年大幅增长 3.3%， 七月份失业率亦都微跌至 6.4%， 反映经济正全面复苏。但系中东冲突持续推高全球嘅油价，导致本国七月整体通胀升至 3%， 增加通胀上行嘅风险。另外，美国最近对加拿大货品加征关税，渥太华亦都实施反制措施。麦克林表示，关税只是涉及对美出口总额大约5%的货品，对加拿大整体经济的直接影响有限，但是可能导致企业因为观望而推迟投资以及招聘。央行重申，货币政策没办法扭转关税影响，但是随时准备在有需要的时候调整政策，以维持物价稳定。央行将会在10月28日公布下一次的议息结果。一名就读滑铁卢大学的中国籍留学生涉嫌应一名他认为是中国政府安全官员的人士要求，在多伦多以及芝加哥机场拍摄联邦快递 FedEx 的设施，在美国一宗反情报调查中被捕。根据法庭文件，姓名译音曾伟恒的滑大学生，最初因为今年四月芝加哥奥克尔机场一宗事件受到调查，当时有人被发现在机场一处 FedEx 的设施影相，爬上叉车，并且企图打开上锁的货运拖车。调查人员其后发现，一架同曾伟恒有关的汽车曾经出现在现场。8月23日，曾伟恒再次揸车入境美国的时候被截查，并且先后接受边境人员以及 FBI 的问话。探员话，他期间提供的讲法前后不一，最终承认曾经受到一名中国联络人的聘请，拍摄奥克尔以及多伦多皮尔逊机场的 FedEx 设施。曾伟恒目前被控作出虚假陈述。苹果公司跟随 Google 在美国用户使用的 Apple Maps 中，将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安大略湖标示为美国湖。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下令更改湖泊的名称。截至今日，美国用户在地图上会见到 Lake America， 加拿大以及其他地区的用户就仍然会见到 Lake Ontario。Google 早前亦都已经作出相同的调整，表示会按照美国地理名称资讯系统的名称显示。不过加拿大方面就强烈反对，安省省长福特表示，对加拿大人以及世界其他地方而言，这一片水域现在以及永远都是安大略湖。总理卡尼亦都拒绝接受改名，指出安大略这个名源自原住民丘伦族的语言，而且早在加拿大联邦成立以及美国宣布独立之前已经使用。苹果公司暂时未有回应改名的安排。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特大泥石流增加至超过1200人遇难，4700多人失踪，其中尼泊尔的死亡人数增加到1204人，失踪者就下调至4200多人。西藏吉隆口岸方面增加至21人遇难，541人失联。报道指，尼泊尔警方出动无人机勘测灾区，在努瓦科特县贝特拉雅蒂镇一栋3层的楼房内，陆续寻获24具遗体。警方表示，这栋楼房一楼经营便利店，多数的遗体出现在一楼位置，亦都有可能部分的遗体是被洪水冲过来。据报道，所有遗体将会陆续运往首都加德满都，以进行鉴定身份。搜救队持续扩大搜查范围。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日前表示，已经正式寻求国际援助，包括向美国申请冷冻设施。

0: DNA 检测试剂雷达技术，向新加坡请求提供遇难者身份鉴定援助，向中国申请能够快速搭建组成的培力桥和大容量的无人机。香港资深演员以及舞蹈家刘少铭逝世，享年94岁。艺人丁宇证实了他的死讯。据报，刘少铭晚年饱受七种病痛的折磨。人称 Ming Sir 的刘少铭，60年代初到法国康城的高等舞蹈学校留学，之后加入比利时21世纪舞蹈团。1967年翻香港从事舞蹈教育。70年代末参演导演徐克的电影《蝶变》，投身影视界，之后演出多部脍炙人口的电视剧以及电影。他2002年获颁香港舞蹈年奖，2007年获颁演艺学院荣誉院士，2013年获得特区政府颁授荣誉勋章。呢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3: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彩，紧嚟 Shopper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羊全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龙翔红烧乳鸽、豉油黄乳鸽、唐城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鸭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4: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5: 只系79.99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4: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5: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套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4: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7: 中秋节有咩食品可以令到天上嘅肉兔都要下凡？睇 Foodie Angels 就会有答案。
8: 你有冇睇今年 Chief 个名单啊？啲华语片阵容真系好夸张啊！仲有日韩片同埋欧美片咧，我真系唔识拣啊！fans， 你又知我谂紧你嘅。
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呢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起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我系沙菲宝。嗱，如果讲咧，琴日九月一号系一个即系一个仪式感嘅临界点。咁好啦，而家已经进入到九月份咯。咁我知道琴日咧，即系每个月嘅一号啊，你会唔会都系会相对嚟讲特别个人会精神紧张少少？即系虽然系充满希望，全新一个月开始，嗰种精神紧张系乜嘢嘢咧？当你琴日忙完之际，你翻到屋企，可能好自然，你嘅习惯就会系诶开下嗰啲银行 app， 睇下嗰啲过数嘅情况，因为好多扣数咧都会设定喺一号啊咁。当然啦 ，mortgage 嘅时间你可以根据你嘅实际情况，你诶过咗一排，你话诶一号好似唔忍心见到一出粮，啲钱系第一日，喂第二日咧月底出粮嘅话就冇晒咁。其实呢个可以同翻你 mortgage 嗰个金融机构，你就同佢去改个时间，你话可唔可以唔好一号扣数啊？即系你可以选择二号、三号扣数，其实都得嘅。咁你咪可以个人缓冲一下咯。嗱，咁啊喺呢个过程当中咧，我而家都会自己我嘅习惯都系嘅，我会用如果处理啲金融嘅嘢咧，就会用手机 app 嘅，因为而家出现咗一种情况啊，我嗰日打开其中一个银行 app 咧，你知而家银行 app 最近多咗一啲，即系我嘅感觉上都系嘅，佢系多咗嘅，即系叫我哋小心。

诈骗。是乜嘢嘢呢？佢就弹出嚟，佢话嗰一刻唔系话我哋嘅 app， 系讲喺我哋登录网银嘅时候，如果你要用电脑登录嗰个网站，记得瞪大只眼，即系我就瞪大只猪眼，打醒12分精神咁望清楚嗰个网站真定假嘅。因为通常我哋咁噶嘛，譬如你话你即刻揿落去嘅时候，你好顺势嘅，第一个跳出嚟嘅，你知道嗰个系 sponsor， 佢系买咗广告嘅咁。另外一啲咧就系、是、通常佢。网站的计算方法就是譬如那个客户自己买了这个广告在 Google 的搜索栏那里，咁然后喺个搜索页面第一个弹出嚟就系佢啦。咁其他有一种情况咧，就系点击佢嘅人越多嘅话咧，呢个网站又会推送得最高噶嘛。即系呢个系好自然嘅，唔系用钱买到嘅咁。咁通常我哋就要快啦，又懒得睇得清楚啦。总之好多原因啦。咁总之你就会拣头两个。但系原来而家银行都提醒我哋，原来嗰啲诈骗咧系佢哋整一个好似嗰间银行嘅网站，然后甚至卖埋广告。当然。本身 Google 呢个平台，佢一收到呢啲通知，即系银行话俾佢知，喂呢、這个假嘅，呢个诈骗，咁佢当然会即刻去delete 咗佢啦。但系又系翻到去我曾经同大家分享过噶啦，可能都仲有漏网之鱼，就喺嗰几分钟啊，或者个短短嘅时间啊，佢嗰个平台都未嚟得切去删除佢啫，你可能就已经揿咗落去啦。即系所以千祈唔好贪方便，同埋咧佢呢个通知咧，即系银行 app 嘅呢个通知都建议，就系话我哋尽量都系用翻手机嘅 app 去操作就更加好，相对嚟讲系更加安全啦。咁所以咧喺呢度真系你咧，你人每一日嗰啲内耗系嚟自于边度？即使你话宝宝而家上晒岸噶啦，我躺平噶啦，但系点解我咁内耗嘅？仲系因为你而家系日日同呢个世界呢啲咁奇奇怪怪嘅嘢去斗争，嗰啲斗争系你嘅思想斗争，你要睇清楚。咁啊，我之前有分享过一个内容，就系话点解？嗱，佢系咁讲嘅。点解喺中国内地啊，广东人相对嚟讲咁少被诈骗咧？咁呢，我觉得佢系搞烂 get 嘅啫。但系的确讲咗个真实嘅原因，就系话其实广东人99.999%都唔接电话噶啦。咁啊，而家咧，其实呢个现象咧系普遍地存在喺成个中国内地。咁而家大家讨论嘅就系话，全个中国应该系全世界。未来嚟紧第一个淘汰电话唔需要用电话嘅国家，咁我又喺度谂紧啊，呢、这个咪正正中咗我哋睇到嘅未来咯？未来我曾经有讲过，未来有啲咩会消失，其中系手机啊嘛？点解？因为手机而家根本就唔系手机啦，你手机上面操纵嘅嘢，即系你譬如你要用嘅咩社交媒体啊，头先讲嘅银行 app 啊，所有嘅呢啲，你第日可以用智能眼镜嚟做到嘅，用 smart glasses， 咁甚至你系可以有第二样嘢去代替佢嘅。譬如我琴日讲我自己嘅方法咧，即系我为咗戒社交媒体咧，我系会将佢即系摆落部电脑度咯。就唔会喺部手机度咯，咁其实对于我嚟讲，咁部手机就系、是，即系有个功能，我嘅用途比以前系少好多好多噶。啊，讲到手机用电啊，当你开始发现自己越嚟越依赖手机、依赖网络之际咧，啊，呢个令到我谂起，早两晚。突然间喺我自己嗰个区啊，因为咪落雨啊，又行雷又闪电咁样样啦，咁总之有一下就卜一声，全屋黑晒，唔单止，我望出条街，其实系成个区都断晒电嘅。咁然后咧嗰一刻就谂，啊好彩唔系好热，即系当时因为冇咗冷气啦，咁啊冇风扇啦，咁我就谂，落雨都 OK 嘅，咁啊顶住一阵先。但系我唔知道佢几时会着翻灯啊！我估当时起码有一个钟，但系好快我就见到，总之周围咧就着翻晒灯啦。但系亦都唔够半个钟嘅时间咧，又系卜一次，即系卜嘅意思系我听到出边有声，佢又唔系嗰种行雷闪电嗰种声嚟嘅，总之就卜。一声又是全部冇电，这个不是重点，反正最后有电了。但我想讲的呢就是，你知道你手机你还可以有数据网络都还可以用的，是 WiFi 用不到。我就看看网上的人留言了，好搞笑。有些朋友在留言就是说，他说弊，我部手机得返 10% 咋，点算啊？咁有人话佢哋揸架车咗去喺个车度插电啦，兜一个圈返嚟啦，咁有啲人就话弊，我冲緊凉啊头先黑蒙蒙啊，咁跟住就点解啲 WiFi 仲未得㗎，即係好多人现代人啊，即刻就会开始嗰一刻好慌好驚。其实我哋今日讲嘅数码生活呢，已经个即係其实个底层唔係淨係手机唔係

0: WiFi 唔係 AI， 最底層係咩啊？係電啊！手機有電，但係基地台咧 router 數據中心冇電，一樣冇用嘅、哦。如果你咁啱嗰一刻卜一聲，成個區停電嘅時候，你喺超市買緊嘢咧，你嘅付款系統停，跟住你啱好入屋，如果你住 condo 個門禁停，跟住你坐緊 lift 咧停，跟住譬如交通銀行系統雲端服務，甚至你嗰一刻你問緊 AI 嘅問題，其實背後全部都係實體世界嘅能源啦。如果有一晚真系乜都冇，乌灯黑火，可能几个钟，你冇 WiFi， 冇电，甚至成晚，而你手机咧又就嚟冇电啦。我哋不如思考下呢个问题：我哋现代人到底仲剩低几多嘅生活能力啊？而当我喺度谂紧，自己屋企即系突然间冇电，我突然间就谂到一件更加大嘅事啦。如果我哋每一个人，用 AI 未来好普及啊，都需要电嘅时候，未来几十亿人一齐用，嗰啲电喺边度嚟呢？
1: The Brick 嘅帐篷大减价翻嚟啦！准备咗大量嘅特价货品、清货货品同埋过量存货，最高减至原价嘅四折，仲有星期四至星期一限定五日嘅限时抢购优惠，令你悭得更多。而使用 Flexity Card 作为一般消费，仲可以赚取相等于购物金额 10% 嘅购物额度，留待下次购物使用。需经信用审核，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火热优惠，帐篷货品满满，喺 The Brick 你会悭得更多。把握最后机会，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 Park Gate。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流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3: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Rose Sports Honda，
2: 信节冷暖，
4: 爱看世界，由恒泰会计师事务所专业赞助，6478956188。
5: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0: 我在节目入面同大家分享嘅数码极简啦，同埋我减少对手机、对社交媒体嘅依赖啦。其实所有嘅呢啲练习对于我嚟讲都系一个实验啊。咁你话实验当然会有成功同失败啦。有一啲系真系成功咗嘅，即系已经系改咗个习惯啦，然后系向住我希望嘅方向去行紧。但系的确个过程当中系会经历艰难啦。不適應啦，譬如我之前有提及，昨日講的蔡依林說自己7點關機，即是夜晚 7pm 關電話，跟住9點鐘就要上床睡覺啦。咁啊，7點關電話我 OK， 9點鐘睡覺睡唔著。但嗱，每一個人唔係都要根據住另外一個人嘅生活嗰、那個作息嘅。咁但係你可以嘗試囉，當你想去改變嘅時候，譬如仲有呢，有一本書叫做5點鐘俱樂部 5AM Club， 你亦都可以嘗試一下，因為佢個書入面統計嘅就話世界上咁多嘅成功人士，佢哋點解會咁早起呀，點解佢哋需要早起呀，因為早起嗰啲時間佢哋未需要去應對世界，屋企人又未起身，所以嗰陣時佢哋最最最清醒呀。跟住仲有呢，漫畫家呢蔡志忠，佢接受訪問嘅時候都講，佢又仲誇張啲，佢係夜晚大概6-7點鐘瞓到11點，11點係 PM 啊 ,PM 起身跟住做嘢，佢係由夜晚嘅11點開始工作，佢話佢跟住做工作差唔多10幾個鐘頭時間，去到第二日嘅中午12點，有陣時係2點鐘佢就收工。咁你話 這個真的日夜顛倒，但是他對於即作家來說，他那一刻他說他的產能是最高最有靈感，他試過一個鐘可以畫100多張畫的。所以你想一下，每一個人他去產出，有些人是喜歡晚上去想

0: 要度橋嘅，呢個真係冇得逼話你一定要幾點瞓覺幾點鐘，係根據翻你自己嗰個生物鐘同埋你自己嘅狀態。好啦，我呢 part 咧，我又想講翻啦。當我哋越嚟越唔依賴科技，越嚟越少啲去依賴社交媒體、依賴網絡嘅時候，我自己嘅感覺嚇，我係覺得我將自己解救咗出嚟啊！呢樣嘢係我自己嘅體會，未必個個能夠認同或者能夠感受到。就好似我用翻頭先講個例子啦，早兩晚突然間停電，我見到網上面係一片煩躁嘅，啊手機冇電啊點啊！但係我覺得我嗰一刻突然間，咦冇電喎！其實我嗰一刻做緊咩？我咩都冇做，我就企喺個廳度，跟住望住出邊，然後就噗一聲，我都係嚇咗一嚇嘅。即刻係嗰個噗一聲出面嗰啲好大聲，然後令到個斷電冇電咁。咁但係之後我心係即刻可以平靜落嚟，我又覺得哇，你知唔知我嗰刻第一反應係咩？我想衝出門口，想睇下個天上面有冇星星，但係當然冇啦，嗰晚係落緊雨啊嘛。咁然後嗰一刻嘅反應，我就覺得而家回頭望翻，我幾滿意我嘅反應，因為我冇焦慮。我嗰一刻淨係覺得哇，我就係好好享受呢一個漆黑寧靜嘅一片。嗱，我哋講翻啦，而家我哋講人工智能啊、雲端啊，所有嘢都好虛擬嘅。嗰啲資料啊，你嗰啲咩相啊、咩，總之所有嘢啦都擺曬喺個天空嘅。你問 AI 一條問題，撳下個掣，答案就自己出嚟啦。但其實你最後知道，所有嘅嘢後面都係大量嘅伺服器啦、AI 晶片啦、冷卻系統啦、變壓器啦、後備電源啦，全部都係食緊電，而且係食好多好多電，係我哋想像唔到嘅。國際能源處咧，佢哋估計全球數據中心喺之前嘅2025年啊，大概係用咗485 TWh 電力。TWh 咩咧？嗱，普通我哋睇到我哋嘅嗰个电费单就 KWh 啊，咁总之你就理解成为一个 KWh 就系一度电，咁 TWh 呢三个英文字你睇完系冇感觉噶，你净系睇到485啫，都好少啊咁。佢嘅中文叫做太瓦时，你可以将佢想象为一个非常非常大嘅用电量单位。咁我头先讲到啦，屋企就系一度电就 KWh 啊，咁啊1 TWh 等于几多咧？就等于10亿度电，即系话全球数据中心一年系用咗4850亿度电，所以你就知道啦。这个已经唔系话我哋屋企开多几多盏灯，咩开几劲嘅冷气咁简单啦，而系去到一个国家级别嘅能源消费概念啊！如果你再简单都要想象，嗱，我哋屋企即系一个普通家庭用嘅电啦，就好似一杯水。当我哋开始用 TWh 去计算嘅时候咧，就已经唔系一杯水，而系成个大型水库咁样样去计算啦。而且咧，国际能源处预计去到2030年咧，全球数据中心用电量可能会接近950 TWh， 即系话短短几年咋，系差唔多翻倍啊！而推动呢个增长，其中一个最大嘅原因就系而家我哋日日都用紧嘅 AI 人工智能啦。嗱，以前都有数据中心噶，唔系依家先有。以前嘅数据中心帮我哋做咩咧？就是储 email 啦、网站啦，我哋啲相啊、影片啊。但系今日生成式人工智能咧，要大量运算。你问 AI 一个问题，你觉得嗰个问题可能本身好低能嘅，但系你都有问佢。但系你知唔知你咁样问一问咧，背后可能就已经用咗大量嘅 GPU 同埋伺服器同时喺度运行啦。所以咧，我成日觉得 AI 喺云端呢句话系好浪漫。不过我哋要翻嚟现实。AI 根本唔系免费啊！即使你冇俾月租，冇俾嗰个 membership， 但系佢唔系免费，同埋 AI 根本严格上嚟讲，佢就唔系喺云端入边，佢系喺一栋非常之大、非常之热，而且非常之食电嘅建筑物入边。点解我今日即特别想讲呢件事呢？因为呢个问题已经唔系美国或者中国先需要考虑噶啦。我哋加拿大，譬如之前安省有一个嘅新闻，其实我哋要面对当时讲紧两个礼拜之前吓，安省政府就公布咗 data center playbook， 即系话数据中心发展框架。我哋可以明白，我哋要与时俱进。嗱 ，AI 中心如果一落地，譬如安省啊、BC 省啊咁，带嚟嘅系投资啦、建筑工程啦、工作职位、企业进驻，亦都可能会带旺埋周边嘅房屋市场噶嘛。咁最后咧，当然仲有政府嘅税收啦。安省政府自己估计， 人工智能相关的应用去到2035年有机会为安省带来大概1,222亿加元的经济增长嘛，同时每年都会创造出17,000个职位，是不是很吸引先？你看这里其实当然是吸引的，但问题就是说那些电啊在哪里来啊，所以其实安省现在其中一个方向就是说大型去建那些大型新的数据中心，不可以将所有新增的电力成本都摊在我们普通市民那里，而是应该由数据中心自己去承担相关的成本。而地方政府也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我举个例子， Oakville 最近就暂定决定暂停批出新数据中心一年，先研究清楚个方向先，研究清楚啲咩呢，包括噪音系点啊、震动啊、排放啊、土地用途啊等等。而 Waterloo 呢亦都有人提出，就係话要研究数据中心对电啦、对温室气体啦、用水啦同埋基建嘅长期影响。呢度讲嘅係长期影响，因为眼前睇落呢呢个真係一个肥猪肉嚟嘅，同埋即係抢先做，如果你唔做其实人哋就做咗㗎啦嘛咁。但系咧，我觉得我哋政府负责任嘅地方就系好多声音，其实有阵时我都觉得会系好事嚟嘅，即系谂长远啲。虽然我哋嘅下一代人口可能越嚟越少啦，但系我哋人类都仲有下一代噶嘛。所以呢件事唔系话好简单话支持 AI 定系反对 AI， 因为如果你真系作为你坐喺政府，你系嗰个管理层，你系嗰个政客，你坐嗰个位置，其实你都要谂好多嘢噶。头先讲嘅话好多机会啊。好多税收，好多资源即刻嚟啊，咁就带旺成个市场。咁但係又諗下未来就係咁样喎，宏观啲其实係一个极大嘅消耗喎。咁但係你又諗，如果你唔起呢，你呢个区你呢个省唔起，就第呢个肥猪肉就去咗人哋嗰度㗎喇喎，咁佢有机会仲要去美国啊，投资第二个省啊，咁人才又会跟住走㗎喇喎。但係又諗下，如果今日大量起数据中心，你其实亦都是为未来的10年、20年甚至更加长的时间是锁定了一部分的电力、土地、水和能源资源的。所以那件停电的事呢，这件事之后我就想了成日，我是一直想，我就哇这件事不单止影响到我们普通市民、普通百姓，而如果真的连这些 AI 基站全部停，而它是停很久的时候，咁你諗下对我哋全世界嘅影响係几咁夸张，而喺佢停嘅过程当中你唔知道嗰个安全防护措施係点样㗎嘛。咁如果黑客呢，如果真係我哋讲你大吉利是讲未来嘅战争、未来嘅世界大战，已经唔係话咁简单地我射啲嘢去你嗰度，嗰个炮弹嚟呢度，或者嗰啲咩战舰去边度㗎喎，佢网络一攻击你，你成个城市，你嗰个主要城市嗰个首都一瘫痪，其实已经是一个世界大战了。咁所以呢，你返到嚟我哋思考嘅问题，即係我啦，我成日諗好多所以我要成日病埋自己去思考一下AI 一定会发展嘅，咁真正要问嘅呢，就係我哋究竟愿意用几多资源去换人工智能带俾我哋嘅便利呀。而今日用嘅电呀、用咗个水呀、起咗个基建呀，究竟係投资未来呀，定係好似我哋碌信用卡咁样呀，就係将未来嘅资源提早攞出今日嚟用呢。
1: 爱看世界由恒泰会计师事务所专业赞助，6478956188。
2: 公司又收到税局信，平时冇做税务规划，啲账目乱七八糟，一提到 CRA audit 就心都震埋，数据安全又唔知点算好，揾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啦，近50年集团实力，资深持牌注册会计师 CPA 团队，严格保守商业秘密，帮你搞掂审计，精准悭税，松容应对税局。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唔单止帮你报税，更帮你守住赚翻嚟嘅每分每毫。国粤英三语热线6478956188，6478956188。
3: 冰鲜点心啊，品质高，包师傅送菜啊，味道好。中秋佳节又快到，莲蓉豆沙自家做，唔同工厂嘅味道，包师傅就一定好味道啦。送礼有面，包师傅中秋月饼采用真正双莲蓉香甜豆沙，真材实料，传统地道。时间宝及列治文山，包师傅仲有送货服务，食得有要求嘅都识得拣。包师傅点心专门店，4169883033，4169883033。
2: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4: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2: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4: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

0: 神，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今日截止报名，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厄提和正式宣布延长暂缓征收燃油消费税的措施，至到明年春季。GoTransit 周末起削减多条主要路线班次，预计持续几个月。省府话调整是临时性质。美军高层驳斥可能侵略加拿大的讲法，笑指可能性同攻打火星人一样无稽。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三点钟新闻报道。
1: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仲有限时优惠，要把握机会，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3: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大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的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是399元起咋，名额有限，报名速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4: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5: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Jane Kersher。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3: 把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a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4架车，5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的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恩语同路人，
7: 我哋嘅嘉宾是陈碧思。
8: 当时嚟讲咧，做嗰个冥想就会觉得得，但系其实系唔得，因为做紧冥想嘅时候，如果一个电话嚟咧，我已经会好嬲啦。谂翻即系妈妈差唔多10年啊，佢呢个病，但系已经系奇迹嚟嘅，因为应该真系2至4年嘅咋。
7: 逢星期日晚上6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9: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10: 呢一部分咧，首先解答翻一啲朋友仔听完琴日节目之后问我嘅问题，就系话嗰个微信啊，点样样去删除朋友圈？首先咧，你冇得去 delete 咗成个朋友圈嘅，你只可以去关闭，你可以去唔睇，你可以即系等佢唔好出现嗰个一点点。同埋而家如果用开微信嘅朋友就知道会有小程序啦，同时亦都有视频号啦，咁我呢啲全部都关闭咗噶啦。咁具体点做呢？你喺你嘅微信去到个我嗰个位置，揿入去之后咧，就揾设置。设置入边咧有其他功能，其他功能入边有发现页。咁总之你入边所睇到嘅朋友圈，扫一扫附近的人视频号，看一看咩搜一搜游戏小程序。总之你全部将佢删晒佢。其实删晒佢嘅意思咧，你冇得 delete 呢个功能啊，你亦都冇得 delete 你个 点讲呢，即系你个账号唔会影响到你嘅微信本身作为一个通讯工具嘅。

咁总之而家我睇到呢一页，发现页管理入面咧，我全部都系不显示。咁所以你会听到人哋讲，哦，我一早已经关闭咗朋友圈啦。佢意思就系佢冇睇，同时佢都冇发，同时就系佢个微信入面唔会显示嗰个红点，系咁嘅意思。大家慢慢去摸索一下。咁至于喺电脑版上面咧，原来你都系要再 setting 一次嘅。我琴日咪话咧，嚟紧过咗呢个活动旺季，应该都十一月到啦。咁我会删除我手机嘅 WhatsApp 同埋微信嘛，咁我就会转去部手提电脑嗰度嘅。咁而家我就重新装翻佢喺我电脑入边，慢慢再摸索吓。人生就总系一个学习嘅过程。不过我好感激啊，特别我电台啲同事，佢哋真系系会喺即系晏昼呢时间啦，譬如我哋要录广告啊，要开会啊咁样。总之就系大家可以保持到联络嘅。嗯，多谢你哋。好啦，咁啊翻到嚟咧呢一部分，我想讲嘅咧。就是一个几有趣的现象，我刚才提了一点点的，就是说很多人估，即是中国网民自己估，就是说既然我们现在大部分人都不接电话了，亦都有人就是说，有机会中国应该是全世界第一个淘汰手机的国家，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你用手机最初咪就是用来打电话的咯，你想当年个大哥大你咪用来打电话的咯，咁但是现在不打电话嘛，咁当然开头呢大家会觉得会不会是因为微信和 WhatsApp 都有打电话的功能，但是按照而家呢一个我讲返中国内地的情况来讲呢，主要原因不是因为呢样嘢，因为其实而家你睇返你自己的例子，可能真係有一部分嘅朋友同我一样，我都是不会用微信或者 WhatsApp 来打电话，特别是微信，我删了微信的电话功能了。WhatsApp 我尝试删，但是删不到的。但是我即身边和我 friend 这班朋友都知道，我不喜欢语音，也都不喜欢打电话。所以这个就真的看回你自己的朋友圈子啦。我依然都是想重复那句，不是每一个人都要这样。但我很希望去鼓励一班和我这个情况可能相似甚至相同，但是在这里挣扎的，不需要挣扎，你们很正常，这个是一个过程来的。那我就讲回呢，打电话越来越少人用了，那你就想了，那我们还今天拿着部手机是做了什么东西呢？哦，影相啦，给钱啦，导航啦，看片 call 车工作感，哦，现在多了一样东西 AI。咁所以呢，其实我哋手机上面虽然呢部你话攞部手机嚟，咁依家好少问人哋手机号码几多，哦 ,WhatsApp 都要嘅，但係你少即语言上少用呢一句啦嘛，都系你 scan 下我啊，或者微信你扫我，我扫你咁样。总之电话已经唔系最初个功能啦。咁好啦，下一个问题就好有趣喇喎。如果连打电话都已经唔系手机最重要嘅功能，五年后十年后我哋仲需唔需要日日攞住一嚿长方形嘅玻璃睇呢？你諗下曾经嘅嗰啲公用电话，真係如果你而家喺街上面或者你去旅行嘅时候睇到某个城市有个公用电话，以前你梗系觉得攞张电话卡插入去打电话或者周街都系，你唔觉得特别。而家当你见到红色一嚿咁嘅电话亭，你绝对系觉得哇，我要冲过去，我要同佢影相噶。以前唔会噶嘛，每隔一个街口可能就已经有一个。咁好啦，我哋去思考，当你望住你呢个长方形嘅玻璃体嘅时候，你未来仲会唔会攞住佢咧？嗱，讲到呢一度咧，我今日就要讲琴日其中一件科技界嘅大事啦，就是 Apple 换 CEO 嘛。咁当然你话同我哋普通人都冇关啦，又唔系我做 CEO， 又唔系我去攞嗰个咁劲嘅年薪咁。咁但係你要知道呢，我哋总结返之前嘅 CEO Tim Cook， 大家都好熟啦，我熟嘅意思係佢个形象管理即係好亲民啦，全世界佢去到边度大家已经唔係淨係当佢一间科技公司嘅 CEO 啦，係好亲民嘅一个 Tim Cook 叔叔嘅感觉啊。咁佢结束咗15年嘅 Apple CEO 嘅任期啦嘛，咁琴日正式上任嘅呢 John Ternus 就接任啦。咁好啦，其实你睇返由 Steve Jobs 佢即係过咗身之后啦，留低呢个苹果啦， Tim Cook 接手 Apple 嘅时候呢，公司嘅市值大概係$3,500 billion，而家已经係去到4.5万亿美金嘅级别啦。咁而家新嘅 CEO 其实佢要面对嘅最大问题之一就係人工智能。上一个科技年代Apple 赢嘅咧就系智能手机，哇！即呢个系身份嘅象征嚟噶。你睇下，你好多时候，即使譬如你话你买个名牌、买呢个袋、买呢只款，系你买嘅唔系一件物品咁简单，你买嘅系一个身份嘅认同感。你会觉得我买咗呢样嘢，我就系、是。

咧用翻以前嗰种相机啦，好薄嗰种啦，就做手做咗手机嘅影相嘅功能咯。跟住然后佢都有手机嘅，就系非智能手机，除咗打电话，除咗要收短信，其实唔系打电话噶啦。而家我哋用个电话嚟做乜嘢咧？就系收验证码。呢个就系而家电话功能、短信功能，真系我觉得系唯一仲会保留嘅咯。你想你嘅验证码系打俾你啊，定系 text 俾你啊？咁 text 啊，唔该，因为唔接电话噶啦嘛。咁好啦，咁我要讲啦，点样慢慢拆散佢咯？噃，第一样啦，我最睇好嘅咧，我已经讲过好多次啦，节目，因为我自己系好期待，就系 AI 眼镜。点解？因为手机有一个先天嘅问题，你要攞出嚟耷低头，打开 app， 再去揿，再去 loop。但眼镜本身咧，就系你对眼仔前面。而家我睇到网上好多片咧，大家拍片都已经系用第一视角噶啦，就系用戴眼镜。咁啊，你望住一栋嘅建筑物，你就直接问你个眼镜呢度系边度？我个爱人喺咪入边啊？咁样。去旅行，你见到第啲嘅文章，唔系即系 I mean 第啲嘅语言唔识啊，唔使学噶啦，即时翻译。所以我都谂紧，我嚟紧下年年初，因为我过咗呢个圣诞节之后，我会再飞啦。我就谂紧其中一站，我仲翻唔翻去韩国读韩文咧？咁我有啲同学仔会翻去啊。我法国嗰个弟弟已经日日同我讲，我已经 book 咗呢个 service apartment 啦，你可唔可以住埋同一个地方啊？咁我谂下先，因为到时你睇下，我都唔需要学一个新嘅语言，用呢啲智能人，即系 I mean 呢啲嘅智能人工科技已经完全冇问题啦。你行路唔识方向咩？你嗰个智能眼镜又可以帮你导航，等等等等。其实咧 ，Meta 今年咧系推出咗新一代嘅 AI 眼镜嘅，佢哋就话咧过去几年嘅智能眼镜咧卖咗好多啦，而家改进咗啦。今年第一季全球智能眼镜市场咧，对于 Meta 嚟讲，佢哋就话系按年增长超过八成。所以你话睇下呢个大趋势，即系慢慢已经系普及到我哋嘅生活当中啦。啊，呢个第一样嘢咯，我觉得系AI 眼镜会攞走咗手机嘅功能啦。第二样嘢就系耳机，你睇翻 Apple 其中一个产品 AirPods 呢一类嘅产品咧，唔系净系听歌嘅。将来你 AI 就系长期喺你身边嘅咯，佢唔需要你打字，你一路行一路讲，提醒我今晚要买鸡蛋买牛奶，将我头先听到嗰段说话翻译成英文，翻译成韩文，我下一个 appointment 几点？你全部你个 AI 呢个耳机啊，就喺你只耳仔度啦，直接你可以同佢对话啦。不过而家出现咗一种情况，因为咧我亦都少打字嗱，对于嗰个沟通，我就系、是、通常就叫我啲朋友唔好语音俾我，好冇？好彩而家咧语音咧，你都会有一个掣系可以帮你直接翻译翻中文，咁我直接就唔需要听啦，睇文字。但系屋企咧，我同 AI 讲嘢咧，我就系中意用讲嘢嘅。你话哎呀系啊，呢个世界真系变啦，唔同人讲嘢，但系同 AI 讲嘢呢度有一样嘢，你要开始习惯身边嘅人成日口噏噏，即使喺佢喺你隔篱，但系佢唔系同紧你讲嘢呢样嘢咧。我屋企咧，即系我妈咪咧，系开始习惯啦。开头佢都见到我口噏咧，佢就会会问我咩啊？你讲咩啊？佢以为我同佢讲嘢。跟住有一次我就同佢讲，我其实我唔系同你讲紧嘢啊。所以而家我妈唔理我。我翻到佢度嘅时候咧，我自己一路喺度同部电话讲紧嘢嘅时候，或者对住部电脑人工智能，佢都唔理我。咁所以呢个就系一个转变啦。好啦，第三样咧就系、是、手表或者其他嘅穿戴装置啊。咁呢个可能已经全部你已经用紧啦，只不过当你用紧耳仔塞住一个耳机，跟住戴住个智能眼镜，跟住手表又可以又戴住啦，只不过你有晒噶啦而家，但系个同时就系话你部电话你未抌咁解啫嘛，即系我唔系叫大家去抌电话，只不过个意思就系我好激动。未来嗰个发展，唔知听紧节目嘅你同我嘅期待程度会唔会相似咧？

0: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1: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0: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1: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张雨晨嘅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5:12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3: 我在这部分都要补充一点点，就是说我们跟家当中的家长长辈相处的时候，虽然我刚才那个情景就是说我会不断跟人工智能在这里讲嘢，那我妈咪已经由最初她以为我跟她讲嘢到后来习惯了，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跟家长相处跟长辈相处的时候，就是可能你会一个礼拜见她一次啊，或者你们是一起住的，但是都要找一个时间是你摆低晒你手头上的所有科技产品，而静静地同我哋嘅长辈、同你嘅小朋友、同屋企当中嘅细路，去好好地去食餐饭。嗰一刻系你而家有几多人可以做到？如果你做到嘅话，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榜样啊！唔单止摆低手机，冇音乐嘅，即总之你唔会睇任何嘅嘢嘅，你就系大家一齐食饭，讲下最近发生。

事啊？讲下今日学校有啲咩啊？嚟紧开学咯，准备成点啊？咁类似嘅呢啲，真系去食一餐饭。咁啊，我系因为呢个情景咧，我都有同我妈咪沟通过嘅。我有阵时一攞起部手机嘅时候咧，或者我望住部电脑，我话你知我喺度做紧嘢噶嗬？我话你会唔会觉得你当时行埋嚟同我讲嘢嘅时候，我有啲敷衍？我妈咪好直白，我妈啲性格同我好似，佢话系啊，我觉得你就系敷衍紧我咯，女咁样。跟住我就同妈咪讲对唔住，我但我唔系有心嘅。跟住我就话啦，你有阵时喺度拆短剧嘅时候，我同你讲嘢，你复我都系好敷衍噶啦。咁佢话系咁，所以咧，当我哋现代人每个人，譬如处理工作啊，或者娱乐紧嘅时间啦、啊，咁即系嗰个时间唔系一定一样噶嘛。咁所以就会默契地约一个时间，譬如食饭嘅时候，咁大家就系摆低呢啲所谓嘅科技产品啦，然后好好地系人与人之间嘅沟通咯。嗱呢样嘢咧，我都要补充翻噶。咁最后咧，讲到我今集节目最初所讲嘅嗰个情景，我有一个思考嘅，即系话突然间停电之后，我哋有冇能力过离线嘅生活而唔觉得焦虑呢？嗱，呢一件事嚟紧，我唔想佢发生啊，但系防范，即系我哋个头脑入边有一个准备系好重要噶嘛，就系话譬如冰雹啊，可能令到停电啊，曾经多人多都试过啦，十几年前即系停电三日三夜，仲系冰天雪地之下，咁譬如嚟紧冬天啊。在恶劣的冬天的环境，我们在加拿大生活，还要现在那个地球的气候变化得这么快，我们根本是预估不到，每一年你都会听到今年是最热的一年。你看香港早几天，就是因为 它是一路受到不同方向那个气压的影响，不是只是喝水就可以了，你即是行出街你觉得会你出了汗，但你散不到热，即是我们的人体那个整个机器散热功能是坏了。咁所以呢啲你每年都话又打破咗几多年嘅纪录，年年都系打破纪录嘅。咁你调翻转头嚟睇，咁系咪就系越嚟越恶劣咧？我唔系吓大家，不过有阵时我哋现代人要面对嘅，譬如突如其来嘅暴风雪啊、冰雹啊、雷暴啊、山火啊、洪水啊，其实呢啲全部都发生紧。而家夏天亦都系极度热嘅高温啊，以前就系热一两个礼拜嘅啫。而家即系一热咧，系以月嚟计嘅。你如果你一停电，你已经是那个感觉就是点啊，好似个天塌咗落嚟咁样。嗱，我讲返我哋加拿大先。加拿大政府一直都建议嘅家庭呢，最好能够喺紧急情况之下自己应付最少72个钟。但我哋今日唔系话想同你去讲下咩应急包入面有啲乜嘢啊，我相信你更加叻过我啦。但係呢，我反而想讲嘅就係话，如果停电令到我諗到嘅另外一样嘢系咩呢？我哋屋企可能有电筒啦，你手机有电嘅，手机有电话，唔系即系手机有嗰个电筒啦，跟住有水啦。譬如你屋企当中，我嗰日一停电，我屋企系有光，有光系因为咩咧？系因为其中一眼灯咧系嗰啲即系充电嗰啲灯嚟嘅。咁但系你又要知道你充电呢啲灯，佢嗰一刻着咗啫，佢可以等几耐咧？咁啊，同埋仲有冇食物啦，有冇水啦？呢啲全部都系有关我哋离线生活能力。你谂下，而家我哋有几多生活功能，其实全部都喺部手机入边噶。电话号码你记唔记得啊？你记得，你真系要俾啲掌声你自己。你记得你自己电话号码系正常，但系你要记得仔啊、女啊、你嘅另一半啊、爸妈啊、老爷奶奶啊，你记晒佢。以前唔系噶嘛，你会记得。我系仲记得我以前屋企嗰个固网电话个号码，又记得我用过嘅曾经即系用咗好耐嘅一个手提电话嘅号码。即系我而家呢啲都记得，但记人哋嗰啲未必记得。咁仲有你去一个地方，你都系啊睇导航啦咁。咁但係回程嘅时候可唔可以试下唔睇导航呢？凭返你去到嗰个目的地嘅时候嗰、那个感觉去走呢咁。银行资料银行 App 喺手机。信用卡拍卡 Apple Pay, Google Pay 喺手机。跟住仲有你而家上机啊 ,boarding 啊、那个 pass 又喺手机。重要嘅文件就喺 cloud, 连屋企你入门口都系全部智能设备嘅，用 App 先控制得到嘅，你架电车又系要用个 App 嘅，冇锁匙嘅。手机有电有网络嗰阵就梗係好方便啦。但係当佢突然间冇电呢，你部车又插唔到电呢，冇 Wi-Fi, 甚至係流动网络都唔稳定嘅时候，我哋先至发现原来自己有太多嘅生活能力係外判咗出去。你未想过即未諗过之前呢种情景呢。

但你真的越想是越焦虑啊。所以我就觉得咧，所谓嘅现代生活嘅安全感，唔系你有几多科技产品，反而系有科技嗰阵你识得用，冇科技嗰阵咧，你仲识得生活。例如重要嘅联络电话，你系咪已经有另外一个地方记低啦？即使你话我脑唔记得噶，而家好后生都成日话而家三十几岁，身边人已经就话我而家有老人痴呆啦，我点解啊？成日唔记得嘢摆喺边度，跟住唔记得头先想做乜嘢嘢咁。咁跟住咧，屋企尽量。少量現金啦，唔好擺大量現金啦，即係呢啲係應急㗎。重要嘅文件你除咗擺上個 cloud， 可唔可以喺自己嘅 USB 啊，自己個 hard drive 入面擺低呀咁。如果手機冇電，我係咪大概知道自己由屋企去最近嘅超市啊、醫院啊、救援中心啊應該點行啊。如果突然間冇網絡，我知唔知自己去邊度揾到啲官方資料啊。即係我所有講呢啲呢，你會覺得寶寶你諗太多啦，咁聽落又好似好老土，但其實唔係㗎，呢個就係、是、即係前晚突然間冇電俾到我嘅啟發啊。呢個係真係 backup 啊，我哋需要，我哋人係需要 backup， 我哋身邊要有朋友，要有一個情緒支援系統。但係實實在在出現頭先我講嘅呢啲緊急問題嘅時候，全部都需要係 backup 咯。我今日節目講嘅嘢可能會緊張咗少少，但係我係會喺度諗緊未來都會擔憂嘅。首先我係由自己開始去諗，我曾經咁依賴網絡，咁依賴社交媒體，咁依賴通訊嘅工具，如果有一日所有嘅嘢都斷線、斷電、冇網，會點樣樣呢？咁返返嚟而家我做嘅練習就係話，我可以慢慢做到，即使突然間冇電、冇網絡，都唔好去慌，唔好去焦慮。我覺得呢個就係未來特別係應對 AI 人工智能時代，真真正正自己俾到自己嘅安全感。世界好大，但愿你我始终被温柔同埋安全感包围住我哋啊！爱看世界，我系沙菲宝。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除了有张雨晨带来出色不凡的精彩歌唱表演之外，还有暖场表演嘉宾岁月流星得奖者 Chloe、Jeffrey 同埋司仪张志文，他们会用最热闹的气氛，当然还有丰富的美食同你共迎中秋。9月14号晚上7点豪门宴，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U Image， 大会摄影 Tom Ho Lawrence Chill。
1: 每段日记每串戏剧随时一起、yeah!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联邦政府宣布将燃油税暂免延长至出年一月，之后逐步恢复征收。财政部长商鹏飞表示，今年四月开始实施相等于每公升汽油减十仙的联邦燃油消费税宽免措施，将会延长至出年2027年的1月31号。从2月1号至3月31号，渥太华会重新征收正常税率的一半，即是每公升汽油收五仙，柴油收两仙。去到2027年的4月1号，税率才会完全恢复至 100%， 即是每公升汽油十仙，柴油四仙。商鹏飞强调，延长燃油税暂免能够为本国家庭以及运输、建筑和食品等行业实质解困。能源及自然资源部长霍奇森就说，国民不应该为并非自己引致的国际冲突或者加美贸易战支付账单。自由党政府估计，今次延长燃油税暂免的额外开支大约是29亿元，而措施总共为国民节省了53亿元。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帕帕罗上将驳斥有关可能侵略加拿大的讲法，形容是极度荒谬，又强调加拿大始终是美国不可或缺的盟友。帕帕罗在卑斯省维多利亚出席一个记者会时，被问到会不会服从总统特朗普下达吞并加拿大的命令，帕帕罗形容这种假设绝对而且完全地极度荒谬，并且说笑话不如改为问他对火星人的作战计划。帕帕罗表示，美军虽然会服从总统的命令，但是加拿大始终是美国密切而且不可或缺的盟友。他表示，尽管两国在贸易政策上出现政治波澜，特朗普亦都多次提出将加拿大纳入美国版图，但是美加两军之间的关系依然稳健，并且不受政治影响。回来本地，大多伦多地区橙色强烈雷暴戒备信号继续生效，预测区内今日下午至晚上可能会落多达50毫米的雨，冰奔波大细的冰雹，以及吹时速超过110公里的强风，同埋可能会刮起龙卷风。环境部话，雷暴是一道冷风移至范围内所致，目前仍然未能够确切预测强烈的程度。当局提醒民众，恶劣天气可能会影响电力供应，以及令到建筑物和树木损毁，并引致人体受伤。当恶劣天气杀到的时候，应该立即进入室内躲避。高运输系统将于今个星期六9月5号起削减多条主要火车线的班次，措施预计持续几个月。受影響的高火車包括 Barrie、Lakeshore East、Lakeshore West 和 Stouffville 線，其中 Barrie 和 Stouffville 線的週末班次將由每小時一班減少至每小時兩班，減少至每兩小時一班。 Lakeshore East 與 Lakeshore West 兩線的週末班次亦都改為每30分鐘一班。此外，部分平日往返聯合車站 Union Station 與尼亞加拉瀑布等地的班次亦都被取消。 Go Transit 說，調整是為了配合營運商培訓鐵路員和鐵路基建擴建工程，期間會加開巴士路線代替。安省运输厅长萨卡利亚回应传媒查询时强调， Go Transit 所有服务调整均属临时性质，说有关做法有助推进基建工程，最终提升整体服务水平。多伦多警队以怀疑干犯仇恨罪案拉了一名涉嫌前日在士加堡向一名华人用利器架颈的男子。62岁疑犯被起诉一项带仇恨持械袭击的罪名。事发在星期一8月31号，案情说男子走近正在 Warden 及 Ellesmere 范围一个巴士站附近等候的事主，他亮出一件尖锐的武器放在对方的颈部附近，受害人后退，疑犯叫喊针对华人的字句，再试图离开，不过他在附近被警员拘捕，疑犯在

0: 昨日已經提堂。呢節新聞報導完畢。
1: 娛樂資訊互動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於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隨時聽，隨時重溫。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1: 时间系下昼3:06，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401东行由 Peterson 以南到400 West 到西林以东繁忙；401西行由 Victoria Park 到 Avenue Q 到 Dixon 多车。再慢驶到 Highway 25，400南行喺 Highway 88以南有左边同右边线都有水浸。404 DBP 南行由 Finch 塞到去 Lawrence 以南 ，Gardiner 西行由 Jarvis 到 Strand 多车。427北行喺近 Dundas 嘅 Collector 右边路。博有坏车，427南行近 Burnhamford 转 Collector 嘅 Transfer 左线有意外。另外，403东行近 Winston Churchill 据报 HOV 线上面有张凳喺度，行过要小心啦。转睇下天气，环境部对南安省发出橙色雷暴警告，预计下昼到晚间会有时速超过110公里嘅强风，会有暴雨同冰雹，甚至可能有龙卷风。现时多伦多落紧大雨，室外气温摄氏23度，相对湿度95%，有33度嘅感觉，吹紧时速5公里嘅西南风。预测今晚有雨同雷暴，气温下降到20度。展望听日星期四阴晴不定，温度最高27度，最低17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3: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2: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3: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鍾意香港，自然鍾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年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又合法国牛油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甘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5: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6: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5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7: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Jenny 林彩妮，参选华姐让我突破自我，成就更好的自己，也让我的人生更加的精彩。你是否也渴望改变呢？现在就勇敢的报名，与我一起站上舞台，成为下一个闪耀的焦点吧。
8: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9: 麻将唔单止系过节必备节目，仲系凝聚感情同传承文化嘅桥梁。今年 Fashion Noir 中秋夜之梦以麻雀做主题，9月26号嚟 Porsche Center Markham， 现场有麻雀体验、DIY 工作坊、表演同美食市集等丰富节目。大人凭票仲可以免费带一位10岁或以下小朋友入场，即上 love@midautumn.ca 买飞或致电905-604-8220查询。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10: 把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a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nor Golf Club 可泊4架车、5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万。

0: 9,900蚊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2: 要你听，唔要你惊。
3: 做到好，坐到正。头盔 headline。
4: 是时间嚟到，唔系系日子系嚟到啊，唔系系而家系落紧大雨嘅，系劈紧雷嘅，系咪？根据环境部嘅朋友与同我哋讲紧咧，而家系有狂风雷暴嘅，系 storm center 咧就正式启动嘅，系唔该晒。
5: 我哋成日都讲退休退休啊，今期 McLean 杂志做咗个好详细嘅分析，同埋一个真实嘅真人嘅故事讲俾大家听。唔好讲嗰100万先，大家唔好谂嗰100万住啊，好遥不可及啊。我哋谂下12万先，你65岁之前，你可唔可以储到12万呢？

0: 先下昼嘅3:12，可伯何志宏喺度。
1: 我系傻英，大家好。
0: 你干爽吗？你干爽吗
1: ？OK 啦 ，OK。但系天好黑，哇！你知唔知啊？寻日咧半夜三更系行雷闪过电嘅 ，right？ 系啊，我哋呢边系啦，你哋嗰边有冇？
0: 我雷劈都唔醒噶啦，傻咩？
1: 你知唔知点解？我发觉我自己咧有啲好奇怪。首先，我系首先发咗个噩梦，我发咗一个 inception 嘅梦，系梦中梦。我喺个梦入边咧被车撞死咗。
0: 嗯，
1: 我揸紧车，咁就唔知点解架车咧系变咗好似我哋细个玩嗰啲个脚个地下。我哋细个玩嗰啲私家车，我哋冇嗰啲电嘅私家车啦。
0: 聪明笨伯嗰啲车。
1: 系啦，我哋细个咪有嗰啲脚踏架车喺个底嗰度会穿嗰啲车咧。
0: 系，
1: 咁我就揸住一架大约系咁样嘅车，但系咧就我行到去条马路嘅中间嘅时候，个脚踏就唔 work， 就喺我左手边有个白色好大嘅泥头车就撞落嚟我度。
0: 系，
1: 咁我俾佢撞死咗，嗰下醒咗，但系我醒咗嘅时候，其实我亦都系发紧梦。
0: 系，
1: 我亦都系醒咗喺第一个即系第二浸嘅梦入边。哇！哇，好在系发梦啫，咁跟住个梦就继续发落去，即系我发咗一个梦中梦啦。咁跟住冇几耐咧，我就闻到有啲好似烧电线咁样味，
0: 嗯，
1: 好似人哋有啲烧焊啊，烧焊烧电线咁味，我真系醒咗啦。跟住我真系醒咗，咁我就企咗起身，我就周围睇下屋企咧系唔系有事，冇理由嗰个 alarm 又唔着，搞个 smoke detector。咁但系我就闻到嗰阵味，但系嗰阵味咧。就只是两秒钟嘅啫，就散咗。咁我以为自己，我系咪仲系发紧梦咧？打下自己两巴，搣下自己，我系咪梦中梦中梦？你睇 inception 咧？
0: 你点会咁样噶？拯救第一嗰个条款系乜嘢啊？拯救世界第一嗰个界条系保护自己，你要冚一冚隔篱一个啊嘛。如果佢话俾你听，听痛咪即系痛咯，系傻猪嚟嘅。
1: 咁跟住咧，我就谂睇到出边，咦？行雷闪，咁我落雨我唔知啊，我净系知道出边行雷闪电，我隔篱嗰个咪好似你咁咯，行雷都唔醒嘅。咁跟住我见到佢闪电，原来我就发现咧，我好奇怪，唔知琴日做咩事，佢每闪电一次，我就会闻到两秒钟嘅烧窿味。我唔知系咪因为出边嘅，系啊，系啦、啊，但系我好奇怪噶，我啲五感咧，我系喺楼上三楼，我可以听到一楼个门锁开嘅声。所以我耳仔是十分之灵敏之余，我不知道我的鼻究竟琴晚即今朝早啦凌晨。

0: 神嘅时候，究竟搞乜嘢？系跟住我企喺度，自己就喺度数咯。系唔系真系每一次闪电我都闻到嗰阵糯味咧？系嘅，所以我觉得寻即系今朝早凌晨系呢一个雷雨或者呢个雷电带俾我嘅五感有一个好特别嘅体验啊！我都仲未，我仲未处理得到，但系我硬系觉得有啲好奇怪嘅嘢咯。
1: 啱啱啱啱慢感事喺头先我哋報道緊三点钟新聞嘅时候呢，突然间劈咗下好劲嘅雷风隆咁样係咪，跟住呢就开始就係好而家有咗嘛，係倒緊水落嚟咁啊，边个闩咗个窗点咁曳呢，头先明明系好似入咗去洗车屋咁样嘅，嘘嘘声咁样喺度淋紧落嚟咁啊！而家都仲听到有少少声咯，咁相信个雨势咧都唔细嘅。咁啊，若果你揸紧车嘅话咧，嗱，保持呢一个嘅慢驶行车速度，又唔好突然间踩停架车，保持呢一个嘅慢驶。若果你觉得唔可以继续前行嘅话咧，真系停埋喺耳边咧，系一个明智之选嚟嘅，我会觉得。
0: 是的，特别是呢，如果你是行緊 highway 的朋友，即是我哋自己成日揸 highway 都知啦，有好多人呢是鍾意行左边即是快线嘅。但是落大雨，好多落到好大雨，而佢又处理唔到能见度好低嘅时候呢，佢哋就选择仍然係压住条左线啦，然后打住个死火灯啦，跟住后面嗰啲就唔知点样处理㗎啦。咁所以呢，如果你真係好驚落大雨嘅时候你处理唔到呢，最好当然係停埋 shoulder 啦。但如果你停唔到嘅时候，你要慢驶，记住你喺右线囉，唔好压住去个左线嗰度啦。以前教车师傅都有教㗎，我唔知而家教车师傅会唔会教呢一种呢叫做 driving etiquette on the highway。总之左边线嘅 traffic 係会要快过右边线，如果你慢嘅呢，你唔好压住左边线囉。我每一次见到呢啲情况，我都觉得你想点呢？
1: 咁另外嗰啲咧，另外嗰啲咧就真学你话斋扮快嗰扎人咧。如果你揸住嗰啲超级无敌啊、巨无霸嗰啲车咧，就请你体谅下其他咧揸细车嗰啲朋友，系嘛，唔好赶佢，唔好拨佢，等佢自己慢慢咧吓，佢会识噶啦，佢听到我哋讲噶啦，佢慢慢去翻慢线嗰度嘅吓。既然嗰个嘅能见度啊、视野啊、路面情况比较恶劣一啲咧，大家真系要将将就就。唉，琴日讲嗰句啊，嗰个叫咩出入平安啊，最紧要。
0: 系啊，翻嚟同大家讲下，喂，一阵讲下，你系咪真系 cut 到啦 ？cut 咗啦，我唔系讲嗰啲 cut， 系咪真系得嗱？
1: 三寸不烂之舌，俾我搞掂
0: 咗。OK， 你帮我帮呢位听众，
1: 唔准讲名。
0: 我哋收到一位听众，佢话要 cut 一个，我谂系唔知系咪 cable 定系电信商其中一个服务。
1: 电信服务啊，总之电信服务。
0: 系啦，但系总之 cut 亦都 cut 唔到，咁佢哋就问我哋有咩办法，咁我而家就带一个成功。cut 到嘅人，一阵间翻嚟同你讲啦。
2: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3: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4: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AM 1430，逢星期六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5: 周国峰风言风语，逢星期六中午12点新闻专辑之后播出。
6: 阿超，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7: 边个话食咗一样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8: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9: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10: 把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1: 恩语同路人，
12: 我哋嘅嘉宾系陈碧斯。
13: 当时嚟讲咧，做嗰个冥想咧就会觉得得，但系其实系唔得，因为做紧冥想嘅时候，如果一个电话嚟咧，我已经会好嬲啦。谂翻即系妈妈差唔。

0: 年啊，佢呢个病，但系已经系奇迹嚟嘅，因为应该真系二至四年嘅咋。
1: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2: 火星同乡会系由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赞助。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3: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4: Tr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3: 火星人行孖必，
5: 三点二十分。
6: 我哋讲一讲呢位听众嘅来信先吓，或者佢个 text message 俾我哋嘅。咁佢就话咧，最近就要去 cut 一个电信公司。咁佢其实首先就系呢一间电信公司咧，收咗佢$75加税嘅嗰个叫做2G啊 ，administrative charge。咁佢就尝试打电话去呢一间电信公司嗰度同人讲啦。咁但系接驳嘅咧就只有 AI。咁跟住咧帮唔到佢，咁就俾人 cut 咗线啦。咁佢就转去个 app 嗰度询问。咁但系咧个 app 入边嗰个
5: 都可能人工智
6: 能啦，唔系净系话俾佢听冇得退咯，佢从来都揾唔到一个真人，或者呢样嘢一阵间再同大家分享我今朝早嘅惨痛经历。佢话佢点样做咧？点样先可以 cut 到咧？同埋点样先知道究竟咩叫2G administrative charge？ 你有冇呢家嘢？
5: 冇啊，因为你仲系用紧旧电话咯，佢旧电话净系可以连接到两 G 网络嗰啲嘅服务咁样系嘛？佢唔会 cut 咗，即系到目前为止加拿大咧两 G 服务咧系继续有嘅。何谓两 G 咧？即系话Alien 之前嗰个叫做话音嘅通讯咧，绝对冇问题嘅。但系如果要配合而家有埋数据，有埋 click clack 嗰啲咧，即系基本概念就系咁样啦。你就谂都唔好谂啦。咁二 G 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弱嘅信号，兼且嗰啲电信商咧，无论边一个品牌都好啦，都提咗你几次嘅，就系讲紧最基本都3G 噶啦，或者甚至乎最基本咧都系4G 噶啦。你可以嘅话咧，就换过你个电话机啦。咁只要你个硬件能够配合到接收到4G 嘅信号嘅话咧，其实到今时今日2026年9月3号咧，我会觉9月2号咧，我觉得系一个基本嚟噶啦，已经。
6: 我记得我哋阿泰华林太咧曾经同我讲过，其实系应该今年年头嘅事啊。林太唔知系咪听紧咧？你好啊，林太。咁佢话佢嗰个3G电话，电信公司咧已经提咗佢啦。你而家要去换机，或者你可以补少少钱，或者我哋免费帮你安排一个而家比较新型好啲嘅机啦。咁我记得林太嗰阵时就系问过我边款电话好，因为佢要放弃，即系佢由3G跳上去而家啲新款啲。哇！我真系乜原来2G 咯，佢都仲俾佢用，仲要如果你系应该，即系身为一个电信商，应该系话我俾个优惠你，你而家去换过个电话啦。但系反而咧，仲要收多啲我哋呢个听众嘅$75加 tax 一个 admin charge。我谂呢个已经唔系 how do you say 唔系嗰个月费，系叫 admin charge。
5: 因为要
6: 继
5: 续，因为要继续保持住你呢个两 G 网络啊嘛，系嘛？咁你谂下，其实都冇话唔啱嘅。啲嘢越多人用，嗰个价钱咪会平翻少少咯。而家2G 嘅，你已经成为最尊贵嘅 VIP， 一定要照，一定要贴身照顾住你，系嘛？佢哋而家大部分嘅精力咧都喺5G 网络上边噶嘛。咁佢系咪专登要请多组人翻嚟咧？即系咁嘅概念啦。你睇住你个2G 网络咧，有啲咩事打翻嚟，喂，我个2G 电话唔掂，咁你帮我睇睇啦。咁佢都要招呼翻嚟噶嘛。咁佢咪要专人哋？照顾一班尊贵嘅客户咯，咁所以佢咪 send 咗个信息提你，喂，你可以嘅话咧就换过个电话机啦，吓你同埋2G 网络，如果你真系要去连接上去嘅话咧，其实嗰个服务费系贵嘅。是贵过你而家嗰个叫做其他唔同嘅制式网络啦，系嘛？ 4G 又好，5G， 4G 都冇人讲嚟，而家讲5G+ 噶啦嘛，已经系嘛？
6: 系咯，唔通你真系想话俾人听，我呢个系身份嘅象征嚟，因为我俾得起。
5: 唔系，因为唔系，通常会咁啊。我用咗好耐系你嘅客户啦，你2G 嘅时候咧，我已经租到而家，你都租紧5G 嘅时候，我仲租紧2G 啊，系咪系尊贵客户啊？咁，所以你系尊贵客户，即系各位都系尊贵客户，但系今时今日咁，佢要集中佢嘅资源啊，或者调整咗咧，咁因为你帮衬紧佢服务，你可以唔用佢嘅服务噶嘛，系嘛？可以唔用噶嘛？即系你有个选择嘅，咁你唔用，我哋话斋啦，真系要 cut 啦，点 cut 法咧？咁样，
6: 我谂呢个听众佢写俾我哋，其实第一件事咧就系佢好 frustrated， 有阵时你净系可以同到 AI 讲嘢 ，AI 就净系不停同你喺度转嚟转去，话俾你听唔得，跟住俾好多连结你啦。你用想用个 app 嚟同佢讲咧，佢又净系话俾你听，永远搵唔到真人嘅。

0: 你想同一個 live rap 講咧係冇機會嘅。咁嗱，如果你話要，我諗最直接嘅方法，你當然有個實體店，有個真人。咁、
1: 哦、
0: 你咪上去同佢讲咯，得唔得？又唔得啊？乜咁麻烦嘅 ？cut 个台啫喎。
1: 咁啊，可以话俾你听，分享下我嘅经验咯。我都谂住系咁嘅。首先，第一，我就对于等呢啲电话咧，无了期咁样等咧，以前俾我嘅经历咧，就系、是、总之等了又等啦。我唱咗三次呢个嘅《爱得比你深》咧，都仲系啊，仲未等完嘅咁样。所以我曾几何时试过要去呢啲电信商嗰度咧，就同佢讲：喂，唔该，我想改变一下我嘅服务啊，加啲啊，减啲啊，甚至乎 cancel 我嘅服务啊，咁直接去铺头啦。咁佢我哋而家唔做噶啦，有啲咩事打上去呢一个客户中心嗰度啦，你打上去就得噶，有人招呼到你。咁我谂下，即系打电话系唯一一条路。跟住你谂下，你打到电话上去第一嘢咧，大部分嘅电信商都会同你讲下边有个又系啦，边个品牌都佢就同你讲，嘿，其实大部分嘅服务咧，你都可以咧喺我哋嗰个嘅叫做网上边咧就可以做到嘅吓、啊，你要增加啊、减少啊、转台啊、成即系转电视台啊、转电话号码、啊、都可以喺个 app 上面搞晒噶啦，或者个网站上面搞晒噶啦，咁就可以话俾你听，若果你系想要取消服务，就系呢一栏啫。取消服务，你必须，无论边个电信商都好，你一定要经过一个真人同你讲，因为佢哋要尽佢哋最后嘅努力挽留你呢位尊贵嘅客户，就系咁咯。
0: 好，我哋有最新嘅 update， 哇！呢位听众你真系忠实 fans 嚟嘅，我哋而家系现场 live 同佢喺度 chat 紧，
1: 打电话上嚟啊！
0: 系啊，其实你可以打翻上嚟啊。咁佢话咧，其实佢系一啲都冇用任何二支嘢。
1: 系
0: 佢所有嘅电话都系五 G 嘅，所以佢唔系好明点解佢要收佢75蚊加 tax 嘅二 G， 佢系想揾一个真人去解释俾佢听喺边度嚟，同埋要退要去 reverse 翻呢个钱啊。
1: 哦，咁你呢个系呢个账单嘅问题，账单嘅问题就好快又需要有人同你倾噶啦，呢、這个又可以放心。系 cut 机嗰下咧，你必定要去打到电话去去嗰个叫做 cut 机部门嗰度咧先至得。你唔需要 call 希特拉，但你听清楚佢因为呢排我除咗我自己个电信商之外咧，都其他帮唔同嘅朋友咧都试过喺其他电信商面去做类似咁嘅嘢。你系要听清楚佢嗰个 menu option。即系话，如果你想揾傻英嘅揿一字，揾何志宏嘅揿二字，揾洛希先生嘅，请你揿三字。你要听清楚晒佢唔同嗰个信息，系嘛？但系最快嗰、那个，我自己私人咧就系咁样去睇嘅。如果佢有一个选项，就系话账单上面嘅问题 ，billing inquiries， 你揿呢一个啦，因为账单关佢事啊嘛，系咪先？佢最快有人同你讲噶啦。
0: 我谂你如果嗱，呢个电信商我唔系好熟啊，可唔可以攞住张账单？我而家唔系嚟 cut 台，我想攞张账单去你个铺头嗰个人帮我睇睇又得唔得咧？因为你而家呢个听众，佢基本上佢系话佢打极电话去都净系得 AI， 佢冇办法揾到一个真人。
1: 嗯，
0: 点搞好咧？可唔可以真系攞住呢张账单去？
1: 你唔系 cut 台嘅话咧，咁你都可以试下去实体店嗰边咧，就揾哥哥姐姐帮下你手睇下咯，系嘛？咁、如果你知道边一个系我哋平日都会提到嘅 corporate store， 又或者系代理商，其实佢哋嘅服务咧有 99% 都系相似嘅。但系当去到最核心嗰个嘅内容嘅时间咧，相信呢啲corporate store 啦，或者系旗舰店嘅。就会帮到你多捏咯。
2: 火星同乡会是由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赞助。康道，你今天吃了没有？
3: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4: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阳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和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3: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蚊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大多伦多橙色强烈雷暴戒备信号继续生效，今日话。

0: 会落多达50毫米雨，并且有冰雹同吹强风，更加可能会刮龙卷风。厄替华宣布将燃油税暂免延长至出年一月，之后逐步恢复征收。美国与伊朗的战火重燃之后，伊朗向美国海湾地区盟友发动打击。详尽内容请留意四点钟新闻。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3: 3:31，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现时400北行 Finch 到 Rutherford 一段路，因为暴雨的原因，交通变得缓慢。400南行近 King Road 同近401都是比较挤塞。401西行在 Bayview 以西的 Collector 右线有坏车。西行的挤塞路段有 Victoria Park 到 Dixon、Mavis 附近的 Collector、James Snow Parkway 至到 Guelph Line。401东行由 Dixie 一路塞到去 DVP， 再由 Westley 塞到西林以东。410北行 Steels 到 Williams Parkway 一段路繁忙。天气方面，环境部对南安省发出橙色同黄色的雷暴警告，下午到晚间有强风暴雨，可能有龙卷风。现时多伦多有雨，室外气温摄氏23度，相对湿度95%，有33度的感觉，吹近时速8公里的西南风。预测今晚有雨同雷暴，气温下降到20度。展望明日星期四阴晴不定，温度最高27度，最低17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4: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5: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4: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5: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4: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塘下烧腊列志文山店开业啦！三代祖传秘制烧鸭、明炉烧味、各式烧味拼饭、秘制卤水、独家八味牛筋，准备就水。新张买烧鸭一只送叉烧或烧肉半磅，优惠于列志文山及时间本两店同步进行。食靓烧味梗系嚟塘下烧腊啦！新店位于列志文山1号 Spadina Road 16街交界，塘下烧腊647-216-8823 647-216-8823。
7: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今日截止报名。
8: 欢迎来临 UHOMART 百货店，各式家品、厨具、清洁用品、玩具、汽车、电脑、手机配件、宠物用品、文具、e-scooter 应有尽有。UHOMART 价钱更平，品质为先，自家品牌源头攞货，智能物流免中间人。佢就喺列治文山恩甲16街麦记旁边嘅 UHOMART 第二分店，9月4号正式开业。呢笔地长周末一共3天，全店700折，凭收据每天抽10倍大奖，仲大派 coupon 添。UHOMART 性价比高，全城之平。Hero T 英歌云联成阿嫲的情书期间限定买一送一，感动登场。今日新年至本星期三 ，Hero T 英歌云 Warden 店用饭团 App Order 第一杯青梅鸭屎香，第二杯就有6款任选免费送俾你。之后到电影院欣赏阿嫲的情书，凭票尾即可参加大抽奖。Hero T 英歌云嘅速溶清新之味，一啖入口，多重情感涌上心头。呢、这个夏天咁就极致完美啦！记得上 Hero T Warden 店饭团 App 购买啦。
9: 真系要快，把握最后机会。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10: 系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限时优惠，你要快啲去拣翻间。周末一齐去85 Mona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2: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啊！我系中年好声音嘅李佳。
13: 3:35。

0: 咁我咧就睇咗，想同大家分享呢、這个，我同何主任头先讲嘅时候咧，都好感触嘅，因为你对自己嗰个将来喺呢度加拿大，第日将会退休六十几岁或者再大啲年纪嗰阵时，究竟嗰个方向系会点行咧？今期嘅 McLean 杂志即加拿大呢一本杂志啦。嗱，睇我哋要支持加拿大啊！睇睇加拿大嘅杂志先啦。有一位喺加拿大喺温哥华住嘅呢一位记者咧，佢就因为有一次去 MEC 买波鞋，而见到一样事令到佢好感触，所以佢就用时间去做咗呢一个调查，就写咗几页纸嘅文章。我觉得呢篇文章咧系写得好好。虽然我要俾少少预告俾各位，你听完之后咧，可能你会觉得有少少好似，个现实系有啲好似好难接受吓、啊。你话想六十五岁，我哋个 OAS 咧，六十五岁之后你好想退休噶啦，已经谂紧啦，去边度去边度退休？哇，好期待六十五岁。
1: 咁亦都呢啲系 disclaimer 嚟噶嘛，系嘛？嗰啲但
0: 系先亦亦
1: 都要先此声明，若果你喺个脑海里边咧，仲记住有一句说话叫做 Freedom 55嘅话咧，呢、這个理想乌托邦咧，今时今日咧唔系太多人做得到啫，唔系冇。有啲人四十、三十都话变咗，我搞掂啦，我可以退休啦，咁系大有人在嘅。咁但系话普遍嚟讲咧，五十五岁咧呢、這个数字就要好努力先得咯。
0: 好多年前咯，呢、這个我谂 Freedom 55呢个口号咧，我哋读紧 High School 嗰阵时。
1: 咁如果你
0: 佢哋系就咁讲啦，
1: 你而家讲六十五岁嘅话咧，咁系一个系叫做中间啦，咁样系嘛？而家其实咧，大部分人嗰个退休年龄咧，大概系 set 咗喺六十八至七十左右度啦，系嘛？系嘛？即系尽做啊！
0: 我都希望系，我都希望系。嗱，首先 disclaimer 讲完啦，我哋而家讲下咧，究竟呢一个喺住喺温哥华嘅作家啦吓，或者呢一个专业嘅叫做写稿人咧，嘅记者咧，佢个名叫做 Bruce Griesen， 佢就住喺温哥华嘅。咁佢自己首先离身咗先噶，佢话咧解释咗，我自佢咧就今年六十三岁，佢未到退休年龄啦。佢咧就有系住喺温哥华 North Vancouver。佢住喺一间 townhouse 嘅 ，pay off 咗 mortgage 噶啦，冇 mortgage。咁佢有两个女，就系咁样啦。咁佢话有一次咧，佢最近咧去 MEC 买波鞋嘅时候咧，就遇到一个同佢一样，大家都系同龄嘅，差唔多嘅，亦都系一个专业嘅作家，系帮报章啦、杂志啦 ，professional writer 嚟嘅。佢叫 Steve。咁佢就佢话咦，点解我会喺呢一度见到我呢个朋友嘅咧？原来佢呢一个朋友阿 Steve 咧，佢就话。佢咧就系属于加拿大好多人都系咁嘅，所谓 paycheck to paycheck 嘅一族，年轻嘅时候
1: 月光族啊，
0: 而家咧年纪大咗咧，就会变咗叫做 direct deposit to direct deposit 嘅一族，即系你其实个户口有好多嘢咧，每个月系自动转账噶啦，你就算唔食啊，你都要俾嘅，一族咁样人。咁佢就话呢个朋友叫阿 Steve 咧，佢其实个收入应该都唔差噶，但系佢话唔够使啦。所以佢而家要兼职喺 MEC weekend 要出嚟帮手卖波鞋，所以佢就令到呢一个作家阿 Bruce 咧就做咗呢一篇嘅文章。咁喺佢入边咧，佢便 quote 咗几个唔同嘅例子。咁头先我哋所讲嗰个十二万系点嚟嘅咧？咁呢十佢话大家传统嘅观念一百万退休，我哋大家仍然都系 set 住呢一个系你理想嘅。如果你能够喺六十五岁之前，你能够一个普通嘅打工仔。你能够储到一百万，你好叻噶啦！你真系可以好安稳地退休，因为你六十五岁之后，你仲有 CPP， 你仲有退休嘅嗰啲老人金啦，我哋咁样叫啦。但系佢话现实嚟讲啦，加拿大嚟讲，佢哋制嗰个统计咧，由五十头至到六十四，即系六十五岁之前啦 ，early 50 到六十岁咧，其实而家我哋嗰个退休储蓄嗰个中位数，即系话储咗钱嗰班人。有啲人好似你话斋好叻嗰啲，可能储到八十万、一百万、二百万，好叻嘅。有啲咧就做唔到嘅，咁佢哋就拉匀咗个中位数，就系十二万。全个加拿大嚟讲，但系佢话喺呢一堆人入边，好惨地有40%嘅人，其实佢个银行储蓄系唔够五千蚊。嗱，听咗呢度，你哋自己 quote 入去咯噃，所以佢话。 因为呢班人咧系五十头至到六十四嘅，如果你向呢一方面咁推断嘅话咧，即系当佢哋要去到过咗六十五岁或者接近七十岁要退休嘅时候咧，有67%嘅加拿大人，即系呢一批人成长之后。

0: 做出租汽车嗰啲公司咧，帮佢哋手做下啲执头执尾啊、褪车啊、执嘢啊咁嗰啲嚟到做佢个副业。佢话好多而家都要揾副业嘅。嗱，跟住我佢讲嘅呢个，我觉得大家就要注意一下，因为我唔知道而家个 condominium act 咧喺 Ontario 可能同 BC 有啲唔同。你住 condo 咧，其实系政府规定咗，而家系要规定咗，一定要有个 certain amount of 我哋叫做 reserve fund 嘅。嗰、那个我唔知道中文系叫咩，即系你每个月你哋嘅管理费咧，应该有一堆钱，而每一个月嘅 financial statement 咧，系要话俾你听，你嗰个 reserve fund 有几健康，合唔合乎政府嘅要求，其实应该系越多越好啦。
1: 即系要有维修基金嘅，系嘛？
0: 系啦，
1: 唔系每个月收，
0: 再 chip in，
1: 唔系每个月收咗你啲钱之后咧，全部肥晒出去嘅，每个月都要有储备嘅。
0: 系冇监管嘅时候咧，早期我知道有啲 condominium app， 有啲 condominium 咧，咪系。冇 reserve fund 嘅，到个外墙冧啦，要照整啦，咁就要每家每户要即时科水。如果唔系咧，佢哋就做唔到。所以后来咧，我记得政府系有一个例咧，系讲呢啲 reserve fund 系 for condominium 嘅。咁但系呢一位记者佢所访问温哥华咧，可能就有一啲 condominium 可能系冇受呢啲监管啦，佢哋冇 reserve fund。咁佢就訪問咗一位，其中咧係一個退休嘅中學教師，去教歷史嘅。今年已經九十歲啦，九十歲啊！佢本來儲咗錢咧，諗住退休噶啦，已經買咗自己嘅 condo， 我唔使供屋，又唔使供車，我儲到有少少錢，咁我可以退休啦，係咪先？咁但係點知突然之間咧，佢住嗰個 condo 要做一個大維修，而佢哋係冇一個 reserve fund， 所以佢要突然之間要科水，仲要係可能一萬幾千嘅嚟到做夾錢，所以佢係冇錢啊，打亂咗佢，所以佢九十幾歲仲要出嚟揾副業，而係好難揾得到。基本上喺訪問嘅時候佢都係揾唔到嘅。好啦，第三個我覺得同大家同講嘅咧，就係一啲所謂叫能醫不自醫。呢一位人士咧，佢本身自己叫 Mary Healy， 佢本身自己系从事嗰啲 financial advisor。一个 financial advisor， 你帮咗好多人点样筹划退休计划，系咪？咁但系点知原来佢自己咧喺呢二十几年入边咧，佢就净系识得节衣缩食，还清咗架车，即系佢唔使供车啦。佢爸爸妈妈已经唔喺度噶啦，但系佢咁讲，因为佢爸爸妈妈冇钱留俾佢。爸爸妈妈亦都冇 life insurance， 冇现所留俾佢，佢又冇自置物业，佢一路都租屋，所以佢而家踏入退休年龄之后咧，佢其实系唔可以唔做工啦，佢要出去揾一啲 part time 做零售，因为佢入不敷支，冇屋仲要交紧租，所以佢话呢几样嘢都系唔 work 嘅 example 嘅，佢想即系呢个作家。呢、这个作者佢系想话俾我哋听唔 work 嘅，咁佢话你而家即系佢提议我哋自己要谂一样嘢啦，即系譬如话头先我哋有个听众问，佢话嗰十二万咧 RRSP 计唔计？我听众喺 message 嗰度问我哋，我谂 RRSP 仲未扣税噶嘛 ，right？ 你仲要计埋你冇咗30% 先系你实得嘅嘢，你系咪而家系基本都系30% 噶啦？扣。
1: 唔系咁啊，睇下你而家嗰个嘅税网啊，喺边一个嘅层次嗰度啦。你而家翻紧工嘅，你每年都有固定嘅收入嘅，你啪一声喺呢个 RSP 度攞钱出嚟嘅时候，咪你将你嗰年嗰个收入推到佢好高，你咪收咗政府就会收你一个非常之高嘅叫做税率咯，系嘛？但系到你退咗休嘅时候，你冇一份正常嘅收入，冇一份固定嘅收入嘅时候，你到时候先至攞嘅话，你个理论上政府会收你嘅税率咧系会低好多。但几多咩 number 我真系唔知啦，你真系去唔记得咗啦，你去揾翻你啲理财顾问啦，咁即系有十二万嘅 RSP 咧，其实呢个系基本咯，系嘛，即系最基本会有，因为你 RSP 讲真，如果你要将佢即刻若急需要用钱嘅话，其实都可以一日两日之内都可以变到做 cash 噶嘛。
0: 咁佢喺文章度咧都有分享几个实际嘅例子，真系冇钱啦，加拿大人。而咁而家点做呢？咁一间听只歌，转头翻嚟同你讲。其中有一个 blogger 咧，佢有兴趣佢所讲嘅嘢，一阵翻嚟同你分享啊。
2: 火星鹰。

0: 啦啦，冇心机煮饭。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1: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0: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1: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0: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3: 中秋节有咩食品可以令到天上嘅肉兔都要下凡？睇 Foodie Angels 就会有答案。
4: 你有冇睇今年 Chief 个名单啊？啲华语片阵容真系好夸张啊！仲有日韩片同埋欧美片咧，我真系唔识拣啊 ！Fans， 你又知我谂紧你嘅？
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5: 新味新味新味嘅老友记，
6: 3:50。
7: 我会讲下咯，如果真系冇钱啦，到你退休嘅年龄啦，咁但系我啲钱唔够喺加拿大做，咁佢就话咧，佢哋访问咗一对夫妇，叫 Mika 同 Jesse， 佢哋都系温哥华人嚟嘅。咁佢哋退休咧，其实真系好似头先话斋。

0: 低，可能真係冇12萬噶，冇呢個數，可能唔知係咪改一啲。如果你話銀行户口連5000蚊都冇咧，咁嗰個你真係要好好地諗一諗啦。呢個係最低同個最低嘅低位啦。咁但係呢對夫婦咧，佢覺得佢哋喺加拿大生活唔到咧，佢哋選擇咩咧？就好似好多好多華人都有咁做噶，移居去一個生活指數低少少或者紙税低啲嘅地方咯。即係譬如有啲人會去移居翻去國內啦，或者可以翻翻去香港住啦。咁佢話呢一對温哥華夫婦咧，佢哋就選擇移居去日本嘅四國。
1: 嗯，
0: 我未去過四國啊，聽就聽過啦，我未去過四國。咁佢可能呢個地方咧係有好多嗰啲咩咧，政府啊有好多呢啲叫做阿基亞，即係荒廢咗、廢棄咗嘅吉屋，即係好似龍貓咧。你見唔見到龍貓？佢個爸爸咪帶住兩個女搬咗去啲鄉下地方嗰度，一間吉咗嘅屋，佢哋入住嘅。差唔多系咁样，佢话咧呢两夫妇喺日本嘅四国入边咧，就只系用每一年啊，唔系每个月，系每一年$300嘅租金收佢哋嘅钱，然后俾佢哋喺嗰度免费喺度住嗰间屋。咁佢哋两个搬咗去日本之后，日本纸税低啊嘛，咁佢哋亦都系住乡下嘅地方，所以生活嗰个水平啊，或者所需求嘅嘢，咪使钱咪使少啲咯。咁佢哋两个做啲咩呢？仍然都唔可以退休喎、哦。咁嗰个男人呢，平日就喺嗰度帮啲 local 人呢帮手打铁、啊。我諗嗰个应该可能係一个做打铁嘅地方，佢帮手打铁。
1: 退咗休仲要去揼铁啊。
0: 係呀、啊。
1: 有冇其他选择？
0: 真係。我冇乜力嘅，即係少啲力得唔得。咁佢个太太呢就真係要配合而家个网络啦。就做緊一个 YouTuber。就每日就拍咧，佢哋搬咗去四国之后，佢哋喺呢一啲地方生活嘅分享，就靠呢一啲钱嚟到 support 佢哋继续喺日本嘅生活咯。佢哋唔系移民，因为应该系冇噶嘛，亦移居去日本，但系始终佢哋都系 ，well， 我唔知道啊，个移居嗰个 condition 系点啊？
1: 唔系呢
0: 个
1: 好，好可能佢哋唔系嗰个叫做咩？应该唔系亚裔嘅朋友啦，好浪，好可能
0: 系、
1: 本身唔系亚裔朋友啦。佢哋去到呢一个亚洲地方嘅时候咧，新鲜感喺度啦，吓亦都充满咗传奇啦，亦都充满咗开拓呢一个嘅咁嘅感受喺度，系咪？但系对于我哋亚裔朋友嚟讲咧，亚洲经已好熟悉噶啦，系嘛？咁或者我哋以前嗰个生活方法去到。即係個生活方式，去到你退休嘅時間，你再要過一個更加勞碌嘅生活嘅話咧，即係大家就真係會再三思多三思。頭先我諗緊，我唔係笑佢啊，即係講真，你要開飯嘅時候就乜嘢都要做。咁但係若果你喺退休嘅時間都仲要做啲叫做勞動啊、體力要求好高嘅工作嘅話咧，其實我哋話齋，而家我哋50多歲開始嗰堆嘅朋友咧，就開始考慮一下有冇需要建立你第二種嘅技能咧？唔需要嗱，錢揾錢梗係最舒服啦，係咪？我啲錢擺喺銀行嗰度，俾個投資咪幫我碌大佢咪得咯咁樣。但係當唔能夠有咁充裕嘅本金，唔能夠做到錢揾錢嘅話，系唔系趁住而家仲有精神啊，仲有少少呢个嘅求知欲嘅状态之下，发展你第二个嘅技能咧，学定另外一门嘅手艺咧，咁样。
0: 如果你写嘢写得好，中英文都 OK 嘅，表达能力写又，就好似呢位作家咁咧，佢话佢贪玩嘅啫，佢都系，佢就好似你咁讲，我都63岁咯，究竟我仲可以做到转行，仲除咗唔写嘢之外？我仲可以做到啲咩呢？咁佢就好奇地去問 ChatGPT， 佢俾曬自己嗰個所有嘅 background 俾佢啦。ChatGPT 咧就同佢分析啦，佢建議呢位作者咧就轉行去讀咩呢？做一個 prompt engineer， 去讀 AI， 因為你做 prompting,
1: 寫 AI 嘅指令啊，
0: 你要識你要文筆要好先得噶嘛，你亂咁寫即係詞不達意 ，AI 唔明噶嘛，要做一個好嘅 prompt 嘅 prompt engineer 咧，佢話 AI 同佢講。而家呢个年代时薪是 hourly rate 可以是$100至到150美金。所以呢他就说其实你可以试下去转行去读这些的 course， 去训练自己做一个 AI prompt engineer， 即是这样讲啫。咁他即是他这样讲话 AI 有提议给他这样讲啦。咁但是呢我说为什么有另外一个他所提议的 blogger 是专做这些 financial 这些东西的，是一个 Canadian 的人来的。佢個 handle 咧，佢喺 YouTube 或者喺 Instagram 嘅 handle 咧，就叫做 Mr. Money Mustache。 呢一个人，我睇佢嘅嘢咧，佢提倡一样嘢咧，就系叫做

0: 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 简称即系 FIRE， 唔系我哋呢个年纪噶啦，已经。我系提议各位，如果你而家系30岁，我30岁留下，你睇下呢个 blogger， 佢教你点样用20年，你嚟紧嗰20年，点样系将佢自己节衣缩食，然后将你20年所赚嘅钱，唔系叫你唔做嘢，系将你20年入边所赚嘅钱推到去最高峰。而等你可以在踏入50岁之后，你会冇咁辛苦，就唔使好似头先我哋所讲嗰啲退咗休之后，即系呢个人写嗰啲嘢就唔系适合。我觉得就唔而家50岁你先开始就比较难啲噶啦，因为你体力啊嗰啲，我觉得比较难啲啦。
1: 即系你谂下，30零岁嘅真系叫做年轻人啦、啊。有几多觉得有几多个人咧觉得佢头先讲嗰啲嘢啱听？你如果觉得佢啱听嘅话，你阿爸、你阿娘亲一早同你讲咗，你都做到啦，已经系咪先？
0: 好 extreme 噶，
1: 系啊，
0: 佢教你真系好 extreme， 唔出街食饭，黐阿爸阿妈住，
1: 呢啲系最好
0: 嘅，讲真。
1: 呢啲方法系最好嘅，真系你做到嘅话，咁啊梗系好啦。咁但系你成个辛苦，唔系即系成个生活嘅过程，比起同龄人咧，咁唔同嘅咧。阿英姐又出去食热狗咯，我仲屋企喺度熬紧诶。
0: 热狗都 OK， 个半我 OK 嘅，
1: 起码出街食。
0: 个半多
1: 谢。我就屋企OK， 开罐头做一罐咧，就分三餐咁嗰啲。即系你个心理要好强大先得。我唔系话做唔到，系做到嘅，但系你要有心理准备。但系而家我哋讲。如果真系你系40几50岁嗰堆朋友嘅话咧，而家听呢啲说话可能太迟啦，系嘛？咁啊，但系都系唔好放弃咯，唔系话喂怀念都系冇啦，肥埋佢先啦。
0: 咁啊，你都要退休嘅，始终你都有退休日，佢入边都有，佢唔系全部好灰噶。佢入边第一样嘢咧，就同各位讲，你最好嘅 CPP 咧，等到70岁之后先好攞。
1: 嗯，
0: 佢第一件事咁讲，佢话
1: 加拿大个安排
0: 系啦，
1: 系
0: 冇错，你可以等到你唔一定要65岁攞或者60岁攞噶嘛，你可以退，佢入边有同你计嘅。如果你能够70岁之后攞，我唔系讲 OAS， 系讲 CPP 嗱。我呢啲嘢咧都系睇呢篇文章嗰度呢个作者讲嘅啫。但系其实如果你听咗我哋讲呢个人呢个嘢，而你有少少疑问，或者你都想开始唔同嘅年龄层都好，我而家可能个退休生活系比较紧啲嘅。或者你好想安排下以后嘅退休生活，你亦应该揾一个叫退休 financial 嗰个 retirement planner 系帮你睇一睇你而家有几多，因为好似佢话斋，你有间屋又点啫？你个 mortgage 系你个负资产嚟噶，你供晒个 mortgage 未啊？你有架车度，但系你架车仲要供紧嘅，呢个算唔算系你嘅储蓄，即系所谓你嘅 saving amount 咧？咁呢啲你就要同你嗰个 financial advisor 讲，但系我觉得佢呢篇文章系提醒各位，佢即系话你唔好以为65岁真系可以唔做。加拿大嚟讲，可能以后65岁、70岁、80岁，你都可能要做份 part time 先可以维持到生活咯。
1: 嗯，咁啊，你自己嗰、那个退休金到底几时攞翻出嚟呢？阿英姐话斋，真系同翻你自己嗰个嘅财务顾问咧去商讨一下，因为有啲朋友讲最好70岁攞啦，最大嚿啊嘛，系咪啊？你迟多两年攞，迟多几年攞嘅话咧，政府会俾多少少你嘅，会滚存多啲噶咁。但有啲嘅人嘅讲法又唔系，最好65岁即刻攞，攞完出嚟嘅时候就唔好嘥咗你呢、這个有嚿钱又处于低税嘅率嘅情况之下咧，攞出嚟投资搏一搏佢咁嗰啲。但每个人嘅故事都唔同嘅，咁啊嗱，如果系趁住落雨冇咩好做。嘅话咪斟杯咖啡，斟杯咖啡，谂谂佢，睇下到底点样可以令到自己退休可以安乐啲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4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次新闻。大多伦多地区橙色强烈雷暴戒备信号继续生效，预料今日下午至到晚上可能会落多达50毫米雨，落冰冰波大细的冰雹，以及吹时速超过110公里强风，同埋可能会刮起龙卷风。环境部话雷暴是一道冷锋移至区内所致，目前仍然未能够确切预测强烈的程度。当局提醒民众，恶劣天气可能会影响电力供应，以及令到建筑物和树木损毁，并且会引致人体受伤。当恶劣天气杀到的时候，应该立即

0: 进入室内躲避。联邦政府宣布将燃油税暂免延长至出年一月之后逐步恢复征收。财政部长桑彭飞表示，今年四月开始实施相等于每公升汽油减十仙的联邦燃油消费税宽免措施，将会延长至出年2027年的1月31号。在2月1号至3月31号，渥太华会重新征收正常税率的一半，即是每公升汽油收五仙，柴油收两仙。去到2027年4月1号起，税率才会完全恢复至 100%， 即是每公升汽油十仙，柴油四仙。桑彭飞强调，延长燃油税可以实际地为本延长燃油税暂免可以实际地为本国家庭及运输、建筑和食品等行业解困。能源及自然资源部长霍奇森就表示，国民不应该为并非自己引致的国际冲突或者加美贸易战支付账单。自由党政府估计，今次延长燃油税暂免的额外开支大约是29亿元，而措施总共为国民悭了53亿元。本国中央银行再次将利率维持不变。央行今日公布议息结果，连续第七次将基准利率保持在2.25%，符合市场预期。央行对上一次作出利率调整已经是接近一年前。行长麦克林表示，本国经济发展大致吻合央行的预期，而中东战争持续令到全球能源价格继续被推高，导致通胀风险上升。加上尽管加拿大经济迅速反弹，不过与美国新一轮的贸易角力对企业带来了不明朗前景，或会导致他们押后投资及招聘。央行在这个时候决定再次按兵不动。国际消息，伊朗与美国的战火重燃之后，伊朗向美国海湾地区盟友发动打击。在科威特有伊朗无人机击中一座住宅大厦，引致火警，不过无人伤亡。而巴林亦都表示拦截了多架入侵领空的无人机。除此以外，伊朗在星期二至星期三晚上的攻势亦都针对约旦、阿联酋以及伊拉克北部等地。过去一个月相对平静的局势，在美方今个周末重新开始向伊朗发动攻击之后结束。美伊战争已经持续了超过六个月，除了令到全球能源价格高企，亦都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属的共和党今年十一月中期选举选情构成压力。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即将寻求在作客克里夫兰守护者的系列赛追成平手。守护者迎战蓝鸟三场系列赛第二场，今日黄昏6:30举行。蓝鸟将会派出今季的王牌投手 Dylan Cease 开局。克里夫兰是目前企在将会拿下美联最后一张外卡位置的一队。蓝鸟昨晚在系列赛第一场输波之后落后对方 2.5 场，守护者在昨晚赢6-1。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1430交通。

0: 气速递。
1: 下午4:06，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留意401喺士嘉堡嘅路段多处有积水。东行线由 Mavis 一路塞到去 Markham Road， 再由 Wesley 慢驶到西林以东。401西行嘅多车路段有412到西林。Markham Road 到 Dixon,Dixie 到410的 Collector,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 404DBP 南行由 Highway 7缓慢到 Lawrence 以南， Gardiner 西行由 Jarvis 至到 Strong Kipling 到427繁忙， 427北行由 Gardiner 塞到去 401,400 北行由 Shepherd 至到 Rutherford 多车， QW 东行由 Mississauga Road 至到 Dixie 挤塞。天气方面，环境部对南安省的橙色雷暴警戒继续生效，下午到晚间有强风暴雨。现时多伦多有雨，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97%，有36度的感觉，吹紧时速11公里的东北风。预测今晚有雨和雷暴，气温下降到20度。展望听日星期四阴晴不定，温度最高27度，最低17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0: 11月份，加拿大中文电台一年一度怀旧金曲盛事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海选即将展开，密切留意报名日期，坚持梦想，想唱就唱。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
2: 要快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3: 是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00起咋，还有限时优惠，你要快点去揀返间。周末一起去85 Wond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紫威轮流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0: 位于1037 Mo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5: 流花专家 Chris Wu、
4: Sunny Communities、
5: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6: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5: Rose Sports Honda、
4: 信捷冷暖。
7: The Brick 的帐篷大倾销又回来了，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还有连续5日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着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留返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的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8: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野小姐亚军 Jessica 李卓欣，去年参选多伦多华野小姐令我变得更勇敢更自信，而最开心的是同时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和难忘的回忆。这个舞台不只是选美，更加是一个追梦和突破自我的机会，快点来参加今年的华野小姐竞选啦。
9: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10: 把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a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4架车，5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85号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的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

0: don't want you want to go。
1: 嗱，即系咁，咁始终都系人哋嘅嘢嚟嘅，人哋嘅嘢要遵守翻人哋国家嗰个嘅规矩，系无可厚非嘅。大家又何需要咁动气咧？系咪先？
2: 你讲紧乜嘢？你讲 Apple 啊？系
1: 啊，
2: Apple 系令好多人失望咁解啫。佢哋谂住 Apple 咧系应该有个有型格啲嘅一个 culture 啊嘛。kind of like Tim Cook 讲嘅，要系一个文化一个 culture 嘛。我觉得你系一个不会屈服在强权之下嘅一个有性格的机构。点知原来你同 Google 一样都要入。琴日你教我嗰两个字系咩话？淫威嗬，唔一定要咸湿。
1: 你教我，我话系啊系系咁解咁样咯，系咯。
2: 唔一定要系咸湿噶嘛，系咪？
1: 唔一定，唔一定。
2: 屈服在嗰个阿伯嘅淫威之下，所以其实今日我睇到网络上特别系 X 啦。关于苹果 Apple Map 个新闻出咗咧，有好多人系觉得失望咁解啫。
1: 咁你谂下嗰个利益关系去到边啦？唔系话侵侵咧，就系有买佢哋嘅股票啊，用佢哋个产品啊，会影响到佢哋嗰个策略。而系阿侵侵再喺佢其他苹果喺美国以外嘅生产基地嗰度做完嗰啲货，掟翻入去美国卖，要收好高嘅关税嘅话，咁其实对最后尾嗰、那个叫做咩业绩唔理想嘅，只会系苹果公司嘅啫。咁若果改一个咁样嘅叫做名称，可以令到佢哋嗰个生存嘅空间，即系扎根嘅地方，即系美国，始终都系美国啊，系咪？能够叫做安稳少少。讲真啦，大家都系等啊过埋呢两年半之后吓，睇下阿侵侵啊搞，仲可以开边饭嘅啫。而家啲出边啲消息就系讲紧佢而家咧就除咗要保住佢嚟紧嗰两年半嗰、那个嗰、那个权力啊，希望可以再铺路铺到再佢两年半卸任之后，佢而家自己所属嗰个嘅政府可以继续有个延续啊嘛。但如果我自己谂嘅话，侵侵类似咁样嘅人嘅思维嘅就系、是、之后嗰啲就之后先算啦，做到就做啦，但系最紧要保住而家呢两年半。系嘛？咁所以佢而家可以有咁疯狂，得咁疯狂，有咁唔跟规矩，得咁唔跟规矩。最紧要就系大家100年之后仲记得曾几何时，2026年咧有一个疯狂嘅美国总统，佢就最想系咁啫嘛。而家，
2: 所以大家而家知道啦。无论你系用 Apple Map， 我真系未用过，我有个 Apple 电话喺度，但我真系好少用 Apple Map。咁而家咧，你就系 Apple Map 啦，同埋 Google Map。只要你身在美国嘅话，我哋个应该咁样讲 ，put it this way，Lake of Ontario 就会消失噶啦。你喺美国，你系睇唔到 Lake Ontario 呢个字，你会变咗 Lake of America。但系当你一离开咗美国咧，去到世界各地嘅地方，你又会见翻 Lake Ontario 呢个名啦。
1: 唔係最緊要嗰個阿伯自己興奮，自己過癮嘅啫。頭先你咪講起嗰啲叫做退休之後啊，我話我都傾緊嗰個叫做發展自己第二技能咧。而家有啲嘢咧，其實大家都真係可以做得到。頭先先同阿控制員講起，咁呢排我睇嗰啲 AI 嗰個發展嘅過程啦，咁睇下點樣用啊，嚇邊度有課程可以讀下咁樣，跟住繼而咧就俾我揾到個網站或者一個組織。咁样，平日你要做直播带货，咁疫情嘅时候好流行啦，到而家都仲有好多唔同嘅销售渠道，都系透过网上面直播就卖嘢咁样噶嘛，系咪？以前你要做呢个直播带货卖嘢嘅话，你系会点样？即系个流程会系点啊？首先你做直播嗰个人，即系好似你同我咁样啦，就要揾客户啦，客户就同佢倾清楚啦。嗱，我同你卖10个苹果吓，每个苹果卖到就系噶啦，咁嗰啲系咪啊？咁你
2: 分红咯，
1: 跟住分红可以系分红啦，可以一次过俾呢个演出费你啦，制作费你咁样啦，系咪？咁但系最大前提，我同阿英英作为一个讲嘢嘅人或者叫做上镜嘅人，都要去揾客户啊嘛，系嘛？咁啊，同埋每一个客户嘅片段咧，都系好要针对住嘅。譬如佢控制完苹果咁，我净系针对控制完呢个品牌嗰个苹果咁去做嘢啊嘛。原来而家唔需要噶。你平日横掂咧，嗱可以提议下大家横掂下，你平日都会见到个厕所又影下，嗱今日我嚟到呢一个嘅巴士站，你而家几得意啊，你又影下咁嗰啲，平日你都系摆上去自己嗰个社交媒体嗰度去展示下自己去过边，嗱今日咧我就去到咧就系边度食咗个猪扒饭好正啊咁样嗰啲，你都会影下噶嘛。平日你觉得呢啲片咧原来唔会变成你嗰个嘅收入嘅话咧？原来而家系可以，你只要组织咗一条片，你又愿意将佢个内容咧就系俾人哋公开，我嚟做广告，我嚟做

0: 宣传，你摆去头先我提议揾到嗰个网站嘅时候，你摆条片上去，佢会帮你揾人去买嘅。譬如你真系吓又系影住个苹果，你觉得你净系描述佢啦，或者同个苹果做咗个故事出嚟啦，平日你系自己睇嘅，但系而家唔系，你摆上呢个网站嗰度，你就摆上话嗱呢条苹果片咧就可以卖嘅，咁呢个网站就会帮你去卖出去，卖咗出去嘅时候，嗰个人咧即系个买家咧，好可能将佢用嚟做宣传片。咁买家愿意俾几多钱，平台中间又会收取少少嗰啲中间人嘅介绍费，之后嗰啲钱就係你㗎啦。即係你
1: 咁即
0: 係
1: 好似我影张相，然之后搵人帮我用我张相嘅 copyright。出去同樣嘅差唔多咁嘅 concept 啦。
0: 係啊，但係你但係佢有個一呢度有一個嘅規矩嘅就係、是、譬如我就擺一條片上去啦。總之我就影咗一個蘋果碌落地下，跟住爆咗跟住另外蘋果過嚟救佢做咗咁嘅故事啦。咁嗰啲買嗰個人咧係只可以加佢個品牌名稱啊，或者佢個 slogan 上去，但係其他嘢咧個故事嘅原創啊、原汁原味嘅話咧就唔准搞噶咯。係我講咩就講咩，佢要原汁原味咁樣買嘅。
1: 我系咪就要俾佢爱嚟用摆佢个平台？
0: 系啊，你卖咗俾佢噶啦，
1: 系咪？系啊，咁就少咗一样嘢啦。嗱 ，which is good 嘅。如果我觉得，譬如好似呢个 concept 都唔系新啦，
0: 唔新啦。
1: 呢个 concept 即系好似头先我讲话，我影一张相，我可以将个 copyright 卖俾人，你可以用我张相。我做我画一幅画，我可以将个别嘅 copyright 卖俾你，你可以用我幅画，中间我收钱。Yeah.聲明，但是你知唔知而家做網絡，譬如我哋嗱，你睇我哋都 post 好多片，我哋其實有好多片，好多相咧，有萬幾二萬人，甚至有一條片係二十幾萬人睇，我成日都覺得係多謝各位嘅支持嚇，係一個牛油果撈沙律嘅嗰條片係有二十幾萬人睇。好啦，入邊最能夠另一個我哋叫 content creator 滿足嘅。除了钱之外，而我哋首先不要讲先，我不知点样搵钱，我哋嗰啲人冇钱搵嘅，我哋都冇signed到个 contract， 纯粹系咩啊？你系攞到个满足感，当人哋俾到个 like 你，同埋俾到嗰啲 comment 俾你，同你就算闹你都好啊 ，negative comment 都好，都系一个同直接同街外人一个互动，满足感啊 ，self satisfaction。如果冇咗呢一樣嘢，譬如你用咗我條片啦 ，which is 我係揾到錢，但係我就冇咗嗰個 kind of 嗰個直接嗰個滿足感啊！中間做好多 blogger 咧，啲 YouTuber 其實唔好講話錢咧，係嗰個滿足感，人哋同你同步，而你去邊度有人關心你，跌到咦我見到你今日隻手瘀咗一笪，即係嗰個同人嘅互動同埋嗰個滿足感冇咗，但係錢。可以话系咁讲，我可以揾多个人帮我做嘅，我仍然系咪可以自己 post 嘅先条片？
0: 冇啦，卖咗就系卖咗噶啦。咁而家
1: 卖咗就卖断噶啦。
0: 咁、你而家系两个唔同嘅层次，睇下个别嘅 arrangement 咧，佢有好多唔同，即系起码我见到起码三四个网站都类似做紧咁嘅嘢，系、咪？可能佢每个都有唔同嘅 arrangement， 但系而家讲嘅系两个唔同嘅层次嚟噶嘛。你平日惯咗中意同人哋分享嘢嘅，你咪照分享咯。你有阵时你话你到退休嘅时候，或者你莫财嘅时间，原来叫你打一份工啊，原来你都做到五六。七箱啦，但系平日原来你有好多片咧，做做埋埋啦，或者影咗啲得意嘢，即 snapshot 啊，影到老鼠跌咗落米缸啊，你觉得好得意嘅话，诶、原来以前都系俾人话你无聊，咁但系当你财政紧张嘅时候，类似呢啲嘢都可以变到钱嘅。呢、个头先我想讲嘅就系，当你去到退休嘅时间，你六七十岁啦，系唔系做仲要做啲体力劳动嘅？啊，原来仲有其他唔同嘅选择嘅咁样。
1: 嗯，冇错。

0: 想食靓烧鸭，列治文山有口福啦 ！Richmond Hill 金皇餐厅系街坊指定饭堂，炒粉面饭、经济和菜、港式碟头饭，样样正。金皇嘅台山黄鳝饭出名正宗，手淋乳鸽、片平鸭套餐、老娘叉烧、脆皮烧鸭款款招牌出品。Major Mac 嘅 Bayview 西北角金皇餐厅，每朝早11至下午四点碟头饭、粥粉面饭，11.99送例汤，堂食外卖。905-780-8988，
1: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万起，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仲有限时优惠，要把握机会，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今日截止报名，
3: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远之，
4: 真系要搵钱可以考虑阿英英嗰啲搵嗰啲 credit card 啊，啲储分啊，成啊就可以嗰啲真系好被动嘅。被动嘅得益啊，冇话收入啊，好多朋友讲呢啲话系被动嘅财富，我吓咁嗰种财富咁严重，咁但系喺你平日还掂都要消费，还掂都要买餸嘅过程当中，精打细算一点，睇下点样可以储到多啲分啊，换到其他嘢唔同嘅服务啊，咁呢个都系一个吓，既然你拗紧头嘅时候，可以即时可以揾到容易揾到答案嘅嘢啊。
5: 系啊，所以而家点解咁多人都中意用 app 啦？仲有呢一期其实 credit card 咧。嗰啲 cashback credit card 仲受欢迎过嗰啲储分换嘢嗰啲 credit card。
4: Cash is king。
5: 即时哇！我见到我朋友攞咗一张，佢话咧即时买嘢系即时退翻个钱俾你，即系譬如当你有唔知1% 啊，定2%。佢话佢去买完嘢之后，你当嗰个面额系100蚊啦，佢会即刻

0: 扣翻钱俾你嘅，
1: 系
0: 喺嗰度，你系唔需要俾，即系你系即时会见到个都好似俾人减咗价咁样咧，佢觉得 happy 咯，仲要唔使俾年费，所以系更加 happy 啦、
1: 哦。
0: 所以
1: 咁抵玩喎，咁啊抵玩喎、啊，因为你储，你琴日话储嗰啲飞行里数嘅嗰啲 credit card 都起
0: 要俾啊，
1: 好唔系睇下佢有冇做你申请嘅时候有冇撞正佢嗰啲推广啊吓，做紧 promotion 嘅时候啦咁。诶，而家有另外一个吓咁啊，即系除咗留意呢啲大公司之外吓，即系或者系啲你要有重要使费嘅时候嗰啲咁嘅卡之外咧，其实个别铺头要个别铺头嗰啲联成嘅计划咧，大家亦都可以考虑下。而家Tim Hortons 同埋呢一个 Canadian Tire 佢哋都有联成计划，大家买完嘅嘢翻嚟之后咧，你去Can Tire 买嘢，跟住储 Can Tire 嗰啲分，跟住你再去 Tim Hortons 嗰度买咖啡嘅时间，又有正啲噶咯，分分钟储下分咧，就可以储到杯咖啡翻嚟咯。
0: 所以我成日都话鸡胎咧，唔觉你觉得佢老土啊？吓、啊、，Canadian Tire Money 鸡胎钱，你哋觉得好笑？其实鸡胎基本上系一个隐形富豪。原来佢背后咧，基本上财雄势大。你睇下佢点样可以买到黑森碑剩低嗰几条间啊？仲有我哋睇到佢最近咧，而家转型咧系 show 俾你睇，我哋都有 taste 噶。佢而家系卖 smack product 噶 ，SMEG 系好贵嘅。即系你睇到佢咧，已经开始越嚟越系表现俾大家睇，佢系 aggressive。同佢嘅競爭性，佢而家係最新係 Tim Hortons 啊嘛，佢之前都仲有同第二啲聯成嘅，咁你睇下佢真係雞胎，你唔好睇小佢，有冇人買，有冇人好雞胎股份，股票可能因為咁樣講，咁樣聯成一下就升噶啦，就係、是、咁簡單噶咋。
1: 因為佢哋預計緊咧，即係雞胎都真係學你話齋，佢哋有個咁嘅策略咧，就係、是、再進一步滲入我哋嗰個嘅。唔係深入，對唔住，係照顧我哋嘅生活，照顧嚟生活。平日唔係嗰啲咩及觀感問題啊？平日咧，你即係雞胎可以買到嘅嘢，你講真，沃爾瑪買唔買到啊 ？Home Depot 都買到啦啩。如果你要買嗰啲家居嘅硬件係嘛、嗯？但係而家佢話雞胎佢哋咧就要俾多一點點嘅生活嘅品味俾大家。所以佢賣嘅牌子大牌子佢有，佢反而佢仲會 carry 一啲咧，就是、貴價一啲嘅牌子，等你自己個生活品味上面好多啲。因為其實呢啲好反而家嗰個潮流嘅。而家你講緊話買咩都可以網上買啦，我去呢度買嗰度買得啦，點解仲開咁大？因為雞蛋呢鋪頭咧開親咧，都真係嗰啲 mega store 嚟嘅，係大鋪頭嚟噶嘛。佢開親都開咁大間嘅，真係圍到皮嘅咩咁？但係你又會諗下，唔係喎，佢真係開完一間又一間嘅喎，間間喺度裝修緊咁樣喎。
0: 所以絕對唔好睇小呢個雞胎，而家雞胎入到去咧，面目一新嘅啦，個感覺完全同唔係老土嘢嚟噶啦，雞胎開始向潮嗰方面發展噶啦。OK， 嗱要小心，頭先新聞報道話我哋嗰啲薄啊會大嚿到好似乒乓波咁大啊，
1: 係
0: 啊 ，golf ball 咁大啊，泊喺將架車泊喺外邊嘅朋友，如果即係冇得避噶啦，但係你架車如果泊喺外邊，如果揼粒咗咁點算啊？
1: 揼粒咗保險公司咯。唯有系咁啦，唯有系咁样。
0: 希望冇事啦，希望大步揽过啦。总之各位出入平安，要小心啊！真系落薄，我系最惊噶啦呢家嘢。
1: 咁啊，而家就系放工嘅繁忙时间啦。咁啊，如果你真系遇上呢个塞车啊，或者系慢驶啊，甚至乎遇到水浸嘅话咧，咁啊，留意睇下现场嘅指挥交通朋友点样俾大家嘅指引啦。真系慢驶嘅话咧，唔好拨前面嗰个啦，大家俾啲时间忍让啊！揸劲车嗰啲人啊，再提一次。唔好以为真系好劲啊，咁样咯。
0: 嗯，好，大家出入平安吓，各位小心，听日再倾过。
1: See you，
0: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大多伦多橙色强烈雷暴戒备信号继续生效，今日或会落多达50毫米雨，并且有冰雹同吹强风，更加可能会刮龙卷风。渥太华宣布将燃油税暂免延长至春年一月，之后逐步恢复征收。美国高尔夫球名将老虎护士否认鲁莽驾驶的罪名。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点钟新闻。
5: 破距离限制，摆脱

0: 約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於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隨時聽，隨時重溫。
1: 嚟到9月2号星期三的财经脉搏，我是殷雅乐。电话线上请来 Raymond James 的关锦麟。Harry, 你好。
2: 是殷雅乐你好。
1: 是Harry, 今日呢就美加股市企稳啦，就以微升收市的。美国私营企业的就业数据方面呢比预期差的，但是反而利好股市，为什么呢？
2: 是啊，我想首先来讲，现在大家唱得很紧要，9月就很大机会加息。咁啊，就但系咧，嗰、那个 ADP 嗰个就业数据咧，就系、是、即系被嗰、那个即系新出嚟嘅工种啊，38,000份，比佢预期46,000份啊少咗，但系又唔系少好多，最紧要即系话咧，市场上最中意嘅呢种嘅叫做温微温嘅偏软啊，即系话咧佢唔系话差到咧，好似咧就系唔系啊冇晒新工，咁啊都仲有，咁但系就冇预期之中咁多，咁。这个呢对于呢未来我想一年半载呢联储局压嗰个我哋叫通胀呢有帮助㗎喎。原因点解呢？因为呢嗰、那个经济增长呢微即係微温啲呀，即係唔好太劲嘅话呢，反而呢对嗰啲大家唔使抢贵仔啲嘢，同埋呢消费唔会过度呀。咁啊亦都今日见到啦，主要呢样嘢除咗个息口呢，即係大家觉得市场上就算9月加一次都好啦，12月都未必再加啦嘛。咁即係可能呢係加一码呢，今年呢同先头预呢两码呢，咁就又争啲㗎啦话。咁息口如果有机会係即係唔会加咁多啦，咁就再加上呢，唔好唔记得呢呢一排呢，呢特别係过去嗰个礼拜呢，因为嗰个长债息率升啊，嗰我哋嗰啲叫保值啊，以前比较係保守啲嘅板块，好似金融股啊同埋消费品啊收息股全部都受压㗎。咁呢个时候呢大家睇到呢，佢一话咧嗰个ADP 嗰个就业数据差咗，比预期之中差之后咧，马上咧啲资金咧就趁低咧就吸纳咯。嗱，所以今日咧拱翻上去嗰个咧系一个技术性嗰个趁低吸纳嚟嘅。咁啊，因为因应住个 ADP 嘅数据曳啦，同埋咧主要嚟讲咧，佢跌到咁上下，咁大家觉得都冇乜嘢可做啦。咁啊，债市又暂时嚟讲又唔会话咧个息口会落噶啦。咁啊，佢哋咁嘅情况之下咧，佢哋开始执翻一啲咧比较收息高啲啊。可能是保守啲、比較防守性強的板塊咯，所以今日見到呢一種咧美加嘅金融股咧連續跌咗，即係跌咗差唔多成五日啊！今日終於見佢哋咧有啲叫企穩啦，反彈翻少少啦。咁預計咧呢個情況咧，我覺得咧就應該啲股市暫時雖然咧都係暫時咧，即係話咧嗰啲咁啊對沖基金啊擺落去嗰個股票市場嘅 exposure 可能都仲會大啲，咁啊即係話有機會將來可能會俾人沽翻出嚟嗰陣時咧製造波動性，呢個係個風險嚟嘅。但係始終咧，因為咧跌咗咁多日咧，咁暫時咧市場兜翻轉頭都會有嘅。咁亦都唔代表咧即係馬上未九月份會爆咧，咁唔一定嘅。要睇好多其他數據嘅，因為而家只要咧經濟數據平穩、微溫嘅情況之下咧，咁樣咧反而咧對個後市咧有啲支持作用嘅。咁我哋覺得咧，暫時九月咧，如果嗰個通脹壓力唔太大，同聯儲局再釋放出嚟嘅信息咧，唔再喺今年有機會再加息一次息嘅話咧，咁我覺得咧應該個股市咧有望咧係第四季咧可以有望企穩嘅喎。
1: 好，唔該曬 Harry 嘅專業分析。
2: OK， 拜拜。
1: 拜拜。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6,091点，升265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061点，升29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217点，升1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666点，升了35点。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91.01美元，升79美仙。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414.6美元，升18.2美元。加元汇价，央行的参考价是72.13美仙，升了17美仙。听日的财经脉搏再见。
3: 癌症存活率提高，复康路上或出现另一个难题，癌症疲劳一直被忽视，情况可能持续数年，甚至改变患者的生活。有治疗癌症疲劳的诊所，帮助患者重新锻炼身体，走出治疗后漫长的疲劳困局。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4: AM 1430交通速递。

0: 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士林一东行由 Here Ontario 一路塞到去 Markham Road， 基本上是横跨整个大多伦多。去到杜林区就由 Westley 到西林以东， Brock Street 到 Fixon 以东。士林一西行的挤塞路段就有 Brock Street 到西林， Victoria Park 到427，的士到410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appy 25。 TBW 东行由 Appleby 到 Bronte 的一段路的 HOV 和左线因为意外而受阻，近 Here Ontario 的左线亦都有意外，由 Aaron Mills 开始塞车。 Stills 东行上404南行的 Ram 位由水浸，有个车被困在那里，所以 Ram 位封闭。 DBP 南行都有多处积水，特别是近 Gardiner 位置的左线，由 Brewer 至到 Gardiner 慢驶。 DBP 北行由 Gardiner 塞到去401。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一四三零，天气速递。
0: 环境部对南安省的橙色雷暴警戒和黄色雷暴警告继续生效，表示下午和晚间会有强风暴雨。现时多伦多落大雨，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94%，有35度的感觉，吹紧时速15公里的东北风。预测今晚有雨和雷暴，气温下降到20度。展望明日星期四阴晴不定，温度最高27度，最低17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3: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2: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3: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套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冰鲜点心啊，品质高，包师傅送菜啊，味道好。中秋佳节又快到，莲蓉豆沙自家做，唔同工厂嘅味道，包师傅就一定好味道啦。送礼有面，包师傅中秋月饼采用真正双莲蓉香甜豆沙，真材实料，传统地道。时间宝及列治文山包师傅仲有送货服务，食得有要求嘅都识得拣。包师傅点心专门店，416-988-3033，416-988-3033。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5: 流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5: 金赞助皇冠门窗；
2: 龙竹记名炉烧味专门店；
5: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Inc。
2: The Break。
6: The Brick 嘅帐篷大减价翻嚟啦！准备咗大量嘅特价货品、清货货品同埋过量存货，最高减至原价嘅4折，仲有星期四至星期一限定5日嘅限时抢购优惠，令你悭得更多。而使用 Flexity Card 作为一般消费，仲可以赚取相等于购物金额10%嘅购物额度，留待下次购物使用。需经信用审核，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火热优惠，帐篷货品满满，喺 The Brick 你会悭得更多。
7: 真系要快，把握最后机会。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8: 系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限时优惠，你要快啲去拣翻间。周末一齐去85 Monta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9: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0: 我是颜米高。

0: 由呢个礼拜开始，逢星期三有原味陈皮朱古力。大家好，我系阿邦，
1: 我系朱古力啊，好罕有啊，一个礼拜一次嘅原味朱古力啊，吓，
2: 记住礼拜三系我哋两个啊，吓，
0: 二星连珠，死未？
1: 即系咧，有阵时我哋。

0: 大家小心啲，
1: 揸车放工，尤其是远距离嘅，
0: 系
1: 更我小心，睇清楚啲个水拨快啲。即系有人哋唔知点解啲人悭电嘅，明明要拨最快一个啦。
0: 我都唔追咁快，
1: 落到好密嘅雨嘅时候，但我冇办法，我揸 highway 啊嘛，
0: 系系 highway 要
1: 咁样咯，
0: 系系系。
1: 咁但系啲人都坚持咧，仲要系用嗰个停一停嗰个咧。
0: 我嘅 favorite 嚟噶，
1: 但系你落紧。滂沱大雨，
0: 滂沱大雨梗系唔得啦。
1: 但我就系见到喺 highway 滂沱大雨，
0: 系
1: 嘅人都系坚持，呜呜两秒，呜呜咁
0: 系，
1: 哇
0: 系啊，
2: 哇
0: 系啊，我嘅车旧嘢，旧车咧系一系得一边可以，另外一边停咗喺下面咁样。
1: 呢啲危险动作唔赞成啊！喂，讲橙色不如讲金色，你最中意噶啦。
0: 好，
1: 你最中意金色嘅圣斗士咧？
0: 无敌嘅圣衣，
1: 哇，听到都开心，
0: 梗系开心啦。
1: 咁你唔好中意车田正美？个原作者
0: 梗系，即系而家车田老师仲喺度努力画紧噶。
1: 佢原本2024年喺东京六本木有一个原画展被取消，
0: 系
1: 咁佢向粉丝致歉之后咧，承诺2027年即系下年会喺东京池袋嗰度再举行一个展览啦。
0: 嗯哼，
1: 咁中间发生咩事咧？中间发生咗一件事咧，就系、是。都几麻烦嘅，就系而家嘅作者佢嘅版权，而家我哋叫 IP， 究竟点样运作嘅咧？咁原来佢公司嘅前经理人同埋佢其他嘅人士，佢下边旗下咧就有三间嘅制作公司啦。
0: 嗯，
1: 咁呢一个前经理人咧诈诈地地就转走咗佢啲钱，就转走咗总值46亿日元。即系讲紧2.34亿港纸走嘅，
0: 系啊，咁啊车田老师咧，咁啊谂住 check 下条数啦，系啦，
1: 版权咁劲嘅咩？
0: 系啊，即系佢其实咧，基本上佢咁多年嚟咧，应该就俾前经理人咧就睇住条盘数嘅，
1: 系，
0: 因为佢集中紧打紧嗰啲即系嗰啲
1: 创作啊、
0: 冥界啊、天界嗰啲，谂到头都白，
1: 十二星座啊，
0: 系啦，咁样，咁啊结果咪一次去睇紧翻佢自己公司，咦，我而家剩翻几多钱咁样啦，咁跟住有啲震惊啊，点解我而家剩翻咁？少钱嘅
1: 嗱，系啦，真人真事唔系作嘅，
0: 系啊，
1: 佢查到2018年到2024年之间，
0: 冇错，
1: 俾佢系咁转钱，
0: 系
1: 转到个地步咧，系佢先至，你知啦，画家通常都唔系好理盘数，
0: 唔理噶啦，佢根本就系醉生于喺佢嘅故事嘅里边嚟噶嘛，
1: 同埋都唔会特登无端端，你都知道公司出咗咁多嘢啦，
0: 系啦，
1: 赚紧钱，
0: 我应该有翻咁上下嗰啲钱喺度噶嘛，
1: 即系我都风光嘅，咁啊应该唔使理啦，
0: 冇错，
1: 点知？佢唔知有啲咩人啊，或者佢突然间灵光一闪，就要查一查数之后，发觉俾人转走晒钱啦。佢公司曾经系去到个成员额系低到咧，连基本交税嘅情况之下都唔能够达到。
0: 冇错，好惊听啊！车田老师突然间好惊，
1: 但系呢个前经理人都几劲，
0: 系啊，
1: 佢咁够胆明诶，即系明目张胆、众目睽睽、监操嚟，佢仲要监操到咩地步咧？就是代表緊呢個車田老師去傾嘢啦，傾版權啦，傾完版權之後咧，佢話：喂，唔係啦，你將呢啲錢入落呢一個 account 度啦，
0: 冇錯，
1: 係索性咁樣去做。
0: 因為所有嘅生意就係佢前經理人幫佢打理噶嘛，咁啊車田老師就負責係畫畫嘅啫，咁啊所有嘅嘢咁完一路都係咁樣運行，一路咁樣 run 落去嘅啫，咁啊結果咁就一路都冇搞過啦，咁啊結果真係阿車你頭先講嘅一 check 翻嘅時候，連税都交唔到嘅話，咁先開始就驚啦，一驚嘅時候。就 check 翻盘数，结果真系应该我谂呢啲叫做俾人盗用啦，穿柜笼底啦咁样，
1: 穿柜桶啊，
0: 系啦，46亿咁嘅日元
1: 啦，
0: 系啦，咁啊，所以
1: 佢还咗一忽噶啦，佢追佢嘅时候发现到事败咗之后啦，
0: 嗯、
1: 但系而家前经理人仲争佢18亿日元啦，大概9000万港纸，咁、
0: 嗯、
1: 所以就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诉讼啦，
0: 系，
1: 咁件事先曝咗光，
0: 嗯，
1: 咁先至知道原来咧而家嘅 IP 嘅玩法咧。唉，又多咗一阵麻烦嘢啦。
0: 系咁啊，
1: 唔系咁简单，
0: 唔系咁简单噶。但系车田老师佢讲得话，诶、哎，佢讲呢个几好笑噶喎。喺漫画界嚟讲咧，从来未见过坏人。佢系今次，
1: 因为我哋好天真，
0: 系啊，
1: 我哋谂紧十二星座黄金战衣噶嘛，
0: 系好热血噶。咁你但系你画咁多坏人，点解你未见过坏人嘅咧？咁
1: 我幻想出，即系等于做奸角嗰啲人噶嘛。
0: 系，
1: 我做奸角唔代表我系奸角。
0: 冇错，我都有原因嘅。
1: 系啊，即系做吸毒嘅 人士，我唔一定要吸过毒，佢咁嘅意思噶嘛。咁我写坏人，我唔一定见过坏人。
0: 我明，咁但系呢样嘢都要提醒所有人嘅。我哋喺努力工作嘅期间咧，其实咧即系金钱啊，我哋嘅日常嘅生活嘅嘢咧，钱银咧都要花少少时间去理会下先得嘅。
1: 仲要你玩 IP 嗰啲人咧，留意啊，其实呢个系其中一个个案，突然间多咗好多个案。
0: 嗯，
1: 另外一个日本嘅八十年代嘅插画家叫空山基，好出名嘅。
0: 嗯，
1: 佢专画啲美女啦。

0: 但是金属的成个身。
1: 即是机械美女。
0: 机械美女。
1: 是。
0: 银色闪晒反晒光的。
1: 哇。
0: 画到好出名出晒插画好多名牌找佢 crossover 啦。
1: 是。
0: 曾经有啲衫都找佢 crossover 攞佢啲唐画嚟做做衫。我加拿大买过添。
1: 是。
0: Aerosmith 乐队。亦都揾過佢畫封面，
1: 嗯、
0: 跟住有唔知邊個航空公司嘅飛機咧，揾佢將成架飛機整個金色銀色，
1: 哇，好型、啊，
0: 係金屬嘢，
1: 閃靈靈咁樣，
0: 好型啦，
1: 係啊，
0: 咁又係佢同佢製作公司嘅搞出嚟嗰啲版權嗰啲嘢，佢就係唔理噶，
1: 梗唔理啦，我日日都喺度畫緊啲美女，咁多 project 做，我使乜擔憂嘅啫，係咪？
0: 同埋佢係最早期用噴筆。噴到出神入化嘅、
1: 嗯，
0: 即係以前未有噴筆嘅時候，啲嘢好難做得好雲純噶嘛。
1: 係啊，
0: 但係噴筆出咗嚟之後，你可以做啲金屬咁好雲純啦、啊，仲、嗯、有啲好霧嘅閃光、嗯、白色咁彈出嚟。咁所以佢手藝好勁啊。
1: 嗯，
0: 但係手藝好勁咧，又係創作方面啦、啊。
1: 係。
0: 咁跟住佢同佢嘅經理人公司合約結束咗啦。
1: 嗯。
0: 咁經理人公司幫佢做曬所有宣傳啊、搞錢銀嗰啲嘢啦。好啦，咁佢之后结束咗之后咧，佢个 I G 社交网全部 account 咧，俾人 block 咗，入唔翻去佢自己本人，
1: 即系佢原本嗰啲嘢全部系我嘅，
0: 系俾人清咗，
1: 连屋企啲门匙都冇埋，
0: 系啦，屋企唔俾入，唔俾入之后搞又系要诉讼啊，又呢又路啦，咁啊诉讼咗第一阵赢咗啦，攞翻啲 account 全部俾人清空晒。即系过去嗰啲嘢，
1: 系啦，即系洗晒你啲嘢啦，
0: 洗晒啲嘢。咁啊，未计钱银嗰度，我唔知佢再又要打啲咩官司啊，成成嗰啲咁样啦。
1: 系。
0: 咁所以今时今日玩 I P 咧，各位创作人，
1: 创作人，
0: 如果你谂住自己会成功嘅话啦，你谂住唔成功冇所谓嘅，你要计划一下个 I P 点样营运，同埋搵咩人搞。
1: 啱，你讲得啱，因为你要搵咩人拣先，因为第一，搵个熟噶啦，搵个有值得信任嘅人啦。咁但系你真系有阵时，你都唔好话信晒佢啊，定期定候。
0: 定期睇数啦。
1: 系啦，即系一两个礼拜，你揿一揿个。
0: 一两个礼拜。
1: 咁你
0: 咁咪好唔艺术家咯？
1: 系啊，
0: 如果每两个礼拜 check 盘数咧，好唔艺术噶，你明唔明？
1: 咁你呢个揿下噶，一年揿一次，我真系点解好似停咗喺度咁样盘数咁样？系咪？
0: 如果唔系咁样，呢两个艺术家都唔会咁迟先发现啦、
1: 啊。真系呢啲真系要小心噶。
2: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3: 中秋节有咩食品可以令到天上嘅肉兔都要下凡？睇 Foodie Angels 就会有答案。
4: 你有冇睇今年 TIFF 个名单啊？啲华语片阵容真系好夸张啊！仲有日韩片同埋欧美片咧，我真系唔识拣啦。Fans， 你又知我谂紧你嘅？
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5: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6: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5: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6: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5: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6: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5: Thermos 正版卡通16安士水樽或者10安士饭壶 ，Rebecca 17.97。
6: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5: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7: 把握最后机会，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4架车，5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 Park Gate AuroraTreasure Hill 的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不做 follow 啊，佳欣，我就是 leader。今日 KOL，
0: 今日咧讲下 KOL 就我哋试新嘢，讲下语言艺术。
1: 边个艺？
0: 你中意拣边个咪边个咯？话咪艺术，
1: 我都系啲好伪装嘅人。
0: 系啦，我都系好艺术嘅，我唔 check 盘数嘅。
1: 系，
0: 先讲下。赞美嘅最高境界，我啱啱睇到咧，因为香港啱啱选完香港小姐啦，2026啦，咁啊好多嘅焦点之外咧，最上镜小姐嘅评判就系九人位啊，九姑娘，九姑娘就多伦多华姐冠军啦，亦都系2009年国际中华小姐嘅冠军嚟嘅，
1: 系，
0: 咁个个都赞佢，因为佢之前有段时间个身体状况都好似即系比较有啲幸福啦，
1: 冇、
0: okay, 病啦，我又唔想讲个肥字出嚟，咁跟住总之有好多其他嘢，咁而家好 fit 嘅状态，着好靓嘅 deep V 晚装行出嚟，好高贵 set 晒头发靓装，一个最高级嘅赞美，即系一般嘅赞美都话哇好靓啊，美出天际啊，靓到犯规呢啲系基本嘢，
1: 靓到犯规，OK，
0: 即系而家啲人唔会就咁赞你靓噶嘛，
1: 我知道，即系天花板嗰只咁样啦，
0: 系天花板，
1: 系啊。

0: 深深眼，
1: 系
0: 即系已经去到好高境界噶啦。
1: 冇错，
0: 我见到个留言真系好高境界。
1: 系
0: 佢话如果你今年参选，你都赢硬。嗱呢、這个真系哇，系咪最高级别嘅赞美？
1: 呢、這个系啊，真系系啊，后生都唔够你嚟啦，真系。
0: 十八年前赢到嗰、那个国际中华小姐冠军，
1: 佢嗰时真系好靓嘅。
0: 嗰时真系好
1: 靓，
0: 咁但系而家佢嘅状态，你佢话啲人嘅赞美就系你十八年后参加都攞冠军，
1: 系
0: 哇！如果我系即系我系佢嘅话，我会好
1: 开
0: 心，開
1: 心
0: 我真系真
1: 系。即系佢嗰个努力又翻到嚟啦嘛，即系话佢有一个状态低沉咗，而家又上翻去个巅峰个状态咁样。
0: 同埋佢如果而家参加都赢嘅话，即系话佢基本上佢 top 到以前个状态。
1: 我绝对系啦，
0: 十八年前
1: 系 啊，所以好嘢啊，真系。
0: 你试下，即系有人十八年后再讲翻我哋，
1: 我哋又再重呢、這个呢、這个叫即系最巅峰系嘛？好，今日嘅讲嘅乜嘢先？嗰啲咩语言艺术先？
0: 职场求生咧，
1: 好啊！职场求生，咦？我日都做呢啲嘢噶。
0: 系啊，咁有啲一般答案啦，同埋高情商或者比较艺术啲嘅答案。
1: 嗯，
0: 咁啊，试下大家帮唔帮到大家？佢话当你嘅上司或者老细安排咗一啲你完成到嘅工作嘅时候，
1: 完成唔到，
0: 即系好明显你唔够时间做嘅。
1: 系系系。
0: 咁但系点样去应对呢？原来好紧要嘅。
1: 梗系啦。
0: 咁我哋先听听一个一般嘅答案就系、是、领导唔得啦，唔好搞我，我唔玩噶，你搵个第二个啦。
1: 本撇呢啲，
0: 呢个答案得唔得？
1: 梗唔得啦呢啲。
0: 呢、這个好明显唔得，
1: 系
0: 呢个唔得先。搞下细
1: 我有音效喎、啊，
0: 梗系啦。
1: OK 喎、啊，好嘢喎、啊，
0: 搞下嘢先。
1: 系
0: 嗱，咁佢话劲嗰啲答案咧，有一二三四，有四款俾你拣嘅。我哋睇下边款得，边款唔得啦。
1: 好，
0: 第一个答案好啊，老细或者系上司啊，老细通常叫。
1: 嗯
0: 嗱，你先俾一個鐘頭我，我整理一下，評估一下難度。就初步估計大概我要幾耐可以完成到呢一份嘅工作咁樣。
1: 係
0: 呢、這個你似係似係你嘅答案喎。
1: 呢啲係以退為進嘅，
0: 但係佢要評估，即係話其實佢係半推或者未推之間。
1: 唔係，其實呢啲叫揼波鐘。系啦，
0: 我即系拖延战术，
1: 拖延战术嘅。
0: 你似用呢个嘅咧？
1: 系啦，即系呢，
0: 系啦，
1: 系啦，唔系呢个我点会用咧？通常咧，佢俾多份嘢你嘅，你系十五十六，究竟我做唔做到咧？但系你又唔想得失佢，咁我做啲咩咧？我拖住佢先。其实咧，你如果用得呢一句嘅话咧，通常咧我系有七成把握系可以做到。
0: 嗱，系啦。通过咗，经过你嘅鉴定同分析咧，我不便咁讲咁多嘢。我觉得你
1: 成日用咯，
0: 你行，你系专家嚟，行家嚟嘅。第二个答案睇会唔会啦？好嘅，老细。不过咧，我缺乏经验啊，有啲嘢咧系需要你嘅帮助同埋指导嘅。咁即系你都接咗，不过你要佢协助你，帮你解决一啲嘅问题。但
1: 系
0: 通常我以我嘅认知当中咧，你接咗就接咗，
1: 系
0: 你又需要佢嘅帮助同引导咧，其实到最后咧系未必会发生嘅。
1: 唔系，即系当然，我呢句嘢即系话，你送旧嘢俾我就，我同你一齐揽住死嘅。
0: 我即系潜台词，即系嗱，系咪先？
1: 嗱，你系咪咁做先？嗱，一齐啦，咁样啦，你咁样系咯，咁样咯。
0: 咁以你嘅专业评估呢句 work 定唔 work 咧？
1: 唔 work 呢句，
0: 唔 work
1: 呢句唔 work， 我觉得唔 work。点解咧？因为你又唔想得失你，如果你大前提你唔想得失你老细嘛，你咁样讲嘅时候，即系你揽埋佢一齐拖佢落水嘅啫，
0: 好明显系
1: 系啦。我如果我觉得我就唔会用呢一句，
0: 即系第一句会好啲，
1: 系第一句好啲。
0: 咁大家待住嘅第一句啊，第三句，老细啊，我而家手头上面有三个项目，嗱、你睇下，如果我再接多项目嘅话咧，咁恐怕会影响其他嗰啲嘢嘅进度啦，同埋质量嘅。嗱、同时咧，阿陈先生咧。就喺呢方面咧比较专业嘅，
1: 系
0: 咁不如你睇下佢接咗呢一个 job 嚟做，系咪会好啲咧？嗱，开始点名啦，
1: 系
0: 啊，其实前面嗰扎嘢都系耍太极嘅啫，
1: 梗系啦。
0: 但系我觉得最大问题反而点名，我觉得如果唔点名前半段咧，我系 OK 嘅，
1: 冇错。
0: 因为你一点到名咧，就有私人恩怨，
1: 啊、
0: 有私人恩怨，日后咧就会好多手尾。
1: 梗系啦，呢句嘢又系即系你摆明系卸咗只镬俾你另外一个同事咁样。但系我讲得太明显啦，呢、這个
0: 太白系咪？
1: 系啊，太白啦。
0: 其实而家唔系前面嗰段啊，
1: 系
0: 老细，我而家手头上有三个项目啦。咁接埋呢个项目咧，我要影响其他项目同质量。
1: 呢、
0: 這
1: 个我 OK 嘅，
0: 即系前半段 OK 嘅。
1: 系啊，
0: 但后半段点名就唔 OK 啊。
1: 后半段点名就唔 OK， 点解咧？你会咧令到你同你身边嘅同事咧会结怨，会结咗一个仇恨。
0: 但你唔点名，你咪耍唔走件事佢咯。你一定要揾个人去啃咗佢噶嘛。
1: 系噶、啊，但系。 可以用我另外嗰个优美啲嘅方法咁。

0: 咁如果佢话其实都未必会影响到嘅，你不如试下先啦。咁你咪中咗招？
1: 唔系，不如咁，咪即系你唔好点一个，你点
0: 即系点埋工程部？
1: 唔系
0: 嗱，你俾阿帮助我订咗工程部
1: 呢个时间，你千祈唔好点一个，你俾三个嗱，老细，我有三个猛将俾你拣
0: 嗱，工程部啦，工程部啦，同工程部
1: 通常有刘关张嗰三个嗱，老细你拣啦，咁你就你自己揿灯啦，咁样你唔好揾我揿啦，咁样
0: 嗱，我哋。阿Phil咧系我哋成员之一嚟嘅，即系佢否决咗咧，我哋唔摆落去个案啦。最后一个老细，可唔可以请你睇睇咧？我而家手头上面嘅项目进展啦，安排一下项目嘅优先。如果唔系嘅话，根本我唔知道最终个质量会点，同埋我行边个先咧。咁即系佢俾翻个波老细就话：老细啊，不如你话俾我听，我做边样先啦。
1: 系呢个擦鞋，我觉得。
0: 呢個要做嘅喎，但
1: 係啱嘅，禮貌上咁樣啊嘛，俾個即係佢俾個鑑賞嘅權佢先。
0: 但係佢暗示咗佢接咗嘅，
1: 係
0: 咁你話呢個得定得？
1: 係，我覺得呢個一半啦，
0: 一半
1: 都得嘅，我覺得都得嘅，
0: 得啦，
1: 得啦，
0: 好就咁啊！希望呢個環節都得，我哋下個禮拜再試過。
2: 张雨晨的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日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3: AM 1430，天气速递。
4: 现时多伦多有雷雨，室外气温摄氏25度，预测今晚有雨同雷暴，气温下降到20度，展望听日阴晴不定，温度最高27度，最低17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石梨嘅西行转427嘅 Ram 位水浸，两条行车线受影响，其余多车路段有 Broad Street 到西林、404到427、的士到410嘅 Collector、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石梨嘅东行410至到 Kennedy、Westley 到西林、Broad Street 到 Fixon 挤塞。DBP 404北行塞车严重，由 Dundas 一路慢驶到19街。404 DBP 南行由 Finch 至到 Lawrence 多车。市区道路方面 ，Bayfield 北行喺 Post Road 以及 Greenland 附近交通灯故障，北行线由 Eglinton 一路塞到去 Stills。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2: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大多伦多地区橙色强烈雷暴戒备信号继续生效，预测今日下午至到晚上可能会落多达50毫米雨，落冰滨波大细的冰雹，以及吹时速超过110公里的强风，同埋可能会刮起龙卷风。环境部话雷暴是一道冷锋移至区内所致，目前仍然未能够确切预测强烈的程度。当局提醒民众，恶劣天气可能会影响电力供应，以及令到建筑物和树木损毁，还会引致人体受伤。当恶劣天气杀到的时候，应该立即进入室内躲避。另外，士加堡 McCowan Road 在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隔离的位置有水管爆裂，导致附近一段 McCowan 南北行方向都需要封闭。事发在下午三点半左右，多伦多警队表示爆裂的水管位于 McCowan 及 Triton Road 交界，有水柱射上半空。事件中没有人受伤，警方提醒公众要预料区内交通有延误，应该使用其他道路。联邦政府宣布将燃油税暂免延长至明年一月，之后逐步恢复征收。财政部长商鹏飞话，今年四月开始实施相等于每公升汽油减10仙的联邦燃油消费税宽免。

0: 措施，將會延長至出年2027年嘅1月31日。喺2月1日至到3月31日，厄替華會重新徵收正常稅率嘅一半，即係每公升汽油收5仙，柴油收2仙。4月1日起，稅率先至會完全恢復至100%，即係每公升汽油10仙，柴油4仙。商鵬飛強調，延長燃油稅暫免能夠實際咁為本國家庭及運輸、建築同食品行業解困。能源及自然资源部长霍奇森就表示，国民不应该为到并非自己引致的国际冲突或者加美贸易战自负账单。联邦自由党政府估计，今次延长燃油税暂免的额外开支大约是29亿元，而措施总共为国民悭了53亿元。美国起诉一个在滑铁卢大学读书的中国籍学生，指他涉嫌受一个相信是中国官员的人指使，在多伦多和芝加哥的国际机场影相。男性疑犯姓名译音曾伟恒，联邦调查局列出的案情话，男子今年4月经安省大市桥揸车进入美国，大约10日之后，在4月21日于芝加哥奥克尔国际机场一个联邦快递公司 FedEx 的设施，爬上一架铲车，试图打开多个上锁的货柜。探员
1: At 5:01 p.m. Eastern Daylight Time Wednesday, Environment Canada has issued a severe thunderstorm warning for the Golden Horseshoe area, Ontario. Extra care and attention should be exercised in and around the following localities. The City of Toronto and York Region. Environment Canada meteorologists are tracking very dangerous thunderstorms capable of producing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destructive winds or baseball size or greater hail. Take cover immediately if threatening weather approaches.Intense lightning is likely, and tornadoes are possible with any thunderstorm that develops.
0: 德州朱比特岛的住所附近揸车时失事，护士的座驾翻侧，警方在他的裤袋找到两粒止痛药丸，而护士当时看来是酒后或药后驾驶。护士通过了呼气测试，但是就拒绝验尿。护士及后本来被起诉不清醒驾驶，控罪之后下调至鲁莽驾驶，但是他今日答辩的时候都是不认罪。护士今日由他的女朋友、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前媳妇云尼莎陪伴出庭，护士在庭上大致保持缄默。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3: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4: 搣零冬季海鲜坊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5: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3: 连腌煎铲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4: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1430，交通速递。
2: 下午5:06，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QEW 东行 Bronte 以东的交通意外仲未清理好 ，HOV 线同左线受阻，由 Westport 至到 Bronte 塞车非常严重。加连拿东。

0: 行 Kipling 到 Jarvis 行车缓慢，四百北行由四零一塞到去 Lansdowne， 再由 Rutherford 慢驶到 King Road， 四百南行 Shepherd 到四零一系非常繁忙。市区道路方面 ，McCarran 近四零一以南。McCarran 401以南近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因为爆水管而双向关闭。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赞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2: AM 1430天气速递。
0: 环境部对南安省的雷暴警戒已经升级到红色，表示傍晚和晚间会有强风雷暴，可能甚至可能会有龙卷风。现时多伦多落紧雷雨，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 97%， 有35度的感觉，吹紧时速13公里的东南风。预测今晚一直有雨和雷暴，气温下降到20度，展望明日星期四阴晴不定，温度最高27度，最低17度。教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赞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3: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啦！
4: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3: 新之美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皇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4: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皇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3: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4: 倾心之作，
3: 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4: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U Aurora 一定系首选，
5: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Club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4: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5: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4: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嘅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今日截止报名。
7: 五点钟威化由万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8: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9: 哇！你使唔使讲啊？呢个红色嘅而家
10: 嚟啊嚟啊嚟啊！我哋电话都收到警告。
9: 系啦，咁就系而家红色嘅 severe thunderstorm red warning 啦。咁啊，即系话呢个系出边嘅环境咧。根据英文就系呢个叫 extremely dangerous thunderstorm 吓。咁啊，会波及嘅地方就喺呢、這个北约克啦、多伦多啦、咁啊士加堡啦。咁啊，所以即系话如果即系行出去嗰啲唔好住啦，即系留翻喺有瓦遮头嘅地方啦，因为大风啊，又有行雷啊咁样。
10: 你又要熟悉你屋企地形喎，你屋企有啲低洼地带嗰啲咧，咁大雨就多数都有大水浸噶啦。
9: 冇错，咁啊，仲有就系话有稀油啊，即系强风嘅出现啦，咁都系啦，小心为上。如果真系而家系五点十分啊嘛，咁啊，所以话即系放紧工嘅朋友，如果话你唔系谂住咁紧张嘅话咧，可以暂时留翻喺公司度一阵先咧，
10: 推迟一下啲计划啦，
9: 冇错啦，计划下人生咁样啦。
10: 咁同埋好难得有机会勤力一番啦，
9: 系
10: 俾老细见到咯。
9: 呢个时间老细应该唔见咗。
10: 嗱，你讲啊，我冇讲过
9: 呢啲嘢系咪？咁样
10: 讲翻啲民生嘢，我费事你啊，真系令到啲街坊难做啊，
9: 人头又落多一次地咁。
10: 冇咁讲，完全冇咁讲。
9: 系咁，
10: 多伦多地区喺东区 Danforth 呢一对夫妇就建造咗一件事情咧，系又唔系好争议性嘅，不过睇下你点拣啦。因为而家啲后生咪买唔到楼嘅，
9: 贵啦，始终都系
10: 冇钱俾首期啦。就算首期都阿爸阿妈借噶啦。
9: 系啊，
10: 咁阿爸阿妈心谂借个首期俾你，不如谂下方法，可唔可以换一个方式，有可以一齐住，有可以住近啲。
9: 啊，呢个几好，
10: 又唔使特登又买过一个单位喺出边，可能你知。搬近極啊，都講緊隔離街，
9: 同埋如果你要平啲嘅叫做位置嘅话，可能要 uptown 啲咁啦，系咪？咁啊，可能
10: 系啦，系啊，就要搬区
9: 啦，又要探孙仔又要。

0: 要揸成半个钟头车啊，好远啊，咁样。
1: 咁而家咧，即系因为政府系讲多伦多市啦，
0: 冇错。
1: 佢去到2022年嘅二月开始咧，原来政府已经通过咗一个附例，
0: 嗯，
1: 可以修订你嘅后院嘅建设，包括可以建立一个独立嘅单元单位喺个后院嗰度 back 嗰度，
0: 冇错。
1: 咁当然就系你要同市政府申请啊，
0: 系啊，
1: 审批啊，成个职咧好严格嘅，即系等于你如果要想整个前院咧，
0: 冇错，
1: 其实是一件好大件嘅事嚟，你要交嚟交去啊，又要 approve，
0: 咁要搞大轮嘅 paperwork 啦。
1: 系
0: 咁啊，呢个男女主角就已经系叫做 senior 噶啦，咁啊已经退休，分别69同72岁，咁啊谂住啦，咁啊佢就谂住喺后院嗰度，佢应该有好大嘅后裔啦吓，咁就喺后院嗰度咧，就希望咧就起咗个小嘅两层高嘅 building 就俾自己吓，咁原本居住嗰、那个原本嗰间屋咧就俾咗佢已经系成咗年嘅
1: 女
0: 啦，系啦咁样，
1: 有埋孙添啦，
0: 孙噶啦，系啦，
1: 咁佢已经2025年五月搬咗入去呢个新建嘅两层高后院独立单位，
0: 嗯，
1: 屋就唔讲得噶啦，
0: 嗯，
1: 咁啊呢一个过程当中佢揾到一间佢觉得值得信赖公司啦，亦都肯承接成个 case 啦。因为承接咗之后咧，要同政府方面要交嗰啲积啊、材料啊、审批啊，佢搞咗成年咧，先至搞得掂嗰个 approval。咁啊，起几耐冇讲起几耐啊？咁我觉得都唔，
0: 佢话有个咩下沉卧室嘅花园嘅设计咁样，即系可能佢最要掘一掘个，
1: 要掘嘅
0: 系啦，掘一掘。
1: 因为你就咁晾上面，
0: 系
1: 你都未必够稳阵噶嘛。你讲嘅真系嗰个 backyard 嚟嘅。
0: 系啊，
1: 咁但系佢加建咗呢一个两层高嘅公寓单位之后咧，佢、原来佢 backyard 仲有地方整咧，系继续有 walkway 直接入去嘅咧、因为消防条例你唔可以，你消防喺正门通到唔可。
0: 有个独立嘅
1: pathway 啦，有条通道啦，继、
0: 嗯、
1: 续仲有剩余嘅空间，有草地去玩，又成又接驳翻你自己嗰间屋。原本呢个位佢又系一个双车房嚟嘅，
0: 系
1: 佢拆鬼咗个车房嘅由头嚟过咁样嘅。
0: 哦，就系、是、咁样，咁即系个双车房嗰个位置嚟起咗一个两层高嘅 building 出嚟咁样啦。
1: 佢两层高啦，咁、当然就系开放式厅加厨房啦。
0: 嗯。
1: 有 1.5 个厕所喎。
0: 係。
1: 咁都唔差啦，再加上二楼又係房嚟㗎啦。
0: 嗯。
1: 有晒阳光开放式嘅生活空间，係应该里面係几靓嘅，又简洁又橱柜又盛盛咁样。咩都齐晒，亦都光猛，成件事好舒服。
0: 嗯。
1: 咁两老就索性话唔好烦啦，与其我搵个另外一个单位。
0: 就喺嗰度住啦，
1: 系啊，不如我自己起一个喺后院嗰度住啦，
0: 系细细地咁样，
1: 咁又可以同孙玩、大家可能煮饭嘅时候，我掹咗煲猪手就拎过去，
0: 系好快就到啦，嗰煲猪手，
1: 因为
0: 热辣辣嘅仲
1: 系，就算你隔篱同屋同隔篱黐住个单位放盘，
0: 系
1: 你个价格都唔平噶嘛，
0: 咁梗系唔平啦，
1: 系咁呢个系真系自己个后院里边，
0: 系
1: 再搞多一嚿嘢出嚟，
0: 冇错。
1: 咁听落都几实际嘅、不过我想知道地址点写，有冇分 A、B 啊？
0: 应该有，应该有，
1: 系咪要 A、B 个？
0: 系啊，
1: 我估应该系，
0: 应该有，应该有，即系可能一或者二咁样啦。
1: 系啊，譬如110号，
0: 系啦
1: ，Harry Street 咁样，
0: 冇错。
1: 咁应该系110号 A Harry Street 咧，应该系咁样。
0: 系啊，
1: 因为你要注册个单位噶嘛。
0: 咁啊，最大我觉得最引诱我去谂呢样嘢嘅地方咧，就系话，纵使佢话叫做将来啦吓，佢而家60几70岁啦嘛，咁仲有个自己自住嘅单位啦，咁可能佢再老啲嘅时间，真系可能要入住长者嘅公寓嘅话咧，咁呢一个嘅独立嘅单位咧，佢又系一个 property 嚟噶嘛，咁你可以收租啦，又或者租出去啦，又或者可以有啲叫现金流啦，俾你咁样啊嘛。
1: 应该唔卖得啩，我唔识得分，
0: 买得嘅，买得嘅。
1: 你个契点分啊？
0: 你因为
1: 系你屋企个契嚟嘅，
0: 你我谂个拥有权可以卖。嗱，我唔知啦，应该
1: 呢个真系唔知，要问律师先知啦。
0: 系啊，系啊。
1: 但系最紧要就系成本方面啦、究竟呢一嚿嘢要几多钱你先肯制咧？所以今日个威化题目就系问一问你。
0: 冇错冇错。
1: 究竟呢一嚿两层高嘅公寓喺你个后院嗰度竖立咗喺度？我哋当晒所有嘢系稳阵 ，OK 妥当，政府批晒。正嘅成件事，但你制唔制呢？通常制唔制就系睇价钱啦。
0: 睇钱啦，系啊。
1: 系根据呢个承办商所讲，建筑成本系每平方公尺系400蚊到550蚊加币嘅。呢一个两层嘅公寓单位咧，就系讲紧1100平方公尺嘅空间。 咁兩層計啦，咁應該係1100咧，都係計曬落去成本裏邊啊，冇分你冇分你下邊嗰層同上面嗰層啦，
0: 全部啦，係啊，
1: 基本上就咁加埋落嚟啦，大概要500,000+加幣或以上，
0: 嗯，
1: 就建造到一個
0: 咁嘅 building 啦，
1: 獨立嘅公寓嘅單位啦，
0: 嗯，
1: 但係如果你講緊50,000+嘅價位嚟講，其實你係基本上有機。

0: 会买到一个上楼嘅 apartment 单位，
1: 系，
0: 而甚至乎我哋成日都同 Chris 倾嗰时候，有段时间啲单位
1: townhouse 细 townhouse。
0: 唔係嗰啲單位低過呢個價啦，
1: 係啊係啊，
0: 即係佢有一段時間咪有啲單位特別低過呢個價位，
1: 龍脈地段。
0: 係啊，咁你點揀咧？應該咁講，你揸住五六十萬喺手嘅時候，你寧願喺自己 backyard 嗰度起多個兩層公寓啊，定係索性或者可能你買遠啲，或者唔係自己個區嘅，買個另外一個單位俾你屋企人又好，俾你自己都好咧。咁呢一個我覺得先係難揀嘅，因為我都研究咗好耐，成件事好優美嘅就係、是、哇正啊，方便啊，快捷啊，成家人一齊啊。但另一个问题就是咁贵嘅价钱，其实我买地都得，我点解要买？我点解喺自己屋企搞埋啲咁嘅嘢咧？咁样，因为佢成个装修过程好痛苦噶。
1: 因为佢就冇得住啦，
0: 冇得住啦，
1: 系啊，咁你要搞成年几啦？我谂至少
0: 系啊，中间来来回回啊，又要搬材料，又呢又老咧。其实你整个过程系痛苦嘅，
1: 系
0: 你完成之后梗系开心啦，
1: 系
0: 因为有啲人，譬如屋企大装修，你要搬出去住噶嘛，
1: 可能搬你厕所啊、厨房嗰啲冇得用噶，系咪？
0: 咁就系咁嘅原理咯。咁俾大家上网去拣下啦，进击寻皮朱古力嘅面书专业，究竟五十零万，你宁愿去买一个另外一个单位好过啊，定系你屋企自己索性起一个呢？
2: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4: 公司又收到税局信，平时冇做税务规划，啲账目乱七八糟，一提到 CRA audit 就心都震埋，数据安全又唔知点算好，揾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啦，近五十年集团实力，资深持牌注册会计师 CPA 团队，严格保守商业秘密，帮你搞掂审计，精准悭税，松容应对税局。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唔单止帮你报税，更帮你守住赚翻嚟嘅每分每毫。郭月英三月热线647-895-6188。
5: 把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Gap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岁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万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1: 好，头先讲屋啦，咁都系一个主权嘅一个我哋拥有权啦。咁我哋今日咧都之前呢个叫政治嘅新闻啦。咁但系呢个 Lake America 都讲咗好耐啦吓。咁我哋就唔系讲呢样嘢啦吓，
0: 已经讲到
1: 系啦，
0: 又过咗期，
1: 即系有咩个笑话咧？咁啊，总之就我呢样嘢，但系有一样嘢咧，有少少咁嘅类似嘅情况嘅，就系讲紧乜嘢咧？就系话咧，原来咧有冇发觉我哋去而家嗱开学啦嘛？咁啊开学嘅时间咧，咁就去啲大型嘅叫做超市咧，都会有 back to school 嘅优惠咁样嘅，咁一定会有嗰啲叫做好平嗰啲几毫子或者低过一蚊嘅帕子布咁样。
0: 帕子布好嘢，
1: 系咪叫系咪叫叫都叫乜嘢？杂作宝啊！
0: 你最出声啊！
1: 系
0: 我头先开会个本咪嗰啲嚟嘅，
1: 系咪嗰啲啊？
7: 系啊，
1: 系啊，即系一薄薄地咁样咁样，
7: 系啊
1: 系啊，
0: 又红又绿嗰啲啊，
1: 系啊，颜色你可以自己拣嘅，但个封面一样噶嘛。
0: 佢一 pack 系咩色都有。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通常咧喺加拿大咧，咁啊有间印刷公司叫 Hillroy 咁样嘅，咁咧佢都系嗰个几廿年都有个封面。
0: 唔系你得嗰个拣嘅咋？
1: 系啦，咁啊得一间咁样，就系得个封面。那个封面系乜嘢咧？就系一个加拿大嘅地图。
0: 嗱，呢个卡食嘢嚟嘅，
1: 呢个卡食嘢嚟，系咪？
0: 由我读书用到而家，
1: 你读书用系啦，你因为你读书，你读书而家你出嚟做嘢咁多年啦，咁啊而家咧佢发现有乜嘢咧？佢发现到咧，佢原来咧佢呢排喺一年前咧，佢话咧佢其中一忽喺东边嘅一忽咧，就系呢个叫做 Newfoundland 同埋呢个 Nova Scotia 其中一忽嗰个位置咧就冇咗，
0: 吓
1: 系啊，
0: 崩咗啊，
1: 崩咗。 系啊，即系而家
0: graphic 炒佢啦，
1: 而家好敏感噶嘛，
0: 系咪你当年你做嘅？
1: 唔记得查咗，总之佢就嗰度成个加拿大，我自己唔系好熟加拿大嘅地形，我讲真嘅，我即系话可能我知安省喺边度啦，我知温哥华喺边度啦，但系去到东边我知 Nova Scotia， 但系上边嗰啲我就比较模糊少少噶啦。咁但系咧，佢话咧喺呢个叫做喺东。

0: 东边嘅省份嘅时候咧，佢话咧喺嗰度居住嘅居民咧买本拍子簿嘅时候咧，就发觉咧，咦，啲妈咪点解我哋住嗰份唔见咗
1: 嘅？冇咗不存在，
0: 系啦，不存在
1: 404，
0: 系啦，咁样咁啊，跟住引起咗好大嘅叫做争议啦。
1: 喂，而家先发现。呢本拍子簿历史悠久，系我读书好多年前啦，
0: 冇错，
1: 未计再之前好多年前人读书，
0: 系啊，
1: 不嬲我系见惯咗嗰幅地图，
0: 你唔会发现噶嘛，
1: 我唔会理嗰幅地图，
0: 你唔会理噶嘛，系你唔会理噶嘛，咁但系佢话发生咩事咧？佢话嗱，如果你有呢个咁嘅叫做拍子簿嘅话咧，你可以抄翻出嚟睇，但系佢话乜嘢咧？佢话哎呀，唔好意思，因为我哋公司咧喺2025年嘅时候咧，嗰个版本咧就出现咗技术性嘅问题咁样，
1: 即系2025年先错啫，
0: 系啦，
1: 即系之前我一阵间抄翻我，
0: 你抄翻我就。我因为我好耐冇买过呢啲拍子簿啦，我真系
1: 我送本俾你，我成沓
0: 嘅。系啦，咁就话咧喺2025年嘅时候咧，咁就系咧，因为咧就系叫做咧系技术上嘅问题咧，唔知点解嗰届咧就唔见咗。咁啊，所以咧，所以令到好多嘅叫做咧廖花玲嘅叫做省长啦，同埋呢个 Nova Scotia 嘅省长咧，觉得咧都系开始咧喺个网上面留言啦。佢话咁搞错啊，点解即系而家呢咁敏感嘅期间，你居然都会唔见咗呢一个叫做我哋嘅省份嘅其中一忽咁样，咁呢个咧你就要值得去深究下究竟发生乜嘢事？
1: 边个神探揾到嘅咧？
0: 呢个就系
1: 我真系觉得劲，应该系网友啦。
0: 系啊，同埋就喺嗰度住嗰啲人咯，系啊，就系嗰度，系啊。咁我佢真系噶，跟住我就上 Google Map 度查下咯。咁就原来咧 ，Nova Scotia 在东边嗰度咧系有一块有多个岛仔嘅，就系嗰个岛仔唔见咗。
1: 哦，即系唔系嗰个。地形边缘崩咗，系直头唔见咗一粒岛仔，
0: 系啊，成个岛仔唔见咗咁样，咁
1: 咪
0: 系咁啊？唔知点解发生咩事？咁而家就有个咁嘅趣闻啦。咁但系亦都系可以引申到啦，呢啲叫做我哋嘅地缘政治嘅关系啦。我哋原来我哋本身咧，加拿大人咧都会忽略咗一样嘢系咁样。咁亦都咧引申咗个历史嘅问题噶。原来咧喺呢个叫做我哋去到咧，原来咧系一廖芳玲咧呢个省份咧。是1949年咧，先系加入呢个加拿大嘅联邦嘅。咁好多时间咧，以前读呢个加拿大嘅历史啊，或者去加拿大去一路去东边认识嘅省份嘅时间咧，其实咧去到 Nova Scotia 呢个省份咧就已经停咗噶啦，因为好少咧会提及到 Newfoundland 呢样嘢咁样嘅。咁啊，所以咧就系话而家一个咁嘅印错咗嘅拍子簿咧，就引起咗一个叫历史嘅忽略咗历史。嘅题目啦，咁究竟系咪我哋尿翻嚟冇被叫做注意咧、重视咧咁样？咁啊，所以咧呢个真系要真系即刻深究下啦。
1: 但我又咁睇，呢个错系好低等嘅错，
0: 系低等错误嚟噶，系啊。
1: 咁啊，同时间，但系我系负责审批嗰个人咧，
0: 系
1: 我又未必知道成个地图有粒点系嗰个岛嚟。
0: 作为一个。好似我哋呢啲设计人士嘅话咧，我都唔会好执着
1: 仔细
0: 仔细睇下边一忽噶啦。
1: 你都系睇下个人个样有冇错啫，你都唔会令佢六只手指噶啦。
0: 我都系
1: 你个今期海报嗰个咧，
0: 系啦。
1: 喂，点解有六只手指先啊？我系咩？
0: 我都系攞嗰啲软件出嚟啊，可能嗰只 DVD 啊，可能嗰只磁碟，可能 USB download 嗰个加拿大地图，我点会知道嗰度冇咗忽咁样嘅啫？
1: 你都系攞翻嚟，
0: 系我都攞翻嚟，跟住加以修改咁样嘅啫嘛。系啊，咁呢个真系抵打。
1: 另外又想提一提咧，有多个景点啊。George Lucas 啦，星球大战嘅原创人咧，佢喺呢一个美国方面咧，将会有一个嘅叫做人民艺术殿堂喺洛杉矶里边，佢会展出佢星球大战嘅一啲嘅。叫咩展品啊？包括有啲嗰啲飞机嗰啲，
0: 我即系嗰啲 props
1: 嘢，
0: 系
1: 佢占嘅比率系7%啫，个博物馆，其他全部都系嗰啲好劲嗰啲艺术家嗰啲，好出名嗰啲嘢，
0: 系啊。
1: 但系你能够亲眼见到星球大战，如果你系 fans 嘅话咧，见到嗰啲道具，我唔知边只道具，佢有一只
0: 嗰啲啊，
1: 我唔知有冇激光剑，佢有一只嗰啲飞机咧，
0: 系
1: 又系嗰啲坐喺度飞，
0: 哦，
1: 喺个地下度飞少少嗰啲，
0: 系嗰啲
1: 咁上下嗰啲嘢啦，咁佢展出啦，而且同时间。劲嘅地方系，因为 George Lucas 喺2012年嘅时候咧，佢已经卖晒所有，卖断咗《星球大战》成个系列嘅版权，俾晒呢个迪士尼啦。其实已经唔关佢事噶。
0: 系
1: 咁，如果呢一个展览系相当珍贵，同埋相当对于 fans 嚟讲系一个哇绝对要朝圣嗰个机会。
0: 加州系嘛？
1: 洛杉矶
0: 啊，
1: 哪怕佢系占嗰个总 展馆里面的7%。
0: 嗯，
1: 但如果有机会亲眼睇到啊，都系
0: 真系要星展咪有机会去睇睇啦。
1: 因为之前我又睇过喺日本方面咧，

0: 唔系日本有只高达元大 Unicorn 高
1: 啊
0: 达
1: ，Unicorn
0: 嘅
1: 熄灯嘛，而家话熄灯啊嘛，
0: 熄咗啦，
1: 系啦，熄咗啊嘛，
0: 8月31号，
1: 系啊，
0: 哇，嗰个仪式震撼到，因为我喺18年尾去过一次，亲眼睇过，佢一睇到佢熄灯咧，嗰啲人咧系感动到激动到揸晒手机去影啦。
1: 因为个 Unicorn 已经摆咗度，好似嘅成长达9年嘅时间。
0: 我去之前已经摆紧，
1: 系咯，
0: 9年咁耐噶。咁啊，正式熄灯，下一只唔知换啲咩啊？台场我记得系嗰度叫台场，下一只换啲咩唔知？咁亦都会唔会再摆1:1元大嘅都唔知？但系成件事咧，即系人生可能一次嘅就睇，
1: 系啊。
0: 所以我觉得呢个 George
1: I P 嘅威力就喺呢度。
0: 作为我。呢、这、一个作为我系星战迷咧，都想去嘅。咁同时间，原来咧星战当初啲人笑佢揸住把激光剑去 hea 嘅，佢 hea 到好多唔知亿嘅卖咗俾迪士尼，
1: 好值钱嘅激光剑。
0: 呢个又系值得注意嘅。
2: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喺 Exhibition Place 嘅 Better Living Centre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3: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4: AM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AM1430交通速递，
6: 5:28，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401西行多车嘅路段有 Broad Street 到西林 ，Kennedy 到427 ，Dixie 到410嘅 Collector，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
7: At 5:27 p.m. Eastern Daylight Time Wednesday, Environment Canada has updated a severe thunderstorm warning for southwestern and the Golden Horseshoe area, Ontario. Extra care and attention should be exercised. The following localities are included in the warning. The City of Hamilton, Waterloo, Wellington, Niagara, the City of Toronto, Dunnville, Caledonia, Haldimand, Oxford, Brant, Huron, Perth, Halton and Peel.Environment Canada meteorologists are tracking very dangerous thunderstorms capable of producing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destructive winds or baseball size or greater hail. Take cover immediately if threatening weather approaches. Intense lightning is likely, and tornadoes are possible with any thunderstorm that develops.
8: 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9: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0: 环境部向多伦多市及周边地区发出的强烈雷暴警报提升至红色级别，敦促民众立即找地方躲避。联邦政府将燃油税暂免延长至出年一月之后逐步恢复征收。本国中央银行再次将利率维持不变。详尽内容请留意6点黄昏新闻专辑。
11: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12: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kle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元南红肉物油3.98一个，
13: 陈太油菜1.88一磅，
12: 去皮铁干淮山2.99一磅，
13: 油水桂花鱼12.88一磅，
12: 有机金沙排骨8.99一磅，
13: 泰高白虾仁7.99一盒，
12: 日本 SMB 咖喱块7两盒。
14: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15: Calling all Canadians，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0: 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欢迎来临 U-HOMART 百货店，各式家品、厨具、清洁用品、玩具、汽车、电脑、手机配件、宠物用品、文具、e-scooter 应有尽有。U-HOMART 价钱更平，品质为先，自家品牌源头攞货，智能物流免中间人。佢就喺列治文山恩甲十六街麦记旁边嘅 U-HOMART 第二分店，9月4日正式开业。利贝地长周末一共3天，全店700折，凭收据每天抽神秘大奖，仲大派 coupon 添。U-HOMART 性价比高，全城之平。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流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3: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Rose Sports Honda、
2: 信捷冷暖。
4: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5: 好，我哋口垃圾放题，今日讲钱。嗱，一样嘅都问阿邦先，即系如果咧我可以重返细个嘅时候，希望阿爸阿妈咧系啦，就呢样嘢其中一样嘢，如果可以，即系可以帮帮手，可以做多少少，即系教我点样用钱。
6: 咁你咪揾李嘉诚咯，
5: 我都想啦、啊。可惜我阿爸唔系李嘉诚啊嘛，系咪？
6: 唔系香港最多人 talk 嘅包嘅其中一个话题就系点解我阿爸唔系李嘉诚？
5: 系啦，就系、是、因为点解咧？又系我哋阿爸真系唔系李嘉，因为就系好多人都系有钱银嘅屋企啊，屋企有钱银嘅问题出现咗啊嘛，系咪？咁啊，我阿爸阿妈咧都系从来都唔会讲点样用钱嘅，
6: 唔会嗰个年代唔教，
5: 系啊，唔讲，完全
6: 教你开个户口。佢以後你自己儲錢啦，佢有
5: 户口都冇教，
6: 我有個户口，
5: 係啦，即係連我連個户口去到真係好大個，我先走去自己，我唔得，我真係要個户口，我
6: 因為出唔到糧，係
5: 啊，唔係點教咧咁樣，咁所以就係話，因為冇呢一個叫做金錢嘅概念嘅時間咧，就而家我嘅理財嘅能力係好差嘅。系呢、這个真嘅，呢、這个真系真嘅，
6: 有冇因果关系噶、啊？你夹硬咁讲，系变咗因果关系？
5: 唔系，即系我意思，呢个事实嚟嘅，呢、這个即系讲咁啊。其实讲紧乜嘢咧？咁一个调查，
6: 即系控诉嚟嘅，
5: 系咯控诉。即系如果我哋呢一代咧，喺到我哋呢一代嘅父母咧，应该咧要清晰少少嘅，即系将少少屋企嘅。即系经济状况可以 share 俾呢个叫做我哋嘅小朋友听下。
6: 咁网上又好兴嘅，我睇到好多理财学家咧、
5: 啊，
6: 都话细个开始要灌输理财噶啦。
5: 唔系，冇错。
6: 咁佢教好简单嘅道理，佢、以前一个钱罂嘅理论系唔 work 噶啦。佢话教佢三个钱罂、每一个钱罂有一个功能嘅咁样。咁呢个最简单的基本理念我睇过嘅，咁我觉得 work 地。
5: work 地啊，因为系以去到一个地步系去到离开咗香港生活。佢读书嘅时候完全系唔识理财咁样咯，所以呢样嘢系我都系非常缺乏。咁啊，点解？
6: 唔系我哋个年代都系，
5: 系啊，
6: 即系我哋都个概念系知道有嚿钱喺度啦。
5: 系跟住使晒佢咁，
6: 使晒佢，
5: 嗰个完全我冇个控制喺度。咁点解我哋今日讲呢样嘢咧？咁啊，原来咧系呢个叫做Vanguard Canada 咁一间叫做系咪叫基金啊投资嘅公司啦
6: ？Vanguard 应该基金啩？
5: 系啦，咁啊就揾咗一个调查公司，咁啊就去调查下究竟一个呢加拿大嘅叫做咧访问咗一个1014名嘅家长，咁呢个家长咧，全部咧都系有18岁以下嘅小朋友咁样嘅。咁佢发生咩事咧？佢话总共咧，佢话觉得咧，有财务压力嘅父母入边咧，68% 嘅父母咧，觉得咧自己嘅如果自己有财务压力嘅咧，系会尽量咧将呢一样嘢咧隐瞒住嘅。即系佢有金钱烦恼，唔会同小朋友讲嘅，
6: 梗系唔会啦。
5: 系啦，咁因为惊佢唔开心啊嘛，惊佢担心啊嘛。
6: 佢唔需要知啦，
5: 系啦，唔需要知。
6: 几岁同佢
5: 讲，佢都唔明噶啦。咪咯，系啊，讲咩又加息啊，跟住又话摩奇啊，话嗰啲啊，唔识啊，
6: 又跌咗啦。
5: 系啦，咁样，咁所以咧，68% 就选择咧就系叫做隐瞒啦，跟住36% 就索性咧完全屋企就唔讲钱嘅吓，咁全部都系讲其他嘅，可能温习功课其他咁样咁样。
6: 风花雪月，首诗先咧。
5: 嗱，但系虽然真系咁样，你成日话讲下笑啦，风花雪月啦。但系咧，当两公婆嘅倾偈嘅时间咧，眉语即系个言语之间咧，就会透露咗佢哋屋企嘅叫做财务嘅状况啦。你睇老婆咧，我哋又唔得啦，今个月
6: 喂，老公啊，
5: 系啊，
6: 年尾去旅行咯，
5: 系啊，
6: 老婆唔好啦，
5: 好啦，冇钱啦，边有去旅行啊？食少啲添啦，下个礼拜唔好出街食添啦，
6: 再嘈减你家用。

0: 你老豆几开心，你真系咁。你睇你睇，
1: 我冇加入俾佢。系啦，咁总之咧，好多嘅叫做小朋友咧，就喺爹哋妈咪嘅对话里边咧，就知道咗究竟屋企嘅状况系点啦。系啦，
0: 你当啲细路仔傻咁
1: 啊？系啊，当佢傻，
0: 佢 pick up 晒你所有啲资讯。
1: 冇错，我哋以为我哋屋家长揿得住，唔讲啦。其实咧，最精叻、最聪明嗰、那个、最睇得通嗰、那个就系、是、小朋友。
2: 嗯，
1: 咁啊，当呢个小朋友知道屋企嘅叫做财务嘅状况嘅时候咧，咁开始咧，佢会发生咩事咧？开始咧，佢就会觉得咧，啊，爹哋，我想买，如果佢想买呢样嘢咧，佢会好担忧，佢惊系啦，佢惊买嘅时间咧会有呢个罪恶感咁样，
0: 同埋佢知道爹哋妈咪 afford 唔到，即系
1: 系啦系啦，
0: 俾唔到咁嘅钱佢，
1: 冇错，
0: 但佢又好想要，
1: 系啦，即系一个好矛盾嘅心态啦，咁啊，所以即系呢一个咧，而家形成咗我哋加拿大人嘅一个好普遍嘅一个生活嘅现象，咁即系话乜嘢咧？咁啊，即系话咧，好多嘅而家开始中学啦，我仔仔又中学啦，佢话而家就要有一个叫做financial 嘅基本嘅认知嘅 exam 啊嘛，
0: 你有教？你话开户口嘛？
1: 系啦，即系唔系而家学校已经要通过呢样嘢啦，学校要教呢样嘢，跟住咧，
0: 其实应该要
1: 系啦。
0: 其实我都觉得学校系
1: 应该要教
0: 理财嘅，
1: 冇错，系啦。咁因为可能我哋父母我哋呢一代其实都麻麻地嘅喺呢个叫掌控金钱嘅里边，
0: 因为我哋都冇乜嘢可以理啊嘛。
1: 系啊，
0: 如果有好多可以理嘅时候，我就咪去理咯。
1: 我就理唔到啦，系啦。咁啊，所以咧有好多嘅叫做家长啦，大概半49% 都觉得啦，啊，应该咧学校咧都可以咧帮帮手啊。即系咧灌输一啲咧正确嘅叫做 financial 嘅知识俾小朋友，咁佢将来出到社会嘅时间咧，咁咧就可以咧就可以更加咧就可以善用利用金钱咁样嘅。咁啊，所以今日就问下大家一个轻松嘅话题啦，咁就话一个互动题嚟嘅。呢个我仔都问过 exactly 一个问题，就系乜嘢咧？就系我当时我仔8岁，阿爸，我哋屋企算唔算有钱？真系佢咁样问我。
0: 哦，哇，好难答咪先，
1: 系啊，
0: 呢条智慧题语言艺术，
1: 系啊，佢突然间问，因为点解佢会咁问呢条问题咧？因为佢身边嘅同学，会你见到噶嘛？啊，呢个同学有好两部游戏机，哦，嗰个同学有屋企有平板电脑啊，又有其他嘢啊，哇，呢个又有乜嘢又咩？跟住又呢个年尾又去旅行啊，咁样，咁跟住佢就会问咗呢条咁嘅问题出嚟。佢嗰阵时咁样问我，我都唔识点样答佢咁样。
0: 你唔记得咗第次？答案，
1: 我系直头系 we're not，
0: 即系直头话冇钱，
1: 系啦，即系我哋唔系冇钱，我哋唔系 rich 咁样，
0: 唔系有钱咯，
1: 我哋唔系有钱啦咁样。咁但系呢个问题其实都系一个突然间问到核心噶，我哋应该点样答咧？咁如果你话唔系有钱嘅话，会唔会伤害咗小朋友嘅心灵咧？咁如果我哋呃佢嘅话，咁我系咪觉得又好似对佢有一路长远嚟讲，就对佢有个唔健康嘅发展咧？咁但系点都好啦，我就将呢条 exactly 我仔仔问咗我嘅问题咧。就搬上去啦，
0: 抌俾你哋去，
1: 抌俾你哋问啦，咁啊，抌俾你哋答，咁有边个咧 ？A 就系比李嘉诚仲差少少啦，吓，咁啊，
0: 哇，俾到咁高，
1: 咁你有啲趣味性少少噶嘛
0: ？OK，
1: 系啊，
0: 差少少，咩叫比李嘉诚差少少？
1: 有咧，阿爸好幽默噶嘛，咁
0: 呢少少系一个海，唔单止海峡，
1: 冇错，
0: 系汪洋，
1: 系一个银河系，系啦，咁样，咁啊，仲有，跟住有啲其他嘅，佢话
0: 咩？
1: 你咁样问我系咪？如果你唔买嘅嗰样，我哋咪有钱咯？系啦，呢个有啲趣怪嘅回答啦。
0: 即系你唔买呢样嘢，我哋咪有钱？
1: 系啦，我哋有钱啦，系。系啦，咁啊 ，C 咧就呢个叫做咧最正确嘅一个答案，咁啊即系中肯嘅。我哋有饭食，有屋住，又有得玩，已经咧算唔错噶啦。咁样呢个你可以好多听众都会答呢个问题啦。
0: 呢个平衡嘅，
1: 系啦，咁样。咁 D 咧有啲咧就系嗰啲家长就话阻止仔仔想买嘢咧，通常就会讲呢一句：你突然间咁问，系咪想买嘢咧？咁样 A、B、C、D， 咁啊大家可以有兴趣嘅话一齐 share 下啦。咁啊，我哋今日咧仍然会抽咧，每日咧都会抽到呢个长盛拍卖平稿。10元嘅超市嘅代用券嘅，
0: 喂，咁不如直头呢两条题目一齐掟俾听众帮我哋解答啦。
1: 好啊，
0: 90588914130，我哋会送出即系一阵间公布奖品啊。
1: 嗯，
0: 总之饮落好清凉、好舒服嘅茶饮啦。Hero 英哥云嘅 Warden 店送出嘅咩茶饮咧？一阵间话俾你听。
1: 嗯哼，
0: 咁啊，两条题目大家发表意见啦。头先你嗰条就系、是。 应否喺孩子面前讲你系咪穷咧？
1: 应该话你会唔会透露自己嘅叫做真正嘅财务状况咯？
0: 或者用翻你个仔个题啊？
1: 系啊系啊，我都得。系
0: 妈妈，
1: 我哋咪有钱咧？
0: 我哋咪有钱咧？第一个答案啦。第二个答案就系使五十万或以上，索性喺自己后院度起家。

0: 度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gate Church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中意香港，自然中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年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五光十色就是香港魅力。美心冰皮月饼，特有缤纷的水果蓉饼皮，内外 fruity， 绽放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3: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4: The Brick 的帐篷大经销又回来了，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五日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着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 10% 的回赠，留返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的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经销正式回归，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6: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7: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AM 1430，逢星期六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8: 周国峰风言风语，逢星期六中午12点新闻专辑之后播出。
9: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10: 90588-9430就是今天谈下两个话题啦，释除转变，我们会送出、哎呀这个犀利啊，真
11: 系英歌云 Warden 新店啊，送给大家的山楂会鲜果茶。或者呢個白桃心雪茶一杯，好靚個名
10: 字。試下新嘢，因為呢啲平日咧，可能你未必會點嘅，但係試咗之後咧，可能一試難忘，甚至乎因為咧，白桃飲嘢好好飲，你知唔知？
11: 清爽係嘛？
10: 係啊，白桃味好正啊，
11: 嗯，
10: 一定要試。咁啊，為咗開心嘅關係啦，今日贏有份。
11: 哇，好嘢！
10: 永不落
11: 後，幫開開庫啊！
12: 系
11: 啊，
12: 唔系开付公司俾嘅，多谢公司俾呢个机会，謝謝我送呢份礼物。
10: 你快啲多谢公司啊！
11: 多谢公谢主隆恩。
10: 听电话90588-9430。第一个 Henry
11: 你好，
13: 诶、hey, 两位住好。嗱，其实呢个问题我自己细个都问过噶，问过其实我屋企人咪好有算唔算有钱啊？
11: 咁
13: 啊，通常得到个答复咧，就系话咧，我哋上一代咧就好有钱嘅。到依一代咧就差咗啲，咁啊你要发奋，即系我父亲就梗系咁讲啦。
11: 你要嘅，家道中落啦，你要努力嘅仔，佢哋咁样。
13: 系啊，都系咁讲咯。
10: 哇，呢啲粤语片嚟嘅，
11: 系啊，
13: 系啊，直情系一模一样啊。咁啊又攞，咁啊抄啲旧嘅相出嚟咧。嗱，边个边个啊？就我哋嗰阵时到会嗰时候又嚟饮啊，嚟俾面啊，咁咪系有啲名人喺度嘅。
10: 但系 Henry， 老实讲，我都识咗你一段时间，你系有钱嘅，你嗰阵时
13: 点样有钱？
10: 你
13: 系
10: 属于有钱嗰只嘅，
11: 有地位系嘛？
10: 有地位嘅，
11: 哇，好嘢喎！
13: 就算有都系咩啫，都系
10: 浮
13: 虚荣嚟啫，
10: 系咯，
13: 吓、啊、就系、是、咁样咯。咁啊，如果你话50万。五十万喺后院起间屋咧，我点卖啊？大佬，你卖嘅时候咪要一次过卖两间屋，
10: 如果
13: 咩事
10: 啊？你卖要卖晒两嚿噶啦，你冇得分检测嘅。
13: 好头赤，好头赤喎！咁、又唔系大厦，你话分业权又相当一件麻烦嘅事咯。
10: 你觉得制唔过？你觉得
13: 制唔过啦？你将来嘅烦恼咧就好多咯。嗯、
10: 其实系技术上系好麻烦，
11: 简单啲嗰啲系咪 ？OK，
10: 好多谢 Henry，
11: 多谢你啊吓！
10: 得到奖品你登记啦，阿 May 你好，
11: 阿 May 你好。
14: hello，
11: 系，
14: 两位好，
11: 你好啊，喂，你又觉得点咧？你会唔会透露下你我哋嘅叫做家庭嘅状况俾我哋嘅仔仔女女听下咁样？
10: 冷笑呢？
11: 冷笑，梗系冇啦。
14: 小朋友咧，你唔好俾佢知太多，太多咧佢就笨噶啦，
11: 太
14: 多
11: 钱
14: 就笨，系啊，
11: 最
14: 紧要
11: 教识
14: 佢储钱，系啊，搵10蚊，譬如你俾每个 week 嘅。费用20蚊，咁、你叫佢使5蚊好啦，攞15蚊留起佢。
11: 我知你咁讲，即系如果我哋比较富有啲嘅，就扮穷咁样，系啦，即系等佢有个节制嘅心态喺里边，系咯。
14: 唔系扮穷啊，即系唔系穷都
11: 系，我明白意思。
14: 系教，
11: 系啊，
14: 最紧要教佢有善心。

0: 我有善心，
1: 咁咪储咗啲钱啦，由细到大教佢几时听到电台有咩咩捐咩捐咩俾医院心情咧，你就攞出嚟捐。
0: 哦，
1: 咁佢自细养成一种习惯吓。
0: 呢个好啊，呢个好啊，呢个好啊，好啊。
2: 咁五万零万喺后院起多个单位值唔值？
1: 米搞，
2: 米搞添。
0: 点解咧？点解咧？点解要米搞咧？
1: 好烦噶，因为好你话斋卖晒两嚿嘢嘛。
0: 哦，
2: 咁第日卖可以贵啲啊嘛，卖俾人。
1: 嗯，米啦，唔好。
2: 唔烦我，
0: 唔好烦我。
1: 系啊，
2: 多谢咩电话？
0: 好多谢你吓，
2: 90588-1430阿 Kit，
0: 阿 Kit 你好。
3: 系两位好。
0: 你好啊，
2: 辛唔辛苦啊？
3: 梗肾穷啦，
2: 但喺仔女面前肾穷，有啲专家又话唔好。
3: 但系冇，啲细路都知道自己屋企个环境噶嘛。
0: 我知道你会透露嘅。
3: 我屋企又冇问过我，但佢哋应该知道咯。两个我哋都要翻工咁样，
0: 嗯，
3: 咁佢哋都知道，但佢又冇问过。
0: 咁咪几怪喎，唔会咁问。
2: 唔系可能佢买嘢又爽手呢，咁咪唔使问囉。
0: 哦、
2: 你唔爽手啫。
0: 成日 keep 住咁样。
3: OK 嘅。
2: 咁我想问你五十零万喺后院起多个单位制唔制？
3: 起个单位呢，如果我啲细路系想同我一起住，我咁就冇问题囉。但係通常啲细路唔鍾意同父母住㗎啦，已经。
2: 入院就唔远啦。
3: 咁你起嚟做咩啫，系咪？
0: 嗯
2: ,OK。咪起嚟绑住佢囉。
0: 系啊，你话喂，你住间大，我住间细，你制唔制先？
3: 佢都唔肯噶，佢唔中意近住你添。
0: 哦，
2: 咁咪系。
3: 通常啲细路，梗系自己有本事梗搬咗出去噶啦。
2: 咁如果譬如十零万呢，我觉得五万万又高嗰啲，我觉得十零万。
3: 十零万就 OK 喎。
2: 好考嗱，系咪啊？
0: 十零万起
2: 呢个世界就系咁样，
0: 点起到啊？十零万
2: 咪即系假钱啫，
0: 货币嗰啲。
3: 但系十几万咁，你无谓。无谓搞啦，系咪啊？
2: 啱，赞成，多谢 Kit 电话打电话，
3: 就 OK，
2: 系
0: 好啊，
2: 打90541130登记啦。阿 May 你好啊，
0: 阿 May 你好
4: ，Hello 两位好，
0: 你好啊，
4: 系，
0: 你又点咧？
4: 我会同佢讲咯，我系究竟有几多钱先至叫做系有钱先，我话最紧要你系即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就 OK 咯。
2: 即系你个诗嘅答案。
4: 因为你个银码系你个数目字系冇意思噶嘛。
0: 嗯。
4: 咁你如果自己普通生活够使，又唔会话左度右度啊，使个钱都要计算啊。咁我觉得已经系算系有钱噶啦。
2: 嗯。
4: 咁我会咁解释俾佢听咯。
2: 可能你收咗过千万，所以就冇乜意思，即系唔使讲，一定够。如果真系几廿万喺手嘅时候，就真系唔敢讲咯。
4: 唔系，咁你而家平时俾佢嘅生活，你觉得都 OK 嘅，但系即系梗唔系嗰啲大花费嗰啲啦。咁我觉得你可以咁解释俾佢听咯。嗰个银码系好难讲话真系有冇钱咯。
2: 唔系都好特别嘅，因为我细个我都知道自己屋企唔系咁有咧，我都唔会问嘅。所以试下你呢条题目，你个仔呢条题目咧，
0: 系
2: 一条好特别嘅题目。
0: 系我仔都系个特别题目。
2: 我哋好少问到出口，因为睇得到。
4: 我印象中我自己都冇。咁問啊，好似
2: 係咯，
0: 我真係唔知，我即佢真係咁樣問我，我都唔識答佢真
2: 係。咁而家咪幫你解答咗，唔使講俾你聽嘅，
0: 係
2: 啊，買嘢得㗎啦，50-50,000逼一起多個單位值唔值？
4: 嗯，梗係唔使啦 ，Chris Wu 成日話79萬啫嘛，自己有一間
2: 咯。你 fans 真係嚇好嘢，幫我推埋 Chris Wu 出嚟點啊？得咗，
4: 同埋你。起多间你个 back 一咪冇咗咯，咪细咗咯。
2: 佢有剩翻啲空地喺
0: 少少多咯，
4: 即系会有些少，但系同你原本嗰个空间差好远噶啦嘛。你起得细又冇用，你既然起翻咁上紧大先至有，即系有用咯。我觉得
2: 起10层8层咁样再放租出去咁
0: ，condo 咁啊！你搞到
4: 我系咪？搵阿 Chris Wu 算啦。
0: 好，
2: 多
0: 谢
2: 你嘅广告啊！收翻你广告费先，唔系咪收阿 Chris 先啦？
0: 系
2: 阿康，
0: 阿康你好，
5: 大家好啊！
0: 你又讲得点咧？你会唔会透露下俾呢个仔仔听咧？定还是都系尽量隐瞒咁咧？
5: 你隐瞒啦，大家一家人啊嘛，一齐共处咯，系嘛？
2: 即系
5: 好嘅又一餐，唔好嘅又都系嗰餐。
2: 唔使讲实嘅，总之大家一齐过啦，日子系咪咁嘅意思啊？
5: 系啦，佢知嘅啫，老豆
2: 系咯，其实
5: 几多梗系
0: 知噶啦，
2: 即系知啦。咁人哋着紧名牌波鞋，我着唔到，你都知咩事啊？
0: 哦 ，OK。
5: 咁啊，我问佢，你系咪真系好需要先，好中意先？咁啊，好中意咪买咯，立紧斧头咯，系嘛？
2: 好爸爸，好爸爸，
0: 好爸爸。

0: 啊，呢啲真系。
1: 咁好，爸爸阿爸爸，我想喺你 backyard 度起间楼啊，就你俾50几万我啦，得唔得？
2: 50几万唔使啊，仔，我1000蚊啊，大财同埋阿小云20万唔使啊，帮你搞掂噶啦，翻喺我身上啦。
1: 吓？
3: 咩嚟咧？
1: 咩嚟噶？
3: 咩小云啊？
1: 系咯，
3: 系咩嚟噶？
1: 咁神秘。
2: 你自己有噶啦嘛，梗系帮手啦，系嘛？
1: 即系。如果即系你意思话，你总之你唔好理咁多啦，阿爸唔会喺后院度起俾你噶，我帮你搞掂佢，你喺单位佢咁嘅意思系咪？
2: 唔系，我一定会起，不过唔使咁多钱咁解啫。
3: 哦，你揾到个更加之优惠嘅价钱可以起到出嚟。
2: 系啊，你自己有嚟啊嘛。
3: 哦，佢搞建筑嘅，可能佢
1: 就系我爸自己嚟
2: 打份牛工，打份牛工嘅啫。你讲你所，
3: 哦，原来你识起楼啊嘛，系啊。
2: 咁专业人士咩？我哋啲牛仔嚟啊。
1: 唔好咁讲，我觉得好贴地啊！呢啲答案，多谢阿方电话，
3: 多谢晒你。
1: 好，今日 Henry。阿 May、阿 Kit、阿两个 May， 仲有阿康可以得到 Hero Tea 英歌云 Warden 新店送出山楂梅鲜果茶或者系白土心雪茶一杯，即是但假杯啦。
3: 系啊，咁啊，听日打上我哋前台啦，90541514300，再同我哋前台 confirm 多一次啦。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5:54，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雷暴雨令到大多伦多多条高速公路严重挤塞，市区道路都有多处水浸。DBP 喺 Dundas 以北、Jarrah 以北、近 Pottery 同 Shepherd 附近都有积水。DBP 404北行由 Gardiner 一路塞到去 Stills， 然后慢驶到19街以北，再由 Stouffer Road 慢驶到近 Arula Road。404 DBP 南行由 Highway 7慢驶到 Stills， 然后一路塞到去 Gardiner。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
7: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ang16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8: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ora， 售价仅由79900起。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仲有限时优惠，要把握机会。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9: 顺基顺皮皮朱古力，
1: 一次过讲晒钱佢啦，不如今日。
3: 哇，我 I like it。
1: 根据呢一个薪酬咨询公司有一间嘅最新，有一公司最新嘅发布调查啦。佢过去16年咧都做咗呢个调查嘅，收集咗今年啊，旧年800多间机构嘅数据。
3: 嗯，
1: 佢就问佢一个问题就系、是、喂，下年你公司有冇谂住有一笔钱出嚟加你啲雇员嘅人工咧？咁跟住呢一个最新报告，加拿大雇主预计。咁啊，當然就喺呢800间機構裏邊咧，做咩你好緊張？有冇一間？
3: 有冇一間係我哋 Venture Radio？
1: 你應該第一條問題問係我哋公司有冇參與呢一個調查？第二條問題先係，
3: 我諗到，阿仔，繼續啦，繼續啦，
1: 你諗到？2027年根據呢一扎公司佢哋嘅預算案裏邊係有預加薪噶啦，平均加薪幅度講緊3.1%。话多唔多，话少唔少，但系3.1都劲噶啦，
3: 都接近通胀啦，系咪？咩翻咁啦？
1: 呢几年加拿大嘅加薪率咧，明显系降咗温嘅。2023年全国平均加薪幅度咧，最高去到4.2，亦都系近呢几年里边最高嘅加薪幅度。
3: 嗯，
1: 咁所以嚟紧3.1咧，都唔算高，亦都唔算低，但系追唔追到通胀咧，又另外一回事啦。咁呢一个系2027年嘅预算方面就系估计啦。咁但系都要睇行业。咁同埋睇下你公司個 budget， 因為佢淨係好明顯問咗嗰啲機構咧，就係話你哋嚟緊嗰年嘅 budget 預算案裏邊，有冇遇到加人工呢樣嘢啊？係咁樣問。
3: 因為大家都知道而家都係呢個關税戰啦，可能好多公司都有影響噶嘛。睇你個公司本身係咪有即係個前景如何啦？頭先你講個 budget 啦，咁啊睇下會唔會話繼續去擴充落去啦？咁啊即係我諗加人工可以 keep 住啲人才咧，都應該係好嘅方向嚟嘅。
1: 你有邊一個區域？边一个职种会加得特别多嘅咧？
3: 嗯，
1: 电信。

0: 數據處理、數據儲存同埋相關服務係佢哋嘅答案方面係大概加 3.4%， 亦都係呢個咁多類別裏面咧其中一個最高嘅位置啦。咁但係數據而家仲有人做數據
1: data 即係總之係
0: 需要咩？唔係
1: 都要嘅。咁你都係用 data 咁啊，都要數據方面㗎啦，係咪？
0: 咁 AI 做系咪加几个 token 俾佢？加你两个 token。
1: 咁总之，真系我哋暂时咧讲数据啊，即系传媒行业即系暂时未有呢个叫做
0: 未有，
1: 继续努力啦。
0: 金融同保险亦都系同样地预测下年会加2027年啊 3.4%， 咁都几好前景啊。
1: 嗯哼，
0: 地产租赁行业嘅服务下年预测 3.3%。
1: 嗯。
0: 科技行業下年預測會加 3.3%， 兩即係同等啦，同地產嗰個方面啦。建築業都係 3.3% 嘅，專業科學同技術服務 3.2%。咁你知道呢個訪問嚟講係專業，佢得個類別㗎啦。咩為之專業呢？大家去研究一下啦。灰省嘅平均漲幅係預計 3.2 啦，屬於全咁多個全國裏面最高嘅。Alberta 就最低相計 2.9 嘅啫。咁另外要補充一下就係加薪嗰個幅度啦。你預備抽獎啊？唔記得咗差啲。
1: 你講嚟先。你有提醒我突然間。
0: 係咯，大家醒起就夠鐘預料。嗱，首先預料加薪幅度就呢幾個類別會特別有機會加薪，同埋同時間咧就都要睇情況而定，同埋睇下你嗰個公司嗰、那個。呢、這個唔係一定加，係有預測佢哋會加薪嘅公司啫。咁所以每間公司個嗰個環境唔同咧，就唔係一定話，哦，佢講咗 3.1%， 你唔加俾我係咪有冇搞錯咁樣？就呢個唔係。
1: 但希望每一個打工仔今年都希望有所調整。
0: 唔係，我哋希望每一個行業都會有加薪啦。
1: 冇錯啦，
0: 抽獎。
1: 好，抽獎今日咧，我會抽到咧就 CL Chang， 咁你得到咧就10元長城跑埋平果嘅超市兩元送俾你嘅。咁我等陣咧就私信俾你噶啦，恭喜曬！
0: 好，夠鐘小心揸車。
1: OK， 我哋聽日再見。Bye.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黄昏新闻专辑。
3: 环境部一度向多伦多市及周边地区发出强烈雷暴红色警告，敦促民众立即找地方躲避。联邦政府将燃油税暂免延长至出年一月，之后逐步恢复征收。本国中央银行再次将利率维持不变。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好，现在由恩雅乐主持9月2号的黄昏新闻专辑，先关注本地及全国消息。大多伦多地区今日受到强烈雷暴来犯，环境部一度向包括多伦多市及旺市与曼锦市的一带发出红色警告，敦促民众立即找地方躲避。红色强烈雷暴警告在下午5:01发出，及后市民大众的手提电话亦都收到紧急提示。环境部话喺5:00嘅时候，有一股极度危险嘅雷雨带正在 Black Creek Pioneer Village， 即系约克大学 Kill 校园附近一带。雷雨带以每小时40公里向东南方移动，有机会对北约克、多伦多市、中央岛以及士加堡带嚟破坏性嘅强风、高尔夫球以至网球大细嘅冰雹以及极大暴雨。雷暴是一道冷风移至区内所致，预测大多伦多地区今日至晚上的降雨量或者会多达50毫米，风速每小时超过110公里，更加会有刮起龙卷风的可能。而多伦多警队表示收到报告指市内多处有电线及树木倒冧，警方说驾驶者要小心，应该减慢车速，按路面状况行驶，预留足够的时间前往目的地，有需要的时候就要找地方躲避。另外，士加堡 McCowan Road 在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隔离的位置有水管爆裂，导致附近一段 McCowan 南北行方向都需要封闭。事发在下午3:30左右，多伦多警队表示爆裂的水管位于麦考云及 Triton Road 交界范围，有水柱射上半空，事件中没有人受伤。警方提醒公众要预料区内交通有延误，应该使用其他道路。其他新闻，联邦政府宣布将相等于每公升减10仙的燃油税暂免延长至到出年一月，之后逐步恢复征收。周善玲报道。
4: 联邦财政部长桑彭飞。

0: 今日召开记者会，宣布今年四月开始实施嘅联邦燃油消费税宽免，将会延长到出年2027年嘅1月31号。喺2月1号至到3月31号，渥太华会重新征收正常税率嘅一半，即是每公升嘅汽油收5仙，柴油收2仙。2027年4月1号起，税率先至会完全恢复到100%，即是每公升汽油10仙，柴油4仙。尚鹏飞强调，延长燃油税暂免，能够实际为本国嘅家庭以及运输、建筑同食品等行业解困。
1: We have one very simple message.To all Canadians, we're there for you. That's the essence of the message today.
0: 能源及自然资源部长霍奇森就话，国民唔应该为并非自己引致嘅国际冲突或者系加美贸易战支付账单。自由党政府估计，今次延长燃油税暂免嘅额外开支大约系29亿元，而措施总共为国民节省咗53亿元。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2: 而本地汽油价格预料听日会上升3仙，但系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1.9仙，比寻日微降咗1仙。不过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上升至104.9仙嘅水平。如果估计正确，多伦多听日嘅油价将会创出超过3个月新高。与此同时，柴油价格听日更加可能会上升达到更加可能会上升达10仙。国际能源价格继续被伊朗战争引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受阻而推高，其中由于好多经济活动需要使用的燃料是柴油，因此柴油价格上升是带来通胀压力的一个主要因素。本国中央银行再次将利率维持不变。周善玲另一节报道。
0: 加拿大中央银行今日公布议息结果，央行连续第七次将基准利率保持在2.25%，符合市场的预期。央行对上一次作出利率调整已经是接近一年之前。行长麦克林表示，本国经济发展大致符合央行的预期，而中东战争持续，令到全球能源价格继续被推高，导致通胀风险上升。加上尽管加拿大经济迅速反弹，不过同美国新一轮的贸易角力为企业带来不明朗前景，可能会导致他们延后投资以及招聘。央行在这个时候决定再次按兵不动。
3: Monetary policy cannot offset the effects of tariffs or influence global energy prices. What we can doIs ensure global developments don't jeopardize price stability in Canada.
0: 聯邦統計局最新公布，加拿大七月份的通脹是3%，按月增加了0.2%，主要是因為汽油價格上升，而本國今年第二季的經濟按年增長3.3%，數字比第一季高出了3%。加拿大中文電台周善玲報導。
2: 美国起诉一个在安省滑铁卢大学读书的中国籍学生，指他涉嫌受一个相信是中国官员的人指使，在多伦多和芝加哥的国际机场影相。男性疑犯姓名亦音曾伟恒，联邦调查局列出的案情话，男子今年四月经安省大市桥揸车进入美国，大约10日之后，在4月21号于芝加哥奥克尔国际机场一个联邦快递公司 FedEx 的设施，爬上一架铲车，试图打开多个上锁的货柜。探员查出当时在现场的一架汽车与男子有关。当男子今年8月23号再次驾驶同一汽车进入美国的时候，被边境人员及联邦调查局人员扣查。国际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委内瑞拉达成共识，接管当地650亿桶的石油储备之后，美国石油业巨擘雪佛龙证实将会扩大在委内瑞拉的业务。雪佛龙今日表示，集团在石油蕴藏量丰富的奥里诺科地带获分配额外的油田。雪佛龙早已经在当地插旗，如今将会在未来5年与伙伴再投资超过70亿美元，可望将开采量比现时增加超过1倍，至到大约每日60万桶。特朗普在上星期说，协议落实之后，委内瑞拉将会让美方以成本价取得当地的未开采石油储备。特朗普今年初派兵活捉委内瑞拉时任总统马杜罗之后，原任副总统罗德里格斯署任总统至今，而委内瑞拉此后亦都走往跟美国靠拢的方向。

0: 體育消息，棒球 MLB 多倫多藍鳥即將尋求在作客克里夫蘭守護者的系列賽追成平手。守護者迎戰藍鳥三場系列賽第二場，今日黃昏6:40開波。藍鳥將會派出今季的黃牌投手 Dylan Cease 開局。克里夫蘭是目前站在將會拿下美聯最後一張外卡位置的一隊。藍鳥昨晚在系列賽第一場輸波之後落後對方 2.5 場，守護者昨晚贏6-1，他們雖然在第五局上半局因為一次暴投被藍鳥先開紀錄，不過到下半局已經立即反超前一分，球隊在第七和第八局分別再攻下多兩分，而藍鳥並無額外進帳。本地及國際新聞報導完之後，由周善玲報導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正就民主派35+初选案服刑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承认一项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星期三朝早在高等法院答辩，法庭押后案件择一判刑。庭上透露，黄之锋去年6月在狱中被捕，今年5月已经认罪，承认在2020年7-11月期间，在香港联同前党友罗冠聪等人一同串谋请求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人员对中国和香港特区实施制裁、封锁或者是其他敌对行动。黄之锋代表律师在庭上求情指，他在2020年犯案的时候只有23岁，因为多宗案件已经在狱中度过接近6年，今年已经接近30岁，原本预计最快出年1月获释，期望法庭可以轻判给予更新以及反思的机会。根据港区国安法，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可以判监3-10年，如果属于罪行重大，可以判囚10年以上，甚至是终身监禁。代表律
3: At 6:09 p.m. Eastern Daylight Time Wednesday, Environment Canada has issued a severe thunderstorm warning for southwestern and the Golden Horseshoe area, Ontario. Extra care and attention should be exercised in and around the following localities.The City of Hamilton, Waterloo, Wellington, Niagara, the City of Toronto, Dunville, Caledonia, Haldimand, Oxford, Brant, Halton and Peel. Environment Canada meteorologists are tracking very dangerous thunderstorms capable of producing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destructive winds or baseball size or greater hail. Take cover immediately if threatening weather approaches. Intense lightning is likely, and tornadoes are possible with any thunderstorm that develops.
2: 冲等在2016年11月访美，会见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联邦参议员鲁比奥等人，推动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亦都曾经出访德国、意大利、欧洲议会等，争取国际关注。案情指，因应黄之锋的行为，外国政府采取多项措施制裁和封锁香港，包括美国通过香港自治法案，取消香港特殊待遇，制裁15名内地以及香港的官员，以及暂停多项双边协定。英国、法国、德国等亦都暂停同香港的移交逃犯协定。29岁的黄之锋今次是继47人案之后第二次在涉及国安法的案件中认罪，牢狱生涯预计会进一步延长。事件引起国际政界以及人权组织的强烈反弹，批评港府无休止追诉，有学者更加指港府企图长期囚禁黄之锋，直至香港人逐渐将他遗忘。香港宏福院法团管理人合安召开第二次特别业主大会，公布新一轮的退款安排，其中法团日常营运基金将会退还给业主，总额超过1160万元，每户退还5400至6300元不等。另外，一名32岁的男子出售支付宝的户口给骗徒骗取宏福院捐款，上诉得席获减刑期。上诉人詹雪成被指卖出支付宝的账户给假冒灾民的骗徒骗取捐款，处理大约65000元的黑钱，他承认洗黑钱罪，原审被判监11个月，他不服刑期过重上诉。暂委法官认同原审的刑期明显过重，加上被告认罪以及全数赔偿受害人的损失，于是减刑至到7个月。香港康智会残障人士院舍一名男助理卸监涉嫌强奸轻度智障的女院友，裁判团以大比数裁定被告强奸罪成，法官押后求情同判刑。事发于2024年7月至8月，康智会辖下一间位于大埔的

0: 残疾人士院舍，当时38岁嘅时任助理社监钟培基涉嫌5次强奸22岁嘅智障女院友，被控5项强奸罪。被告唔认罪，但系5男2女嘅陪审团退庭商议6个钟头，最终以6-1以及7-0裁定被告5项强奸罪成。今年十一国庆，香港烟花汇演当晚8点在维港上演，将会发放31,888枚烟花，预算1,800万港元。今年国庆烟花一共有8幕，历时23分钟。近日网上流传片段，指香港城市大学的迎新营有指是着住内衣的女生被人抱起。城大回应话，校方将会根据事件严重性作出纪律处分。涉事的城大管理科学学科联会干事会劝管连发2篇声明致歉，并且宣布解散。声明指，迎新营上个星期四至星期六举行，片段中的事件在上个星期四晚的 Disco Night 环节发生。当时部分参加者在现场气氛高涨以及一时投入之下出现不恰当的行为，干事会曾经尝试劝喻以及提醒，但是未能够及时以及有效地制止，承认未能够做好活动现场管理以及监察工作，对此责无旁贷。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着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把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4架车，5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4: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3: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黄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4: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黄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3: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4: 倾心之作，
3: 清新滋味，
4: 新滋味月饼。
5: 财经消息由 Lucky France 大卫标行赞助，营业时间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9057719111。
1: 财经新闻简讯。
0: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6,091点，上升265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3,061点，升29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217点，升1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66点，升35点。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91.01美元，上升79美仙。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414.6美元，上升18.2美元。加元汇价收市报1加元兑72.13美仙，升17美仙。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311点，下跌18点。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4,325点，下跌1,889点。财经简讯及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电话90577191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嘅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由历史悠久嘅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 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
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The Brick 嘅帐篷大减价翻嚟啦！
2: 准备咗大量嘅特价货品、清货货品同埋过量存货，最高减至原价嘅四折。仲有星期四至星期一限定五日嘅限时抢购优惠，令你悭得更多。而使用 Flexity Card 作为一般消费，仲可以赚取相等于购物金额 10% 嘅购物额度，留待下次购物使用。需经信用审核，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火热优惠，帐篷货品满满，喺 The Brick 你会悭得更多。
3: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仲有限时优惠，要把握机会，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4: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5: 中秋节有咩食品可以令到天上的肉兔都要下凡？看 Foodie Angels 就会有答案。
6: 你有没有看今年 Chief 的名单啊？华语片阵容真的很夸张啊！还有日韩片和欧美片呢，我真的不懂得选啊。 Fans， 你又知道我在想你的
4: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启最潮话题。
7: AM 1430，交通速递。
8: 6:20，由周善玲报道今日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401西行接近 Brock Road 的路段发生了意外，两条右线关闭，中线的地面有碎片，由412至到西林是非常挤塞。另外 Kennedy 到427亦都是非常繁忙。401东行 Markham Road 附近 Collector 有交通指示牌被风吹冧，阻塞了部分的右线。MTO 的工程人员正在现场处理紧。东行线由410到 Kennedy 多车，西林到 Fixon 以东缓慢。400北行 Finch 附近有坏车，左边第二条线受到影响，车流由 Shepherd 慢驶到 Rutherford。400南行由 Shepherd 塞到401。404 DVP 南行由 Stills 一路塞到去 Gardiner。DVP 404北行由 Dundas 塞到401，再由407慢驶到十博街。QW 西行427附近有坏车，左线受阻。427至到 Dixie Ford Drive 到 Trafalgar，Burlook 到 Burlington Skyway 非常挤塞。格连纳东行 Park Lawn 到 Jarvis 行车缓慢。格连纳西行由 DVP 多车至到 Jarvis， 再由 Strong 慢驶到427。今日嘅1430交通消息经已全部报道完毕，祝各位有个愉快嘅晚上。
9: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10: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9: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1: 把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a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1: 张国荣的一曲两词，最冷一天和取暖是有趣的。乐平成日说粤语版的最冷一天听起身并不冷，反而是暖的，而国语版取暖呢，听起身却更加冷。
12: 如果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
11: 林夕在粤语版里面给了乐迷一个温柔而且具疗愈感觉的港湾，而杨立德的国语版就将哥哥身上那种近乎颓废、凄美、为爱不顾一切的宿命感发挥到极致。

取暖呢？则要在绝境当中紧紧捉住救命稻草，似乎这份温暖带有惊心动魄的代价。哥哥的声音、心情，而且忧郁，是悲伤到无余地的。他的声音温柔至极，若隐若现，将听者的惆怅流连于心头间。加拿大中文电台继续钟情张国荣哥哥生日快乐。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2: 欢迎大家收听焦点直击啊！一把好旧嘅声音喺啲好新鲜咁出现啊！大家好，我系兴兴黄伟兴啊！好在我都有个老拍档嚟帮我傍住我，照住我啊！等我喺呢个新节目里边咧系定啲嘅咁啊！欢迎咁西江老师 ，Hello Sammy 你好
3: ，Magic 啊！好耐冇同你拍档，
2: 系啦，冇错啦，即系啊我。好中意同阿吳世光老師拍檔，可以教下笑啊，咁比較輕鬆啲咁樣。咁但即係呢個節目咧，咁啊當然係會有一個係好重要啲議題同大家分享啦。好似個頭先嗰個Jingle 咁樣講，咁喺啲阿吳律師喺度，當然有一啲嘅議題同呢個法律有關啊。係咁啊，所以咧都會分享翻啲近期喺呢個係喺呢個法律界嘅見聞，見咗一啲事，可能大家係分享一下。咁啊，即係等大家都可以喺呢啲事上面咧，都知道係點樣應對。咁今日有啲咩同大家分享下？
3: 今日咧，我讲一下咧，就系响生活小节之中咧，就系成日会碰到个问题啊。夫妻之间嘅吵闹啦，或者男女朋友啊，同居夫妇之间嘅吵闹之中，可能造成嘅种种嘅不便，同埋好麻烦嘅后果，
2: 系
3: 咁所以想听众之下呢个过程之中咧，遇到咁嘅情况嘅时候咧。即系要点样去处理，即系要谂下个后果，先至做呢件事情。
2: 系啊，因为好多时一决定咗，一做咗之后，你翻唔到转头嘅，咁所以要预先谂定后果先。
3: 最最普通发生嘅事咧，就系夫妻之间推撞。
2: 系都会噶啦。
3: 推撞，你唔谂住唔系打佢嘅，或者系你推佢。
2: 系啊，
3: 或者你闹佢，唔好用手啊，你闹佢，或者我真系我。打死你噶咁样，
2: 系喺呢度好严重啊！
3: 咁样嘅情况之下咧，好啦，咁个后果个严重性同埋会不便会点样咧？如果对方真系去报警，咁报差人一定会嚟，
2: 一定会嚟，因为家庭部呢度系非常之严谨去处理嘅。
3: 咁嚟到咧，好啦，咁一个女方就话。我假设女方啊，男方都会俾人打都有嘅，
2: 都有嘅，系啊。
3: 咁如果女方话喂我俾人打，咁男方话我冇打，OK， 咁
2: 警察选边个咧？系咯，
3: 我谂大部分嘅几率咧都系会告嘅，
2: 哦，都会告，即系警察都会告。
3: 咁我亦都碰到好多个案咧，系俾一方面特登咁装佢嘅，
2: 哦，系啊，
3: 系啊，有计划性咁做啦，
2: 告佢嘅，
3: 有计划性，系，咁我打我俾人打，咁差人咪嚟咯，
2: 系啊，
3: 咁嚟咯话。

0: 怪，我好真冇打佢咁样。要俾到几清晰嘅情况，警察话冇打咧，除非有第三者喺度。咁呢第三者可能系父母亲或者系细路仔，
1: 仔，
0: 要睇细路仔有几大个，系咪？譬如话你十零岁嗰啲坐喺度，喂，我睇住两个闹交，我真系冇打咁样。咁警察可能会相信，咦，真系冇。但系有啲怀疑嘅情况，唔知边个系边个唔系咧。警察，我谂佢起诉嘅机会都大
1: 大啲。
0: 咁起诉咁会点样咧？咁首先就系带走你先。
1: 哦，咁样即系带走个被告。
0: 系啦。咁你唔翻唔到屋企。翻唔到屋企咧，几耐翻唔到屋企咧？一段好长嘅时间。
1: 系嘛？除咗扣留之外，可能仲有段时间要你喺出边住，唔准你翻屋企。
0: 佢唔理你瞓桥底，佢都唔理你。
1: 呢度冇乜桥底，
0: 你就翻唔到去。
1: 系。
0: 好啦，咁做法嘅时候，呢段时间之中，咁、那个女方，我假设女方啊，
1: 系
0: 就一路喺屋入边住喺度。
1: 嗯，
0: 咁几时个男方先翻到去咧？我谂有排翻唔到去啊。
1: 系
0: 有排翻唔到去
1: 咁、哦、样嘅。
0: 刑事案，即系我唔好讲刑事案嗰边啦，刑事案嗰边点样处理？即系我以前都讲过。
1: 嗯，
0: 咁刑事案处理个结果出嚟啦，起码都可能等成大半年。
1: 系、哦，
0: 大半年跟住个结果多数系咩嘢咧？就系、是、你唔可以同对方接触。
1: 哦，咁有个禁制令喺度嘅，
0: 唔俾你一年唔俾接触，
1: 唔俾接触咁样。
0: 咁女方又会点做咧？嗱，即系如果我代表女方要争取佢嘅权力啊，做到最好咧，就系我都去家庭法院申请禁止你同我翻嚟联络，禁止你接触，禁止你去我翻工嘅地方嚟揾我添啊！
1: 几多百公尺以外，你唔可以行入嚟咁。
0: 系啦，嗱，咁样嘅局面咧，首先就系你要花一笔钱。去打呢个刑事案，
1: 系啊
0: ，OK，
1: 系啊，
0: 跟住你又搞离婚案啦，
1: 系，
0: 但系最大嘅问题就系翻唔到屋企，
1: 系啦系啦，
0: 翻唔到屋企咧，咁啊女方咧就自己一个人入边住咗啦，
1: 嗯，
0: 一间大屋，
1: 系啦，
0: 咁佢又唔俾钱，又唔交租，我有几个系咁样噶，
1: 系啊，租又唔俾，水费电费又唔俾，
0: 乜都唔俾，我仲带两个男朋友翻嚟，咁你吹啊，
1: 系咪？因为个名下嗰啲全部嗰啲系个被告嘅，
0: 行过成日都有人有车停喺门口度嘅，咁佢又继续佢嘅生活。而家出边租屋几贵啊？系咪先？你租话 apartment 你都要2000多一个月啦，你即刻大屋嘅话，即系分分钟个租金咧。即3000-4000一个月，
1: 唔止啊，系啊，咁即系比双重喎。
0: 咁啊，佢就享受入边咧，即系免俾租嘅自己一个啊有休息嘅地方，又冇人烦我，而家冇人又要揼我，系咪？咁呢段时间会维持到几耐咧？如果真系想离打离婚官司的话咧，
1: 系
0: 佢喺入边继续住个机会啊。我谂一两年闲闲地，
1: 系啦，闲闲地系啊。
0: 嗱，你计佢条数啊，你3000-3000，我当你得3500一个月啦，系咪？咁一年嗰度都成40000多啲啦，
1: 系啱。
0: 呢两年咁成80000啊，系咪？
1: 哇，系啊，有数得计啊，
0: 好大。
1: 系啊，
0: 嗱，咁第二个问题就话，有冇法子可以向女方追究翻一半嘅租金咧？
1: 呢个我想谂嘅下一个问题啦。
0: 系啦，你入边住间屋，我间屋都有份嘅，系咪？咁你俾翻租我啊？如果甚至乎有时间屋咧，都唔系佢个名添，佢系老公名。咁佢老公俾人赶走咗，喂，我呢间屋我自己唔住，我租俾人哋都4000个住一个月啦。咁你系咪俾翻租金俾我啊？呢个都唔系容易追嘅，点解？点解唔容易追咧？法第一就系你要要求法庭判翻啲租金，俾冇喺度住嗰个人咧，
1: 系
0: 呢样嘢咧就系俾法庭一个好大嘅酌情权嘅。
1: 哦，
0: 即系唔一定俾你嘅，即系法庭话你系问我攞呢样嘢咧，我唔一定俾你
1: 嘅。哦，咁样嘅，
0: 我考虑咩情况咧就？如果有家庭暴力咧，呢个就好大因素啦。
1: 系因为
0: 唔系你自己走
1: 嘅，
0: 又唔系佢赶你走噶，你系因为揼人哋，或者你恐吓，要伤害人哋，
1: 所以俾你翻去。
0: 呢啲咁样嘅家庭暴力案咧，你想攞翻呢个租金翻嚟，
1: 好难。
0: 冇啦，你袋唔见700000啦，已经系咪先？所以你就响呢打人哋之前，或者讲啲唔适当嘅说话嘅时候，你系咪应该要考虑清楚啊？好啦，就算唔好话打交啊，唔好话打，我同佢住，我顶唔顺佢。我顶唔顺，我真系唔想同佢住。佢又好似唱歌咁，喺耳边系咁，系咁，
1: 系咁烦住咁样，大佬
0: 掹住你。哎，我顶唔顺，我走啦。OK， 我走出去，
1: 自己
0: 我自己住，我自己住，或者我有个女朋友，专门我同佢自己住。
1: 系。

0: 但你住住我间屋，你系咪要俾租我啊？咁
1: 样，嗯，
0: 女方嘅抗辩理由咧就你自己走嘅啫。
1: 系啊系啊系啊，
0: 我又冇换锁，
1: 系啊，
0: 系咪？
1: 你
0: 走锁匙
1: 都
0: 入嚟噶嘛？系咪先？我都冇话唔俾你入嚟，自己唔住啫嘛，点解要我俾租金啊？
1: 系啊系啊，呢个抗辩理由就都
0: 所以即系话，所以你离开间屋嘅时候咧，即系好多嘢考虑清楚，系咪？但系有啲情况可能系话个女方话。我掟晒你出去车房嗰度，掟晒去路口嗰度，你自己走，我唔要你翻嚟。嗱，咁嘅情况又唔同咗，
1: 有可能
0: 赶走，或者个老婆好恶嘅，
1: 我唔系自愿，
0: 个老公系好懦弱嘅，有咁嘅情况嘅。
1: 有，
0: 我掟晒你出去出面行道嗰度，你又冇翻嚟啊？嗱，咁嘅情况咧，追讨咧又唔同咗啦，咁嘅机会又大啲啦。
1: 所以睇唔同嘅理由或者唔同嘅原因咁样。
0: 咁仲一样嘢就系。即系好多时候间屋系个最大嘅资产，
1: 系啊系啊，
0: 咁你要攞钱，咁你要 cash 翻笔钱噶嘛，如果你得间屋嘅话，嗰个老婆啊，假设老婆喺边住，你自己租间房住，你冇钱，
1: 冇钱，
0: 系，咁你嗰个生活嘅水平距离
1: 就会降低好多啦。
0: 我哋而家唔系讲一两个礼拜，一两个月，一两
1: 年
0: 时间啦，
1: 系
0: 咯
1: 系
0: 咯，系咪先？即系都几。嗰个后遗症都几麻烦嘅，
1: 系啊，咁所以大家都要呢句说话就一定要谂谂，就话咧个后果系点样，做任何一件事先。好，呢个时间我哋休息阵翻嚟，继续我哋嘅话题。
2: Hello， 大家好，我是200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Lina 马彦冰。对我来说，华裔小姐竞选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我改变人生方向的起点。从这个舞台开始，让我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今天如果你也想挑战自己，就把握这个机会，立刻报名吧。
3: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4: 真系要快，把握最后机会。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5: 系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限时优惠，你要快啲去揀翻间。周末一齐去85 Wond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6: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7: 张雨晨嘅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日中5:12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8: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 今日焦点直击嘅时间啊，咁喺麦前面有我轻轻黄伟兴同埋伍世光律师噶，啊，咁啊 Samuel 头先又讲到咧，哇，原来咧即系夫妻争执啊，即系牵涉到即系有啲咁严重嘅后果，即系如果俾人阴一阴你嘅话，咁啊好啦，咁啊头先讲到即系话有可能系要牵涉到检控嘅问题，但系嗰间屋点样处理咧？哇，咁啊，即系有一方面啊霸住间屋住啊，另一个方面就好坎坷咁，出边租间房，仲要俾埋即系话嗰个大屋嗰啲使费，咁点搞好咧？吓，
0: 好啦，咁即系讲，即系我讲出咗嚟嗰个人先啦，
1: 好
0: 啊，即系响佢角度嚟睇咧，就话喂，咁老师，我要尽快买间屋佢，
1: 卖咗佢，
0: 买佢，我要攞钱啊嘛，系咪？因为入边霸住喺度，
1: 系
0: 霸住喺度，你间屋又唔用，自己又唔住得，
1: 我又套唔到现，
0: 又攞唔到钱出嚟，系咪？仲要计住公款，佢仲要保养维修啊咁。咁有啲客咧就会考虑话，且我唔供咯，系咪？等银行卖咯。有啲客咁谂，但系呢个咧，我觉得系个即系不智嘅方法。点解咧？就系因为你俾银行卖咧，去拍卖你咧，佢鉴平鉴贱买。
1: 系啊，系啊，
0: 系咪？
1: 系啊，个价钱低好多噶。
0: 系啊。咁啊，第二咧就系。你咁买咧，咁卖牌时候又会破坏你自己嘅信用记录。
1: 系呢样系咪？
0: 你唔供，咁样第时再借钱嘅时候，银行点敢借俾你？上次嗰间你都唔供钱啊？咁你慢慢解释俾人听啊，系咪先？上次嗰间我借俾你都唔供啊，我点敢再借钱俾你做？
1: 系啊。
0: 咁所以呢个做法咧就会系除非咩

0: 间屋入边真系冇乜钱，
1: 嗯，
0: 即系而家屋价跌得犀利啊嘛，咁个按揭大嘅，即系横掂卖咗我都冇钱收嘅，咁咪算咯，有啊，有佢抖佢啦，咁
1: 好过月月供咁多啊，
0: 大佬你咪银咁等银行喐手咯，系咪？银行喐手都要需要时间，你唔系谂住话一两个月会搞掂，
1: 咁啊系，
0: 银行又要出信，又要经过法律程序，
1: 嗯。
0: 再趕你走先去買呢間屋喎，
1: 係咪？所以個程序好繁複。
0: 即係無論賣呢間屋都好，無論係個男方要賣或者銀行要賣咧，就如果入邊有人住咗住緊嘅時候咧，你點賣啊？
1: 係比較困難，係啊。咁啊，另一方有居住權噶嘛，咁老實講係咪？
0: 就算啊，男方去法庭攞到個判決，
1: 嗯，
0: 話呢間屋賣啦，而家我要而家判你賣啊咁樣，
1: 嗯，
0: 跟對方唔合作。
1: 系啊，写到
0: 一人睇屋，
1: 系啦。
0: 佢话今日唔得闲，
1: 嗯，系啊，
0: 我今日唔喺度，
1: 系啦，
0: 系咪？或者整到间屋，
1: 乱七八糟，系咯
0: ，OK。或者入侧边入嚟，唔知你又唔知佢同人讲啲咩嘢。你个风水唔好，你千祈唔好买啊！
1: 好猛啊呢度，咩猛啊？日头猛嘅，
0: 咁你都即系阻碍咗嗰个卖嘅程序咯。
1: 系啦，系啦。啱嘅，系啊，咁啊都系即系唔系一个好理想嘅方法咁样就。
0: 好啦，咁啊呢个就系，但系问题就系点样可以去申请到佢卖咧？
1: 系啦，
0: 即系要几耐时间咧？咁
1: 系啦，系啦。
0: 但系即系确实嘅时间咧，我同听众讲过，
1: 嗯，
0: 由你讲得出嚟之后，
1: 嗯，
0: 咁已经唔准翻屋企啦。好啦，咁你要即刻揾律师喂。要同佢傾訴啦，咁樣。
1: 嗯。
0: 咁傾訴傾唔掂嘅，或者佢唔睬你嘅。
1: 嗯。
0: 咁焗住你上法庭去申請啦。
1: 係啊係啊。
0: 咁上申請入邊，即係譬如離婚啊、赡養費啊等等，咁其中一樣嘢咧，就係話我要買屋。
1: 嗯，係係。
0: 好啦。咁唔係你申請人即刻俾你噶嘛？咁你要俾時間個對方去做答辯。
1: 係係。
0: 咁啊，等個答辯翻嚟，你都
1: 時間
0: 啦，時間啦，係咪？
1: 係
0: 咁對方個答辯咧，就可能喂，啱我唔應該買。
1: 嗯。
0: 点解咧？就系、是、我冇钱。
1: 嗯
0: ，OK， 我系依靠呢个老公生活嘅。
1: 系，
0: 我又冇赚钱能力。
1: 系，
0: 如果有细路仔嘅话，更加难卖。
1: 更难卖啱啊！
0: 点解咧？细路仔习惯咗呢个生活环境。
1: 系啊，
0: 为咗细路仔个好处，
1: 嗯，
0: 为咗细路仔一个稳定嘅生活，
1: 生活系啦。
0: 呢间屋咧，应该保留住俾佢细路仔住。
1: 呢個一個好大嘅理由，因為法庭比較考慮細路仔嘅利益多啲嘅。
0: 細路仔嘅利益同埋有冇家庭暴力啊嘛？
1: 係係係咪？嗯，係啊。
0: 好啦，咁佢做完抗辯之後，你話唔得，我嘅你有你講，我有我講。好啦，我哋等個官，等個官俾唔俾佢做啦咁樣。嗱，咁呢個又一個另個法律程序，就話第一件事就話你唔係一有咩就走上法庭敲門，喂，阿法官唔該你幫幫我啦咁。佢哋有遊戲規則噶嘛？
1: 係啊係啊，
0: 即係。你做咗个离婚申请，做咗答辩之后咧，
1: 嗯、
0: 首先一定要安排有一个出庭先，
1: 嗯、
0: 上第一庭先。
1: 上第一庭系。
0: 任何嘅申请咧，一定要过咗第一庭之后先做到嘅。
1: 明白，嗯、
0: 任何嘅申请，
1: 即系包括买嗰个申请都系。
0: 除非系好急嘅，
1: 哦，
0: 好急，嗯、急到咩嘢咧？譬如话细路仔俾人拐带出境，
1: 嗯
0: ，OK，
1: 系
0: 嗰啲咁急嘅情况咧。法庭先会考虑你啲咁急嘅申请。
1: 哦，咁样。
0: O、okay? K， 或者系话，诶，屋企响境外有亲戚过咗身，
1: 嗯、
0: 我要急住带个细路仔翻去，老公又唔同意咁。咁呢、
1: 嗯、
0: 个咁急嘅申请咧，咁法庭可能会考虑呢啲咁急嘅申请。
1: 明白，明白。
0: 你慢屋啲咧，法庭可能觉得喂唔系咁急啫，系咪？俾你打完人哋走咗去，系咪？咁细路入有细路仔喺度，你呢个唔系咁急。O、okay? K，、嗯、你等下先啦，过埋第一庭先啦，咁样好啦。你攞第一庭嘅時間，你今日攞啊？如果係響多倫多法庭咁啊，而家九月，你攞一庭咧，你差唔多去到一二月啦。
1: 哇
0: ！OK， 呢第一庭，
1: 第一庭幾個月？
0: 好啦，好你等上完第一庭之後，你先去再攞庭去申請咧，你又等四五個月。
1: 哇！一拖啊！你大半年，
0: 四五个月之后去听你呢个申请都未必俾你。
1: 咁啊系啊，
0: 到时候再考虑翻，
1: 考虑好多嘢。
0: 你嘅因素，喂，你嚟申请要卖屋，点解卖屋啊？喂，呢间屋系我主要嘅财产，我而家瞓紧天桥底，我冇钱嘅。嗱，呢个银行证明，
1: 系
0: 呢个我收入证明，
1: 系
0: 呢个每句工钱嘅证明。
1: 我供唔到噶啦。
0: 呢一封信，银行话你要还钱，你再唔还钱，我拍卖啦咁样。要咁急嘅情况，所以我要卖。呢个系一个呢件案由而家到去审嘅时间咧，审咧可能要两年之后先审到呢间案，
1: 系咯。
0: 咁你冇理由叫我瞓桥底

0: 仍要即系我哋方面嘅拗点啊，诶争议喺边度啊，我哋嘅立场点点要做晒啲文件上法庭啊嘛，即系俾法官睇啲嘢啊，即系好似你煮饭咁。你啲嘢铺好晒喺台面，整整齐齐，刀叉、胡椒粉、盐铺晒喺度，一坐低就要食噶啦嘛。咁即系话你啲嘢做得好简洁，俾法官睇到你呢件事发生咩事，今日上嚟倾啲咩嘢，拗啲咩嘢，你有啲咩准备系会系让步嘅等等。咁对方咧，上台乜都冇，
1: 乜都冇。
0: 咁啊，法官点解你冇做嘢啊？咁样，佢话我唔识啊，我冇律师咁样。
1: 咁样。
0: 咁我同官讲，我一早。我已经叫律师，约一个上庭嘅时间成四个月噶嘛，我四个月之前我已经叫揾律师啦，佢特登系拖延嘅，乜乜咁样，咁跟住咁个官冇法子啊，冇律师啦，你倾唔到啊嘛，咁佢又问我，嗰啲又冇钱，佢又揾法律援助，咁个法官话。你可唔可以叫下俾啲錢佢揾律師啊？咁我梗唔得啦，我唔好咁講，我話我唔同意。OK， 即係你打仗，我俾啲子彈，你打翻我轉頭，我梗制啦，係咪先？我唔會咁講，我就話我嚇唔會願意咁做。OK， 個法官當時不高興嘅已經，即係想話，即係差啲起身要上就，即係話點解你唔肯配合佢？咁我做乜要配合你啊？大佬係咪先？呢個配合你真係方便你自己做嘢，你方便你嘅官做嘢啫嘛？喂，但系今日搞掂咗啊，好啦，而家判决如下，今日嘅会议咧就系男方你一个礼拜之内俾20,000蚊佢做律师费啦 ，OK， 咁啊等女方请律师，然之后你过两个月再翻嚟啦，咁即系佢希望，我搞掂咗呢单嘢系咩？大佬，我唔可以方便你做嘢啊嘛，喂，我唔得，我梗唔会俾钱你噶啦，搵人打我啦，系咪先？
1: 所以法官有
0: 火，但系佢知有钱噶嘛，系咪先？
1: 佢唔咩啫嘛，
0: 佢有钱噶嘛，咁个女方咧就话，嗰时系喂响香港咩地方，我俾一笔钱你嘅 ，OK， 或者咩境外嘅国家咧，俾笔钱你，咁个女方系我收到笔钱，佢话得笔钱我换唔到过嚟噶，咁样，
1: 我咁样，
0: 佢系有笔钱。我唔紧要啊，唔紧要，你咪响嗰当地回翻俾个银行，我喺个银行户口，佢度俾钱你咯，系咪？
1: 系啦，
0: 佢唔制，佢唔制，咁即系咧，佢系明拖嚟，佢有钱，佢有钱律师，但我又唔想律师，我特登系拖住你咁样 ，OK？
1: 咁点搞咧？
0: 而家都系开住啊，嗱，都系拖，我就部署啫，我只可以部署。喂，几时
1: 要
0: 你
1: 做？
0: 你揾律师。三月同佢讲过，四月讲过，五月讲叫揾律师冇乜 ，OK？ 再上去嘅时候咧，你冇律师，我都照继续进行噶啦。
1: 因为你冇得，因为提咗你咁多次，你唔请系你分明有意拖延，
0: 千方百计啲哪吒手段，总之就系要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咁咪
1: 乜都有
0: 系咪？乜都有，咁即系你要面对呢啲种种嘅障碍，点样将件事往前？推动
1: 咧，
0: 咁样
1: 呢样好重要。
0: 即系呢个好似医生咁尽人事啦，
1: 冇办法，冇嘢100%。咁但系即系都要谂清楚，同埋即系要自己去啊帮个客去点样去睇个步骤系点样啊，攞到最大嘅机会咁样。
0: 即系要做呢样嘢，要卖屋，点样去做到间屋要卖咧？咁即系睇当中情况。喂，真系要买噶，大佬，一个人债，一个人债，即霸住间屋。咁啲亲戚喺第度嚟到，你喺入边住。我男朋友得闲过嚟瞓两晚，
1: 真系
0: 我都嬲啦，
1: 我都嚟啊！系有几追有后者亲戚嚟住都留意我，讲起后者火都嬲。
0: 我仲俾埋钱你，
1: 唔系啊，唔得啊，咁样就好。呢个时间我哋休息一阵，翻嚟继续系呢个话题。
2: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3: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味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4: 大家好，我系周国锋，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AM 1430，逢星期六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5: 周国锋风言风语，逢星期六中午12点新闻专辑之后播出。
6: 是要快，把握最后机会。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7: 是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限时优惠，你要快啲去揀返间。周末一起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

0: 高紫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今日截止报名。
2: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3: 好啦，焦点直击嘅时间啦，咁啊讲开一啲嘅系夫妻啊男女关系有啲拗撬嗰阵时咧，有烟生好啲呢啲咁复杂嘅嘢啊，真系咧应对起上嚟都几头痛啊。
4: 嗱，呢个后果咧，就系从第一日开始咧，就话发生争执嗰时候咧，你谂谂我头先讲嘅后果嗰种麻烦性，
3: 系啊系啊，
4: 咁你又哎呀，我唔好喐手，唔好喐手
3: 先啦，咁啊，系啊，
4: 系忍下先啦，唉，慢慢嚟啦，喂，即系我都离开咗间屋咧，就冇咗个控制权，
3: 系系，
4: 系咪好被动，
3: 好被动咁，好被动，系啊系，
4: 系咪你几麻烦，又要去申请要买屋，你自己又住嘅地方又唔同，系咪一个陌生嘅环境又唔方便，自己啲嘢放喺边度又唔知道，
3: 系啦系啦，
4: 又冇地方摆你自己啲嘢，
3: 系啦系啦，
4: 即系两边有开支，系咪你旧屋又要俾钱，你租嘅地方又要俾钱，即系呢个，所以呢个个后果性咧，真系要谂清楚。好多人咧，真系以为系，诶，冇乜嘢啫，好好细件事咧，会造成咁麻烦嘅后果咧，即系好多人唔会谂到咁。
3: 咁啊系，咁啊真系啊。另外头先即系喺呢个系开咪之前都提到，即系如果假设啊，咁真系一另有一方系俾人屈或打嘅咁样，咁另外一方就诶、哎、即系谂住唔好搞咁多嘢啦，算啦，认咗佢。咁呢样嘢可能个后果都好严重啊，觉得
4: 麻烦啊，
3: 麻烦
4: 嗱，因为嗱呢样嘢讲系真嘅，我有啲客咧，系咁样认咗嘅，
3: 系啊，即系
4: 佢认咗咧，即系话我费事
3: 你打咁麻烦，咁麻烦啦，
4: 即系话嗱认咗会有咩后果咧？好多时候个后果就系见光切数，但系你要系守行为，守行为一年
3: 系。
4: 唔可以擁有武器，亦都唔可以同個對方接觸。
3: 接觸咁樣嘅，係啊
4: 係啊。嗱咁樣認咗咧，就係、是、刑事嗰方面搞掂咗。但係點解佢哋會咁做咧？就是、因為慳錢。
3: 係啊。
4: 即係如果我話，如果佢話，誒、哎、我唔認呢單嘢，我冇打過佢。有啲客真係冇打嘅。
3: 係係係。
4: OK， 我最近做咗個係嘅女方被告話打個老公。咁、個女方個年紀都係大嘅，同埋身材都唔係高嘅，個老公好高大嘅。佢哋睇我點打個老公啊？我話咪嗰日佢發脾氣，唔知點樣稱我，即係咁樣
3: 推撞或者。
4: 但係佢認咗咧，就係點解咧？佢唔想再花一筆錢俾律師費去打呢場官司。因為打呢場官司咧，你再拖咧，往後拖咧，你拖咗成年時間。
3: 係啊，係啊。系好长时间又人有困扰，
4: 你审呢单案，你起码审一两日啦，系咪？你几个证人，系咪？咁又要俾到咩费用咧？我谂起码啲万零二万蚊去审一单案，最少就冇得走噶啦，系咪？咁唉，算啦，我不如今日就咁
3: 个检控话，
4: 算啦，呢件事我撤销，不能案底。OK， 咁冇事咯，好似冇事，
3: 好似冇事
4: 咁。咁但系你转头翻嚟咧，要告佢攞翻嘅租金咧，你已经困难，因为点解你自己认咗嘛？
3: 系咪
4: ？
3: 好多嘢喺民事上就有好多嘅阻滞啦。
4: 系啊，咁变咗就系你去攞翻呢个租金嘅时候咧，你又更加去难做。咁所以就认又唔系，你唔认又唔系，系咪？咁头先我讲嘅就系刑事嗰方面啫，民事嗰方面，我头先讲诶，几时上第一庭，几时上第二庭，又去申请咁。你唔用几万蚊啊？
3: 系啊，
4: 系咪先？
3: 要噶，
4: 咁你都要钱噶。咁就点解刑事又要俾钱，民事又俾钱咧？就系当初你喐手嘅时候，冇谂到啲咁严重后果。
3: 系啊，所以真系要小心为上咁样啊。
4: 系，即系如果系即系唔啱嘅，咁就即系睇下
3: 倾唔倾条数，咁啊系，咁啊真。
4: 但亦都唔系容易嘅，
3: 系啊，
4: 因为两夫妇之间即系去到嗰个阶段咧， 好多已經係爭議得好犀利，
3: 係啊
4: 係咪？即係兩方面可能個距離已經
3: 已經好遠啦，已經勢成水火啦。
4: 有幾多個會話真係誒我哋好和

0: 傾傾啦，
1: 都比較係難一啲咁樣咯。
0: 係啊，同埋個個咧好多大部分都係即係對於錢好着重嘅，即係有少數話冇乜所謂，當然我俾你多啲冇乜所謂咧。總之就係、是大家好來好去啦，即係大家好來好去嘅諗法咧，我諗唔係好多，
1: 少之又少，
0: 有嘅，但係唔多
1: 啦，係啊，係啊。
0: 咁有啲間唔中，有啲話誒，即係唔緊要咧。總之就係你哋間屋你住咯，有㗎，你都俾你住啊，咪因為啲細路仔入邊住。為了瘦仔好啊，咁樣佢都想俾佢哋住嘅，有啲會咁樣嘅，但係又唔多咯，因為通常一為到錢嘅時候咧，你就有陣時為到氣添嘅。
1: 咁係好多都係為到氣，即係啊，即係為咗咧，即係點都要贏過你盡，正所謂嗰
0: 種。種原因我都要報復翻你嘅，係咪？即係我用一蚊，我都要你使五毫子，
1: 係咪？咁係呢樣嘢都係非常之重要啊！咁啊，所以即係大家喺呢一個嘅，尤其是而家。講翻就無論係呢個係同居又好啦，或者結婚又好啦，始終個關係都冇以前話佢咁即係守得咁穩啊！即係好多時都係啊，有一啲嘅感情或者有啲其他嘅紛爭啊，咁就導致個關係都會比較上嚟。
0: 同埋有時呢啲衝突之中咧，好少有第三者喺度，係咪？邊個證明有打冇打係咪先？
1: 咁啊係，咁啊係，所以警方都會係即係偏向翻係即係喺。總之就告咗你先，之後認唔認或者係有冇罪就法官嘅事。
0: 咁樣嘅，即係警察嚟到咧，即係當然會係問下咩事啊，點啊咁樣。有陣時候甚至乎咧，就係、是要準備拉個人咧，甚至乎唔會問佢嘢都唔定嘅。係
1: 嘛？
0: 係啊 ，OK， 因為你講嘢前堂正功嚟噶嘛。
1: 哦、
0: 喂，我依家準備拉你啦，我叫你唔好講嘢 ，OK？ 講嘢我嚟做翻證據㗎 ，OK？ 唔係，
1: 即係佢話正式拘捕之前，可能佢冇唔係 ban， 但係就問咗你一啲嘢先。
0: 係啊，佢可能譬如假設男方打女方啦，咁對方冇報警，咁差嚟到就翻到佢哋先。
1: 嗯。
0: 咁就問女方發生咩事啊？點啊？有冇咩證人啊？
1: 係。
0: 有冇傷痕啊？
1: 嗯。
0: 有傷痕更加唔使咩嘢
1: 啦。使唔使问？因为
0: 使唔使叫救护车啊？咁样验伤啊？
1: 嗯，
0: 跟住捉你翻去警察嗰度做做报告啊，做录影啊，录低你讲嘢，唔好第时候转头又改变口供啊，系咪？
1: 系。嗯，
0: 咁男方咧可能佢唔会问佢
1: 啊
0: ，OK， 咁但系佢会问对方系咪要告佢？
1: 哦，
0: 系咪告佢？因为咧就。如果你唔告咧，翻人就差人咧，就可能警告你哋。
1: 嗯，
0: 你唔好再咩啊啦。
1: 明白。
0: 咁如果你仲有就係有陣時候都唔係話女方告唔告。
1: 嗯，
0: 如果差人
1: 好明顯嘅嗰個情況，
0: 事態嚴重嘅，係
1: 流曬血，咁樣受咗傷
0: 咁，你唔使講啦。
1: 啲屋企又亂曬龍咁。
0: 係啊，咁啊問下當時有咩目擊證人啊咁樣。咁所以即可能甚至乎冇乜機會俾嗰個
1: 男方去講嘢嘅，係啊。是不是真的咁明顯嗰陣時就係變咗係嗰個檢控方係要控訴？到時就算嗰個假設係女方啊，哎呀我唔告啦，算啦，警方都唔會接受，都會告落去係咪？
0: 咁樣嘅，咁樣嗱，呢個有一個技巧喺度嘅，
1: 係嘛？點樣？
0: 好多時候咧，呢件事發生之後咧，就假設女方啊就覺得。我唔想搞到咁大件事嘅，多時候
1: 嚇佢啫，報警
0: 咩啫？真係嗰個係衰或者點樣
1: 嘅，
0: 即係鬧完交就算啦，咁樣就想佢翻嚟啦，咁樣。但係唔係話你想翻嚟就翻嚟噶嘛？
1: 係啦，係啦。
0: 你嗰頭叫人嚟警察嚟幫完你之後，跟住話冇事啦，咁樣。咁
1: 啊，
0: 你做咗咁多嘢，咁多人力物力同你做嘢，跟住轉頭你話我唔告啦，咁樣。咁個做法要點樣咧？就係第一就係個女方咧要自己揾個律師。
1: 哦，自己揾律師。
0: 咁律師咧就陳述翻當日發生咩事。
1: 嗯 ，OK， 明白。
0: 呢個事情咧，可能係話，當時我哋係我假設咋嚇，其中一個嘅理由啊，唔係我唔可以講你一個解釋嘅方法咧，就係話當日發生嘅時候咧，好衝動，我好嬲。
1: 嗯，
0: 佢又就講啲咩嘢咁，我好激動。
1: 嗯，
0: 我喺動之間，我哋之間可能係有啲碰撞或者系咩嘢，或者甚至乎冇碰撞。当时我好人好混乱，唔清楚。咁但系佢冇打过我嘅，佢又冇伤害过我。
1: 系，
0: 我哋都唔惊佢嘅。我想佢翻嚟。
1: 哦
0: ，OK， 我爱佢嘅。
1: 咁样嘅。
0: 咁咧，将呢份文件咧就交俾嗰个辩方律师啦，即系男方律师啦。咁男方律师攞住呢份嘢。俾个检控睇，喂，检控嚟睇下，喂，女方而家
1: 咁啊，
0: 解释啊，佢唔识噶，我就唔会话改变口供啦，
1: 解释嘅，
0: 解释当时系咁样，
1: 当时咁
0: 样，系咪？咁嗰个检控

0: 當然會睇下啦。喂，當時要錄。你錄影嘅時候講唔係
1: 咁，
0: 唔係咁講啊，係咪先？
1: 係啦，又喐曬手。
0: 喂，嗰啲你嗰陣時講大話，因為而家講大話，即係都要酌情嘅。但係通常就係響啲冇乜傷痕嘅，即係冇乜嚴重受傷嘅情況之下咧，咁、那個檢控見到咁文件咧，佢哋會係。即係
1: 考慮下嘅
0: 切案嘅機會大嘅，
1: 明白嚇，即係呢個係其中一個方法咁樣，要真
0: 係、但係當然就係女方係要係咁做先得啦。
1: 當然
0: 啦，咁咪翻嚟打放佢翻去，跟住又再打一輪，
1: 咁啊搞唔掂啦。總之都係一句啦，咁啊即係任何事都要冷靜處理，即係唔好去到呢一個咁衝動嘅境況就後果嚴重。
0: 即係我哋講嘅容易，嘈起上嚟嘅時候咧就
1: 咁又係咁啊真嘅，
0: 即係冷靜啦。
1: 明白晒，好啦，今日多谢 Samuel， 咁啊，下个礼拜三再继续同你焦点直击，有其他话题讨论下。
0: 好啊，好啊。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联邦政府正式宣布延长宽免联邦燃油消费税，以减轻国民面对美国加征关税及国际局势不稳带来的经济压力。联邦财长商鹏飞宣布，由今年四月起免除的汽油及柴油联邦消费税减免措施将延长至明年2027年的1月31日，而2027年2月1日至3月31日期间就会征收正常税率的一半，直到2027年4月1日税率才会完全恢复至汽油每公升10分及柴油4分的水平。加拿大中央银行宣布维持基准利率于 2.25 厘不变，是央行连续第七次维持利率至现有水平，符合市场预期。央行行长麦克林表示，本国第二季度经济同比大幅增长 3.3%， 7月份的失业率也下降至 6.4%， 反映经济正在全面复苏。市场估计央行在10月底的下一次会议中有90%机会继续维持利率不变。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继续批评本国总理卡尼及联邦自由党，指责加方利用加美贸易纷争来获取政治筹码。卢特尼克今天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声称，加拿大在经合组织中表现最差，更说包含多伦多市在内的安省如果成为美国第51个州，人均经济表现将会是倒数第一，归咎于缺乏适当的政策及领导力。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帕帕罗上将驳斥有关可能侵略加拿大的说法，形容是极度荒谬，又强调加拿大始终是美国不可或缺的盟友。帕帕罗在 BC 省维多利亚出席记者会时被问到是否会服从总统特朗普下达兼并加拿大的命令，帕帕罗形容这种假设绝对而且完全的极度荒谬，并且说笑话，不如改为询问他对火星人的作战计划。帕帕罗表示，美军虽然会服从总统命令，但是加拿大始终是美国密切而且不可或缺的盟友。他指出，尽管两国在贸易政策上出现政治波澜，特朗普也多次提出将加拿大纳入美国版图的言论，但是美加两军之间的关系依然稳健，而且不受政治影响。一名在安省滑铁卢大学就读的中国籍留学生，因为被指涉嫌参与一宗反情报调查，在美国被捕，并且被起诉虚假陈述罪名。加新社引述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向法院提交的文件报道，姓名一因曾伟恒的涉案学生涉嫌协助一名他相信是中国政府安全官员的联络人拍摄多伦多及芝加哥机场的联邦快递 FedEx 设施的照片。疑犯于今年4月11号开车经温莎市的大使桥进入美国，同月21日被目击在芝加哥国际机场的联邦快递设施拍照， 爬上

0: 铲车，以及企图开启锁上的货柜车厢。疑犯到上个月23号再次驾车入境美国时被扣留调查。联邦调查局表示，涉案男子在盘问期间供词前后矛盾，最终承认受聘拍摄多伦多皮尔逊机场以及芝加哥机场的快递设施。安省三个省议会的议席补选即将在明天星期四举行。随着加美贸易争端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威胁以及安大略湖名称的争议成为选民的关注焦点，而生活负担能力以及医疗问题也持续受到关注。分析说，安省自由党候选人寄望总理卡尼的高支持率能够带动选情，而进步保守党就希望省长道格福特对美方展现的强硬立场有助巩固票源，并且预计可以守住 York Simcoe 选区。新民主党则希望守住士嘉堡西南选区，并且争取夺下汉密尔顿 Stony Creek 的议席。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0: 大家好，现在由江东为你播报9月2号的汇率实况。一加元对美元0.72，一加元对欧元0.62，一加元对人民币4.85，一加元对新台币22.94，一加元对港币5.67，一加元对英镑0.54，一加元对日元114.68。这就是今天的汇率实况。
1: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2: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3: 真的要快，把握最后机会。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4: 是呀，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仅由79.99万起，还有限时优惠，你要快点去选一套哦。周末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

国语热线，时间来到7:08、09，大家好，这里是 AM1430 7点到8点的国语热线，直播室里有我江东。在进入今晚的话题之前，先给大家看看天气。今天多伦多天气呢不怎么好，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收到了这个雷暴的警报。那这个天气呢还会继续，差不多要继续到今天的午夜。现在多伦多的这个室外温度是24度，今天晚上的最低气温21度。那建议呢，如果没有必要出门的话呢，尽量不要出门，尽量不要在外面呢这个广阔的地域呢走路，因为有被雷击的可能。明天多伦多的最高气温是27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0度。油价呢，明天要涨3分钱，所以明天多伦多油价是184.9一个立升，184.9一个立升。刚在新闻中间也听到了，原定要结束的这个联邦政府对于这个汽油税的这个减免的停止呢，现在会继续延续，所以呢，本来这个从下星期开始可能要油价可能要加一毛钱每一个立升，那现在几乎是不用加，但实际上已经相当贵啦，明天是1.85一升。那今天我们谈什么呢？今天谈这个话题呢，实际上在华人社区中间已经开始讨论了。那在中国大陆这件事情呢，好像这两天这个讨论的更多一点。事情是这样的，在中国大陆呢有一家公司叫星宇股份，它是为全球几家顶级的汽车制造商生产车灯的。那这家公司呢最近发生了一件蛮大的事情。这家公司同时呢正在香港 IPO, 也就是准备上市申请的过程中间。简单介绍一下这件事情大概是一个什么过程呢？那其实刚刚过去这几个月大家都知道呢，大学毕业生、硕士毕业生正在找工作。那么在今年七月份的时候呢，中国大陆的这家星宇股份公司呢就招收了440名这个应届硕士生。应招生的时候呢，他承认说我们呢招收你们这些这个应届毕业生，那么我们有很多的岗位会给你们啊。经过一个月的实习之后呢，你们将会有机会，或者你们将会转为技术岗或者是管理岗，就说你们是硕士毕业生，你们是技术工人、技术职员或者管理职员。但是一个月之后，这家公司的 HR 人事部呢就发生了严重的态度的变化。他说呢我们现在发生了一些状况，你们这些被新招来的440名应届硕士生呢，应该两个选择之一，要么你们自己这个选择辞职，可以拿半个月的补偿，半个月的补偿。或者说呢，留在我们公司，留在我们企业，我们就有流水线上的流水工的岗位供应给你们这440名当时是作为管理工作人员或者是这个技术工作人员来招收的人的员工。那近70%的学生呢被劝退，那劝退之后，这些学生，这些应届毕业生将失去应届毕业生的身份，同时也失去了选择其他企业工作的这个机会。事情发生之后呢，学生自发的维权，那维权的过程也是相当的困难。最后这批学生通过了另外一种方法，也就是写信给这家企业的上家，也就是这家企业所供应的大众汽车奔驰汽车公司，申诉他们所面临的这样的状况。结果两天之内事情就发生了大大的变化。有关的这家星宇股份公司马上态度转变，说我们将会重新考虑，我们当时考虑欠价，我们要补偿这些被辞退的这个新招进来的这些应届的硕士毕业生，这些新的员工。那最高的补偿可能15,000元人民币，同时如果他们在3到6个月之内这个没有找到下一任工作的话，我们还会补贴他们的生活等等等等。同时呢人事部的总监停职。那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一家正在上市的公司，正在申请上市的公司，他要做这样的事情，招收440名硕士生，然后在

0: 一个月之后马上把他们辞退，然后给他们的补偿只有半个月，让他们自动辞职或者是上流水线呢？那又为什么最后在这么快的情况下面，在学生申诉之后向奔驰公司、大众公司申诉之后，在两天之内获得了这家企业的另外的一种赔偿方案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之一。我们有请今晚的时事评论员万木先生。万先生你好，晚上好。
1: 哎，你好江东，你好，晚上好。哎，
0: 关于这个新宇股份呢，我刚刚大概的讲了一下这件事情的发生，那么我相信很多朋友呢可能跟我们一样，也是这两天刚刚听到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实际上有一些我们一般在北美生活的朋友可能不太清楚的状况，就说在中国大陆国内呢，如果某些企业可能啊，这不是所有的地方，有些地区你如果有些企业你招收了应届毕业生，政府会给你一定的补偿，因为你招收了年轻的员工，让他们有了这个进入社会工作的一个机会。那企业呢往往会利用这个补偿来招收比较多的应届毕业生，但是事情过午之后他们可能会让他们走人。那当然了，他们这个获得政府的补贴可能就不会退的。这是不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呢？我们也不知道。目前为止企业没有承认，但是企业总裁 CEO 确实出来道歉了。他说啊，我们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道歉，我们要重新审核审查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工作的过程等等等等。现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有很多人非常非常的高兴，特别是为这帮年轻人高兴。终于我们新一代的年轻的这个中国人职员应届毕业生懂得了用什么方法和这些大企业较量来争取自己的应有的权利了。对这件事情您怎么看，万先生？
1: 我为这些年轻人叫好，我觉得他们做的对，是吧？他们做的对，他们这种做法，我感觉到啊，这是不仅仅是在为自己争回公平，也在为国家，也在为这个整个社会，争取回公平，而且我在某些程度上也为政府，就补贴这个企业的政府，争取回一个公平，当然政府可能并不这么认为，这是一种国民素质提升的表现，是吧？这国民素质其实是重要表现，因为一个国家，假如每个人啊，这个每一个人他每个个人他受不到公平的这种对待，那么周围的一个就原来就一个那个就这么一句名言嘛，说只要在这个环境中，只要有一个人，得不到他的公平得不到那个保障的话，那其他任何人的公平都可能得不到受不到保障，就这么个道理。他就是也是为中国其他的民众啊，也争取到了他的这样一种社会公平的这么一个保障。当然这种公平啊可能也是孩子很少的，可能也就是只是某一个方面的，不一定大，但是他这种行为我是很肯定的，是吧？这个很肯定的，这个东西，这不仅仅是一个钱的问题。你看一下这个企业啊，因为他不争取这个东西，这次这个企业他是非常的恶劣，这就简直就像那个人贩子一样。那人贩子明明别说是给一些，这个年轻人说，哎，我在深圳，在广东。广州我给你找了电子厂啊，什么什么，我给你找了工作，好的工作啊，一个月5000块钱，包吃包住包穿啊，那个包吃包住啊，等等等等等等，好，你这样说了以后啊，然后你把人家就卖到了这个缅北去了，你说这个该不该打击，是吧？该不该打击这个东西啊？中国目前说这个情况就是很这种情况是很多，在社会的这种情况很

0: 你如果社会不打击，那我觉得就是政府的失职。如果民众对这种情况视为那个当然，那就像鲁迅的那个《藤叶先生》里面说的，说是这些社会就是一种麻木的看客，其他人就是麻木的看客。哦，只要看到说是我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其实就是麻木的看客，是吧？而你把这些青年人最后被最后说我在你这个地方跟人家说好的去死硕士博士说是管理岗位，结果你却让人家到流水线上去工作，而且说是这个东西你不行的话你就就那个为怎么讲，我半个月工资还以后人家在社会上不能找工作了。这大家想到我们原来江东我们那个年代都是中学的里面我们都学过一篇课文叫做包身工，是吧？我们学过那个夏燕的那个包身工，那些坏蛋他就是这么做的，是吧？夏燕当时啊这个包身工啊就是说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中国人民要解放的，就是要解放要改变的这么一种现状啊，揭露这个当时那个社会这种黑暗这种不公，他激励了多少年轻人起来革命。而现在那个在到了现在上个世纪到了现在的那个快一这个八十年了吧，差不多这个那个八十年八九十年这个时候他这个包身工那个出现以后啊，现在大家改变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改变。而没这种改变，你说底层的你相当于那种那个黑砖窑啊，这种很可怕的嘛，就是那中国那个黑砖窑啊等这方面的问题啊，那个前多年出现人家说是出现一种奴隶制的这种情况，奴隶制的这种情况，这是应该是你2010年左右的时候，我当时很愤怒的那个写文章骂这种那个痛斥这种那个情况，是吧？当然有些人是不同意的嘛，他觉得你在你通吃这种情况你不热爱社会主义，那是社会主义吗？我问你啊，是社会主义吗？那黑砖窑的人那是那农工那可怕的那种现象是社会主义吗？是吧？现在就是说是而目前这个出现这种情况，我想这就是夏燕先生写的那个包身工的那种情况，这也是令人发指的。我们这一时代的人都知道说这是一种这种那个阶级压迫的这种情况。而现在那个中国你想一下，就是连这些硕士生博士生在这一些中国这么大的企业里面，他都是这种公然的进行欺诈公然的进行欺哄。这个东西啊就是说是你这可以想象一下，一些小的公司小的怎么样，它是平常的社会是怎么样运作的，
1: 小公司到底是什么状况，员工如果被小公司遭受了这个对待，用这种方法对待，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实际上这是违反中国现在国内的劳动管理法的，也就是劳动法的。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些应届毕业生都是硕士生，他们为什么不通过劳动法的程序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是通过告洋状？那现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已经跟他们写了很简单的说告洋状，像宝马公司、大众公司、奔驰的欧洲公司，包括欧盟的相关认证机构，他们这个举报了关于这家公司的劳工合规问题，通过这个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最后解决的结果是非常迅速，在两天之内就得出了结论，这家公司就改变了态度，就答应了补偿，超过原来的补偿好多倍，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去下广告，马上回来。
2: The Break 的帐篷大减价回来了，准备了大量特价货品、清货货品，还有过量库存，最高减至原价四折，还有星期四至星期一限定5日的限时抢购优惠，令你省得更多。而使用 Flexity Card 做一般信用消费，还可以赚取相等于购物金额10%的购物额度，留待下次购物使用。需经信用审核，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优惠火热，帐篷货品满满，在 The Break 你会省得更多。
3: 把握最后机会，您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接。

0: Monta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备向 Manna Golf Club 可停四辆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万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空调、石英石桌面等。周末记得来85号 Manna Park Gate Aurora Church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 没有去看吗？
2: 小朋友就是印象共价值的，要很多地方。
3: 一封桥批承载着远赴南洋谋生的先辈们对故乡的思念和牵挂。
4: 上海望你心动两路，
3: 跨越山海与岁月的思念。
4: 包括王泽生心意相通，相爱相许。
3: 蓝鸿春导演指导华语温情佳作 Dear You 给阿嬷的情书，中英文双字幕版，9月4日北美感动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
5: 财经速递，
6: 下面为大家播报9月2号的财经速递。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6,091点，上升265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3,061点，上升29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217点，上升1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66点，上升35点。纽约汽油收市报每桶91.01美元，上升79美分。纽约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414.6美元，上升18.2美元。加元汇价，一加元兑72.13美分，上升0.17美分。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311点，下跌18点。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4,325点，下跌1,889点。台湾加权指数收市报46,165点。这就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7: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了。
0: 好，月饼也有新鲜出炉。
7: 新之美就有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走过他店铺都阵阵香味。
0: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一口，简直停不下来呀。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致，选用最上等的材料，不买你就走宝啦。
7: 一定要试啦，不过你给我尝一口先啦。
0: 清新之作，
7: 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8: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万起，背向 Golf Club 四中绿化园林美景，还有限时优惠，要把握机会，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周末记得来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个亮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9: 干杯，生日快乐，
10: 干杯，
9: 今天真是开心呐。
11: 你喝了酒不要开车，找人接你啊。
9: 放心啦，我一早找了。
12: 酒精影响你的判断力和反应，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如果你喝酒了，记得打车或叫一个没有喝酒的人送你回家，这就可以尽兴尽情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5: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6: 今天来到7:27，这里是 AM 14307点到8点的国语热线，直播室里有我江东。今天讲的是中国一家正在申请香港上市的星宇股份公司，在今年7月份招收了440名这个应届的硕士毕业生。答应他们是一个月之后将会转为技术岗位和管理岗位。那一个月之后呢，HR 也就是人事部呢，要求他们说给他们两个选择，要么呢自动的自愿的辞职拿半个月的补偿，拿不到3个月补偿，要么呢就是转流水线工，就是完全放弃了原来招收的时候所说的管理工或者技术工，让他们上流水线，当然了，工资也会按照流水线的工人来支付。那学生觉得非常的不公平，所以学生要求维权。结果当地的人事部门，当地的这个劳动法的这个管理部门呢，也出面了调解。调解的结果是认为说厂方呢，这个沟通不太顺畅。好，结果学生最后呢，通过写信给这家公司的这个客户。大众汽车公司、奔驰汽车公司还有宝马。

0: 马汽车公司，最后在两天之内，有关的这家公司，也就是新宇公司这个管理方，那公开道歉，给出了发放3到6个月的生活补偿、生活补贴、免费的住宿的妥协方案，同时有关的这个 HR， 也就是人事部总监停职。那有人就问了，为什么要告洋状呢？为什么要告洋状呢？不能通过这个正常的渠道，通过劳动法在国内的这个劳动法的这个系统里面，劳工管理的系统里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哎，潘木先生，您觉得他们告洋状告的对不对？该不该这样做呢？王先生，
1: 那告的对啊，这是因为这个国内解决不了，解决不了，他要告洋状有什么问题啊？
0: 嗯哼。
1: 是吧？因为这个东西，这也第一个，首先这个叫做告洋状，这个话本身就说错了。这什么叫做告洋状？我在想的，这就是你这个现在这个公司，你和德国大众啊、奔驰、宝马这些东西，它本身是一家公司，等于我向你相关的方面来反映这个问题。这怎么叫告洋状？告洋状这个，而且这个就是叫做告洋状。告洋状又有什么不错？中国又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是吧？和世界各国建立那个友好的关系，世界上那个100多个国家，190多个国家是建立那个外交关系，这都是有外交关系的。这个就告洋状，我又不是和纳粹去能搞在一起，又不是和日本军国主义者搞在一起，有什么错吗？人家都是正常的国家，有他国家的法律，有什么错吗？而且
0: 有朋友认为说，年轻一代的这个维权人，维权的方法已经上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们非常的聪明，非常的高效，他们知道问题的终结在哪里，如何解决问题。
1: 对啊，
0: 对吧？
1: 这个东西就要像这么弄才能解决啊。我们为了就把问题解决好以后，而且这个手段，这个效果是好的，这个手段也是正常的。因为他跟有些人说这个告洋状，告洋状嘛，总是在中国带着一种什么，贬义的色彩，这个贬义啊，就是经常就说是什，
0: 只要有道理，不管在哪里告都可以。
1: 哎，好像说是挟洋人以自重，哎，这个东西我就觉得有点可笑了。就像我记得是，就那个石博士。啊，说是我们要那个抵制那个圣诞节，要抵制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你去抵制嘛？你抵制圣诞节，你也抵制那个，这我们稍微把这个那个扯开一点，就是那你也抵制元旦嘛？你也抵制阳历嘛？也抵制星期天嘛？是吗？现在进一步来说，你抵制这个电话、电报啊，这些东西都是从西方来的，是吧？这个东西你要抵制以后，那个抵制到那个什么原始社会去了。是吧？而且这种那个财，这种东西，各种东西，所以这个告洋状这种话，这本身就是一种很糟糕的说法。因为中国是国际上各大那个机构的那个，在中国都有参与的，所以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你把这个洋作为一个贬义的话，那我觉得这是破坏中外那个友谊，破坏那个中外那个这种那个和平建设，甚至那个战略关系的，是吧？这些年轻人一句话，我觉得这些年轻人做的对，但是有些人可能想诋毁他，想收拾他们的人啊，就给你就是总想给他们那个抹上一种色彩，就是说是你里通外国，是吧？他总是想这样一话，就是你这个东西啊，你又你在洋人跟前流言蔽语，因为这个东西、啊、说实话，他们一直啊，一些人在清，你看那个清朝的时候啊，在清朝的时候，他就一直就通过这个东西打击那个对他有些其他有些意见的人，他就给你安这么一个帽子，是吧？安这么一个帽子，然后来弄你，是吧？这个东西啊，这是这个清末的时候啊，就是中国一直在玩这个玩意，是吧？玩这个玩意儿，就是啊，你谁，比方说是那啥、你谁用了，就是那个义和团的时候，你有一家人里面搜出一个洋货，就火柴啊，那个火柴现在都基本上不用了，火柴啊，结果把保定一家8口人杀掉了，所以你要用这个火柴，就那个时候把那个叫洋货，就那个一点以后啊。我们小时候那个大家还经常用的嘛，现在后面就用打火机，有些小时候用这个东西来点烟啊、点火啊，这个东西啊，就说是把这一家八。

0: 后人啥子，为什么你用了洋货啊，当时啊你要戴眼镜的人那同是要砍头的是吧，同时砍头，当然现在还是算是有点进步了嘛，戴眼镜不至于砍头是吧，我们戴眼镜的人出去以后啊也是最大说是你装斯文是吧，装斯文就是
1: 这。所以说呢这帮这个硕士毕业生呢他们的这个认知呢已经是比上一代人已经高了很多了。大家都知道呢作为一个刚刚进公司的这些新的毕业生呢，过去现在新单位里面都是小心翼翼的啊，很难跟公司的这个管理层呢发生这个博弈或者对抗的这个机会。虽然有这个劳动法，虽然有劳动管理的这个系统，但是真正要在跟企业这个讨说法争取利益的时候呢，争取公平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难的，往往呢你时间上金钱上法律团队上法律底线上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里面。而且大家都知道呢，在我们在这个比如说加拿大吧，大企业呢可能都有工会来帮你解决问题，但在国内呢工会呢是没有办法帮到他们的。他们这次精准的找到了这个企业，这家企业的七寸，这家企业的七寸就是他们正在向港交所上市申请 IPO， 他们抓到了他们这家企业的百分之相当的部分的他们的产品都是供给给宝马汽车公司、大众汽车公司、奔驰汽车公司这些大客户，这些客户呢都有要求，这些供货商也就是包括这个星宇在内这些企业必须要有合规合法，如果你不合规不合法，他们就可能撤销对他们的这个货订单。在这个压力下面才能真正照顾到这些新进的毕业生进入这个公司里面刚刚才一个月的这些他们的劳动这个保护的这个权益。所以他们打到了七寸，他们最后得到的结果也是非常的高效的惊人的。几乎就在两天之内让厂方就公开道歉。公开补偿这个缺少的这个补助，这些实际上意味着从今以后这些企业就没有或者类似的企业就没有可能再压榨这些新工人新职员了，会不会起了一个很标榜的一个典型，让全中国国内的这个企业员工都知道说合规是可以用来针对这些出口的企业的，特别是出口大公司的这些企业的，这个可以让他们和这个执行劳动法要比国内的劳动法的管理机构效率更高，对吧？
0: 哎，那这次对其他方面的肯定是一个启蒙示范作用嘛啊，这个东西就是说是这个就相当于那个。我觉得就相当于那个改革开放的时候那个凤阳小岗村那群要承包土地的那个农民那样的具有示范意义啊，就是那个中国的那个改革开放那个农村部分嘛，就是改革嘛，就是从凤阳小岗村那个地方开始的。而另外一个就是相当于那个在广州啊那年有一个孙志刚那一个青年大学生被打死啊，那个废除这个什么收容法等等那个很多东西啊，这个就是说是确实要有一些人冲到前面，总要有一些人为之牺牲。当然这次啊他们现在还没有牺牲，但是我估计啊后面肯定要收拾他们，这个你还要对这个要有一个清醒的估计。这个东西你说是你现在是可能还是英雄，可能问题还没有出来，就说起码我们没听到嘛啊，但是下一步啊，我估计他们可能就是在其他方面要，别说其他方面要收拾啊，
1: 四十名员工全部辞退，不管你生产线上也不让你用了，然后政府应该出面，政府实际上应该出面对于这家企业进行一定的惩罚，我们给你的那些招收年轻员工或者招收这个应届毕业生的这些补贴，应该把它拿回来，您觉得呢？
0: 政府啊，我估计政府根据我这个可能乐观了一点，政府啊肯定政府首先追究他说你们把事儿惹大了，你这个就惹的事啊，结果就国际上都知道这个事儿了，可能他们首先是从维稳这个角度考虑啊，那点钱啊可能对政府来说也算不了什么是吧，你像政府现在这些官员们贪污啊，一个人就几十亿几百亿的贪污，你说他们那个地方能补贴多少吗？补贴个几十万吧，我补贴个几十万几百万。

0: 那那个也算不成什么。但是啊，这个事情造成的国际影响很大，在全国造成这个这种对民众的这种号召的这种影响很大，是吧？这种影响很大以后，这个他这次他们可能是政府呢目前非常担心的。而且政府下来以后啊，而且下来以后，这个年轻人啊，可能要找好的工作以后啊，他会很难。他在其他地方找工作说，哎，我们不要你，别企业说我们不要你，你万一又在国际上去告洋状，这些人啊，他可能现在都有身份证啊，不像以前嘛，那个我改个名字去四处混，到昆明混不成了以后，我到什么到贵阳去，贵阳不行以后啊，我到长沙去。现在不行，现在就说是你四处啊，可能把你跟定了。这些年轻人啊，弄不好你不行看嘛。这个东西啊，就说是弄不好，这些人啊，以后企业不会用他，在其他地方用他，把他当成一种重点防范的对象。还有一个，政府、啊、
1: 如果所有的工人都、所有的职员、所有的应届毕业生都懂得怎么维护自己的权利的话，那就是另外一个事情了，对吧？
0: 哎、那个，但是所有的人就不会这样做。大部分人可能还觉得说，哎，我去把你告发一下能得到好处以后啊，与其说是我自己争取自己权益得到好处啊，我不如把你去告发一下。你大家跟我们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知道这个东西啊，大家就说是，这个东西啊，就是是那个用的那个方法，我们是
1: 这个 HR 如果这件事情是因为 HR 也就是这个人事部门这个总监他自己为了要减少这个企业的成本而做的事情呢，或者是这个整个董事会做出的决定进行的这件事情呢，这个我们现在不得知。但是呢，有一点就是说，这些 HR 的人士呢，可能起先都认为说这些啊，这个刚刚从大学出来的、刚刚进入社会的人士都不懂事，都是软柿子，我这次可以捏他，要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我们企业就可以两头都获利啊。一方面可以在这个400多名的这个硕士毕业生中间挑出他们愿意上流水线工作的，那不是更好吗？另外的，他也可以得到政府的这个足够的补贴。但是没想到呢，这些新毕业生他们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软柿子，他们懂得自己怎么样的维权。而且呢，这家企业现在正在香港申请上市，所以他们在申请上市的这个报告书中间要非常明确的写，他们公司是和遵守劳动法的，他们是合规的，和欧盟这个产品的这个规格的。但是现在被这些员工抓出来，他是有问题，所以在这种状况下面，他们不得不迅速的承认错误，解决问题。但是如果换一个企业，如果这个企业不是正在香港上市的，如果这个企业他们的产品不是供给给奔驰、宝马、大众汽车公司的，这些员工他到哪里去投诉呢？去哪里申诉呢？其实很想听听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我们的call-in热线905-889-1430，马上回来。
2: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4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5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如果你在等置业，真的要把握最后机会。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是首选。
4: 只要79,900起，就住在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即停4辆车车位，
3: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4: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10英尺台面等。
3: 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5: 张雨晨的粉丝准备好没有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给您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时间来到7:43，这里是 AM 1430，7点到8点的鬼热线。

0: 那么这些员工基本上就是只能自己处理自己验了，只能拿半个月的工资，而且呢，他们就失去了作为应届毕业生在七月份选择自己心仪的公司的这个职业的这个机会。这实际上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讲，这个损失是很大的。当然了，事情发展到现在，当然了，他们认为的软柿子其实不是他们所认为的软柿子，他们非常的聪明，懂得用什么方法来跟这些大公司来较量。他们投诉了这个他们的供货商大众、宝马、奔驰公司，投诉了欧盟的管理系统。现在的结果是，对方已经展开了调查，不管是大众也好，奔驰也好，他们已经进行了这个开始了调查。如果调查的结果确实这家公司是有问题的，那么对不起，新宇公司的这些订单就会被撤销或者减少，最后香港的 IPO 有可能会被停滞，这个损失对于新宇股份公司来讲是不可承担的。那么最后的责任谁来承担呢？很想听听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有一位听众是李先生，我们想听听李先生怎么说。李先生，您上线了。
1: 我想纠正一下稍稍刚才您一个口误啊，他那个应届毕业生的话，政府会给他补贴的，那叫补贴，不是补助，补贴。然后呢，他这次呢，有人分析，我也看了一下，有人分析说是他是为了那个这次港股的那个上市嘛，他是先招了一批硕士博士，这样显得他的人才储备很高。然后呢，等这个申请定完之后，再把这些人咔嚓裁掉。这样可以节省一下那个他的那个人力成本嘛？只不过这事干的吧，这事干的算是合法，但是不合理，太缺德了。所以说呢，既然是这样子，你合法而不合理，那别人也可以做，同样是合乎规则的事情吧？那就是今天你是上市。
0: 我这边有一个疑问啊，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说您说他是合法合理，那么他招进来的时候说是管理工，然后工资相对来讲比较高的，工作了一个月之后呢，说你们就自动辞职，他们应该辞退他们而不是辞职，他要求对方辞职，这是违法的吧？
1: 他要这种状况，其实你要是不辞职，你要不辞职的话，我开除你的话，我按照规矩照样给你，那个你只是一个实习生，我给你能给你辞职的那个发，那他能给你多少钱呢？半个月而已。
0: 就是他连这一点钱都不肯给，他只愿意给对方半个月的补偿，这实际上就是一个
1: N 加一嘛，辞职不，你要开除的话是要 N 加一的，那可不就 N 加一，那我就半个月，对，可不就对吗？对，所以但是呢，他这样事情呢，就像那个叫罗翔木说过嘛，一个人如果他只是遵纪守法，这人大概率是个人渣，法律他们企业也如此，他是没办法什么法律，但是不合规则，你这样太缺德了。因为别人的话，他等于秋招过去了，只能等到明年的春招才能去找工作，这也很一个人。你想，很多人都是从吉大来的，他们把吉大那边的，他要万里迢迢的跑到那个常州去，他要租房子，都签了可能是至少六个月以上的房租合同，你让他去哪里去找工作去？
0: 这是一家非常自私的企业，这样的企业是有社会责任吗？
1: 对，所以说因为你现在是上市企业了，你就有的 SEG 了，因为他欧洲现在要求你的企业有 SEG 叫社会责任的，这样的话呢，你既然你进入了欧洲的供应链条了，你对不起，你就要符合欧洲的标准了，所以这就不属于叫什么什么告洋状之类的问题，因为你既然你承诺加入这个游戏规则了，你对不起，你就按照游戏规则来做事，这个不怪别人。所以说呢，他这样的话，他本来是想着给那个就是港交，就是像香港上市的那个就是报告上写的好看一点，同时还不想承担成本，这样还能拿到那个就是应届生的补贴，这样的话呢，本来想要一举三得，结果没想到。而且其实这种事情的话呢，就像万木先生刚才说的，就是说现在是中国很多企业干的事儿，哎呀，真的不像社会主义了。你像比如说宁德时代，大家都知道它的利润是722亿，而它得到的应届生就是各种账户补贴是150亿，它的工资支出其实才50个亿，政府补贴就已经远远的卡管它的工资了，而它就不肯给工人涨工资，一年才5000块钱。你像比亚迪， 把核

0: 呢，他去河南之后，他填补了那个富士康的空缺之后，他把富士康涨上去的工资他又给降下来了。您说这缺德不缺德？
1: 是。
0: 所以说现在的很多的
1: 非常的多，非常的多。嗯，你继续说。
0: 那我觉得现在的话，这四件事情呢也是个良好的开端，因为他的欧洲的 SED 的标准要求是他的供应链的供应链上的供应链也要符合标准。你打个比方说，这是星宇，那他给星宇供货的供应商也要符合欧洲的 SED 标准。那么坏了，那如果就像那个血汗工厂的话，不好意思，假设那个星宇的下一个工厂不符合这个标准的话，那么这个工厂的工人去直接告到那个奔驰、宝马、大众，那么星宇也会倒霉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次改变中国的目前的企业的一个思维方式。对，而且我还注意到这么一个情况，好像似乎国内一些大厂没有站出来表示支持星宇之类的，或者支持这些工人，
1: 他们不敢。
0: 哎，对，就是这意思。
1: 那现在问题是，就像您刚刚讲的，不是星宇一家公司，有很多家公司，他们最近这两天都在自查，如果有问题赶快解决，否则的话，如果被有关的欧盟公司或者相关的这个要合规调理的公司查到的话，问题非常严重。同时星宇这家公司现在其实是非常的严峻的状况，他在香港花了这么大一笔钱上市，他有上市这个报告，报告中间如果不实的话有可能被延迟上市，那么他每一天都会承担利息，甚至有可能被退却取消上市，他的损失那就更大了。所以这件事情就像您刚刚讲的，对整个社会中国的这个企业界、员工界工作工人的这个待遇方面都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榜样。希望这件事情坏事变好事，能够让中国的工作环境、老百姓的这个生活环境改善一些了。好，非常感谢李先生。那么我们再要去一下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3: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2: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4: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2: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元，
3: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2: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元。
4: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2: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5: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万起，背向 Golf Club 四中绿化园林美景，还有限时优惠，要把握机会，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周末记得来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个亮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6: 又买菜又拎回来三个塑料袋，你家里的塑料袋呀是不是快要开分店了呀？
7: 真是的，打开柜门这些胶带会自己跳出来，我在这儿啊。
6: 想终止塑料袋雪崩很简单，出门记得带上自己的环保袋，
7: 又好看又实用，还可以拎得有型，最重要是环保。
6: 减速从你做起，别让塑料袋霸占你的家，自备购物袋，环保又聪明。
8: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9: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今天来到7:53，其实大家都知道中国的企业、中国的产品呢已经卖到了全世界，成本往往都比其他地方生产的要低很多，但是这个不应该是牺牲国内工人、国内员工的应有的利益。非常感谢刚刚李先生打电话进来了。接下来还有几分钟，我们请万木先生点评一下。万先生，
10: 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其实它不是某一个企业的问题，可能是中国整个这种工厂环境啊，缺一个这个工厂的缺乏这些公司啊，缺乏有效的监督啊，再一个在这个劳工保障方面都存在很大的问题啊，可能与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吧。现在而且我们以前的中国工作的时候，那个韩布斯都是你工作啊，怎么样，大家他也并不是说是在那个单位，我们都不是按照规矩做的，这个谁都知道这个事情，除非有人能昧着。

0: 良心说话，是吧？那都不是按照规矩，那个还不是去了以后把你要怎么样整就怎么样整。我有个亲戚，我跟你说，在北京大学，他从某一个国家那个回来，他跟那个北大那个这个东西跟他我就不说具体的细了，跟他答应的条件答应的好好的，他拿着博士学位回来，那个都是很多年以前了，那个回来跟他答应的条件，一到那个。真正到北大去以后，什么那个很多的说的东西就兑现不了了。兑现不了了以后，你还不敢说，你去说嘛。你说以后，那个你已经攥在他手里面了。以前他给你那个让你从国外回来的时候，给你答应的条件很好，但是你去了以后，他补觉得你在这个地方，他你站在他手里面以后，这些你像他去在那边当教授，还不像在其他的。这些那个啥，这些员工，你说是这些学生，你说我从你这个企业出来以后，我到其他地方去找，哪怕我去送餐，可能我一个月还可赚几千块钱。像你比方说是国外回来这个博士，那个根本你这本攥在手里面，你根本就没啥说的，是吧？而且我们也在那个企业里面，比方说我们以前的工作在单位里面去，那单位里面去，他不是说是他你要给争取你有个什么活法的权益。而是那种谁越能忍辱负重，越顺着领导做事，那些人才最后能上得去。你说你如果说是你要坚持，哎呀，我还什么公平公正啊，什么这些东西，那给你找个借口马上弄你，是吧？这个东西，这个中国这个大环境就是这个样子了。所以现在今天那些小伙子遇到这些事啊，其实这都是中国那个特色的那个本身就是一部分。看明明就是这么一部分，大家也不要这说这个话。今天讲这个话题，我们讲起来以后，其实这个也一点不奇怪。你像他们这种大的企业，你还可以去告一下，告一下，我可以说是你后面这些人，你在国内啊，你肯定小鞋够你穿的，是吧？你不见把那个试一试，再过十年以后，你听一下这些人遇到的
1: 事。政府有了劳动法、劳工法，就应该真正的执行起来、实行起来，而不是一味的因为了要出口，为了要您说。
0: 问题是怎么可能？问题是这个说了，这那么说的，这什么时候执行过嘛？是吧？什么时候执行过嘛？中国那个一系列法律，你说是认真执行了？中国不是说是，那个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就是这么回事，是吧？那你说起来各方面，你要听起来说起来都说得好得很。你现在这个贪官污吏，你看一抓一大把，那个几十亿、几十亿，那是他的工资，他工资攒下的这些家产，是吧？而且平常你说是这个，光就这一点，你在这大家是很明白的事情。你别说一些那个大的个人领导，他那么多钱都是从正常渠道来的，这些下来都是企业。到这个企业以后啊，比如说这兴裕那个企业，他们可能从这些弄不好，从这些年轻人身上能弄的那些钱，还有这些企业的领导给他分了。说实话，这个东西啊，再一个你说他们那个 HR 他是哪来这么大的权利？这肯定是他们集团的领导这么做的嘛。集团领导这么做以后，集团领导上面还有哪些人？肯定还有一系列人。这个东西就是明明白白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情况，其实如果说是把这个事情啊发生在，比如说这个事情你发生在韩国，发生在什么？发生在加拿大？你说我们讨论一下，这个可能是个特殊现象。在中国这个东西啊，其实这个细节啊，我们是非常熟悉啊，是吧？这种情况我们是非常熟悉。这个都不用讲，它大概那个总体的那个，就是目前的那个社会管理就只能到那一步。这个
1: 讲到这个用工管理，真的是应该要上一个台阶了。实际上，全球竞争大家都知道，中国是这个世界工厂，但是它不能光比价格比人家低，价格比人家便宜，技术也赶超了，交付能力也达到了，但是产品能够走向世界，让所有企业、所有发达国家接受，公平的接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企业的用工的规范是不是合规，治理的能力是否
0: 是。又不是他老板私人的，又不是他老板家里的，他老板私人的，他先给你从这个东西，别说从这去学生的补贴给弄一笔，然后他移民加拿大，移民英国，移民美国去了。是吧？他你企业好坏啊，什么时候你将来怎么样，洪水滔天，那是另外一码事。现在问题就是在这儿，核心的问题就在这儿的，是吧？这个东西啊，他不会从这方面去考虑啊，他不会考虑，他说，哎，我还真的从企业的长远发展，从国家的信誉啊，从各方面的信誉，他问题他根本就不是那，他根本想都不想这件事，他怎么可能想这件事？这些人肯定都是那个人中龙凤，他怎么会做这种？